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另外，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指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可能受大雨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乡村附近如果有防洪警钟，村民亦应该留意。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同首相斯特勒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世界杯16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斯朗赛后表示，已经尽全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但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下作决定，亦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和2019年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他指出，自己成为国家队球员前，葡萄牙从未赢过任何冠军，而2016年的欧国杯是球队最大成就，对他而言和世界杯同样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9,513点，跌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59美元，卖出4157.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 而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计或已超过100毫米。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咧，由于路面积水啊，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较早前青马大桥嘅路面积水咧去九龙方向噶，喺桥面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啦，桥面咧都系比较繁忙。晓光街由于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啦，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平总站咧仍然全线封闭噶，咁即系封咗一段嘅晓光街啦。咁车辆咧就要左转入秀茂平道，不能够直去噶。咁另外秀明道嘅车辆啦，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啊，专利巴士除外噶。秀明道嘅车辆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专利巴士就除外。咁讲翻隧道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啦，同埋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啦，都系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同埋石埔村。咁由于丁九桥出翻九龙车多啦，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豪景花园。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近住碧堤半岛出翻九龙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繁忙，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海之恋对出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而家局部地区咧系非常之大雨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6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牛，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喺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5: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4: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7日，警方放蛇，堵破操控地盘犯合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星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获派头三志愿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7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承诺。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先要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状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嘅9:30嘅。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局部地區的大雨報告，元朗區是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的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者已經是超過100毫米了，請大家留意。首先想跟大家講一講關於強積金制度的，目前如果僱主是沒有依期为雇员供款，就是需要缴付相等于拖欠供款额的5%的附加费的。根据积金局的数字，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即是2025到2026年，直到去今年2月为止，每月是平均发出31000张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通知书。当中只是有16%的雇主是在发出通知书之后的14日的限期之内俾清拖欠的供款和附加费。立法会的财经事务委员会昨日就讨论到政府的建议，针对着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问题，引入一个两级制的罚款，即是说除了现行的5%的附加费之外，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的120日之内仍然是没有给到供款的话，就要给第二级的附加费，即是余下欠款额的10%。这些的附加费都会是依照而家嘅安排，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嘅强积金户口之内嘅。你又认为咧呢啲嘅措施系咪可以阻吓到咧雇主佢哋唔会拖欠强积金嘅供款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又或者透过信息啦，系传一个嘅文字嘅意见嚟6891100200咧，俾我哋都得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嘅，黄永威议员你好，早晨。
9: 早晨。
3: 嗱，其实较早之前啦，积金局咧亦都就住呢一个嘅两级制拨款嘅建议咧，曾经咨询过商界以及系劳工界嘅。普遍嚟讲咧，你留意到业界嘅意见系点样啊？
9: 嗱，其实我哋业界咧都对于政府其实你话修例，我哋系可以理解嘅，因为始终我哋做雇主嘅，咁作为雇主，咁当然希望有一啲好嘅员工啦。咁但系就系话依家嗰个时机咧，即系咁去比较关注嘅就个时机唔系太啱咯，因为第一个原因都系出边都见到嗰个环境系复苏紧。咁我哋都好似啱啱我哋睇到咧，好似 MPF 高啦，一個咁樣，佢哋都有講過話，我哋上年嘅整體 MPF 嘅投資基金 佢哋喺中港呢個基金組合咧，其實仲要倒蝕咗添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清楚，依家我哋係一個復原嘅狀態。咁所以個時機唔係太理想啦。咁所以同埋而家中小企個壓力依家都係好大嘅。咁啊當然佢哋而家都有提過就話，其實我哋唔係唔想俾，不過咧嗰個罰則會唔會太重咧？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考慮翻好似稅務依家嗰個罰則嘅方法咧？咁所以嗰邊都希望有個寬容咧，同埋個彈性喺度咧。
3: 其實我哋不如講一講咧，而家嗰個嘅罰則啦。實際上咧，如果我哋睇翻相關嘅數字咧，係欠咗成120日，依然冇俾到供款咧。如果根據積金局啊較早之前咧，佢哋所講嘅數字啦，就係大概有一半嘅違規嘅僱主咧，喺供款日之後大約4个月之內咧，係清繳咗欠款同埋附加費嘅。咁即係話其實都係大概係120日左右嘅啫。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你覺得即係呢一個嘅時間會唔會都係符合翻以往嗰個嘅清繳欠款嘅一個嘅時間？其實對中小企係咪真係咁大嘅負擔呢？
9: 我自己都是一個老闆啦，咁我好多都好清楚咧。其實即係一般嚟講做生意咧，數期就一定會有。咁當然唔係講緊供款嘅數期，所以呢個係責任嚟嘅。不過我哋都好見到咧，嗰個情況係我哋以前咧可能係一個月數期30日，由可能疫情打後咧，其實嗰個數期咧已經講緊3个月、4个月係非常之普遍。即係其實人哋啲我哋嘅 supplier 嗰啲咧，可能其實我哋要爭嘅錢咧，講緊係幾個月去爭。咁所以係資金流嘅壓力咧，其實係明顯比以前高咗好多。即係需要用到預備一啲咁樣嘅應變資金咧，其實係想象唔到咁多。咁所以
3: 係黃永威。黄永威的电话呢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尝试接驳回他的。那刚才他也都提到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关注，就是引入这个二级的罚款制的一个时机的问题，因为他认为呢现在的经济呢都还是开始刚刚复原的。那同埋他也都是提到就是现在中小企都面临住一些的压力，还有就是在疫情之后一些的公司他们那个的数期亦都係越嚟越長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究竟會點樣影響到呢啲嘅中小企嘅應變能力咧？繼續請翻黃永威翻嚟先，黃永威你好，
9: 係，因為頭先啱啱都係唔好意思聽收到好，
3: 聽到
9: 最主要咧都係因為而家出邊我哋做生意咧，由疫情打後開始咧，啲供應商啊、數期所有嘢咧，都可能從以前30日嘅變到可能而家講緊90日、120日咧，係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個現金流咧，其實同以前咧係已經變咗好多嘅，咁即係已經係變咗通行嘅習慣。咁所以我哋本身啲資金咧，其實好多我哋見到有啲好似我哋認識嘅一啲餐飲業咧，啱啱都好似係做都比較有出名啲嘅，係要賣咗3间屋係為咗出糧。咁所以你大概知道我哋嗰個營運苦況係唔簡單。當然有啲行業係依家係復甦緊，有啲行業咧依家係政府都講到明係仲要時間去適應。咁我相信好多 case 咧都係針對呢啲咁嘅行業上面嘅。
3: 咁但係針對住而家嗰個兩級制嘅附加費嗰個罰款啦，第二級咧就係10%嘅。你對於呢一個嘅數字有冇啲乜嘢睇法啦？
9: 其實加起上嚟咧，就即係其實等於 15% 嘅。咁啊，好多公司咧，其實你有即係比較中型大公司咧，其實中型咧，其實都講緊每年可能講俾緊過千萬嘅人工咁樣樣。咁所以你淨係嗰加15% 嘅話咧，咁就俾到幾十萬嘅啦。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哋承認呢一個個阻壓力係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會令到啲業主僱主係會在意好多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咧，正正亦都可以變成咗係嗰啲企業嘅老闆嘅催命符嚟嘅。咁我自己都會咁諗咧，就係、是、稅務局咧，佢哋可能講緊都係你遲咗交罰款，咁咪其實即刻收你5% 呢啲我明啦。咁但係咧，佢通常就等到你180日之後。先至再加徵10%嘅，咁所以我呢一見到強積金咧，其實 八二日咧就已經要收多十五個%，即係變成15%嘅話咧，這個政策咧係其實我覺得係一致性不足嘅。嗱，你交税都係話有錢賺你先交税，強積金我一定要俾嘅。咁所以這個呢一個咧係即係我哋希望開個政策係可以睇齊啲咯。
3: 嗯，即係咪話如果嗰個嘅120日呢一個嘅時間啊，可以再長一啲嘅時候咧，其實業界係咪未必不能夠接受咧？
9: 其實我哋相信嗰120日咧，唔係一定係會，即係你相對俾翻長啲時間，除非嗰啲刻意有心唔供款嗰啲。咁當然呢啲嗱，我唔供款咧，香港係有法例嘅框架喺度嘅，即係需要係犯法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僱主咧做咗生意咧，都想係去盡量處理曬所有嘅債務啊，或者係呢啲要交嘅款。咁所以如果你俾翻長時間嘅話，我哋個彈性通融都好啲。就算我哋問銀行借錢又好，我哋再啲資金回籠都好咧，我哋係有可以計得到數嘅係。
3: 嗯，但系呢个就影响咗雇员嘅权益嘅，因为其实喺呢段期间咧，佢哋会少咗一笔嘅强积金公款咧，可以作为譬如投资啊等等嘅用途噶嘛。咁其实呢个系对于雇员嘅权益绝对有影响嘅噃。
9: 我哋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啦，唇亡齒寒，我哋永遠都會知道，就係我哋需要靠員工幫你揾生意，但係員工都需要我哋呢個咁樣嘅即係 umbrella 去大家罩住，呢個係一個我哋永遠都係一個互惠嘅一個咁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就好，如果通常我哋見到咧，我哋香港尋日積金局總裁都講，我哋九成幾嘅僱主咧都係按時交嘅。咁我哋係其實我哋希望罰嗰啲係有心係刻意去避嗰班人，但係我哋要諒解一班係其實而家苦苦經營嘅人咯，
3: 係。嗯，除此之外呢，就是針對住一啲呢拖欠公款嘅雇主冇向積金局提交雇员嘅入息資料呢，政府都建議赋权俾積金局呢就住懷疑拖欠公款个案嘅雇主呢发出一个法定嘅通知嘅，必须呢要喺唔少于14日嘅指定限期之内呢係提交相关雇员嘅入息資料，违反嘅雇主呢会被罚征收一个嘅费用嘅，首次嘅罚款呢就係10,000，第二次違反咧就係20,000，其後每次違反咧就係50,000。你嘅理解點解會有啲僱主咧，即係拖住啲入息資料唔俾積金局咧？
9: 嗱，不過呢個咧，我都想希望政府或者可能係 MPF 嗰邊度澄清一下。我哋好多業界咧，依家都未搞清楚，究竟佢係每一個 case 去罰啦，定係每一個人頭去罰？如果每一個 case 即係一個公司整體去罰嘅話，咁10,000我哋可以理解嘅。依家咧，佢哋好多，依家我哋聽好多意見咧，就係佢哋係唔知道到時係我每一個人頭出一張 case 嘅話咧，咁就大件事啦。即係我有公司有100個人嘅話，咁你就變咗誇張。咁呢個第一樣嘢，政府需要澄清啦。第二樣嘢嘅話，我哋都會覺得，喺嗰個14入邊咧，我哋都聽到好多意見。以前嘅未有積金二之前咧，咁佢哋可能已經好習慣咗。其實我以前都試過唔記得咗交嘅，即係我公司創業嘅時候，我諗都用咗幾個月時間咧先適應。咁梗係要俾人罰錢啦，明白嘅。咁但係依家就話嗰14入邊係咪真係個個都識得去填咧？咁其實就係有難度嘅。我聽到好多都講話係又要有個過渡期俾佢學習嘅，所以呢個我哋都希望俾翻多啲時間俾佢哋咁樣。
3: 嗯，好啊，多謝曬你，黃永威議員。跟住電話旁邊我哋亦都請嚟咧，嚟自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啊，就係周小松嘅。周小松你好。
10: 系早晨啊，主持人。
3: 早晨，
10: 系各位观众，大家好。
3: 你好，吓点睇咧？寻日政府嘅建议啊，引入呢个拖欠强积金嘅雇主咧，引入呢个第二级嘅罚款。你觉得10%呢个系咪一个合适嘅罚款额咧？
10: 系嘅，嗱，我咧其实就即系整体我支持政府呢一个建议啦，吓就10%嘅佢叫做附加费啦，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适当嘅做法啦。因為我哋睇得到咧，其實近年呢一個拖欠強積金公款嘅，即係嗰個僱主嘅數目咧，其實就都係幾高下，而且近呢幾年咧都有上升嘅趨勢嘅。咁按照個法例咧，即係僱主應該喺規定嘅時間，即係嗰個公款日嘅時候咧，就會向積金局，即係向信託人去供僱員嘅一個5%嘅一個強積金公款啦。如果佢冇喺供款日嗰度供款咧，積金局就發出一個繳款通知書啊。咁咧，呢個繳款通知書咧，我哋睇個繳款通知書嘅數字咧，就睇得到喺2022至2023年度咧，就發出咗34萬多張嘅。
3: 嗯。
10: 跟住2023至2024咧，就上升去到37萬多啦。 去到2425年呢個年度咧，即、就、係、是、上一個年度咧、嗯，就發出嘅欠繳追交欠款嘅通知書咧，就去到399,000張，即、
3: 嗯、
10: 係、就是、就40萬噶啦。咁逐年咁上升咧，其實可以見得到咧，嗰、那個數字咧係越嚟越多嘅拖欠公款。咁如果佢即係呢個數字一路上升上去咧，就其實到對僱員嗰個強積金户口嗰個影響咧就會越嚟越大啦。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就喺一個120日嘅時候咧，就會施加一個第二級嘅附加費嘅徵收咧，嗰個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嚟嘅。因為我點有啲僱主朋友可能都話好多僱主咧都係因為周轉不靈啊，或者啲資金唔足夠啊，所以冇辦法先拖欠到嗰、那個公款，但事實上我又睇到政府俾我哋啲數字咧，即係個情況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喺政府發出啲40萬張嘅繳款通知書之後咧，我哋睇一睇個情況係點咧。其實喺發出咗之後咧，最後我哋最後能夠追翻嚟嘅嗰個欠嘅公款咧。其實係佔咗90%嘅，即係90%嗰啲僱主咧，都係喺咁樣追完之後咧，佢嗰個公款包5%嘅附加費咧，係追得到嘅。佢成個追得翻嚟嘅呢個款項咧，係喺2425年度咧係1,910,000,000，即係1,900,000,000嘅款項咧係追翻嚟嘅。但係同一時間追唔翻嘅就係冇錢嘅，即係追咗之後佢已經破咗產嘅，或者佢根本冇曬資產可以繳呢一筆錢，嗰啲係幾錢咧？就係1,000,000。所以我哋睇得到咧，其實追得翻嘅同冇錢嘅，其實個比例咧係20:1到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僱主咧，係因為冇錢，因為冇錢咧而繼續拖欠呢一筆嘅公款。所以咧就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睇得到咧，其實可能好多僱主咧就唔係因為周轉嘅問題，而係因為佢哋唔夠重視，可能係就係咁一路咁拖，真正佢追嘅時候咧，佢就會交啦，可能會即係追得翻啦。所以我覺得咧，就喺120日嘅時候，依家一個嗰、那個級嘅一個附加費嘅咁嘅要求咧。會令到僱主咧可能會更加積極地去面對呢一個拖欠公款嘅問題咯。
3: 嗯，咁但係對於呢個附加費咧10%呢一個嘅數字，你認為係咪一個具有阻嚇力嘅數字咧？
10: 其實咧佢呢一個，我相信咧佢又未必完全去到一個需要起到一個好強嘅阻嚇作用嘅一個數字啦。因為除咗呢一個附加費咧，如果僱主本身係刻意咁樣去拖欠公款咧，本身係佢係犯法嘅一個行為嚟嘅。佢仲有其他嘅或者一個民事責上啊，或者更加嚴重啲咧，佢一個累犯嘅時候咧，或者係刻意嘅時候咧，政府係有其他嘅手段去處罰佢嘅，去進行一啲刑事檢控都可以嘅。咁佢嚴重嚟講咧，佢可能犯法又受到刑事檢控嘅話咧，有機會要需要受到一啲刑事嘅處罰嘅。所以呢一個附加費咧，只不過係對佢一個遲交一筆嘅公款嘅一個財務上邊嘅一個對僱員嘅一個補償啦。
3: 咁對於而家咧，即係120日啊呢個期限，你覺得係咪又係一個合適嘅數字啊？
10: 120日咧，我自己睇咧就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嚟嘅。當然啦，就政府當局咧亦都尋日喺立法會嘅會議上邊都有簡單解釋啦。政府當局就話佢呢個係按照積金局過往嗰個運作經驗而作出嘅一個決定。其實我都有所了解嘅，佢呢一個欠款通知書發出咗之後咧，其實外部嘅數據顯示咧，就大概喺120日嘅時候咧。都只有一半左右嘅主咧，係去即係清翻清，即係去調清一啲嘅欠款，所以咧係有仲有一半咧係清唔到嘅。
3: 因此呢個亦都係一個合適嘅數字。多謝曬周小松嘅意見，唔該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指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号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襲擊主要目標是基輔市和基輔州，是俄軍近一星期以來對基輔市和基輔州發動的第二輪大規模空襲。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從星期日晚到星期一，烏軍使用625架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列寧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別爾哥羅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礎設施和後勤補給線。作為回應俄方大規模空襲烏克蘭，重點打擊基輔市和基輔州和烏軍相關的軍工和能源設施。日經平均指數報 69,946 點，升20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59.9 美元，賣出 4,161.1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18，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621， 人民幣 6.797， 英磅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 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啦。咁受水浸影响咧，喺锦田公路噶，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咧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较早前咧就只系去一个方向啫，咁而家系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四季名苑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啦，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锦田公路啦。近住八乡警署对出，由于有水浸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啦。咁分别排到去四季名苑，咁另外一边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啦。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一段嘅积水咧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锦上路港铁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天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由于车多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啱啱收咗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路面有积水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古洞啊。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有路面积水啦，咁而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古洞噶。咁都系嗰句啦，部分地区非常之大雨，揸车朋友咧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6: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5: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6: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5: 咁你都讲得啱嘅。
6: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2026年七月七日，警方放蛇，堵破操控地盘犯合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青中派委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委， 获派头三次完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七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0%承诺。
9: 声音更立体，

0: 時咧，你哋會唔會再考慮喺個資源上面可以支持到更加多嘅學校啊？
1: 呢方面咧，我哋係會再考慮嘅，因為始終咧都係我話第一次咧，我哋同數字政策辦公室咧就一齊推出呢個沙盒，咁亦都好開心啦，得到其他機構嘅支持，咁所以我哋會咧係累積經驗啦，喺六個月之後再睇下而家嗰個資源啦、大家嘅配套啊，或者參加者嗰、那個。期望啊，佢哋嗰個要求啊，或者佢哋需要嘅幫助啊，係咪達到呢咁樣？咁我哋會全盤審視，到時咧我哋就會再睇下，我哋譬如第二階段嘅時候咧，係要作出咩調整嘅。
0: 嗯，好啊，多謝曬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2: 106位嘅太陽使者咧，經已係到達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幾日嘅行程係點樣？即刻聽下先。
3: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個高度啦，一望過去咧就係一層一層嘅山堆疊住啦，好震撼嘅一個景色。
4: 前海啟航，新疆尋夢，想留意住106位太陽使者佢哋嘅最新動態，就記得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35成台時段內嘅太陽日記啦。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在继续节目之前呢，先有一节的特别交通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锦田公路是有水浸，来回方向近八乡警署是全线封闭，非常之挤塞，龙尾呢是在江大路及芝麻岭的，请大家留意了，就是锦田公路水浸，来回方向近八乡警署是全线封闭，非常之挤塞的。跟着我们讲一讲有关于公屋加租的问题，因为根据咧就系房屋条例啦，房委会咧系要每两年咧就系检讨公屋嘅租金一次嘅，而相关嘅数据咧就系根据公屋住户入息抽样统计调查去定嘅。嗱，睇翻住户嘅收入嘅指数变动咧而作出嘅。嗱，由于最新嗰个数据咧就系增加咗2.04%，因此房屋局咧亦都建议按呢一个数字去加租，加幅咧就会介乎咧系10元到128元嘅，平均咧就系加租咧51元。如果系获得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就会喺今年嘅10月1日生效。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就形容啦，整体嘅租金加幅咧系温和，有90%嘅公屋住户嘅加租嘅金额咧都系80元或者以下，相信呢一个加幅咧系可以接受嘅水平嘅。你自己又点睇？可以打嚟1872311，又或者咧系传一个嘅文字信息嚟6891100200俾我哋都得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房委会嘅委员啊陈家佩嘅，陈家佩你好。
6: 早晨，陳燕平。
0: 早晨，你同時亦都係立法會嘅議員啦。咁其實你睇翻啊，今次咧都係按機制去到計算嘅啫。咁政府就形容咧呢個加幅都係温和嘅。你自己認唔認同係都係一個温和嘅數字咧？
6: 因為其實就每兩年我哋都會睇一睇嗰個租金調整啦，咁其實佢就會攞翻之前嗰兩年嗰、那個入息嗰個水平去到計算嘅。咁你話温温和咧，其實睇翻過往嗰十幾年咧，我諗相對都幾温和啦，因為基本上而家法例規定咗咧，咁我哋有個封頂嘅機制咧，就唔可以加超過10% 嘅。咁所以你睇翻就係、是。即係好多年其實佢哋都有即係去到10% 啦，包括係上一次有檢討，其實2024年都係10%。咁跟住就再早少少2022年呢，其實就係 1.17% 就即係嗰個加幅嘅。咁但係喺2022年之前呢，基本上年年都係10% 㗎啦。咁所以今次我諗2% 呢都係我覺得都尚算溫和，同埋都係一個可接受嘅一個水平嚟嘅。
0: 但係留意到呢，喺尋日立法會嘅討論之中啦，亦都有一啲嘅議員呢，佢哋關注到啊，點解今次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呢設有一啲嘅寬免呢？而政府各方面嘅解說嘅解說呢，就係話呢係雖然而家係有盈餘，但係嗰個盈餘呢只係做到呢財務自主，要係確保呢房委會財政健康呢先至可以興建大量嘅公營房屋，而未來五年呢房委會是要興建16萬6千個的公營單位，規模和工程

0: 是歷年最大，對房委會呢有一定的財政壓力，所以呢就沒有特別的寬免。你自己又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1: 的確是的，因為呢你見我們今屆的政府其實他一上場首100天呢，其實大家記得房屋局都已經拿了一連串的計劃，就是講怎樣去增加個房屋供應啦。咁亦都睇到其實喺呢一屆政府亦都係逐步去遞減嘅，即係由嗰個最高峰要排6-7年嘅時間啦，咁而家都已經跌返去一個即係排5年鬆啲嘅水平啦。咁我睇到其實嚟緊嗰幾年都陸陸續續係有供應去繼續加入嚟啦。咁所以的確呢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財政狀況呢，就因為今次嗰、那個減幅啦，即係嗰個上調呢，其實冇預期咁高嘅。預期呢係諗緊可能係可能差唔多7% 咁樣，咁今次只係減咗只係上調咗2% 呢，其實我哋嗰、那個盈餘都係減咗好多嘅。因為本來呢就係講緊2627年度有15億啦，咁因為呢個上調空間細咗呢，咁其實個盈餘就只係得分8.7億啦。咁2728年度本來有18.4億呢，咁其實而家就剩返5.5億嘅。咁所以你見嗰、那個盈餘其實係大幅咁樣去收窄咗，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但係其二呢，就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叫做租金援助嘅計劃呢，係一路有提供住嘅。咁雖然話只有 3%， 咁但係 3% 都已經係幫緊2萬多戶人㗎啦，2萬3戶人㗎啦。咁所以佢哋即係喺佢哋嘅資格上面啦，咁可能有啲就減1/4嘅租金啦，甚至有一啲係減1/半嘅租金啦。咁所以呢一度如果真係即係希望這個計劃是可以幫得到是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咯。咁至於我自己，其實昨日在這個事務委員會呢，我自己比較關注呢就嗰、那個大數據嗰運用嘅。因為好似頭先上一個啱啱你關注嗰、那個項目都講到，我哋而家香港有一個數字政策嘅辦公室㗎嘛。咁其實數字政策辦公室呢都即係好新嘅，佢都係2024年先至啱啱成立嘅。咁但係其實佢當中呢有一個好大嘅一個任務，就係、是、叫做數字政府㗎嘛。咁數字政府就係點樣可以即係幫市民帶來更加多的便利啊，改善我們的民生啊，同埋提高政府嗰個服務的質素啊、效率啊等等。咁所以睇翻今次呢個租金檢討咧，昨日處長的答覆咧就係話啊，我哋個即係法定要求就是要去攞2000戶去做一個抽樣檢查啦。咁如果太多咧，就可能好擾民啊，因為佢即係被抽中嗰啲，其實即係撇除咗一啲富户啊、綜援户之外呢，其實被抽中嗰啲佢一定要去填 form 嘅。係啦，填返個表返嚟，如果佢唔填呢，就係即係有一個刑責喺度嘅。咁既然我哋即係我即係好多同事其實我都認同嘅，覺得即係2000呢一個數係唔係個樣本嘅size 係咪夠大呢？
0: 你講緊每月2000戶㗎嘛，係咪？
1: 佢做呢、這、一個即係每兩年嗰個檢討啊，係啦。咁即係其實你我哋公屋涉及咁多萬人嘅一個居住呢，咁只係攞2000，咁可能有啲即係說法就係、是、其實呢個每一次檢討我哋都會講嘅，就係、是、有一樣嘢就係、是、啊，會唔會2000戶太少呢，即係個廣泛性唔夠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你淨係睇佢入息喎，你冇睇埋嗰個即係經濟發展嘅數據啊、通脹啊、實際嘅生活成本啊等等喎呢啲喎。咁所以其實我就即係好希望我哋而家有咗呢一個數字政策辦公室啦，咁即係更加做好我哋嗰個數字政府，係唔係可以利用大數據去計呢條數出嚟，就唔使話一刀切，係啦啊，全部都係加2.04% 咧，可唔可以按翻每一户佢自己唔同嘅一啲收入或者嘅開支去計算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比較即係要繼續向前嚇，點樣去提升啊？同埋唔好擾民嘅方向去諗咯。
0: 好啊，多謝曬你，陳家培係房委會嘅委員，亦都係咧立法會嘅房屋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咁其實咧，尋日喺個會議上面啦，亦都有一啲議員咧就關注到，其實係咪喺成個計算時候咧，應該要加埋市民嘅生活成本，譬如係水電煤啊、物價指數啊等等嘅呢一啲嘅問題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一陣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嘅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望水库出现漫顶出现漫坝的情况。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卢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9点，跌498点。港金报3881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59美元，卖出4146.18美元。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灿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着昨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会在后日公布项目详情，今个星期五会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政府早前曾经讲过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维持不变。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星中派位结果今日揭中，今年一共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获派头三志愿的整体满意率维持在95%，获派首志愿的学校满意率就是84%，略低过去年。张中议会顾问张作方认为受学生整体人数持续低迷影响，派位满意度仍然处于高位，他就预料整体入学叩门的人数会和去年差不多。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DP 寻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到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较去年多大约10个人，不少状元计划海外升学。根据国际文凭组织资料，香港有38间学校开办这个课程。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是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居民参与。有市民就说期待春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会有航空母舰访港。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的罪行被捕，他已经辞任议员职务，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说，期望所有议员能够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训，更加谨言慎行，尽责履职，回应社会期望。他说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法庭会公平公正处理。他认为黄锦辉的辞任体现对事件承担责任。至于会不会就住出缺议席进行补选，李慧琼就说要交给政府考虑，会尊重当局的决定。大公报的报道。
3: 信报报道，积金局公布截至到6月底强积金投资回报临时数据显示，占强积金总资产合共81%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分别是 5.1% 以及 4.8%， 跑赢同期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至于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就是 7.3%， 不单止跑赢同期的通胀，表现更胜同期其他基金的种类。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讨论，交代住宅用地的发展模式。社会各界特别是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纷纷发出强烈呼吁，促请特区政府秉持先建站后发展的务实思维，以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为底线目标。创科发展时不我待，香港的创科旗舰基地绝不能够在交通配套上继续等车。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正是申请或者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开始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港元援助款项直接免费汇入他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元账户。评论说，优化措施是特区政府切实解决北上安老长者需求的民生举措。评论说，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治理思维，将安老问题放在大湾区和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入面考量。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提到，办学团体和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学校来讲，并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向家长解释并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为保障家长利益，政府可以考虑要求学校在合并磋商进入成熟阶段时主动通报外界。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科技产业炙手可热，韩国等思考的课题是怎样避免财富过于集中，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在内，就要急起直追，思考的课题就是怎样将投资化作利润。香港能不能够凭借着单一精锐团队将科研技术转化至到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利润丰厚的商业价值，绝对是下一步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 择优扶植。信报社评
4: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㗎。車龍呢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換站，大家見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換站。而另外呢，上水寶石湖路同埋彩園路嘅交界呢都有交通意外㗎。現時部分行車線呢都是封闭紧，一带啦比较挤塞，就是上水的宝石湖路和彩园路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咧，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的快线右坏车，现时龙尾去到小榄，而后面咧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咧都有单交通意外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的快线右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小榄，而后面咧近住入境事务学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锦田公路咧，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的全线是封闭紧，车龙分别去到江大路和芝麻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4、77K 同 251B 都需要改道行驶，市民经过记得要留意。就是锦田公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的全线封闭紧，车龙分别去到江大路和芝麻岭，同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4、77K 同 251B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咧，粉岭公路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去大埔方向分别近住九龙坑啦，同埋粉岭游泳池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受阻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慢驶啦。就系粉岭公路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咧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同埋粉岭游泳池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慢线都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就是较早前葵涌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去到大窝口道近住新葵兴花园。而同时较早前观塘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康宁道和振华道的交界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了，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试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冲啊！就快开波啦！
1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2026年7月7日，警方放蛇，捣破操控地盘犯合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星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获派头三次员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7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承诺。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时间嚟到早上嘅9:15，继续翻翻嚟咧，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再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状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1:30嘅，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另外咧就系元朗区咧系有大暴雨，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嘅，就请大家留意。以上的天气状况了。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北都大学城的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的专访，讲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规划。他就指出了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是 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2个月之内进行招标。三幅的土地面积分别是 12.7公顷、5.3公顷和 4.4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块将会分期发展，而首期大约是5公顷的土地预料年底就会完成平整，其余亦都会在明年的年底完成平整，预料首期的建筑物会在2到3年之内落成。他亦都说北都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的，竞逐的院校无论是个别或者是联合申请，都是需要促进产业学研的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的发展范畴。政府是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是会在年底公布结果的。究竟大学城的发展方向怎么看呢？电话旁边我们是请来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刘志鹏的。刘志鹏你好，早晨。
4: 早晨，陈燕平。
3: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咧？就系而家嘅分批发展啦，其中咧洪水桥下村嘅22.4公顷嘅大学城嘅核心校园区嘅发展定位，如果根据之前嘅公布啦，亦就系咧应用型嘅高等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心，融合咧邻近嘅高端专业服务同埋专才培训联动发展嘅。嗱，首幅土地咧大约系5公顷。你預計啊，會有幾多院校係會有興趣咧？
4: 我諗好基本嘅情況就係香港無論八大院校或者係自資院校咧，最缺乏嘅都係空間啦、土地啦咁。咁因此我預計咧，就即係洪水橋呢個第一幅土地推出嚟招標嘅時候咧，我相信即係我估係所有大學都會入標嘅。咁因為呢幅地係喺三幅裏面比較大嘅，當然係分兩期發展啦。咁至少有5公頃喺度先啦。啊，咁適合八大嘅，譬如話攞其中一個學院或者一個研究院一啲研究中心擺喺嗰度。咁自資院校就更加係對佢哋嚟講相當大嘅一片土地啦。咁我相信係都會係相當踴躍嘅。
3: 咁但係局長亦都話啦，即係洪水橋嘅首階段嘅時間呢係會比較緊嘅，而政府呢會喺招標文件發出之後呢預留呢大約係1.5到2個月呢俾院校完成校內嘅程序之後呢就提交具體嘅計劃書。其實你點睇呢個時間表呢？個半月到到兩個月呢，其實係咪真係夠時間去睇完塊地之後啦，就然之後就真係具體去到規劃完成整份嘅計劃書呢？
4: 啊！呢、這個洪水橋嘅地塊先講啦嚇， 咁就院校都睇過嘅咧，因為我哋係不同階段咧都教育局都安排唔同嘅院校去即係初步睇過啦。咁亦都係喺公開嘅資訊裏面都知道咧，呢度係最快會推出嚟，同埋有100亿嘅政府貸款啦。咁我相信咧就所有院校都已經有一個即係基本嘅計劃書咧，就即係可以喺呢個階段因應啊蔡局長嗰個信息咧，就再執政一下咧，就可以落標噶啦。咁當然最大嘅考慮就係、是、即係中標之後，咁嗰個發展嘅資源點樣調配啦嚇。咁呢啲咧就八大院校同埋自治院校咧，都而家應該係大家都打緊算盤噶啦。
3: 嗯，咁譬如你头先都讲到呢资源嘅问题啦，因为院校呢係要自资发展大学城嘅，咁虽然话政府呢留咗100亿嘅贷款额啦，就主要係俾洪水桥嘅校地去到发展啦，咁不过其实你如果你睇返呢香港嘅大学院校又真係有几多呢会有足够嘅财力去做到相关嘅发展，或者有足够嘅筹款能力去筹到呢一笔嘅资金呢？
4: 所以咧，呢、這個即係發展呢個大學城嘅資源點樣去安排咧？就即係大家可能諗到就最初就係可能係院校自己去承擔啦。咁呢亦都係牽涉到院校本身佢嗰個財政狀況嘅。第二就係即係喺政府貸款裏面咧，盡量利用啦嚇。咁就即係去發展啦。第三個方案咧，其實啊，蔡局長你都有提到嘅。就係係咪可以咧，就揾埋即係非大學嘅嗰啲產業嘅業界一齊合作，即係話將即係產業或者係即係投資方就拉入嚟咧，係一齊去注資入去洪水橋大學城嗰個用地上邊咧去發展。咁呢個咧亦都我相信都係好多大學喺度即係部署緊嘅一個方向嚟嘅。
3: 咁但係對於呢啲嘅企業嚟到講呢，究竟有啲乜嘢嘅誘因呀係可以令到佢哋去參與大學喺北都上面嘅發展呢？
4: 但而家呢就個誘因都幾明顯嘅，因為喺今時今日發展北都大學城嘅嗰個整體嘅政策上面呢，其實大家都睇到係傾向於向產學研個方向發展嘅。即係大學城已經不再係因為現行嘅大學嗰個用地啊、空間啊、即係學生同校園嘅比例裏面會好緊張嘅情況底下，我哋即係俾多啲空間佢哋去收多啲學生，做多啲嘢，即係已經唔再係咁簡單嘅，而係話即係大學我哋要即係翻到嗰個初心啊，究竟大學要嚟做乜嘢嘅？咁喺即係以往。社會發展比較平穩嘅年代，或者比較上係嗰個步伐慢啲嘅年代咧，大學的確係一個幾學術嘅地方嚇。咁就裏邊咧好多係講緊即係求學問啦，做學術嘅研究啦。但係今天你發現咧，就大學嘅功能咧已經係變得好緊要，就係佢真係要支撐整個社會向前走，佢同產業咧係緊密合作。咁點解？即係產業願意有動機入嚟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唔少，即係我哋國家有啦，外國有啦，都大把例子，譬如最早大家知道嘅矽谷啦，然後我哋中國最簡單唔使講太遠，深圳，深圳就係將即係嗰個高端嘅學術同埋高端嘅科研產業化咗一個好例子，咁所以咧。如果我是業界的，我是非常之樂意即係嚟同大學一起攜手。當然啦，呢度必須有個機制咧，就真係好便利呢個大學將嗰個學術嘅成果咧係轉化做呢個產業，然後推出市場。咁呢個咧，我哋要即係理順下佢嘅。如果做咗呢個之後咧，我相信整個北都大學城咧未來嗰個發展方向咧都係會非常之即係光明嘅。
3: 但如果譬如论到即係以往嘅一啲嘅经验啊等等呢，其实你预计本地香港自己嘅企业真係嗰个兴趣或者诱因会几大呢？会唔会係有兴趣嘅企业呢可能会係内地嘅资金比较多呢？
4: 係嘅，当然我哋好明显睇到呢内地嘅企业呢 對於大學城那個期望是高同埋大好多嘅，因為的確佢哋喺過去至少二十年啦，喺呢方面行得好快，亦都行得好盡。咁包括係即係近期我哋成日都講嘅杭州陸小龍，咁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由叫做科研帶動嘅產業，然後市場化，然後咧係成為一個即係好發展好有潛力嘅產業咧，其實中國遍地都有嘅。咁香港有個優勢就係聯通世界，聯通世界同埋我哋呢度可能係融資啊，各方面啊都係會容易啲。同埋我哋而家咧著緊點去吸收全世界嘅人才嚟香港。咁香港我都聽過唔少啲業界同我都講過㗎啦。佢話其實佢哋非常之有興趣，亦都咧係覺得咧以往係冇咁嘅門路嘅，今日咧正好有咁嘅門路咧，佢哋可以咧。是即係叫做正正式式啊，根據成個體制咧，係去同大學合作，然後注入佢哋嘅產業，推動呢個產業向前走。我相信咧，就當然會係非本地個份額可能會大啲嘅嚇參與，但係本地咧，我哋必須要關注，我哋都有相當多嘅即係呢啲咁樣嘅產業咧，係有巨大嘅嗰個研發嘅能力。只要他們可以跟大學一起合作，前景都是相當樂觀的。
3: 其實你怎樣看呢，就是那個的評選的準則，或者是那個評分的準則，應該是要怎樣去定定才會比較能夠符合到大學城那個的發展的方向呢？
4: 我會期望是這樣，因為政府過去在好多呢一類嘅嗰啲嘅項目上面咧，佢哋都有一個想法，就係一定要好穩陣嘅，即係話咧呢個項目我哋批出去之後咧，即係講得簡單啲，又唔會爛尾啦，係咪啊？至少會睇到我哋預期嘅成果。咁呢個係個底線嚟嘅，咁我覺得必須要有嘅。咁我就覺得咧就唔好話就睇品牌啊，睇嗰、那個。注入嘅即係資本嘅大勢，而係真係睇下有幾大嘅可能去將呢個投入嘅組合，譬如大學同埋產業嘅組合，將來係可以發展成為一個超巨型嘅一個產業組合。譬如舉例，當年大疆喺科大即係研發成一個成果嘅時候咧，其實係細到不得了嘅，係咪啊？咁但係冇人諗到有今天㗎嘛，即係我覺得喺評選嘅時候呢，就唔好淨係睇往績啊，睇佢可以搵到啲幾大嘅資源投入去，而係睇下真係去睇睇未來，即係我哋國家香港呢個世界有啲咩方向，這個咁樣嘅計劃書係咪可以拍到入去，而係向呢個方向走嘅，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
3: 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成个大学城嘅发展啦，最初规划咧就系60公顷嘅啫。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最新公布啊，嗰个核心校园区咧就会占300公顷，连同产业啊、物流啊同埋居住等等配套嘅大学城咧，系超过即系成千公顷啫。咁教育局局长阿卓年就形容啦，其实咧成个大学城嘅规模嘅调整咧，就系一个动态互动嘅过程嘅。咁同埋亦都系预留咗部分用地咧，战略留白去满足咧日后发展的需要，应该未必会再扩充了。你怎样看呢战略留白这件事，其实它的意义是在哪里
4: 呢？我觉得整件事呢，就蔡局长都是讲得 很老实的，是一个动态来的。为什么当日由60变成100，讲300，可能会更多一点。大家都看到呢，间唔中呢我们都即得到信息呢，就是即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同好多內地啦，同埋外地啦嚇，有興趣嚟嘅一啲院校啊、產業啊，都有接觸嘅。即係我相信咧，嗰、那個即係由60公頃開始向上調整咧，係建基於不斷地有不同嘅地方嘅嗰啲產業啊、大學啊、研究院啊，係表示咗對香港北都嘅興趣。咁你將呢啲興趣加加埋埋咧，佢就變成個體量。你必須要有一個咁 夠大嘅空間可以去接收曬呢個體量咧，你先至可以係向前走嘅。個樓伯咧，其實大家都明嘅，即係城市發展咧，你唔可能係即係第一日你就將啲嘢做曬嘅，你係分階段嘅。咁分階段嘅過程裏面咧，就必然會發生就係、是第一個階段同埋即係後啲嘅階段中間有個時差嘅，那個時差咧其實係好難預計。
3: 係好啊，多謝曬你，劉士鵬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板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说，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至少4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8人严重、5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话，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几名救援人员，喺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严重受损，但冇人伤亡。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星期二凌晨在亚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指船只机舱起火，损伤人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指一艘运油轮在亚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时没有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57点，升141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0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28，跌2.72。 腾讯控股468.4升16.4，阿里巴巴97.85升0.9，盈富基金24.26升1.8，小米集团24.14升8.6，美团78.45升3.5，中芯国际74.3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1.1升8.2，南方恒生科技4.50.6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2，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跌759。港金报38,66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13美元，卖出4,14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啦，同埋彩园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同时锦田公路的水浸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的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4、77K 和 251B 都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请留意。就是锦田公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的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4、77K 和 251B 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的快線是有壞車的，現時車龍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即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的快線有壞車阻路，車龍排到去屯門公路轉車站。不過較早前後少少跟住入境事務處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一帶仍然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保持忍讓。還有就是平斜路跟住李屋村，由於路面有積水，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就是平斜路跟住李屋村有路面積水，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目前一帶車多。再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一帶咧仲係有少少嘅多車㗎。而較早前粉嶺公路的路面積水已經處理好，去大埔方向分別近住粉嶺游泳池同埋九龍坑的交通都已經回復正常㗎啦。仲有之前咧，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亞街老街的慢線之前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咧仍然車多㗎，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保持忍。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佩。
4: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这本书先处理了建筑师行业诸如只是众事务所创办人和他们不肯退休等等的困境之后，接着就进入了有关建筑 architecture 困境的第二部分。
5: 作者讲到欧洲、美国以及东亚多地建筑业不少共同的问题， 其中首要的是将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的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在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来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什么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多数都不在他们的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4: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的楼宇空置率指出了惊人的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的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在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订立每年建房40万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万套之多，空置率是 4.3%， 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2: 2026年七月七日，警方放蛇，堵破操控地盘犯下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星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获派头三志愿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七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承诺。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今天来到早上的9:43，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跟住想跟大家讲一讲外籍家庭佣工他们的薪酬待遇。现在外籍家庭佣工他们的最低工资就是5,100元。近日就有关注外佣的工会团体就建议是将他们的薪酬是调升到6,770元。个原因就是说外佣的工资根本就追不上过往30年的通胀，同埋就是外佣的薪酬曾经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遭到调低，基数是过低的。另外他们都说现在虽然就法例规定了雇主需要是为外佣提供免费的膳食，但是相关的指引也都缺乏了一个具体的法定最低份量的标准的。也都有一些是没有免费膳食的外籍家庭佣工，他们就需要是出外自己是购备食物。但是现在规定每个月1,236元的膳食津贴就根本不足以应付基本的生活，所以他们就亦都建议就是将膳食津贴由1,236元调升到去2,770元。点看呢工会要求的加幅，还有对于香港的雇主来到讲这个的调升又是不是他们可负担的范围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香港雇佣工会的主席陈东峰。陈东峰你好。
8: 早晨，早晨，各位。
9: 早晨，嗱，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根据你而家嘅了解啦，其实咧香港嘅外籍家庭佣工，佢哋有几多咧系攞紧5,100元以上嘅一个嘅工资噶？
8: 嗱，如果照我哋所观察，我估80%咧都系攞紧嗰个标准工资啦，即系5,100元。咁咧有小部分，即系15%-20%咧系有高过呢个水准嘅。就高過呢個5,100元，譬如5,300-5,500，甚至極少數有去到6,000或者係6,000以上都有嘅，但係就非常之少啦。咁至於頭先即係呢個工會要求即係加到6,700咧，我就會覺得大部分嘅僱主咧係未必接受到嘅。咁咧其實有個理由嘅，即係因為佢哋講嗰個通脹啦。咁我都頭先都查咗一下，即係嗰個香港個通脹。香港個通脹咧，即係喺5月份香港政府公布咧，大概2%到啦。咁但係咧2%咧，好多人解咗，以為5%咧，2%個影響同香港僱主或者工人係同樣受到同樣嘅壓力，其實唔係嘅，因為正正因為呢個家庭傭工呢個工種咧係一個特殊工種，所以嗰個通脹影響喺衣食住行方面咧，就大部分都係僱主係接受咗嘅，你食住行全部都係僱主包嘅，咁只係嗰個衣。即係呢部分咧，係少部分影響個工人，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僱主係受到2%，個工人受到嘅影響最多最多就係0.5%嘅啫，啊，因為嗰個大部分嘅壓力係卸咗喺僱主嗰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以通脹呢個理由嚟到作為一個訴求咧，就似乎嗰個說服力係比較差啲。咁第二個咧就係最近嗰、那個即係嗰個整體經濟雖然係即係向好，但係多數僱主都面臨比較大嘅經濟壓力，所以你話要加到6,700咧就未必合理嘅。就調翻轉我就會覺得，如果譬如6,000即係加150-200咧，可能就大部分嘅僱主都會接受。
9: 如果我哋睇翻啦，上一次咧調整外籍家庭用工嘅最低工資啦，就係舊年嘅9月底啦。當時就係由4,990元咧增加到去5,100元，即係加幅咧係2.2%嘅。咁不過陳東峰亦都睇到啦，另外有一個嘅即係相關嘅外籍家庭用工嘅工會啦，佢哋關注團體啦，佢哋亦都提出咧將最低工資水平咧提高到去每月咧6,172。你自己又對於呢、這個水平咧有啲咩睇法啦？
8: 超过6,000元咧，我就觉得大部分雇主未必接受，反而咧我就会觉得一个比较合理或者系双方容易接受，就系话如果系初次嚟香港嗰啲工人咧，就接受呢一个人工即系5,100啦，或者系将来调整几多都好啦。咁咧就如果譬如佢有超過5年或以上工齡，即係已經熟手㗎啦。咁就個僱主可以同你傾，即係譬如5,500或者係至到6,000啦。咁呢個係即係雙方自己傾啦。咁呢個事實上對僱主比較公平，對嗰啲工人嚟都比較公平，因為一個初嚟乜都唔識，就同一個做咗10年8年攞翻同樣人工咧，就又似乎係某種方面係未必公平嘅。
9: 其實呢睇到另外亦都有一啲即係外佣嘅中介嘅公司啦，佢哋都有提到呢而家即係坊間呢對於外佣嗰個需求呢其實都係殷切嘅。咁同埋呢香港亦都需要呢同其他地方去競逐外佣。如果香港嘅薪金過低啦，啲外佣亦都未必願意呢會嚟香港工作嘅。咁所以由呢個角度去到睇啦，你認為其實香港嘅外佣嘅薪金係咪都應該要有一啲嘅調整或者係調節，譬如就係甚至係高於你頭先所提嘅，可能係加100多元嘅水平咧。
8: 香港同其他市場嘅競爭咧，即係譬如台灣啊、新加坡、馬來西亞咧，其實基本上持平。馬來西亞大部分都仲係低過香港，咁更加唔好講中東啦。中東而家都仲係中東，其實係接納大部分呢個菲律賓或者印尼工人。都仲係維持緊3,500-4,000元到嗰個人工嘅，

0: 呢個而家喺香港做緊家庭傭工嘅工種咧，係有分別噶。
1: 嗯，另外我都想問咧，其實喺而家喺通常喺啲乜嘢情況之下咧，個僱主係唔會提供免費膳食俾啲外佣嘅。
0: 嗱，講起膳食咧，其實就根據合約咧，就所有僱主都必須提供免費膳食。咁而家香港市場咧，亦都90%咧，係大部分係跟僱主，即僱主包啦，即僱主食乜佢食乜啦。咁就有少部分雇主，譬如話有啲雇主係佢有自己飲食習慣，譬如雇主係食齋嘅，咁冇理由叫工人日日跟佢食齋，所以就俾個1000多元你自己搞掂嗰三餐啦。亦都有啲雇主，譬如一個星期出街，即佢做嘢乜都好啦，出街就食飯咧4-5日喺屋企食1-2日，咁所以就費事即餐餐喺度話要點樣安排，總之就俾錢佢自己搞掂啦。咁呢係少部分嘅。大部分都是跟雇主食嘅，咁你話有啲日常亦都有一個呢、這個係我哋經常面對嘅投訴，就係、是、工人成日投訴話雇主冇提供或者係提供嘅食物，佢唔中意或者唔夠，咁其實呢個係有牽涉一啲文化嘅差異，譬如菲律賓人就中意食飯嘅，咁但係雇主就可能話食麵包食公仔麵，咁就佢係覺得即係好唔掂啦，咁呢個其實係要雙方即係互相疏通教育。去解決就唔係話淨係俾錢，如果真係俾錢，俾1000元咧，實際上亦都會產生，即真係要照做三餐咧，係有問題噶。
1: 嗯，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對於一啲供應唔到免費膳食啦，那個膳食津貼佢哋而家要求由1236去調升到2770，你自己又點睇呢個水平呢？
0: 嗱，2700多咧，又可能會偏高。嗱，其實嗰、那個政府嗰個話，即係俾膳食津貼咧，就唔係叫你出街買飯盒或者買啲現成嘅食物，咁就一定搞唔掂，而係叫你去買一包買幾條菜，買少少肉類翻去自己加工，即係翻僱主屋企自己做咧，咁嗰啲又搞。你真係要餐餐六雞就唔。淨係買麵包都10-8一個啦，咁係唔得嘅，一定係以買啲基本嘅糧食就翻屋企自己加工，咁呢個就足夠嘅。
1: 嗯，咁你認為幾多水平先至會係足夠呢？
0: 我就覺得大概1500到啦。
1: 嗯，好啊，多謝曬你陳東峰傾到呢一度啊，跟住我哋先休息一陣。
2: 你賭，佢賭，賭完又賭，甚至參與網上非法賭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由去年到今年的5月底，香港总共录得16宗侵入性脑膜炎双球菌的感染个案。不过最近一个幼儿教育的组织，他们访问幼童的家长和教师和校方代表，都显示就是无论家长或者教师对于脑膜炎双球菌的认知都是不是很足够。究竟这个是一种什么菌来的呢？电话旁边请来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的会长关日华医生嘅，关医生你好，早晨。
4: 早晨，
1: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脑膜炎双球菌系一个乜嘢嘅病嚟噶？
4: 其实呢一只咧系一只叫双球形状嘅细菌啦吓，咁但系咧佢如果入侵咗人类之后咧，就会产生一啲比较严重嘅并发症或者系甚至死亡咁样。个并发症咧包括佢会引致一啲情况叫脑膜炎啦，大概一半嘅病者会有。另外咧个细菌如果入咗血之后咧，会引致佢经由血液咧去到唔同嘅器官。引致不同器官的壞死咁樣嚇，咁呢個情況咧就會另外咧就會有啲皮疹咁嘅情況出現咁樣啦嚇。
1: 嗱，有一啲受訪嘅家長同埋教師咧，就以為腦膜炎雙球菌咧同普通感冒咧係冇乜分別嘅。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其實腦膜炎雙球菌個病徵係點樣嘅咧？
4: 其實我諗咧個認知係比較低啲嘅，咁大家如果記得幾個月之前咧喺3月嘅時候咧喺英國肯特郡咧有兩個青少年咧就因為呢個細菌咧而迅速咁樣係死亡，咁咧引致當時全球嘅關注啦嚇，好多地方都係即係搶疫苗咁嘅情況，咁咧呢個疾病點解咁可怕咧？因為佢嗰個病徵咧其實好似

0: 一啲普通感冒咁樣，發燒啊、咳啊、流鼻水咁樣。但係咧，頭先我講嗰啲，譬如話菌血症之後嘅一啲皮疹嗰啲情況咧、可能我哋見得唔係咁多啊。如果唔能夠立即時發現嘅時候咧，就如果治療係比較遲咗嘅話咧，個病者會係好快咁樣死亡。而嗰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呢個病咧個發病之後咧，距離個死亡嘅時間咧，可以係少過24個鐘嘅，甚至我見過啲個案咧，即係四至六個鐘咧，個患者就會死亡㗎啦。咁所以點解呢個情況係咁可怕？因為最可怕的情況咧，就係佢斷症同埋治療咧個窗口咧非常非常之窄啊！即係佢基本上好多時醫生見到個病者嚟到即係喺面前啦，基本上冇乜機會救翻佢㗎啦。所以點解咧呢個認知呢個疾病同埋咧一個預防嘅措施，同埋一個早治療咧係咁重要咯。
1: 嗯，咁但係家長應該要察覺啲乜嘢嘅病徵，去懷疑究竟個小朋友係咪患上呢種菌咧？
0: 首先咧，睇下自己有冇一個接觸史啦。我哋香港呢個細菌咧就並不係流行嘅，亦都係唔普遍嘅。咁咧今年嚟講咧，到都係而家去到而家有五個個案咁樣啦。咁但係咧，如果萬一有一個外遊史去過一啲高危嘅地方啊，如果去旅行嘅時候或者係翻嚟香港之後咧，如果發現有類似頭先我講嗰啲病徵啦，包括好似感冒咁樣啊、發燒啊、流鼻水咳啊，同埋咧。如果我身體有啲係皮疹嘅出現，我哋叫瘀疹啦嚇，嗰啲疹咧就好似一個瘀斑咁樣㗎嚇，咁再加埋咧，如果個人嗰個神志有啲改變咧，就要立即咧帶去俾醫生去做診治，同埋咧希望迅速去治療，咁咧係幫到個情況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咧都係我哋要做多啲嘅教育啦，俾啲市民知道咧呢個疾病係點嘅情況咁樣咯。
1: 嗯，關醫生，我想問疫苗嗰方面咧，到底幫到呢、這個疾病係有幾多㗎？
0: 疫苗是幫到的，因為呢就如果講呢個細菌呢其實是有不同的血清類型啦，咁如果講話疫苗嚟講呢是有兩個大嘅範疇嘅，一個呢我哋叫做 ACWY 嘅疫苗，同埋一個呢係叫 B 型嘅腦膜炎雙球菌疫苗。咁呢兩種疫苗呢其實對於呢個細菌嗰個預防嗰個比率呢是非常非常之高嘅，只要係肯打疫苗嘅話呢，其實嗰個保護個比率呢去到成八成至九成咁樣嘅。咁但問題上呢好多時候就係因為市民唔認知啦，即係冇做預防嘅措施而去到疫區嘅話咧，如果感染到呢啲細菌咧，就容易會有呢啲嘅併發症出現啦，咁樣嚇。
1: 嗯，嗱，但係而家咧呢一種疫苗咧就唔係常規嘅接種計劃入邊嘅，你其實認為有冇需要真係納入去常規計劃入邊咧？
0: 我覺得咧就其實唔需要嘅，因為香港咧呢個細菌感染咧係並不普遍嚇。如果我哋係冇一個嘅外遊史啊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係唔使太擔心嘅。不過咧，要呼籲啦，一啲抵抗力差嘅人士啦，尤其是如果佢個脾臟係被移除啊，或者一啲我哋叫補體缺乏嘅人士啦。咁另外咧，如果各位嘅市民係會有一個機會係外遊，去一啲疫區，同埋咧，如果假設咧係會長期喺嗰啲地方，例如係青少年係讀書啊，或者係長期居住嘅話咧，就要考慮即係同你嘅醫生商量咧，究竟咧我有冇需要係打呢個疫苗去預防呢個疾病啦。
1: 嗱，嚟緊咧，亦都會係暑假啦，咁亦都會係即係家長帶小朋友外出嘅高峰期啊。你預期會唔會係因此而令到香港嘅相關嘅感染個案咧，可能會有所上升啦？
0: 呢個都係一個擔心啊，因為咧而家發覺我哋香港周邊嘅地方，唔單止係歐洲同埋澳洲啦，我哋亞洲地方咧，譬如印尼咧，都有見到呢啲嘅腦膜炎雙球菌咧個肆虐嗰個情況。咁最擔心嘅咧就係我哋去到旅行之後，喺旅行嘅時間發病啦。另外都擔心咧，啲市民咧如果翻嚟香港之後咧，喺香港嗰度發病，咁無形中咧都會將呢個細菌咧去傳俾其他人嘅。所以點解頭先我講咧嗰啲要留意嗰啲發病嘅病徵啊，好緊要啦嚇。同埋咧，如果有類似嘅病徵咧，都要係快啲去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治同埋早嘅治療咁樣咯嚇。同埋如果可以嘅話咧，同你嘅家庭醫生做一個商量。究竟我去呢個地方咧有冇呢個細菌嘅肆虐，同埋咧要打邊一種嘅疫苗咧去預防咁樣咯。
1: 嗯，好啊，多謝曬你，關日華醫生，傾到呢一度啊。關日華咧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嘅會長嚟嘅。而家嘅温度咧就係攝氏26度，相對濕度咧係93%嘅。再講一次啦，就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11:30，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亦都係現正生效。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黄永威认为，疫情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施加第二级罚款是合适做法，指根据政府数据，在发出缴款通知书后，有大约九成能够追回拖欠的公款，真正因为雇主破产而无法追回的只占 5%， 反映很多雇主不是资金周转问题而拖欠公款，而是不够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甫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24点，升108点，成交金额9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4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08元，跌2.92。腾讯控股476.6，升24.6。美团79.35，升4.4。盈富基金24.2，升1.2。中心国际76.3，升5.5。华虹宏利189.1，升11.1。阿里巴巴98.85，升2.9。恒生中国企业81.06元，升7.8。小米集团24.14，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11，瑞士法郎9.745，澳元5.459，加元5.521，新西兰元4.475，欧元8.9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0。是69065点，跌672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85美元，卖出413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啊，咁由于系有路面积水啦、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对出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九巴路线79号 K 啦，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嘅，就系、是、再重复多次啦，由于路面有积水啦、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九巴79号 K 啦都受影响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另外咧，吸水门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咁桥面咧都系比较慢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返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路面积水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积水就已经处理好，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啦，来回方向就全线解封，咁受影响巴士咧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咁而家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一段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圆洲仔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咁宝石湖路啦，同埋彩源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宝石湖路同埋彩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现在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个坏车就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門公路嘅转车站。咁另外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嘅坏车都係拖走咗。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一带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係空白屏，但係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上昼十点十二分，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今日我哋第四个交易继续上升，今朝去到几高？今朝23,789，而家23,756，升139，升幅都换个百分点嘅。其他市场不过咧，内地就偏软，暂时跌0.5%，去到0.72%，跌最多上证。而韩台方面咧，台湾仲升少少，升近1%。不过其余咧，日本同埋韩股都跌，跌幅系1%-3.6%，韩股都跌得几系嘢吓。去欧美睇睇，欧洲三大指数咧，德国系升0.1%，不过英国同埋法国系跌嘅，跌最多系法国跌0.33%。美股三大指数升0.29%，去到1%以上，最强嘅都系纳指。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咧升207，去到23,751嘅低水21，成交张数33,000张多啲。至于国企指数跌。睇咗先，我哋先睇呢个大市成交先。国企指数补翻升69，报7,881点嘅。大市成交去到呢刻1,044亿。睇埋科指，恒指升0.6%，科指近2%啊，做紧4,627点，升85点。30只成分股，19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得25只升啫。暂时最强嗰3只咧，阿里巴巴、腾讯加美团，咁咪好咯。所以点解指数会升咧？其实排第四嗰只小米都几好嘅。4只升幅系3%，去到系6.2%，最强系美团。咁至于最差嗰3只咧，汉森制药、中人寿加快手跌2.6%到6.3%，跌最多就快手，因为腾讯都减持。好，數十大，第一位就係快手，正因為佢騰訊減少咗成100几，所以暫時我睇話今朝都係佢排第一㗎啦。呢刻做緊43.14，跌2.86%，6%嘅跌幅。騰訊升咗25.6%，去到477.6%，半成嘅升幅。南方東英就海力士今朝跌得起嘅嘢，跌咗14%，做緊93.36%，去到跌咗15.32%嘅。去到盈富基金就升0.6%，報24.24%啦。美團升5.4%，去到80.3%，到7%嘅升幅。中芯國際升3毫，報76蚊。跟住到華虹宏力升8.7%，去到186.7%，到半成嘅升幅。阿里巴巴升3.7%，去到99.7%。近4%嘅升幅，跟住到建滔積層板啊，不過佢跌咗4.9%，落到68.95%，7%嘅跌幅。補埋只長飛鋼纖鋼藍，今朝跌近10%，落到155.1%，跌咗16.4%。雖然十大之後睇埋亞外40大先，亞洲高位股票勁，巴閉咯，仲可以創亞洲高位，仲都係啲低位嘅。先講只高位先，匯控今朝去到154.4%啊，暫時升近1%。另一隻就係創科136.2%，都升1.5%。至於賣咗低位股票就係星雲科技啦，今朝跌到落259.8%，暫時跌4%。大波动股票三位数，我哋有南方东英海力士15%啦，跌幅下。另外南方东英三星16%，跌幅下。跟住到果亚科技，不过佢升21%，升幅下。其他唔够10%，唔讲。咁说话俾你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今日嘉宾。咁由于姚浩然咧今日有事，我哋今日揾嚟边个帮手咧？就系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嘅。阿妈你好，阿妈。
5: 系你好，你好。
4: 喂，一二三，第四日噶咯，咁我就踏入七月份都几强劲，升下升下咧，今朝去到23,800。咁你知咧，我哋上个月最低嗰时系22,500噶嘛，咁升下真系抽咗成个1,300几点噶咯。咁系咪仲可以去先？
5: 其实我相信暂时嗰、那个港股咧，好多股民当然观察到喺5月份、6月份啦，有少少似乎符合嗰个所谓五穷六绝嗰个情况啦。特別是在六月中打後咧，九年陰喺個恆指日線圖上邊，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即係你當個拼圖咁睇，如果頭兩個月似樣嘅，會唔會喺七月份就整翻個翻身出嚟咧？咁樣咁，所以你話要翻身咧，咁有啲條件要符合嘅。第一件事咧，就由即係六月底嗰陣時啦，咁開始。要見翻多幾支陽燭先啦。第二件事就係嗰、那個指數咧，之前慢慢褪下褪下褪落嚟咧， 你第一步要即係收復咗嗰啲短期，即係十天、二十天啲移動平均線，而家就正正係喺十天同廿天之間嘅，咁啊連續幾天，包括埋今天嗰、那個即係陽燭咧，都係算係有交代㗎啦。畢竟你睇翻其他技術指標咧，譬如嗰個十四天嘅相對強弱指數咧，上翻成同之前即係三廿零或者再低啲咧，咁就慢慢擺脱咗嗰個所謂超賣嘅情況啦。咁甚至你話成交上面咧，尋日就略為多翻少少啦，但係就唔係真係好多。咁所以其實就有呢個情況咧，就佢又唔係話好似好大嘅下跌，然之後大家有個意見嘅交換，跟住就係即係有人持觀歸故里，有人留夜港科場，即係睇唔好嘅即刻走，咁睇好又即刻捧場，就唔係咁嘅。咁當然呢個你又要喺一個大啲嘅尺度去睇翻你成個上半年整體上面港股都係相對嚟講失望，咁即係無論你話各種因素啦，咁但係起碼就算拍埋去即係美股，即係個科技股臨尾可能有啲阻滯啊，有啲即係特別係巨大嘅一啲新股上市之後咧，似乎就開始冇乜動力，即使係咁。嗰邊都仲係跑贏好多，咁呢邊就相對嚟講係失勢嘅，咁所以難免好多投資者就算你而家去捧場咧，佢都係扯戰扯退，即係有個位就鬆些少鬆人，咁啊唔係走曬都好咧，走些少，咁啊會留喺個場裏邊嗰啲咧，一係就係佢覺得自己都係駕馭得到，但我相信其實頗多人會覺得，如果你單純睇個指數咧，其實你真係賺搞嘅啫，即係好呢個，呢個係一個共識嚟嘅。咁所以我相信暫時佢哋嗰個做法上面咧，就唔會話真係十分積極，甚至你話好啦，咁如果我話即係你而家呢個市場即係見到冇咩好做嘅，咁有多之前大家嗰啲外股咧，突然之間即係都棘住曬嘅，咁會唔會新股就得啦？但問題而家嗰個新嘅遊戲規則底下咧，基本上就算你抽頂流脆，都唔見得你話一定中嘅。咁你計翻雲嚟講，其實亦都唔係話真係咁高嘅勝算啦。啊，你高追嗰下，你又驚即係套牢啦。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嘅氣氛咧，各方面無論係即係本身恆指近期嘅表現，即係或者整體港股嘅表現，以至外邊即係美股嘅市場原本領漲嘅科技股，又唔係話即係十分之生性啊。咁再加埋可能內地嗰方面嗰個始終嘅資金相關嘅一啲資本市場管制，幾樣嘢加埋一齊咧，咁我相信你話七月有冇翻身咧？可以有，但係問題你話會唔會真係好大嘅憧憬、好大嘅期望？其實你逐步睇啦，起碼第一件事，佢能夠翻上去六月頭嗰陣時嗰啲高位，即係26,000点附近咧，咁我覺得已經算係咁噶啦。即係如果咁樣由個低位翻上去，都算係當翻咗身噶啦，
4: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而家都上翻係23,800，咁就代表咩咧？爭少少，即係其實二十升少差唔多噶啦。咁當然你話去翻25,000或者26,000嘅話，就更加好啲。到時50天同埋20天都可以收復。不過俾啲時間佢啦，仲要都要好多嘢因素配合嘅。好，喂，咁唔該曬阿媽同我哋分析大市。喂，遲啲再揾你傾嘅阿媽 ，thank you， 拜拜。
5: Thank you， 拜拜。
4: 我送走阿陶国斌之后咧，讲翻啦，恒生指数而家系升163，去到23,779，期指升200多，去到23,770咁上下，咪低水10多，成交张数36,000多张噶咯。今次国企指数升76，去到7,889，都升近1%，大市成交去到呢刻1,140亿。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阿张一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你揾嚟系北马威嘅刘大昌咧，同我哋讲下咧，嗱上半年新股咧，冇咁都排第二嘅，因为即系 SpaceX 劲一滞啫，咁下半年有冇点咧？咁我哋揾阿刘大昌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半年新股表现嘅。咁至于收市后咧，我哋揾阿黄华同我哋讲下，唔讲咩？呢期唔讲咩七噶啦，咩七已经 out 啦，而家讲 Mango， 咩叫 Mango 咧？边五只股票可以入到位咧？我到时揾阿黄华同我哋详细分析，仲系呢五只股票得唔得嘅先？收市后啦，去到即系傍晚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阿志同嘅 Tom Bill 阿 Barry 上嚟同我哋讲下咧，第一季度咧，上市公司嘅交易咧回升，因为24同埋25年咧都系下跌嘅。今年回升咁咧市好，咁似乎大家交易都做得疏爽啲。咁但系问题咧，系咪真系咁疏爽，定系都有啲即系风险管理做得好啲嘅咧？到时睇下 Barry 点讲。好啦，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7: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9: 怂恿自己嘅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8: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咁啊提醒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另外雷暴警告啦，同埋新界北区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今朝嘅天气咧都有一段时间都真系好恶劣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系啊，翻嚟开车嘅时候都，我谂能见度系100米内，即系都好，
0: 系睇唔到路，
2: 系啊，好。
0: 其实寻晚我已经经历咗真系差唔多嘅时间，不过夜晚仲衰啲啦，即系大家谂到啦，但我昨晚在橫風橫雨的時候我在哪裡呢？我在青馬大橋。
1: 為什麼
0: 又是在那裡。那件事是我重複再試多一次。有一次我又是剛巧在那裡，又是紅雨還是
2: 什
0: 麼。那就是真的什麼叫橫風橫雨呢？是你看到的雨是打橫。
1: Horizontal。
0: 然後呢，那個能見度是真的看不到。你是要靠住自己的好像一些第幾觸覺咁樣，即係你係完全望唔到條路咁樣，同埋開慢啲，打住死火燈啦，因為驚人哋睇唔到你。
2: 係啊，係啊。有冇諗過係因為你駛咗上個橋先咁橫風橫雨咧？
0: 冇。
2: 因為你反覆地驗證過嘛。
0: 呢個世界已經有好多嘢咧，你每日都要責備自己，係咪我做得唔好咧？係咪我樣衰咧？係咪我樣衰？
1: 我已經係唔關我事。
0: 再要咁樣嘅時候，我真係搞唔到
2: 你就好啦。
0: 個情緒
2: 我已經去到咁樣噶啦，啊，一定係我唔啱啦。
0: 係，
2: 即係所有事情發生，一定係我唔啱咯。
0: 所以咪哈，你今日有個結喺個
2: 結，係啊，我心結啊嘛。
1: 邊度啊？
2: 呢度啦。
0: 哦，
2: 個咪線未搞得掂，我搞成招噶啦。
0: 係啊，
2: 有陣時人咪就係咁咯，有啲係解唔開㗎。
0: 唔係，即係好地應該兩條線咁樣一個 headpiece 啦，跟住佢有一個結。是在個中間那裡解不開，
2: 它象徵我心境的，
0: 是嗎？
1: 咁咁深嘅意味
0: 嘅，但每一招都喺度解結㗎。但你可唔可以用一個好啲嘅方法去收你個 earpiece
2: 咧？唔係喎，我已經係好整齊嚟收，我唔知點解佢起身就係咁。即係有陣時嗰啲嚇啲，唉啲傳說嘅嘢，
0: 係啊，
2: 唔好講啦。
1: 會唔會係某
2: 呢啲地方咧？
0: 斜斜地啊！
1: 會唔會係某啲球隊咧個表現未如理想，所以
2: 唔好再聽落世界盃。我再講一次，開題唔講世界盃。
0: Sorry，撳住咗聽到嗰個飛彈。
2: 會唔會尋日係應承咗聽眾講翻？埋尾未講嘅嘢啊，各位記唔記得
1: 啊？哦，好似係有咁嘅事，嗰種感覺係你好似記得啲嘢，又好似唔記得。
2: 我講咗啲咩咧？
1: 哦，我留咗一個好引人入勝嘅一個
2: 哭，係咩咧？
1: 呢個哭咧係好有意義嘅，
0: 就係阿彪講嘅懶音啊嘛。
2: 唔
0: 係
2: 啊
0: ，sorry。
2: 我哋尋日講注意力經濟，咁咧我就話即係週末為咗呢個題目咧，我專登睇一本書叫《Digital Minimalism》
0: 啊，好似係
2: 係啦咁樣，好似係
0: 係
2: 咁咧就我揾到中文個譯法，原來中文書係有譯到嘅，就叫深度數位大掃除啊咁樣。咁本書咧都幾得意嘅，因為咧佢咧就去檢視緊嗰個注意力經濟嘅來源啦，嗰個經過啦，同埋即係影響我哋生活嘅部分啦咁。咁佢嗰多樣嘢咧，我尋日都未提到咧，就係其實注意力經濟。即是叫經濟嘛，咁其實我要諗下就係點解當人或者個平台係不斷俾內容我哋娛樂我哋，但我哋唔使錢俾佢，
1: 係
2: 即係作為一個經濟係唔合理噶嘛，即係我哋係嘛不斷去消費緊嗰、那個即係一啲人哋用咗好多錢或者好多心機去做嘅內容，咁點解免費呢？其實個經濟邏輯就係因為你交換嘅就係個注意力咯，即係注意力經濟嗰個命名就係咁樣嚟嘅，即係係一個咁嘅交換嚟嘅。我哋唔用緊錢買，但我哋用緊注意力買，咁就即係個廣告商啦，咁就可以去即係針對到我哋去即係賣廣告啦等等咁樣。咁而佢講咗樣嘢咧，就係話咧，其實注意力經濟喺幾時叫做一個歷史嘅轉折啊？呢個幾有趣喎。佢話其實嗰個電話，例如即係某個牌子啦，大家都用個牌子。咁佢例如發明一個好出名嘅音樂播放器。即係當年嗰個轉轉轉啊。即係白色一嚿轉轉轉咁，每人都用啦咁。咁當時佢只係一個音樂播放器咋嘛。係咪到電話出嚟，佢只係一個好嘅電話，即係一個簡單嘅電話咁。咁一個社交媒體一開始只係一啲大家比下相或者交換相
1: 生活嘅
2: 係啦嘅一個地方，咁點樣會變成咗一個叫做即係注意力經濟真係進駐咗我哋嘅生活咧？就係2009年嘅一個舉動
0: 嚇。
1: 2009年，
2: 記唔記得2009年你做緊咩？
1: 應該係準備會考啊，定高考？我淨係個 timeline 應該係會考啊。零
2: 開始用社交媒體未啊？
1: 好似係啲好初步嘅，
2: 好初步啦。就係2009年咧，嗰一個我哋而家都會仲用嘅社交媒體咧，佢引入咗 like 呢個掣。
1: 哦 okay、
2: 即係當 like 呢個掣出現之後呢，就將我哋所謂即係新媒體，例如嗰啲電話啊、smartphone 啊、明明播音樂嘅東西、嗯、全部呢都變成咗一種社交互動嘅遊戲。
1: 嗯。
2: 咁喺嗰個年，所以嗰個係一個元年嚟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元年嘛，即係咩時候開始，就係、是、嗰個主力經濟嘅開始、嗯、就係、是、大家習慣咗要俾 like 啦、
1: 嗯、
2: 然後你 post 任何嘢都係為咗得到 like 啦、嗯、或者 comments 啦。咁、
1: 嗯、
2: 然後呢個就不斷影響住我哋嗰個注意力嘅即係、使用或者消費咁樣。咁、
1: 嗯、
2: 你就話你檢討返其實呢件事係差唔多十幾年嘅，即係佢作呢本書差唔多十年啦，即係之前啦。咁你就話嗰陣時已經見到嗰個情況就係一發不可收拾㗎啦，即係個注意力本身。我哋就係通過呢、這、一個其實都好簡單嘅，有陣時你諗唔到嘅就係、是、歷史上有件事就係、是、將一個軟件佢加個掣叫 like。咁、
1: 嗯、
2: 然後整個經濟就變咗啦。咁、
1: 嗯、
2: 究竟喺呢個注意力經濟之下，我哋點樣可以去即係、拒絕同埋去改善自己嘅行為，令到我哋唔會即係跌入呢個咁嘅陷阱咧？咁啊留翻喺試下甜品會話俾大家聽。
0: 哦，哇！即係一定要聽到尾啦。
1: 梗係啦，
0: 如果唔係，
1: 聽日要聽到去後日喎，
0: 十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作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和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以及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和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李家超指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推出让香港迈出关键一步，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黄永辉认为，疫情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施加第二级罚款是合适做法，指根据政府数据，在发出缴款通知书后，有大约九成能够追回拖欠公款，真正因为雇主破产而无法追回的只有5%，反映很多雇主不是资金周转问题而拖欠公款，而是不够重视。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星期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星期一，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和乌军相关的军工及能源设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3点，跌2点，成交金额1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9点，跌94点。 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2元跌4元，腾讯控股473.4升21.8，盈富基金24.08无升跌，美团78.55升3.6，阿里巴巴98.05升2.1，中芯国际74.8跌9.5，华虹宏力186.9升8.9，建滔积层板72.75跌1.1，长飞光纤光缆161.3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8，跌889，港金报38,66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49，卖出4,139.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25先提翻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是有架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中人大厦。还有平斜路是有路面积水，近住里屋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比较车多，九巴路线79K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另外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了。尽量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在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青龙头是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即是两得。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米官
1: 快讯。
0: 今日嘅米官快讯就报告下两场赛事啦，就系、是、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嘅对决啦，两牙相对。
1: 哎呀，
0: 中间有条大牙缝，咁牙缝今次
1: 牙缝
0: 好似牙啊，个牙缝今次好窄啫，
1: 有个 gap 喺度嘅，
0: 啊，梗系啦，
1: 哦，
0: 好笑啊，度紧新环节啦，我哋。
1: 好奇，
0: 听众可以就吓期待下，
2: 可以咩啊？
0: 期待咯，
1: 哦，
0: 我哋新环节啊，
2: 密切期待。
1: 唔系，但系如果我哋有啲环节冇转，都系继续期待嘅。
0: 系啊，期待啲咩啊？但系期待转咯，
1: 期待快转咯，继续冇转。
0: 但系嗰个系哲学问题嚟噶嘛？即系如果系转咗，你冇嘢期待系咪？我哋一路讲话转，但系冇转嘅。咁你先係期待㗎？
1: 係啊，
0: 係咪？
2: 你轉我哋講轉啦，而家其實人哋期待緊。
0: 期待緊㗎，啱㗎。
1: 我自己期待。
0: 唔係，我解釋緊點解一路話轉但係未轉。
2: 期待緊。
0: 因為令到我期待繼續延續。
2: 得你期待咯。
0: 葡萄牙對西班牙賽事咧，咁樣嗰個牙縫就好窄嘅，1-0。咁最後去到90分鐘啊，即係補時階段咧，即係呢一個米連奴啦，即係阿仙奴嘅球員，阿仙即
1: 係 OK
0: 踢入致勝嘅一球。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啦，
2: 咁都俾你踢到好嘢，
0: 真係唔好意思。咁葡萄牙嘅即係斯朗呢，咁就即係冇辦法。
2: 有冇入到波啊？
1: 斯朗冇，
2: 斯朗冇入到波，
0: 1-0啊嘛。
2: 哦，1-0啊，
0: 即係呢場波冇啦。
2: 哎呀，
1: 哎呀，
0: 可惜。咁整場賽事呢，佢嘅表現都係
2: 平平，
0: 即係有一兩腳嘅，
2: 有一兩腳嘅，
0: 有一兩個即係中籠嘅射門嘅，咁但係即係好可惜啦。咁另一場就係美國對比利時啊。咁賽前就已經即係好熱鬧㗎啦，呢場賽事係啦，因為即係應該要紅牌停賽球員就唔使停賽喎，
1: 要踢
0: 暫緩一年咁樣，都好少聽嘅。
1: 暫緩一年
0: 係啊，即係罰你嘅，不過個罰嗰件事咧。
1: 吓，
0: 暫緩一年
1: ，OK，
0: 即系唔系呢一場發生，
1: 但系呢個賽事系
2: 緩刑
1: 四年，
0: 好複雜嘅，唔知点样理解，
2: 有啲复杂，
0: 都唔評論啦。
1: OK，
0: 但系个結果啦吓，就比利時就即系無論對方即系美國隊点排阵都好啦，都贏4-1。咁就冇乜爭議，咁樣就即係喺賽事上面、賽果上面冇乜爭議，咁就大勝一場，咁就係囉，咁卒之就即係係咪又可以進一步啦，進下一個階段啦，咁期待緊即係阿根廷對埃及啦，同埋即係瑞士對哥倫比亞嘅賽事。
2: 哦 ，OK， 嗯，
0: 好啊，有冇嘢想補充？
1: 冇嘢對贏啦，已經冇
2: 算緊係啊。頭今朝我都請教阿米哈，即係點樣睇啊？即係邊隊邊隊咁樣？咁英格蘭如果即係對挪威咁會點啊？咁即係都請教緊佢呢樣嘢。
0: 你好似對挪威嘅一位球星都開始有啲興趣咁嘞
2: 噃？冇，我見大家咁有興趣，咪加入嚟討論下咁咯。
0: 咁我哋就不如
2: 講嗰條題啦，我條題係咁噶，哈蘭德。飲食餐單大公開，
0: 真係唔好跟啊，
1: 跟唔到係嘛？
2: 絕對唔好跟，
1: 係咪啊？原來好啊，淨係聽你講。
0: 我題目係咁嘅，阿彪，唔好再鬧部電腦啦，
1: 冇鬧佢，
0: 對住大腦，對住大腦添，對住個電腦大叫啊！可能會令到佢集體變慢速啊！
1: 即係會越鬧越慢。
0: 係啊
1: ，OK，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荷里活嘅新敵人啊，竟然係醫學美容喎。
0: 是荷里活嘅新敵人咩？
1: 唔止荷里活嘅，其實
0: 唔係嗰啲，
1: 應該唔止荷里活。
0: 結婚啊，
2: 好多敵人，
1: 係好多敵人。好嚟啊，
0: 嗱，
2: 正心磨架，擦擦
1: 剪啊，你第一，你大姐，
0: 我包，
1: 我剪啊，
0: 我最尾，
1: 我第二。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打。
2: 经常咧，啲人咧都会即系形容阿夏兰特嘅身形啊。
0: 是
2: 非人體態，
1: 灰吾
2: 非人啊，即係佢係
0: 怪物級啊，
1: 人都唔
2: 係啊，怪物級啦，即係佢好似你硬係望佢嗰個比例咧，我睇哇，
0: 唔係你有冇睇啲剪輯啊？嗰啲後衞 mark 住佢咧，一撞埋佢啦，自己飛開，即係你有冇犯規？
2: 自動彈開，
0: 係啊，自動彈開傷咗，即係好多，跟住咧你 mark 唔到佢咧，你咪纏繞住佢咯，即係佢咧好似蛇啊，即係嗰種盤龍嘅狀態咧，佢即係纏住佢，但都阻擋唔到佢。佢只要一起跑，你阻唔到佢。
1: 佢就孭住你行啦，
0: 係啦，類似係。
2: 咁佢咧個身高係1.94米喎。
0: 係啊，
2: 咁原來咧佢喺5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咧即係 創下咗咧，即係一個叫做 standing long drum
0: 企喺度跳
2: 嚇，企喺度跳。咁、你咁長冇辦法唔有紀錄嘅喎，其實
0: 唔係嗰陣時佢唔係高㗎。
2: 我知道，但你五歲，其實咧佢計翻個 proportion 咧，即係因為我仔都高㗎嘛。咁佢出世嘅時候咧，其實你度到佢嗰、那個即係幾長嗰、那個體個比例啦。然之後佢有個 charge 嘅，跟住個醫生一睇個 charge 就話嗱，個 charge 就係咁啦，佢而家喺呢度。
0: 個起點幾高
2: 係
0: 嘛？
2: 跟住咧，佢咧就由你啱啱出世嗰日，佢已經話俾你聽，佢最少會6尺，即係6尺對於佢嚟講已經係最矮嘅啦。咁我諗咧，佢五歲嗰刻
0: 即係咩啫？個醫生六尺以下就係你即係
2: 六尺
0: 照顧不好啦。
2: 係啊，六尺已經係最矮嘅啦，即係佢最少都要6尺咁嘅意思。咁我諗啊，即係佢都係一樣啦。佢五歲即係已經話，
0: 因為佢基因好勁。
2: Standing long drum 咯，
0: 佢基因。
2: 咁你有冇話佢五歲幾高？
0: 佢阿爸係足球員啦，佢阿媽都係運動員嚟㗎。所以咧，佢哋即係係咪嗰個基因根本就係運動世家？
2: 係啊，好犀利啊！呢個真係咁好咯。咁跟住即係大家就話：哇，佢咁樣嘅體態咧，佢係食啲乜嘢嘅咧？咁樣咁好多時候你都會話，梗係做 gym 個堆啦，係咪？即係基本嘢啦咁樣。咁但係咧，真係估唔到喎！佢喺一個即係串流平台嘅紀錄片裏面咧，佢就即係講俾佢聽咧，其實咧佢喺即係飲食方面啊，譬如話去食牛咁樣啦，咁你估咧，佢去到嗰個牛檔嗰度，食買嘢嚟買一啲牛嘅部分嚟食，你估佢食邊部分咧？
0: 我知嘅，
1: 係咪牛頸脊啊？
2: 牛頸脊
0: 再
2: 需要食啫，
0: 再辟啲啊，再偏啲，
1: 再辟啲啊！咦，就係嗰套戲嗰啲，咁嗰啲唔講得，可唔可以開
2: 始？邊套戲？我知你講咩先。嗱，佢咧就即係揀咧牛心臟同埋牛肝嚟食
0: 咯。
2: 係啊，咁樣點搞？即係諗起都驚啊！牛心臟同
0: 咩？
2: 我真係好少食牛雜嘅，真牛心臟、
0: 牛心好難先有得，
2: 牛肝好似
0: 好多人食，
2: 係啦，牛心臟係好少人食啊嘛，嚇咁點解會咁嘅嚇？
0: 唔
2: 係其他人唔食呢啲嘢喎，
0: 即係脆，即係點咧？雞心我唔食過，
2: 腎就食，腎就硬啫，腎就硬啫，
0: 都唔係硬嗰個叫爽，點樣硬啊？
1: 爽，
2: 好啦好啦好啦，肝咧肝點整？
0: 肝係粉狀嘅。粉粉地嘅，所以你要浸湯啊，成成咁。
2: 係啊，唔知佢係咪浸湯定點樣啦？
0: 係，運動員唔知道，運動員咩都打碎。
2: 係啦，咁佢咧就話咧，其他人咧唔食呢啲嘢嘅。但係我關注到嘅重點咧係，我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
0: 係。
2: 我認為咧最重要嘅咧係盡量食一啲來自本地嘅優質食物，即係佢自己講佢自己本地啦，當然係。
1: 挪威
2: 嚇，佢話咧人咧成日話食肉對身體唔好。但係嗰啲肉喺邊度嚟啊？你要諗下喎，我哋係咪揀一啲真係食草嘅本地牛嘅牛嘅嚟食咧？
0: 係。
2: 佢牛心同埋牛肝有咩啊？豐富維他命 B、鐵、質、磷、銅同埋鎂呢啲嘅礦物質。
0: 係。
2: 啊，係不可多得嘅食物嚟㗎。
0: 佢真係好好笑㗎，所以佢成日好認真講呢啲嘢就好好笑。
2: 所以你以為我係好似食人族咁咩？你覺得我好似食嘢食到好似冷血殺手咁咩 ？No。呢啲系先至系即系对身体好，我讲完啦。唔系，同埋佢话咧，即系佢饮水佢都好讲究嘅，佢即系佢饮水佢会即系过滤好晒啲水啊咁样咯。即系总言之，其实佢有自己嘅一套谂法咯，只能够讲。咁至于你话嗰个餐单咧，真系大家一人嘢，你谂都谂到佢嗰啲。膽固醇啊，嗰啲嘢係即係內臟喎，
0: 佢控制得好好嘅，同埋咧佢嗰個真講牛奶都飲好多啦，跟住佢因為佢去到德國之後。

0: 咪有個
1: 睇佢扎頭
0: 住嗰、
1: 那
0: 個，
1: 係啦，
0: 睇到好厭。咁嗰個髮圈咧，個髮圈係即係大家喺度諗緊啊，即係90。即係分鐘嘅激烈賽事，個髮圈都唔斷嘅，啲女士成日都話好容易就即係鬆啊、散啊咁樣啊，
1: 鬆散就
0: 咁啊，咁冇喎，佢冇呢個問題喎，咁原來啊嗰、那個牌子佢有份賣咗㗎啦，咁樣就即
1: 係個髮圈事，我覺得係關你嘅髮，啲頭髮嘅髮質事喎。
0: 唔係佢髮圈咧，唔知由60幾條，唔知誒織成啊咁樣，就好高科技咁樣嘅，
2: 好似話唔會勒到痛咁樣嘅，我睇到啲報道。
0: 係啦，又唔會甩頭髮嘅咁樣，咁唔知啊。
1: 唔該曬。
2: 好廣告，
0: 好廣告，同埋佢出咗世界盃配色咯。重點係唔係好貴嘅好似啊，但唔再講啦。咁總之跟住就好多廣告啦，跟住大家就開始留意佢嘛，但係大家就好失望嘅。都唔掂波嘅。
2: 哦，
0: 即係全場波佢都係掂三腳。
2: 是
0: 但入兩球，嗱佢就係咁嘅。但係如果一路留意佢咧，佢一路都係咁嘅，即係佢係一個好似貓型嘅一個前鋒，即係咧佢一路都潛伏。佢踢曼城嘅時候都係咁嘅，全場你冇乜掂佢嘅，你覺得冇表現咩？佢就喺關鍵時刻就入波嘅，咁佢就係咁咯。咁不過我覺得即係既然講開佢咧，就講埋即係挪威國家隊即係受到關注咧，大家就唔好淨係掛住即係。哈蘭達同埋即係奧迪哥特，即係兩個，即係雖然兩個即係明星好重要，但係其實大家諗下呢個北歐嘅國家能夠發展足球咧，其實好難嘅。
1: 嗯，
0: 係啊，即係個難處喺邊啊？
2: 落雪
0: 係啦，落雪你冇草地噶嘛，咁所以嗰、那個
2: 真係醒啊！想講真係醒，
1: 好叻啊，聰明。
0: 所以咧，佢其實90年代佢有一波叫領先，即係佢突然間升上嚟噶嘛。佢曾經贏過巴西，即係哈蘭特嘅爸爸都贏過巴西嘅喺世界盃。咁嗰陣時就係靠數據，嗰陣時靠科技嘅，即係挪威就靠數據贏。咁但係呢近呢十年，其實全世界所有國家隊係咪所有地方嘅球隊其實都用數據㗎啦。咁所以挪威嗰個優勢就冇咗啦。咁但係後來就係點樣咧？就係、是、佢發展翻一種叫做從學校啦，小童啦，去培養佢哋啦，同埋起好多嘅人造草地嘅球場，咁、就可以幫助到全年都能夠做到訓練啦，咁樣，咁所以係整個即係佢哋即係當局有一個好長遠嘅發展，即係唔好賴天氣，即係我哋北歐落住雪都可以發展到足球嘅，咁、然後又派啲球員出去其他地方度學習咁樣，咁好多嘢即係促成咗，即係而家仲呢個世界盃嘅黑馬之路就繼續啦。
1: 哦 ，OK。
2: 但喺社交媒體咧，佢嗰啲meme圖咧係無啦啦又洗咗個版，好、少可睇波噶嘛。
0: 係咯，
2: 但係佢嗰啲meme都係嗰啲咩？佢
0: 都係電視台嘅晏晝節目會見到哈蘭特
2: 啊，或者係嗰啲咩佢食緊嘢俾自己個樣嚇親啊嗰啲好奇怪、好搞笑嘅。
1: 係，咁我諗即係今屆世界盃，即係除咗佢之外，就即係到佛德國嗰個球門將啊，即係佢兩個噶啦。
0: 佢兩個，好得其實行得紅咗好耐噶啦。
1: 哦，唔好意思啊，對唔住，
2: 係
0: 和先下就嚇，
2: 係啊，
1: 就今日啦，
2: 認識一下啦，係啦，好啦，到我標題啊，講緊荷里活嘅新敵人竟然係醫學美容，咁因為咧前排有一位嘅荷里活女星兼導演啊，奧利花韋特咧，佢最近咧就接受咗呢一個一啲嘅雜誌、一啲嘅節目嘅訪問，咁佢講咧，自從佢由呢個演員變做導演之後咧，佢發現咗一啲。好難嘅，好困難嘅問題，就係好難揾到一啲嘅女演員咧，佢係仍然有一個豐富嘅面部表情。
1: 嗯，
2: 咁、那個
0: 即係硬咗係嘛？
2: 係啦，咁佢當然咧係話嗰個醫學美容嘅嗰個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好多嘅，佢話呢個都係一個公開秘密，好多嘅演員咧，可能佢要保持住嗰個面嘅皮膚啊，佢都要注射一啲嘅美容嘅產品咁樣。咁、佢就話咧，其實咁樣係限制咗一啲嘅女演員啦，甚至男演員都係嘅，佢哋喺嗰個鏡頭面前啊，你嗰啲微肌肉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會喐少咗嘅。咁佢當然佢喺後面都有補充啦，因為佢自己都係女性啊嘛。咁佢話其實我都係同一部機器嘅呢個生成，佢唔係怪各位嘅演員去走去做呢一啲嘅美容
0: 品。即係機器只係荷里活嘅工業。
2: 係啦，個工業底下生產出嚟咁樣。咁佢就話希望將來啲美容療程咧可以係冇咁大嘅副作用啊，令到啲演員咧唔使話你去到某一個年紀要不斷去打呢啲嘅產品，令到你咧嗰個嘅微表情啊做唔到出嚟，
1: 即係佢唔係話叫人唔好去打嗰啲產品，
2: 係啦，
1: 希望嗰啲產品佢可以即係再提升佢嘅質素。
2: 因為佢都理解各位嘅明星要喺嗰、那個歲月啊，同埋大家而家全部嗰啲4K 幾多 K 嘅鏡頭、網民嘅尖酸嘅評論底下生存，係必須要用呢啲嘅產品。
0: 其實咧，即係嗱，當然喺佢嗰個成長佢嘅脈絡裏面，佢覺得已經係不能逆

0: 轉啦，即係正如我哋話，即係叫你唔好用手機，仲做到啊？做唔到噶嘛？即係咁啊，叫你即係務實啲，就係點樣減輕啦嗰陣時啦。但係我就係諗緊，其實科技個發展就係、其實都見唔到真人噶啦、其實反而唔使打噶喎、即係你所有嘢你咪喺後期度做咪得囉，
1: 幫抹走曬啲完美文
0: 件。係啊，你上鏡全部都會 P 㗎啦，咁你使乜真人嘅時候去打呢？你都見唔到真人嘅。
2: 但嗰個好似花費好大㗎、即係嗰個錢啊，即係譬如如果我要拍完曬之後、我再執返你由頭執到落尾咁樣，咁嗰個錢係好
0: 唔係，而家已經有執㗎啦。
2: 係囉，但係
0: 即係本身都要執，即係個 budget 已經有喺度㗎啦嘛，即係我即係本身唔使。反正都要做㗎啦。
1: 可能平時要出啲 function 啊 ,event 啊。
0: 我知啊，出 function 你都見唔到真人㗎。
1: 吓
0: 你見到真人咩？你睇相咋嘛。
1: 喔、
0: 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我哋活喺一個已經係虛擬嘅世界
1: 啊。
0: 即係你邊度見到啫？你有冇見過 Anne Hathaway 啊？
1: 未有機會。
0: 咪就係囉，你都係睇相咋嘛。我教
2: 你
0: 講、
2: 你講到佢咁樣梗係未有機會嘅。
0: 咩我唔係
2: 機會比較敏啲。
0: 唔係啊，我即係你就算香港明星我都見唔到㗎。即係我意思你有幾好會見到啫，你真係唔會見到㗎喎，你個世界好遙遠㗎嘛，所有嘢都係在現裏面，你都係個網絡世界度、你自己都唔出街，你都係望電話㗎嘛、即係而家追星都喺網絡上面追星㗎嘛、即係咁你做乜嘢要真人地去打呢？其實即係我覺得未來世界係可以有遲早會反思呢件事，
2: 即係唔需要打你意思係
0: 佢唔需要做呢啲咁多，你根本就見唔到你個真身㗎嘛，你唔使打㗎，
1: 係靠個技術彌補囉。不過呢喺心理學上呢，前排有媒體都話呢，其實我哋有一個所謂嘅面部回饋嘅機制嘅、有一個假說喺度，即係譬如你笑嘅話，如果你假設你因為注射咗嗰啲美容產品，令到你某啲嘅微肌肉呢係麻痹咗，咁你真係唔可以笑得好燦爛嘅話呢，其實會真係會令到你冇咁開心嘅、因為你個表情做，如果你真係真心咁笑到一個表情呢，你嗰個肌肉係會反而會影響返你個心情，有個正循環喺度、如果你想笑但笑唔出嘅話呢，你個肌肉做唔到呢，係會令到你個開心嘅指數係會低啲。
2: 係不過有陣時佢哋講法話，即係譬如你打一啲即係物質入去或者咩嗰啲呢，其實佢哋話嗰啲演員呢佢係做咗個表情㗎、但係只不過你睇唔到咗。即係佢都以為自己笑緊嘅，或者佢以為自己做咗一個好悲傷嘅表情，但佢喐咗之後其實佢睇嗰塊面係冇
0: 喐到，因為嗰條肌肉已經即係叫做啦，括住啊，即係打死咗噶嘛，所以佢咪做唔到咯。
2: 冇錯。
0: 咁所以嗰樣嘢係即係而家我哋面對緊嘅，但我依然係相信嗰個科幻世界嘅、即係布斯威廉士有套戲係咁樣嘅，就係講即係大家因為都係虛擬世界出現啫嘛、即係所以根本就唔使出街嘅、即係未來都係即係就算出席活動。咁咪去虛擬世界度出席咋嘛，咁大家咪喺返個倉裏面即係就唔會 care 啦，嗰陣時頭髮都唔剪㗎啦，咁即係嗰隻囉。咁所以我唔知啦，即係個過渡嚟嘅，我諗佢個提議就我諗好多人做緊㗎、即係科研上面點樣可以即係又
1: 冇咁
0: 靚啲但係又冇副作用，咁係都想，咁但係即係點樣做咁又另一件事。
2: 其實我成日覺得呢，不如你做一樣嘢出嚟係可以即係還原返囉。
1: 哦，
2: 即係譬如話佢做
1: 放工
2: 啦，靚啦，好啦，佢慢慢你覺得咦唔對路咯，喐唔到咯，咁我有一啲嘢係我還原翻、我冇好似冇做過，
0: 係
2: 咁樣啊，
0: 係
2: 咁其實咁咪仲好咯。
0: 但你冇嘅，因為咧你還原，例如你還原係我五年之後還原，你還原翻五年之前做唔到嘅喎。
2: 哦、
0: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其實你經歷咗五年㗎嘛，你個法寶係
2: 唔係最低限度嗰啲物質可以冇曬囉。
0: 係就係你見到樣子、我唔係咁喎，本來我知
2: 道要睇返上
1: 面心目中嘅自己唔係咁
0: 嘅。仲有個方法嘅
2: 係點啊？
0: 還原靚靚拳，
2: 還原靚拳，還原靚拳係值得研究，
1: 還咗個功夫啊！
2: 好，時間去到11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作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和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以及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和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李家超指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推出让香港迈出关键一步，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圣中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经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话，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叩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阳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话，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至少4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8人严重，5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靠亲友，部分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表示，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名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92点，跌23点，成交金额1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17.4，快手42.1毫4，跌3.86。盈富基金24.04跌4仙，美团78升3.05仙，中芯国际74.25跌0.5，阿里巴巴97.6升1.65，华虹宏力184.7升6.7，恒生中国企业80.4升1.2，长飞光纤光缆156.2跌15.3。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3，英镑10.507，瑞士法郎9.742，澳元是5.453，加元5.519，新西兰元4.472，欧元8.9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8点，跌889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79美元，卖出413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呢，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呢就去到金钟道，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借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呢去到金钟道。而另外龙翔道去在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目前呢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平石村。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目前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有道路工程，车龙都比较长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礼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星大学。咁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皇后大道东。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李园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冲啊，就快开波啦。
3: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2: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噜入错波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5: 106位的太阳使者经已到达了新疆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先。
6: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墙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2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都系生效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2:30嘅。新界北区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翻翻嚟《时日快乐》，咁头先有条题咧，阿米官咧未讲。
1: 系啊，呢、這个平时啊唔好闹电脑啊，因为咧你对住电脑大叫咧，会令到佢哋减慢速度咁样。
2: 吓，
1: 有冇听过呢个咁样嘅传言啊？
2: 有冇系唔同牌子嘅电脑？啊！呢部可以闹，
0: 抵闹啲系嘛？
1: 即系啊，呢个性格好啲系嘛？其实系一段旧片咧，俾人哋掘翻出嚟，又系嗰啲网络考古咁啦，就系喺即系嗰啲平台上边咧，就系、是、一个而家咧喺即系一个都知名嘅 AI 公司度做高层嘅一个即系工程师。啊，
2: 系，
1: 即系Greg 啦咁样，咁佢咧就俾人哋翻查翻咧，就系十几年前咧，佢试过对住一堆数据中心里边嘅 HDD 咁喺度大叫，
2: 系，
1: 咁又就睇住嗰啲硬件嘅运作咧，个速度咧真系大幅减慢咁样，咁大家咧就当系一个即
0: 系
1: 都市传闻啊，咁样去讲啦，咁然后即系段影片就已经累积咗即系500多万嘅次数，咁啊学 Ada 话斋，大家即系当系真啦咁样，但个问题就系咧，原来真系真嘅，
0: 哦，
1: 就系当你对住大叫嘅时候咧，个伺服器咧就会即系
2: 唔开心啦，就会
1: 佢嗰个内部延迟咧个数据咧系会即刻增加嘅，咁而嗰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点解咧？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好复杂嘅物理学原理嚟嘅，原来，因为嗰个机械个 HDD 内部咧由铝啦、铜啦，甚至系陶瓷咧所制成嘅一啲精密晶片咧，佢哋喺高速移动嗰个磁头造成嗰个即系数据噶嘛，即系嗰个
2: 读取
1: 系啦。个操作啦，咁所以当人类咧，你靠近即系近距离啦，你对住大嗌嘅时候咧，个声音咧系会造成一个声波嘅震动，
2: 咁劲
1: 系，导致到咧嗰个硬碟个外壳啦，即系喐啦，引发咗内部个结构咧都要有微细嘅震动噶。
0: 我有问题啊，系点样分辨我系闹紧佢定我其实平时讲嘢
1: 系冇所谓噶，其实你大叫，其实声音嘅啫，系啦，纯粹标题党就系话你闹佢啫，其实你赞佢都冇太大声。OK， 咁咧，由于嗰、那个即系个磁头喺读取嗰个数据嘅时候咧，嗰、那个有好高嘅精密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好轻微嘅震动移位咧，都会令到佢减慢同埋重新定位，咁就令到佢会减速咯。咁呢个就是个主因啦。咁所以点解喺好多 HD 设计里边咧，都好多防震啦，好多隔音啦嘅装。字就系咁咯，
0: 原来
1: 系真噶，
2: 我以为你讲笑，
1: 你以为我讲笑咧，系咁容易俾你估到，就唔讲出嚟俾你讲啦。但系更加重要嘅系咩？就系、是、呢个有另一个都市传闻啦，就系话咧，即系原来一首歌咧，大家就喺度传言播一首歌咧，其实都会令到嗰、那个即系个 HDD 嗰个发挥咧，又会即系差咗，变慢咗嘅。
0: 嗯，
1: 就系、是、Janet Jackson 一首即系歌，就系、是、Rhythm Nation。
0: 哦，系
1: 咁啊！本身想播嘅，不过咧佢众多嘅歌词里边咧有一粒字有啲粗俗，咁我哋唔播啦。咁但系咧就传言就系你播呢首歌咧，嗰、那个电脑咧都会减慢嘅。
0: 哦，
1: 咁大家又信唔信咧？
0: 嗯，
2: 假嘅，因为佢系慢歌嚟噶嘛，佢定快歌嚟噶？
1: 快快地噶，
0: 咁梗系快地啦。Jackson 多数
1: 系啊，其实咧都系真实嘅，而且呢个咧系一个比较新啲嘅，即系提出嚟即系2022年就已经有一个即系某又系某个我哋而家用紧嘅 system 嘅公司嘅软体工程师啦，就透露啦，就系、是、其实好多大厂都发现咗，只要播 Janet Jackson 呢首歌咧，就会导致到咧，甚至有啲laptop 啊。
2: 系
1: 会轻机
0: 爆炸添啊！
1: 唔系即系轻机，
0: 嗯，
1: 系啊！咁佢哋咧已经将呢一个咧正式纳入咗去网络安全漏洞库里边，有编号，个编号咧上网大家可以揾嘅 CVE202238392，就系因为呢首歌所造成嘅自然共振频率咧，令到当时嘅硬碟咧，一个5400 RPM 嘅硬碟咧，个物理共振相同啊，所以会导致到咧，佢哋嗰个硬件咧会强烈震动，甚至会坏机。所以你用紧电脑嘅时候，唔好留恋播呢首歌。
2: 系咪要用翻啲另外啲伺服器嗰啲玄学嚟抵消？
1: 唔知道，有听到？我想试下播下我哋啲机会唔会突然间轻机？系唔俾我播？
0: 要用电脑喎、
1: 啊。系啊，即系电脑大家都系有
2: 咯。冇啊，冇好危险。
0: 咁用电话播咧？
1: 电话播咩？你播之后影响机啊？
2: 系，
1: 即系嗰个音乐嗰个共振
0: 系嘛？
1: 系啊。
0: 嗯。
1: Ada 都系唔信嘅，佢个样点会啊？
2: 其实我都唔信。
1: 多疑。
3: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4: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3: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
5: 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6: 使唔使咁激动啊？
7: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6: 一讲回忆就鸡肝唔断，
8: 回忆谅解备忘录。
1: 今日咧回忆谅解备忘录咧就有个试员嘅，咁啊试员咧就系我一位即系中学嘅老师啦 ，Miss Ng 吓，我叫做 Miss M Ng 嘅，咁就就过世。啊，離世咁樣，咁就喺網上啦，我就見到我同學啦，好多師兄師姐啦，師姐師妹啦，都真係不斷地去紀念同埋回憶呢位老師。咁就係大家講咗好多細節嘅，咁但係個重點就係Miss Ng真係好惡，
2: 大家都記得佢惡，
1: 記得惡，但係同時間我哋又好懷念嘅，咁所以即係惡老師其實我喺度諗緊，其實即係每間學校，即係我既係即係回憶呢位老師啦，同時間就覺得其實每間學校咧都有呢一位惡嘅老師，但係同學又好掛住呢個老師，甚至係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喺你成長裏面一個不能夠忘記嘅，令你好深刻嘅一個老師咁樣。咁所以就有題目就係今日講下呢個最惡嘅老師啊。
2: 係咪通常一惡嘅老師咧，一係就係訓導主任？一系就系副校长，有冇啲咁嘅都市传说？
0: 副校长系有机会
1: 的，副校长，
0: 因为副校长系做晒所有校长唔想出面做嘅嘢噶嘛。
1: 我哋学校嗰、那个编配就厉害啦，Miss Ng 咧系点样咁多人都会记得咧？因为佢喺学校教咗36年书啦，然后咧系所有初中英文历史都系佢教。
0: 初中嘅英文歷
1: 史，即係你 form one 入到嚟，其實就係俾佢調教嘅，即係全部人都教過啦、
0: 通常都係咁樣安排。
1: 係啦，你英文老師，咁然後最惡，即係佢真係好惡嘅。
0: 係，
1: 我人生嘅唯一兩個缺點都係佢記嘅。
2: 會唔會係你
0: 兩個缺點係咩缺點嚟㗎？
1: 我出貓啫嘛，冇。
0: 哇，咁衰嘅你，
1: 唔係啊，我出貓就出得蠢嘅，我偷睇嗰啲，即係咧唔係冇準備嘅，
0: 哨隔離，
1: 就俾 Miss 得咗佢啦。放學你
0: 咁係大過嚟嘅
1: 喎，缺點啫。嗱，所以惡嘅老師好得意嘅，惡老師佢係惡，但係佢用刑上面咧，
0: 佢係其實佢係
1: 輕嘅，輕手嘅。
0: 其實係即係有陣時咩愛之深責啲事，其實嗰陣時好輕嘅，即係你越惡嗰啲，其實佢點解想你好咯？
1: 係啊，即係佢就咁，佢都因為教咗咁多年啦，36年啦，咁佢都經歷過好多嘅階段嘅，即係 Miss Ng 嘅話，即係佢都仲經歷緊有啲就係即係好輕咁樣打下手板仔啊，咁嗰啲嘅階段嘅、我見翻啲師兄師姐講，我個年代已經冇啦，完全冇嘅。咁所咁，但係大家就係話係咯，惡還惡，但係佢其實小朋友都係會知嘅，即係邊啲係佢淨係喺度發脾氣啫嘛，即係老師。知自己喺度发脾气，同埋佢系好严格地教导咧。其实学生系识分，
0: 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有嘢唔开
2: 心
0: 啫。咁佢搵我嚟出下气，算啦算啦算啦，咁即系自我。
1: 唔系，听清楚，我说法系，当个老师恶，咁佢个表面上面就可能会闹学生啦。
0: 嗯，
1: 学生系分得清楚啲老师咧，其实佢自己性格有问题。即系佢自己发脾气，佢自己嬲，佢自己控制唔到情绪。但有一种老师嘅恶咧系。你知道佢係好嚴謹地教導緊你、所以佢惡
2: 標準好高，
1: 係啦，咁所以嗰種係會識分嘅。咁前者就大家都由得佢啦，唔會點理佢嘅。後者就會覺得即係一啲令自己好記住嘅老師。
2: 惡老師係咪都有另一個嘅特點係佢鬧人一定把聲係好大？
1: 哦，
2: 係咪噶？
1: 又唔係喎，
2: 唔係呢一隻，唔係呢隻。
0: 你睇下米哈就知啦。佢有冇大声学过你啊？你有冇惊唔惊佢啊？惊佢嘅，唔系就系、我间中学咧，嗱，我其实幼稚园、中学、小学都系同一间学校，
1: 一条龙，
0: 一条龙嘅。咁我嗰间中学啲老师咧，好少老师大声，即系好少老师拍台啊、大声啊、闹你啊，咁冇噶。但系咧，好有几位老师，你好惊嗰几位老师咧，都系嗰啲美美嘴笑啊，然后。你係驚到不得了
1: 啊 ！Obsession
0: 係啦，即係佢係嗰種即係恐怖片嗰種咧，係你自己諗到，你諗都諗到驚啊！佢唔需要真係鬧你，你諗都諗到驚。好似我以前咧，我記得我讀中一中一都仲要讀physical 啊，咩 physics 嗰啲噶嘛，因為未揀科啊嘛。咁佢就正啱咧就係教 chemistry， 咁而我就係最怕，即係就係呢幾科
2: 最冇化學作用
0: 啊，好怕。咁
1: 如果你個人咁唔化學啦，
0: 跟住咧
1: 好實在。
0: 咁嗰啲叫喺另外一間班房路上，即係唔係喺翻本身 班房，咁嗰啲就你知道佢唔係真係好似普通班房一排排，佢就有一張長台，大家坐埋落去
1: 水吧咁，
0: 咁佢就水吧咁就有三楷啊！你真係講得好，
1: 係啊，
0: 三楷咁樣班咁樣啦。我永遠都係要坐最後面，我先至攞到個安全。你諗下，我平時都咁大膽嘅一個人，我都係要坐後啲，唔好真係唔好俾佢有眼神接觸，你望都唔敢望佢。咁但係佢做嗰啲咩咧？其實佢係嗰啲真係會笑笑口嚟罰你咯，同埋笑笑口要你好痛苦咯。即係譬如你做好多功課上嘅嘢啊，然後或者叫你留低啊，留低係好驚啊，或者叫你小息再去揾佢，即係對類似啲咁樣嘅嘢，佢係對於我哋嚟講嗰啲叫都重㗎嘛，都叫重，咁但係佢就會笑笑口囉，佢所有嘢都係笑笑口。
1: 學生嘅時候唔明嘅，即係叫老師叫你放學嚟揾我，或者小息嚟揾我，或者 lunch 嚟揾我，你覺得哇真係慘啦咁樣。但係做咗老師之後就知
0: 佢仲慘係嘛？
1: 梗係啦，呢個係佢嘅成本嚟嘅，呢個都係老師嘅休息嚟㗎嘛。佢翻工時間嗰啲係佢可能要即係唞下氣啊，即係講完咁多堂之後要回下氣啊，然後可能改卷啊、行政啊、真係食飯啊，佢話嚟見你喎、啊。
2: 嗯，
1: 其實即係個老師係一個付出嚟㗎，即係咁樣。咁但係學生時候唔會明嘅，咁啊覺得呢啲係好佛咁樣啦。嗰時 Miss 咧，其中一個恐學嘅就係佢成日都唔俾開冷氣。
0: 冷气
2: 佢环保少少，
0: 即系入老师决定开唔开啊？
1: 开光，嗯，系噶。咁但系因为佢话唔健康啊。
0: 啊，老师系
1: 佢真系，即系佢话佢就算咧，但系当然佢有件好唔，即系而家睇翻就好唔环保嘅。佢开冷气咧都要开少少窗嘅，即系你要流通下，即系唔可以焗住啲冷气啊。咁即系佢好多呢啲嘅，咁就同埋有一样大家都好记得咯，就系佢唔俾我哋用铅笔咯。即系点解我话咧？佢系过度，即系一个。一個 gatekeeper 就是所有小學生上到嚟我哋間中學啦，佢 form 一段經歷過面試咁樣，就係有好多嘢你要改正，即係你個 manner 要改，即係例如佢話你唔可以用鉛筆噶啦，你要用原子筆，
0: 因為鉛筆係再細個啲用嘅，
1: 小朋友先會用鉛筆，你咩都可以改，你而家寫嘢咧諗清楚先好寫，寫完之後咧就冇得改噶啦，咁你就話我
0: 圖改大㗎，
1: 係啦，佢唔俾用嘅，圖改液同埋圖改都唔俾用，
2: 咁點啊？
1: 已經發明咗㗎啦，但係唔俾用嘅沙膠。
0: 哇！沙膠真係
1: 慢慢擦，慢慢擦嗱，
0: 一定擦。
1: 但嗰陣時啲字咧唔係而家啲 A4 字嘅，嗰陣時啲草字咁樣，你記唔記得？即係嗰啲，
0: 梗係記得
1: 好輕。
0: 我以前咧會好中意貼一張白紙喺個底度咯。
1: 哦，係
0: 啊，你有冇試過？
1: 有，
0: 即係貼少少喺個窿嗰度啊。
1: 唔係啲簿啊，啲簿都係嘅。
0: 有冇試過咧？
2: 強迫人哋用沙膠啊？
0: 唔係，其實佢嘅原意係就係話你要小心咯，
1: 要小心咯。
0: 而家啲小朋友唔係，因為佢用圖改大啊嘛，咁變咗佢寫咗先啦，唔使諗一路諗一路，錯咗咪改咯。
1: 同埋我哋嗰陣時咧，圖改大就少啲嘅，即係都係圖改液。同埋嗰陣時仲
0: 有，真係好慘，
1: 仲有兩樽嘅圖改液添。
2: 嚇咩叫兩樽啊？
1: 唔係一支過
2: 嘅，係啦。
1: 所以咧個問題係咩咧？其實你好長時間先乾嘅。咁所以佢就話你咁樣考試唔得噶嘛。
0: 係啊，
1: 你唔夠快啊，所以你要習慣唔用。咁
0: 好慘，真係好慘。我而家諗起嗰個經歷，係啊。喂，講到呢一度咧，我哋即係轉個頭繼續講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講緊咧，即係回憶下最惡嘅老師究竟有幾惡。

0: 利欧呢一首歌啊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吓，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会颇大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嘅天气咧仍然系不稳定啊，但系部分地区咧嗰个雨势咧仍然系颇大添噶。本周后期嘅雨势会减少，渐转天晴。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两点半嘅。
1: 冲啊！就快开波啦！
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黄金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圣众牌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的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的女儿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很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世界杯16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晋级8强对西班牙，意味今届赛事3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已经出局。美国在主场出战焦点之一是32强被球证红牌驱逐，后来得到国际足协暂缓停赛的美国前锋巴鲁官今场正选上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7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8升14.8，快手41.72跌4.28，盈富基金23.96跌1.2，美团78元升3.05，中芯国际73.3跌2.45，阿里巴巴96.85升9，华虹宏力179.3升3。恒生中国企业80.02跌2.6，建滔积层板系68.85跌5元，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08， 瑞士法郎 9.741， 澳元 5.45， 加元 5.518， 新西兰元 4.472， 欧元是 8.973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97。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72 点，跌956点。港金报 38,665 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4.15 美元，卖出 4,134.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另外现在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还有平斜路是有路面积水的，近住里屋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比较车多。九巴路线 79K 是需要改道行驶，各位都要留意返。還有西九龍公路是有緊急路面維修工程，就是去葵涌方向跟著海麗村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啦。還有較早前香港仔隧道的道路工程已經完成了，就是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內慢線是已經解封了，交通回復正常的。另外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跟著彩虹村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龍尾消化緊在泰豐。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路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消化紧是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和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咧就话佢睇电影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对白咧就系话 ，We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即係我哋應該分開 okay, we should split up。 咁佢聽咗好多次呢，佢覺得啊，點解個發音好似同我平時嘅發音好唔同呢，我應該點樣去聽落去會好啲呢，如果係一個英國嘅發音咁。其實有兩件事要留意嘅。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呢， split up 呢個 T 可以 link 埋落去 split up split up， 但係如果你係好英國 local 唔係好所謂 receive pronunciation 嘅話呢，你呢可以就咁食咗個 TM 就會 split up split up。 呢個蕭叔就冇聽過呢個電影嗰個對白啦，咁有可能呢如果佢係好正統嘅英文呢，我可能會聽到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 個 T 係 tup tup tup tup tup split up 咁樣嘅，否則呢可以就咁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 咁呢個聽落去就會著地啲嘅，冇咁離地嘅一個發音 split up。好啦，第二件事要留意 ，we should split up 咧，就係個 should 後面有個 D 音，而呢個 D 音咧係需要讀出嚟嘅，楞埋後面個 split 嗰個 S 音咧，聽落去會係咁樣嘅 ，we should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 嗰個讀音咧同我哋之前講嘅 T S 音個發音係一樣，好似 it's it's it's， 我咧個 T 音唔係 it。所以我哋唔需要咧 should split up， 唔好 should 再出嚟先。我哋咧直接由个 D 音嗰个 closure 变到落去 S 音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so we should split up。咁呢个咧就系两个要留意嘅地方，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雖然剛才講一啲嘅關於有啲惡嘅老師嘅回憶咧，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惡嘅老師其實有陣時佢係一個控咁樣印咗喺我個腦。
1: 你未講
0: 喎？
1: 點
0: 解咧？我其中一個記得最係啦，就係、是、喺初小嘅時候，即、就、係、是、小學應該係一二年班到嘅嗰啲嘅時間。咁、我都唔記得咗嗰個 Miss 咧，佢係鬧我啲咩嘅？即係你好學生，不過你鬧我咩？我唔記得。
1: 係啊，我體會到喎。
0: 係啊，
1: 我平時話你，即係你都唔記得。
0: 唔記得，但你會記得嗰、那個。
2: 冇聽。
0: 佢唔知點解嗰次咧，佢係一個好近距離咁樣話我。咁我又
2: 控到好埋。
0: 係啊，你就見到佢個牙縫啦，你見到佢嘅、因為你嗰陣時仲係小學生咧，係啦細粒，咁你所有嘢都係覺得巨人嚟噶嘛。咁當一個老師好近 zoom 埋嚟咁鬧你，你又哦咁所以嗰個其實係我而家三十幾歲人咧都會記得一個好清晰嘅畫面。真係因為你嗰陣時嘅小學咧，你唔會記得好多好 signature 嘅畫面，嗰、那個係印咗落你個腦度嘅一個嘅畫面喺度，嗰、個大聲。
2: 因為咧有陣時有一啲人咧，譬如你話緊佢啲嘢或者咩咧，佢其實當你唔俾反應嘅時候，或者你好種忘形咁咧，佢覺得你唔係聽緊或者聽唔明，咁所以佢越控越埋咧，嗰、那個動機就係咁啦。
1: 咩時候敏嘅？係好敏嘅，即係你咁佢會佢答你咩？了解
0: 哦。
2: 唔係啊，我幻想到阿彪嗰個樣係點啊？
1: 我幻想到
2: Miss 同佢講嘅，
1: 而家因為咪就係我幻想
0: 邊
1: 嘅了解，
2: 個口微微張開，然後
1: 了解
2: 好茫然咁樣，根本又唔係聽緊你講，點解你要控埋埋嘅咁樣？咁然後嗰個樣係令到你
0: 佢又唔改喎，
2: 佢係需要
1: 你冇遇過佢嗰個了解策略咩？
0: 嚇咩啊？
1: 佢答你話佢咩都係了解，
0: 好啊，
1: 了解
0: 知道。
1: 了解，
2: 清楚
1: 系啊，
2: 了解策略，
1: 即系你作为一个，所以作为佢老师都好难搞噶，
2: 系，
1: 即系佢好似听紧，
2: 系，
1: 但你明知佢冇听，
2: 唔系，不过咧讲真啦，你哋呢一代，即系譬如阿彪啦，在校嗰代或者在校嗰代，其实老师好客气嘅，
1: 好难恶，
0: 系，
2: 即系唔会恶嘅，而家啲老师，哇，啲老师系好客气，好，佢都惊你。
0: 系啦，
2: 唔開心啊！其實佢都驚嚇親你，或者驚你一咧喊起上嚟，然後翻到去，因為家長係好麻煩嘅，即係喺老師嘅心底裏。
0: 你講就
2: 嗰啲家長當你即係小朋友有啲咩事，點解佢無端端會俾人鬧？
1: 以上說法純粹杜文慧個人意見，與本節目無關。
2: 係啦，咁於是咧，佢就根本上係對學生係好客氣咯。我試過去一間幼稚園嗰度，即係又係嗰陣時個仔。要啊，睇下去边间幼稚园，咁去即系望下啦，西 survey 咁样啦。咁我见到咧喺门口咧，啲老师咧系啲学生翻学咯，
1: 鞠躬系嘛？
2: 鞠躬，早晨，早晨，系咁鞠躬。咁我即系点解会咁？
1: 而且百货公司先见到嘅啫。
2: 系啊，譬如我哋以前系我哋要叫老师早晨噶，即系甚至乎你走嘅时候，即系你就即系再见老师，唔该晒老师，多谢老师。我哋系好惊老师，即系老师系有一样嘢系令到你好惊啦，你又觉得好尊敬啦，系啦。咁但系哦，而家可能真系唔系好话拍台拍凳闹，系其实真系甚少。
1: 唔系拍台拍凳就。一定得先啦，你有陣時即係惡少少都唔好搞啦。同埋有陣時嗰啲嘢就係、是、以前嗰種關心又好家長式嘅，講真的，即係嗰樣嘢又好難調翻轉頭。我剛才講面先算啦，有個好得意嘅就係佢咧冬天啊，咁以前咧啲學生又好得意，就係咧成日冬天咧唔肯著校褸，唔肯著冷衫，唔知即係可能覺得唔夠靚咯，校服啊嘛，即係
2: 哇校褸好靚嘅喎。
1: 我係覺得係嘅，但係唔係個個都咁覺得啦。咁跟住就然後咧有樣嘢咧係攞隻手板仔出嚟。即係攞手背，咁佢就會咧用隻手掂一掂，凍嘅就會罰。做乜凍唔著衫啊？即係，
2: 但有啲人咧，佢就算好熱咧，隻手腳都冰冷嘅喎。
1: 唔得，凍就要罰。唔係，但係
0: 中醫啊。
1: 但係所有罰都係，我唔好記得點罰，都係背書啊嗰啲嘅啫，即係抄下字啊。
2: 哇，都
1: 嗰啲。
2: 哇，抄下字啊，背下書，咁仲唔係罰啊？
1: 唔係，咁但係嗰個罰唔係即係唔係叫你。罰企唔係嗰啲囉，即
2: 係你輕唔輕罰企㗎？老師罰你出去企，
1: 唔係個個老師，有啲老師輕。
2: 有冇試過企出班房啊？
1: 有，
2: 有，我個年代都有。
1: hair check 嘅時候囉，即係突然間突擊㗎嘛，
0: 頭髮
1: 入嚟咁出，跟住然後
2: 做咩？你有台 Joey 聽咁係嘛？
1: 唔係㗎，滴水都唔俾㗎。係跟住後面如果唔係斜上，係碎腳落掂到個襯衣，即係個恤衫個領就已經要罰㗎啦。即係好多呢啲嘅，咁咪罰企咯嗰啲。但係嗰陣時咪咁罰一個係你唔識串 Mediterranean 咧，就罰㗎。
2: 咩話
1: ？Mediterranean Sea。
2: 哦，呢個好常好常。係
1: 啦，一條 double R。一漏咗 R 就罰㗎啦。
2: 我哋
1: 又冇嗰啲囉。
0: 有啲老師佢建立嗰個嘅令人驚佢覺得佢好嚴
2: 嘅。佢
0: 係會有自己嘅必殺技。
1: 係咩呢？
0: 譬如有一個老師，我記得初中嘅時候佢冇教過我嘅，但你會聽到其他班嘅人講，哎呀佢有招必殺技，咩叫咩十字斬定係乜嘢。咁其實就係嗰啲問問題問書啊。咁即係譬如你係第五行第三個，你問錯咗就打橫打直數落去咁樣問。唔識
2: 點啊？即係一粒同學咁樣問。
0: 咁樣問啊，你唔識就隔離嗰個，再唔識就再褪。就咁樣就成排囉，全部都唔識就。
2: 可唔可以即刻褪去後面嗰個？
0: 好嘅，我地位或者我
1: 知道。唔係，但係呢一個係其實係好嘅。
0: 係咪？
1: 即係佢俾你，你俾你知道下一個道理，係啦，咁你穩定啦嘛。你都知道我係會咁樣順落㗎啦，係啦，我哋用另一個字嘅，每間學校
2: 有得穩定嘅咩？
1: 唔係你問緊嗰個題目，咁呢個唔識答下個答，咁你
0: 係咩啊？係咩？即刻問
1: 書啦嘛，係嘛？而家就問 AI 啦，嗰陣時就揀書啦，我哋叫連坐法咯。
0: 啊，係，
1: 即係總之連住咁樣一路。
2: 我想問下你哋嗰個年代咧，興唔興話即係罰一個罰曬全班咁啊？一個曳罰全班。
1: 冇
2: 呢啲係嘛？
0: 我少啲，係啊，
2: 少啲。
0: 冇乜人。
2: 譬如男仔曳罰曬全部男仔。有冇
0: 咁
2: 樣？
0: 如果小息有個別嘈咧，其實咁你總有啲人係冇出到聲噶嘛，咁你都係會成班罰。
1: 因為唔係咁好咯。
2: 有冇啊？係嘛？
0: 都有
1: 嘅。有㗎。
2: 其實而家仲有。
1: 真係。
2: 係。
1: 但咁樣唔好，咁樣會造成好容易造成欺凌㗎喎。即係同學。
2: 其實好慘嘅，真係好慘。係
1: 咯。
2: 我喺度奉勸大家，唔好咁做。所以學校
1: 係
2: 嘅領導係嘛？聽到
1: 真係唔係幾好，因為你造成同學之間嘅壓力啊嘛，你互相有一種
2: 唔
1: 係
2: 啊，同埋咧嗰個同學會理解唔到咧，我點解我咁乖都要俾人罰？咁好啦，再者咧就係話，我哋成日以為咧，你咪驚咯嗱，你米哈罰米哈要罰埋阿彪同 Ada 喎，咁我哋成班人咪好驚，咪大家一齊乖咯咁，唔會噶。同埋咧，你罰阿米哈會罰曬全班人，阿米哈會覺得好內疚，因為佢而要罰埋阿彪同埋 Ada， 佢唔會噶，佢唔會內疚噶。
1: 誒唔係喎，嗱，所以真係唔同人啦。
0: 有啲
1: Ada 係個同情心係擺咗落嗰啲即係乖，但係被牽連到。我嗰個咧係調翻轉，因為有陣時罰咧係你可能答唔識個題目，唔關曳同埋唔曳事。
2: 唔係，我講嘅係曳啫。
1: 哦，曳，
2: 曳真
1: 係。因為如果答唔識嗰啲咧，就係嗰個答唔識嘅人咧，可能佢真係能力不足噶嘛。
2: 唔係，我唔係講答唔識，我哋嗰陣時答唔識係唔會罰噶。
1: 哦。
2: 即係你答唔識，你咪要温多啲咯，即係唔會話因為你答唔識罰，咁我所有嘢識曬咩？我總會有啲嘢唔識噶嘛。即係你除非你係背默或者你 unseen dictation 咁樣 ，unseen dictation 你唔會識啦。咁好啦，你有個分噶嘛，我做咩要罰你啫？你咪又都攞到一個。零分或者咩咯，我唔需要罰你噶嘛。我講嗰啲罰咧係真係，譬如話樓梯跳啊，掟水樽啊，
1: 即係佢可以避免嘅東西。
2: 係啦，或者我叫住唔好嘈啊，你喺度嘈啊，然後喺度笑啊，叫咗一次，叫咗兩次，全班罰。
1: 嗯，
2: 即係嗰啲啊。
1: 係，
2: 其實而家仲有一啲學校沿用緊呢啲方法，真係唔係好好啊。係，
1: 呢個就唔關，即係有陣時都要分清楚。
2: 係，
1: 冤有頭債有主。
0: 係啊，
1: 揾翻嗰個學生啊嘛。
2: 係，但

0: 錢翻工。
1: 係啊，
0: 你而家做咗打工仔，你以前唔明咁，我覺得哦，有老師送一啲禮物，可能測驗成績好嗰啲咧，而家先識珍惜。
2: 而家都仲有㗎，即係而家都有啲老師會，譬如整張卡仔俾你，然後即係鼓勵你話你做得好，類似啲咁樣，都有啲老師係咁樣。但係即係我哋今日講樂老師喎，
1: 係啊，
0: 樂老師，
2: 樂老師啊，
1: 樂老師啊，係啊。罰罰企嗰啲你有冇啊？你頭先問我
2: 罰企有啊，我個同學咧，佢係成日即係上上一堂喺度笑，又唔知笑乜，然後就聊人哋傾偈咁樣。
0: 可以做節目喎。
2: 佢真係出罰佢出去走廊企，佢都仲要笑，即係喺條走廊度，佢都仲要喺度笑，即係佢係唔知點解，佢係可能係有一啲即係好似阿 Joker 咁啊，即係佢有一種係，
0: 佢
2: 覺得呢一個 situation 係好好笑，我咁樣俾人罰係好好笑，
1: 荒謬，
2: 所以佢係好荒謬，所以佢成日忍唔到笑，咁就真係要罰到出去出面啦。跟住老師就話啦，如果你再笑，企出去學校門口。
1: 嗯，
0: 哦，
2: 咁就即係我哋
1: 再笑
2: 都
1: 勁啲喎，應該。
2: 我哋就真係好驚，因為我哋真係覺得佢會再笑囉。咁但係就有啲老師係真係會罰企呀或者咩咁。咁但係你話譬如好似頭先所講 Miss 咁樣，你會知道佢係為你好。然後你係會好記得佢，你唔會你就算你話畢咗業，你仲會返去想探下佢。
1: 係
2: 咪？
1: 不過嗰種有時差嘅。我都好懷疑我當時覺唔覺得佢係即係叫做好老師。但係就肯定係驚嘅。
0: 嗯，
1: 是即是其实呢佢我哋嗰个时代佢已经冇即係点样去罚啲乜嘢。
2: 送风筝你都驚。
1: 唔係你唔知㗎嘛。
2: 即係佢会有咁嘅行为。
1: 你唔会知㗎你嗰时唔会知㗎。
2: 即係你冇。
1: 得你个别我唔係我嘛唔係我自首嘛。係呀。但係你就知道耳仔喺边度啊咁佢就已经装咗一个。装咗一个蚊耳仔但係就冇真係蚊耳仔。装咗个蚊耳仔。
2: 冇我冇耳仔。耳仔喺边度。
1: 而家咪就讲耳仔喺边度啦。仲系冇耳仔。即係嗰啲呢。咁所以。
2: 而家冇㗎啦。而家
1: 冇呢啲嘢㗎啦。而家冇呢啲嘢。嗰时我时候都冇。即係可能我先知道有我唔知。但係真係有时代差嘅呢啲。咁但係嗰样嘢就系你个恶法呢就系佢產生咗某種威嚴同驚嘅，
2: 係。
1: 但係而家我諗呢套真係唔 work 㗎喇，即係而家你咁樣去做，大家已經都唔想返學㗎喇，你仲嚟呢套咁樣。
2: 同埋訓導主任係咪真係好惡嘅呢？
1: 而家唔叫訓導主任㗎喇嘛。
2: 而家叫咩？
1: 叫做乜嘢呢？係
0: 轉咗個名
1: 字。係因為訓導呢係全部罰㗎嘛，佢哋而家係有一種你應該熟啲喎。
0: 規則咁樣。
2: 唔知喎。
1: 即係
0: 再補充
1: 返。再補充返啦。總之就係而家係一種叫做
2: 我就知道留堂呢唔再叫留堂叫品改班。
0: 哦、
2: 你知唔知㗎？即係話我罰你留堂啦咁樣。而家冇㗎。你放學留低呀。品改班咁
0: 样，
2: 系啊，佢
0: 咁优雅，
2: 留堂得噶嘛？但你品改就得啦，我品改班，咁、哦、品改班做啲咩？其实你留喺度总课，
0: 系
2: 吓、啊，即系令到你改善翻你嘅行为啦。
1: 训育，训育主任，
2: 主任训育，
1: 即系你除咗 discipline 之外咧，仲有教育嘅，
2: 都仲有个训，
1: 有但训，但系个。到收細少少啦，訓育主任，
2: 訓育主任
1: 咁樣咯，好難啊！
0: 我哋下集係咪講咧林善嘅老師？
2: 唔係頭先你講嘅，好似全部講林善老師。
1: 唔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我唔係好驚惡老師噶，我同惡老師相處係比較好噶。
0: 點解咧？
2: 你乖啊？
1: 唔係咯，
0: 會因為你叻。
1: 我諗我應該唔講，我係一定唔係我間學校，我真係算好渣嗰渣。然後我係算曳嗰渣嚟噶。即係中學嘅時候，即係我唔係好守校規嗰啲。
2: 唔係因為咧，惡老師係咩咧？佢係好鮮明啊，那個喜怒啊。你明唔明意思？所以你曳，我咪罰你咯。我罰你就係咁樣罰你啦。罰完你咪兩步可以走咯。其實你好捉到佢路啊，應該咁講，獎罰分明。但係你所謂嘅唔驚惡老師，就有啲唔惡嗰啲老師仲驚。
1: 哦。
2: 即係我頭先所講嗰啲咪咪嘴笑，你都唔知你咪咪嘴笑你係點啊？跟住原來你都係罰我㗎，咁嗰啲先驚，你明唔明啊？
1: 係。唔係我嗰啲惡老師都係類似係咁嘅，只不過就係個我其實同你嗰個同學啲似嘅。即係會覺得嗰件事係
2: 罰我又俾人罰啦，
1: 幾
2: 好笑咁樣，係啊，係真係，但我哋嗰陣時係真係好驚
1: 啊！人哋都係咁啦，乜淨係罰我？
2: 喂，我哋問咧就係講友善的老師係嘛？
1: 好啊，
0: 好啊
2: ，balance 翻
1: 點知講翻惡嗰啲嘢？
2: 講我又講，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o 節日甜品，
1: 好啦，聽眾一定好期待。今日成日甜品
0: 哇！
1: 關於呢一個《深度數位大掃除》呢本書啊，講咗兩日啦咁樣，但係都未講過氣慾喎。就係、是、如果你發現到係嘛，你開始有啲叫做真係離唔開部手。

0: 嘅，然後撳住咧，你會覺得撳完之後，你有一種好不安啦，甚至你會覺得一個鐘頭過去，但係自己好似冇咩得著，甚至覺得浪費時間。咁你應該點做咧？咁佢有個兩個版本，一個簡易版，一個叫做即係深層次版本。大家想用邊個？
1: 簡易版，
0: 簡易版。
2: 佢就話深層次版。
0: 好啦，簡易版咧就先講咧，就係咧你可以做嘅咧就係先去審視下究竟有啲 apps 係咪冇用嘅，先 delete 咗先。Okay. 即係手機裏邊其實已經好多嘢裝咗，其實根本就冇用嘅 apps， 首先就將佢減散。
1: 嗯。
0: 第二一個都幾，我覺得幾好嘅提議，就係刪咗嗰啲 notification 個通知。
1: 通告。
2: 你不嬲都刪。
0: 你唔好成日俾啲 app 提醒你要撳個電話。
1: 係。
0: 咁你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下咧，慢慢就會減少咗。係。咁深層次版咧就複雜啲啦，就係咧試下一個30個日子啊，30日。去戒掉呢一個數碼習慣，即係令到你即係真係唔用電話，即係咧睇新聞咧就係淨係網上望兩個平台。咁但係呢個可能對於一般人嚟講就難啲啦。我覺得試下簡易版先咯。
2: 好，咁啊啱啱睇到咧，即係黃色背景已經取消咗啦嚇。咁啊，另外而家剩翻嘅咧就係雷暴警告啦，2:30啦去到咁啊新界北區嘅水浸特別報告咧都係生效緊嘅。好啦，咁
1: 反覆
2: 講到呢度咯噃，仲講反覆版，聽日先啦。
0: 講咗頭先，
1: 再繁複，
2: 咪有啲嘢再期待
0: 好啊！
2: 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And the land is dark.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九成半的学生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八成四就获派首志愿。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闻的详细内容，天文台在早上的11:5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他说有关系统将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他发表主题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将提供坚实基础，让香港迈出关键的下一步，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3: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one that benefits a world of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seeking safe haven asset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正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为参与者建立简化机制，让他们使用所持有的黄金，同时在香港同上海两个市场进行交易结算。目前已经有三间银行参与，有关双向转移将于今日之内完成。李家超强调，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未来几年之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特区政府亦正考虑为在香港进行黄金交易和结算的合资格机构提供税务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政府表示交易清算及结算工作已经投入服务，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政府将会持续密切监察系统试营运的情况，致力在正式营运前完善系统。政府因应系统试营运推出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弹性。积金局将会优化黄金 ETF 审批机制，以促进强积金投资于有关的资产类别。政府今年第四季会向立法会提交相关修例草案。其他措施就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价格代码，展示香港市场特定的参考价格，为市场提供更高的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超过48,500名的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学生一早返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悉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虽然未获派首志愿学校，但结果属目标之内，唔打算叩门。邓永林报道。
4: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朝头早回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妈妈知道个女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离石。吴同学知道自己和好朋友都获派第一志愿中学之后，喜极而泣，说好多谢爸爸妈妈一直的鼓励。
5: 非常多谢，讲咗系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4: 有家长话已经满意小朋友获派嘅中学，唔希望佢读得太辛苦，唔打算扣门。
6: 始终系佢中意啊，佢自己拣嘅，因为嚟紧六年都系佢自己读嘅，同埋都唔想去逼佢去挑战一啲真系再高一个 grade， 即系惊佢读得辛苦咯。咁所以OK 嘅，好满意今次呢个派位。
4: 本年度有超过48,500名嘅小六学生参加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同埋统一派位阶段，有95%获派头三个志愿，而获派第一志愿嘅学生就有84%。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的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以往的年代减少，同埋家长选校方式倾向合理同埋理性有关。提醒想扣门的家长要留意，唔好令到小朋友太大压力。
7: 扣门都有一定的压力嘅，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嘅。除非你而家派到间学校同自己小朋友嘅能力，你觉得啊唔匹配，我想即系去心仪嘅学校，觉得嗰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嘅发展。咁如果真系咁样谂嘅时候，可以去扣门，但系我建议唔好扣太多啦。
4: 教育局提醒，小六学生需要喺今个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去获派嘅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要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嘅学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如果雇主120日之内仍未清缴，就要额外缴交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的强积金账户里面。劳动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钟慧仪报道。
8: 为加强对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阻吓力，政府建议实施两级制附加费，会在现有5%附加费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拖欠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10%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会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的黄永威说，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不少中小企仍在复原，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
9: 我们做生意由疫情打好开始，供应商啊、数企所有东西都可能从以前30日的变到现在说的90日、120日是非常普遍。所以现在我们的现金流其实跟以前是已经变了很多的。我们承认这个阻吓力是非常有的，我们都肯定 会令到雇主是会在意很多的。但是这件事正正亦都可以变成了是那些企业的老板的催命符。
8: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说，新建议做法合适，又指数据反映雇主拖欠供款真正原因不是周转问题。
10: 追得翻嘅同冇錢嘅，其實個比例咧係20:1到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雇主咧係因為冇錢，因為繼續拖欠呢一筆嘅供款。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睇得到咧，其實可能好多雇主咧就唔係因為周轉嘅問題，而係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就是这样一路这样拖。
8: 政府和积金局预期今年第四季会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受风暴米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话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任务亦都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全力組織搶險救援、傷員救治、群眾安置，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強對流天氣襲擊，至少八人死亡。張曼燕報導。
11: 美沙克爾入內陸並消散，但在過去幾日為廣西帶來持續強降雨，其中南寧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特大暴雨。廣西氣象局統計，由上星期五至過去的星期日，廣西61個站的降雨量打破本縣區的歷史紀錄。降雨帶來江河水位上漲，截至昨晚8點，廣西仍然有59條河流、81個站超出警戒線0.01 米至 7.46 米，防城港、桂港等地出現內涝，南寧橫州綠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綠旺水庫就出現漫坝情況。南寧市政府昨晚就防汛救災行動舉行記者會，副市長韋剛說，核心受災區房屋被淹浸的群眾透過自救和疏導已經轉移到屋企上層，他們總體處於安全狀態，被疏散的人已經及時轉移到地勢較高和沒有災情的地方，透過搭建臨時應急帳篷等進行緊急安置，部分人就投親靠友。韋剛又說，持續落雨加上洪涝淹沒範圍向下游移動，災情可能進一步擴大。
12: 這是強降雨導致的水庫塞情，險情大，受災面廣，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的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11: 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或失踪。其中黄冈市黄州区有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东湖街道核区三个社区受灾严重。省应急管理厅表示，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3,500多名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美。特朗普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前往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国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路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的裁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个球员激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张曼燕报道。
11: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路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路官禁赛一场，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证实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重新检视对巴路官的红牌禁赛决定，认为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
13: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a foul. I didn't tell him what to do. I can't tell him what to do, but I don't believe he made the decision. I think it was a committee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nd they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11: 印分天奴发声明话，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说，他和特朗普谈电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规处理巴鲁官的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亦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就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来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杯十六强比赛，西班牙凭后备入替的美连奴下半场补时入波，1-0击败葡萄牙晋级八强。另一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会同西班牙争夺四强席位。陈乐谦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4: 世界杯直击，
2: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六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里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奠定胜局。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都不会急住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的最大成就，心目中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的八强对手比利时就在另一场的十六强淘汰美国。赛事的焦点人物在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的美国前锋巴鲁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道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两球，在上半场以2-1领先，提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鲁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获派首志愿。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决堤，至少两人死亡。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2:30。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
15: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7: 欢迎大家收听五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穿23,800点，最多曾经升超过200点。中午收市系报23,517点，跌9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870亿元。科技指数偏软，报4,528点，跌幅大约0.3%。快手急挫超过9%，系半日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受到腾讯减持消息所拖累，而腾讯就升近3%。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Leo Stella。
18: Hello， 潘老好，大家好。
17: 系咁啊，见到咧，个市咧早段都即系曾经升超过200点啦，尾段嘅时候咧又拖翻落去啦。有冇话受到咩因素所影响啊？
18: 嗱，其实咧，我觉得而家个市况咧，明显系较为反复噶。一边咧就受住外围嘅因素影响啦，亦都大家去担心就话啊，究竟即系今年美国嗰边系咪会加息咧，同埋加息几多次啦？咁除咗外圍嘅因素之外，就咧睇翻港股方面啦，咁亦都每一個板塊咧都受住科技嗰個嘅板塊或者 AI 嘅板塊嘅時候咧，都有啲嘅拖累喺度。咁變咗咧就係整體大家嘅投資者咧都冇乜個意欲咧將個市況推升，或者講地方就係冇一個真真正正咧係值得將個市推升嘅原因咧，令到投資者咧就願意係去買入唔同嘅板塊嘅股票咯。
17: 嗯，明白。嗱，咁啊，见到今日咧就腾讯咧就寻晚公布咗就减持快手啦。点样睇佢呢个嘅即系做法咧？有冇话即系估计系咩特别因素啦？你跟譬如佢即系所持其他股份啦，有冇机会到减持咧？
18: 我觉得今次腾讯做呢个动作咧，明显地就系想将即系检讨一下佢哋而家手头上投资咗唔同嘅即系上市嘅公司嘅时候咧，究竟边啲真系比较亏损比较多啦，或者系令到佢哋要移没太多嘅资源落去嘅时候咧，就做一个嘅调整嘅。咁所以咧话除咗快手之外嘅话咧，会唔会再有其他嘅即系公司或者系企业实咧，同佢都会做呢个动作？我相信短期咧系唔会住嘅，佢应该就会先系调整咗快手先，跟住再重新再部署个究竟需唔需要再调整其他啲。咁所以同埋你都见到就系当腾讯话减持嘅时候咧，快手股价就即刻出一个下跌，反而腾讯咧就上升，即系大家都觉得佢呢个嘅方向或者佢呢一个嘅动作咧系非常之适合投资者嘅意愿咯。
17: 嗯，明白。咁即係譬如会唔会即係除咗腾讯以外啦，会唔会因为其实而家呢即係大家都要发展 AI 啦，咁即係譬如科技相关股份啦，会唔会都有机会真係即係自己审视下之前嘅投资即係会唔会开始获利或者係一个退场机会而即係做一啲减持动作，即係腾讯以外嘅一啲公司你有点样睇呢？
18: 首先地方咧就係 AI 呢一個嘅方向咧，原則上咧係唔會改變先，即係話咧，其實嚟緊整個世界咧，全球咧，無論係本港啦、內地啦，或者係外國都好啦，其實 AI 嘅板塊咧都係要繼續咧係投入啦，同埋會嗰個嘅用途會越嚟越廣泛、越嚟越設計嘅。咁但係點解而家又好似有呢一啲嘅問題咧？第一就話係之前一啲嘅股價咧係升得太過分，完全係離開曬佢哋而家只有投入。並未有一個真真正正咧嗰個嘅收入嘅增長咧，而出現咗呢一個嘅情況嘅。咁嚟緊嘅話咧，我相信啲企業咧，我覺得佢哋都會繼續投入去 AI 呢個板塊度，但係唔會就好似之前嘅時候咧就咁瘋狂，同埋佢哋都真係要認清楚咧，就話係究竟呢啲嘅板塊幾時真真正正咧係可以有一個嘅業績啦，同埋就係嗰個嘅業務嘅增長啦，或者個業績嘅增長咧都唔夠快咧，因為始終而家嚟緊真係機會加息嘅時候咧，一啲嘅投入嘅資金池咧就可能會減少或者會抽離噶嘛，咁所以對佢哋嗰個嘅業績幾時有一個嘅增長咧係非常之重要咯。
17: 嗯，明白，好啊 ，Mark Stella 啦，今朝早咧同你傾到啲路線，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8: 我唔好持有噶。
17: 唔該曬你，拜拜。
18: 好，拜拜。
17: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517点，跌98点，成交金额超过187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3505点，跌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12.8，快手41.64跌4.36，南方海力士两倍 ETF 87.6跌21.1，盈富基金23.96跌1.2，中芯国际73.35跌2.4，美团78.2升3.25，阿里巴巴96.9升9.5。恒生中国企业80.04跌2.4，华虹宏力179.2升2，建滔直层板67.3跌6.55。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亦飞科技、新确科技、大方广瑞德。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思诚控股、电信首科、卡森国际。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05， 瑞士法郎 9.74， 澳元 5.449， 加元 5.517， 新西兰元 4.472， 欧元 8.97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24。港金系报38,580元，比上日收市跌2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33.99美元，卖出价4,134.69美元。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同埋金融管理部门，巩固同发展好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推出多项嘅措施，包括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嘅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喺香港资产配置嘅比例等。潘功胜又话，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去到5,000亿元，人行亦都会常态化在香港发行央票。刘伟豪报道。
19: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话，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至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同香港的互联互通，
20: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将继续提高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19: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并且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潘功胜话，将会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支持债券通公司升级为交易平台的营运实体，成为香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他认为，面对全球利率和通胀波动，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应该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发展融资。人行亦都会常态化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支持国家财政部提高离岸人民币国债的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过去一段时间同人民银行密切交流，讨论点样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今日公布嘅措施包括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今个礼拜五开始，规模将会增加，相信可以更好满足市场嘅资金需求。
0: 過去一段時間，我哋同人民銀行咧嘅同事咧都係好密切咁樣去交流，有唔同嘅維度咧去諗下點樣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嘅發展嘅唔同嘅措施。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係公布五項嘅相關嘅措施。第一項咧就係擴容優化我哋金管局嘅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呢一個安排喺去年推出以嚟咧，銀行業嘅反應係非常踴躍嘅，而個使用量咧係亦都持續咁增加。呢個安排除咗滿足到我哋香港企業嘅人民幣融資嘅需求之外咧，喺短短幾個月間咧，亦都係將我哋離岸人民幣嘅資金輻射去到東盟啦、中東啦同埋歐洲嘅唔同嘅市場嘅企業。喺人行嘅大力支持之下呢，人民幣嘅業務資金安排嘅總額度將會由2026年7月10日，即係話今個禮拜五，由而家嘅2000億人民幣係增加去到5000億人民幣，係超過一倍嘅。咁同時呢，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9个月、2年和3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戶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咧支持喺實體經濟裏面咧更加廣泛咁使用人民幣。
2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嘅，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丰盛苑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另外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就系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大比较车多。咁仲有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消化紧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仲有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跟住大坑东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嘉乐实圣方济各书院。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7: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
9: 先。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系先升后回嘅，咁最高嗰时咧去到系23820嘅。你记住咧，我哋咧喺上个月底最惨烈嘅时候系22188嘅，即系由低位上翻嚟咧，大概1302点。咁跟住咧就其后就升幅收，甚至开始跌翻添。嗱，最低23485，上昼收23517，跌咗98，跌幅系0.41%。其他市場先睇內地先，內地都偏軟，跌0.8%去到1.04%，跌咗多上證。日韓台哇，三個都好齊，全部都係跌嘅，跌1.3%去到7%，最近嗰、那個咁梗係韓股啦，係咪？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都跌38，去到23507，低水11，成交張數62000張多啲，而國企指數跌33，落到7779。大市成交点呢，我哋半日有1870亿，睇埋科指，恒指跌0.41%，科指少啲0.27%，上昼收4528点，跌12点，30只成分股9只升，蓝筹里面93只里面今朝有18只升，最强嗰3只联想、腾讯加美团，升幅系2.6%到4.3%，最强系美团，咁啲最差嗰3只中人寿、比亚迪电子加快手，跌幅系4.6%到9.47%，跌最多就系快手，因为腾讯减持。 正因为腾讯减持，所以咧佢今日喺十大榜应该全日都见到佢嘅。但系咧排第一位咧系腾讯，腾讯咧咁啊攞翻笔钱嘅话咧，果然升翻3%。上日收市464.8，升12.8。快手咧就跌咗4.36，落到91.64，近一成嘅跌幅。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啦，你见航股跌成咁，所以佢都唔好得几多。今朝87.6跌咗21.1，近两成嘅跌幅。盈富基金就跌0.2，报23.96啦。中芯国际跌2.4，报73.35。美团升咗3.25，去到78.2。跟住到阿里巴巴升9.5，报96.9。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2.4，报80.04。华虹宏力今朝升1.3，报179.3。排第十，建滔积尘版都跌咗6.55，落到67.3，近9%嘅跌幅。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五亚洲高位同埋低位股票都有，先讲高位嘅先。最强莫过于汇控，今朝排冲到上154.4啊，上日收市升0.5%。创科咧最高系136.2，上日收市升近1%。仲有只蒙牛都有份啊，最高17.54，跟住回咗4%。咁至于五亚洲低位股票都系星云科技啦，252.8最低，上日收市跌7%。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南方东英、海力士去紧两成啦，跌幅；仲有南方东英嘅三星又系去紧两成啦，跌幅。跟住到蓝起科技一成嘅跌幅，但系呢只果下科技咧今朝升咗2.1%，其他唔够一成嘅我哋唔讲。咁小王表现讲完之后，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4: 系你好，
13: 我都想问咧，咁啊踏入七月之后咧，升咗3.5个交易日咧，今日其实今朝都上升过，跟住就唞气落翻嚟啦。咁其实关键系咧，低位上咗嚟1300啫，咁快就收工啦。
14: 咁暂时嚟讲咧，就因为嗰个恒指就喺20天线前咧，就有啲阻力又回翻转头啦。咁但系整体都系弱势嘅，而家个变成10天线咧，就喺23200啦。咁而咧20天线23800附近啦。咁睇嚟呢啲位咧，就先行一轮先至算。咁希望有翻啲好消息爬翻上24000咧，就先至会稳定落嚟嘅。如果唔系，嘅话咧，都仲有机会咧，就个个回翻啲嘅。
13: 嗯，但系外围好似小回麻麻地啦。虽然咧道指系即系创新高啦，但其他两个咧，都即系唔系新高啦。跟住就系即系 AI 晶片啊 ，AI 即系各方面嘅啲上游产业咧，好似突然间要唞气咁。咁仲甚至虽然话咧，SK 海力士去韩登陆美国市场啫，但系佢都跌几系嘢。甚至韩股今日又7%啦。咁搞法嘅话，我哋会唔会俾外围扯翻落去嘅先？
14: 因为喺个投资市场咧，就大家斗炒就一路升咧，咁一唔炒嘅话咧，一观望咧就自然间就有人沽噶啦。咁一人沽嘅话咧，咁如果话系唔系有啲重大嘅利好消息令佢转势咧，咁短期都系持续弱势嘅。咁所以变咗咧，就早前升幅好大嘅股份一回调起上嚟咧，就只能够系好少咁样就。搏下自己运气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都系审慎啲好嘅。
13: 但系另一方面就系举个例，一直错过咗，即系过上半年错过晒呢啲好强劲、好爆炸力极劲嘅股票，喂，难得佢回调、哦，分住入得唔得先？
14: 咁错过咗就错过了，
13: 错过咗啦，冇错。
14: 咁所以变咗咧，就睇翻啲上半年咧就冇乜升嗰啲咧，就反而系安全啲嘅。咁呢类嘅股份啱开始跌嘅话咧，就我觉得仲会有一段诶短啦。如果话真系个认为自己错过咗嘅话，就慢慢啦，就唔好太心急啦。
13: 好，同样就系一定冇错过，就系坐住咗嗰啲又点咧 ？ATMXJ 啊，咁难得佢哋呢几日好翻啲喎，你见到呢、這个、啊、美团都升翻啲，咁就系腾讯好似话咧沽翻啲快手出嚟，又攞翻啲，咁跟住话佢都有啲即系新嘅 AI 产品出嚟，难得佢哋好翻。嗱呢啲举个例，我觉得佢哋即系嘅价值系即系计型投资者可能合理嘅，但系即系可以合适地入市，但系咧上面蟹货区重重，又谂唔谂得过先？
14: 咁喺嗰個近期咧就升翻啲，都係都跌得幅比較上大啲嘅。咁美團個基本因素都仲係冇乜點改變。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咧就改善下嗰個簽買因素嘅。咁騰訊就四平八穩啦。咁其實佢就係賣咁百零億，又要投資翻多少？咁其實啲其他錢都係要嚟回購頂翻住個股價。咁睇嚟咧就係嗰個500蚊。短期内都好困难嘅，咁除非个大市跌落翻低啲咧，就先再算。
13: 好，咁当然又讲下快手呢个减持先。咁你都知啦，其实嗱上个礼拜咧，即系碧桂园科技嗰啲已经即系披醒咗，因为佢好多其实咧陆续都喺六月底七月咧系到期，我都个解售啊咩禁售期解禁噶。今个礼拜又有 Minimax 仲加埋呢个嘅智富添，我听我都成千亿噶。咁所以举个例咧，难得即系咁多嘅股份要开始解禁嘅话咧，假如我系腾讯嘅话咧，其实讲真快手唔好贵啫，但系佢都要咁做，系咪该大家斗快先？
14: 咁腾讯咧就因为其实嗰个持有唔少嘅叫做上市公司股份嘅，咁喺佢个策略嚟讲咧，就百几其实都唔算系乜嘢钱嚟嘅，咁所以变咗腾讯最紧要就系主要业务咧，就系、是、嗰个增长咧，就系、是、嗰个好翻啲，有翻啲亮点咧，就先至会特别升嘅。咁而个快手咧，就因为场外大手减持咧，咁呢类股份咧就短期内咧就有啲压力，咁但系接货嗰啲咧就相信都系啲有实力嘅，咁留意一下啲嗰个机会先再算。
13: 不过就觉得咧，快手今年里边即系万州由90几蚊跌翻落嚟40都冇咗一半多啲噶啦，佢个原理都大伤噶啦。好，跳去定期玩下先。好似呢期咧，好似话唔知要嗰啲派息嘅朋友，即系可能七月开始好多要息要派啦，咁所以对港元需求甚殷，所以呢期定期好似好翻啲，咁继续 roll 去一定点先？
14: 咁咧，本来六月底咧就系嗰个拆借嘅高峰啦，咁过咗六月底咧，咁其实嗰个啲港元利率都冇乜点低咧，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睇嚟咧就一段时间咧就都系慢慢咧就叫到咧做个稳定偏好啲咁多嘅，咁我觉得最安全嘅方法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如果话系资金安全点咧，就相信都系仲系最好嘅。
13: 咁但系同一时间咧，都想问下咧，嗱，呢啲恒生指数上个月一嘢由26000杀到落去22500啊，三千几点啊？嗱，其实咧，我就会觉得，我所谓持有定期嗰个比例咧，系咪举个例？假如当然28000嘅话，咁啊，梗系要开始增持翻多少少啦。但系而家落翻22000-23000嘅话，咁其实系咪可以出嚟谂啊，拨翻少少出嚟搵下其他投资机遇先？
14: 咁因为嗰个大升嘅股份咧，就嗰个虽然跌咗咧，个风险都仲系大嘅。咁就高息股嘅话咧，就我觉得揸翻少少钱嚟留意一下咧，就都无妨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长期咧，就都有叫到嗰个高息嘅记录，就唔好突然间高息咧，就其实系嗰个卖资产顶咗上去咧，咁呢啲就唔算嘅。咁始终咧就系话个股息好嘅股份咧，就嗰个安全度都系高啲嘅。
13: 收到，张 Sir， 头先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4: 冇嘅，
13: 全部都冇系咪？好，今日唔该晒张 Sir 再同我哋讲下大市嘅，下星期再同你倾偈，唔该晒张 Sir。
1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7: 投资多面睇。
13: 六月底同七月通常都要做好多半年结㗎啦，我哋都唔例外。今日我哋讲咩？讲新股。今日边揾嚟呢，就係北马威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组主管合伙人啊，刘大昌 Louis 嘅。Louis 你好。
18: 你好你好。
13: 喂，咁先讲下新股先啦。嗱，虽然话呢第一季期都几劲，系细一嚟嘅。第二季因为多咗 SpaceX， 唔好意思啊，吞一格细二先。但我都想即系简单探讨下咧，其实上半年咧，其实香港同埋内地啲 IPO 咧，算唔算按年比较都系大幅度上升先？
19: 其實係嘅，即係包括內地同香港市場個新股市場表現其實都相當好。雖然講喺排名上就比美國超越咗啦，因為 SpaceX 嘅緣故。咁但係如果你話同同期相比，係兩個都有大幅增長嘅。係內地其實係個集資金額上有約莫1000亿啦，增長87%，係啦。咁完成 IPO 數目都有79%嘅，增長都有30%嘅。其實香港方面嗰個增長更加個幅度更大啦，其實就已經達到2100亿，係增長超過90%嘅。咁完成咗80宗 IPO 咧，亦都係超過1倍嘅同期。
13: 喂，簡單而言咧，80×2係咪即係基本上咧，全年我哋都起碼都即係160到200嘅先？我講係喺香港啊。
19: 香港其實我哋估計會係160至180之間啦，如果個數目方面係啦，咁即係同我哋其實上年年底嗰個預測都係符合嘅，係啦。
13: 嗯哼，喂，咁我其实又简单讲，成个上半年里边咧，譬如香港排上嚟嘅 IPO 咧，其实好多时候咧，超额配售吓死你嘅，夸到七彩嘅。仲有就系咧，可能即系呢期 hit 我啲即系呢年几半年啊 hit 嗰啲所谓 AI 啊、大语言模型咧，好多呢类嘅股份啊。咁所以其实系咪主要都系靠呢啲先？
19: 我諗市場熱度都係集中係 AI 相關嘅股份啦，即係其實包括二級市場都係啦，即係而家投資者嘅興趣都係呢一方面。咁而家喺排隊方面呢一方面，我哋叫做18C 啦，即係其實呢個係3年前出嘅上市條例嘅，係俾啲特專科技，即係包括 AI 啊、人工智能、自動駕駛呢類公司係可以即使未有盈利都可以通過呢個新嘅上市條例上市嘅。咁我哋見到而家係。2025年下半年開始已經係慢慢見到好多呢一類嘅申請啦，咁而家就慢慢釋放出嚟啦，喺26年嘅時候。
13: 咁其實咧，我嗰時聽即係港交所啲主席啊唐家成話啦，喂，好多嘢啊，仲有成400幾500家喎，哇！根據咁嘅速度，頭先講啦，一年我哋180幾，咪起碼根據個例，即係3年都係無寶不落啊，定點先？
19: 其實係嘅，而家嗰個上市申請超過500宗，咁係歷史新高㗎啦。咁俾個概念大家就係、是以前過去20年嚟講，我哋個申請數目嘅新高係200幾隻嘅啫，而家去到500幾，其實係1倍，咁所以係非常之誇張嘅。咁當然呢一個唔會係一年會消化曬㗎啦，呢個因為我哋預計每一年上市都係喺150、200之間呢個數字，咁所以係要等一等啲時間㗎。咁亦都可能係啲。氣氛市場追捧嗰啲或者本身企業嘅質素較高嗰啲會行先啦，會優先。
13: 嗯哼，嗱當然呢半年我係好欣賞一啲股份咧，即係爆炸式上升嘅，即係只要當炒當紅當熱嗰啲咧，可以上完之後咧，當好多以前我哋興叫打新咧就即上即沽啊嘛，如果發現有啲嘢其實可能會太早沽添啊，甚至你而家個別嗰啲咧80蚊可以升成10倍或以上添。其實呢個咁強勁嘅爆炸力嘅話，當然同 AI 啊、大語言模型係相關嘅啦。但係問題咧，係咪隻隻都係咁做先？但係關鍵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所謂嘅市場氣氛方面咧，咁嗱咁好勁嘅話，理論上啲排住隊上嚟嗰啲嘅上市企業，佢哋嘅諗法又會點先？喂，盡快啦，要定係點先？
19: 咁當然企業就大部分都想盡快上市嘅，趁而家個窗口即係個 IPO 仲係高峰期，咁即係大部分都係想盡快入咗去排隊先嘅，因為而家個數目咁多，其實喺個審批整個流程上嗰個所需嘅時間亦都會慢慢拉長嘅，咁所以你話係咪企業會想趕快上市？咁呢個當然大家都會有呢個諗法嘅，係啦。咁至於行業方面，其實都好睇嗰個趨勢啦。咁其實呢半年大家見到喺無論喺韓國又好，美國又好，個市場其實受追捧嘅都係清一色係呢一啲 AI 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呢一個氣氛其實都係會延續埋喺新股市場嗰度。
13: 好，同樣嘅情況，你知道其實我哋好多即係百幾。

0: 係表明係支持內地嘅龍頭企業嚟香港上市嘅。咁自從即係有呢個政策出台之後，喺上年其實已經有超過100宗嘅 A H 嘅申請嘅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趨勢，我估計喺未來一年兩年其實都會繼續延續落去，因為而家我哋喺個排隊嘅數目都係超過100宗嘅 A H 方面。咁呢個係政策上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始終內地嗰個環境個競爭係比較激烈嘅。咁好多企業其實都要尋求出海去分散風險啦，或者係增加盈利能力嘅。咁所以都幾大部分嘅 A H 公司喺個集資嗰個用途方面都係有呢個海外拓展嗰、那個諗法嘅，其實。
1: 嗯哼，系咁正经咧，咁话嚟香港啦，香港帮到你啊，我哋个资金持有大系咪？咁集完资之后咧，咁啊直接往外走，亦都未尝不可嘅。好，咁最后我要讲下先啦。其实讲头先讲啦，我哋上半年咧，虽然我哋系即系全球嗰个集资金额系排西二，但系唔紧要嘅，我睇下半年啦，系咪？但系咧，值得一提嘅，其实咧，假如以环球股市嘅表现嘅话咧，度度都好过我哋。我哋系同印度唔知点解咧，系会吸比较下去嘅。好在呢期。即係七月好翻啲嘅啫，但其實嗰市況嗰個嘅強弱咧，對集資會唔會有啲影響先？你知頭先都話咧，排曬咁多，每年要80间嘅，咁大家都想話，我希望28嘅時候上嘅，梗係年初嘅時候，但發現，原來呢期係23，咁會唔會舉個例？市底強弱都係影響到佢哋即係上市嗰個嘅考量點先？
0: 影響一定會有嘅，但係你未至於會話，見到23000我就唔上，26000我先上，其實就大部分企業都唔會係咁樣樣，因為始終你準備一個上市係需要9个月、1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咁你去到已經審批完成曬嘅時候，當如果一個估值上唔係話偏離得個目標太遠嘅時候，一般企業都會選擇繼續上市嘅。咁即係除非你話個市況係已經係完全逆轉曬，去到20000樓下，咁令到估值完全唔達標。咁有機會某啲企業會選擇去延遲個上市時間表咯。
1: 咁我覺得又唔會咁快落到20000嘅，假如我哋落到20000，人哋都唔好得幾多嘅。你聽我講，好咁再講翻講幾樣嘢，包括就係呢、這個全球利率嘅走向啦。因為今年我哋有一個嘅美伊伊戰時咧，令到啲通脹壓力咧，所以有唔少地方係加咗息嘅。甚至如果話咧，讓而家睇可能美國可能今年下半年都有一次加息，香港可能都要跟少少等等。呢個利率政策再加埋地緣政治局勢，話就話咧啲油開始崩出嚟，離開個貨幣目標可入咧但係咧，間中即係你又成日我又成日你，都係一個不穩定因素。呢、這個地緣政治局勢嘅問題都係幾困擾住投資市場，令大家好似好難以安心嘅。呢兩 part 裏邊咧，對 IPO 市場會唔會有影響先？
0: 影響當然有啦，即係呢個地緣政治其實都唔係呢一年啦，其實過去呢幾年其實
1: 係有都好多年啦，
0: 係啦，都有呢啲戰事啦，咁所以。冇得預測噶啦呢樣嘢，即係除非你話令到全球一個即係好大嘅調整，好似我頭先咁講嘅話，一個佢估值完全唔達標嘅情況可能會有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短期嘅波動或者調整嘅話，對新股市場其實影響唔係真係太大嘅。咁過去一兩年已經證明咗呢件事，即係我哋不斷都有新聞就係話可能會打仗，咁但係一兩個禮拜後又逆轉咗個睇法，咁新股亦都唔會有咁短先係睇緊嗰一兩個禮拜嗰個情況。
1: 我都覺得係嘅。好，咁政策上嘅支持，你都話24年嗰轉咧，中證監嗰個開綠燈嘅話，係真係令到我哋咧25同26裏邊咧，即係上市啲企業多到七彩嘅。嗱，呢個政策我又唔係覺得佢更加大，會有幾大嘅轉變，可能繼續會進一步優化。另一點就係所謂資金回流啦。就係睇上一季咧，度度都升，所以啲錢咪拜拜香港，遲啲再翻嚟啊，七月好翻啲嘅啦。咁呢兩 part 裏邊咧，喺下半年係咪繼續到先？
0: 其實呢個資金進進出出香港之中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咁其實即係只要有投資機會嘅話，其實即係資金都會回流翻嚟呢個市場嘅，係啦。咁當然地緣政治係另外一個即係一個 uncertainty 啦，係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即係喺我哋見到3、4年前睇得好淡，到而家一個全面嘅復甦，其實即係證明外國嘅資金都只要有投資機會，其實都會嚟翻香港。
1: 明白，好，再讲下呢下半年前瞻展望先。我觉得咧，160到180间系有机会做到嘅集资金额咧。嗱，而家都即系千几，估计应该系往3000亿进发，亦都有机会做到嘅。但系关键一样嘢，你知啦，假如用集资金额嚟讲嘅话咧，美国上一季都整咗一只 SpaceX 啦，好似下半年佢仲有只。Anthropic 喎，
0: 系啊，
1: 仲有 OpenAI，OpenAI 好想再盡快搞掂咗佢添啊。咁會唔會有呢兩隻大一出咗嘅話咧？我哋最後。

0: 都系要细二或者细三先。
1: 哦，其实第一名其实就已经毫无即系悬念噶啦，因为 SpaceX 一个已经系破晒历史嘅，即系你话香港全年嘅纪录嘅啦，即系净系单一只，所以其实。如果可以保住第二名去到最尾，已经是一个即系非常之理想的结果。
0: 嗯，但同其他举个例，今个礼拜咧，即系 SK 海力士都上去美国啦，都某程度咧系会成为咗所谓焦点啊。但随住美国咧，好似叫黑洞咁吸晒咁多钱嘅话咧，留到喺香港嗰啲又多唔多先嘅啫？
1: 影響可能比較間接，因為始終可能對美國市場的流動性有啲影響，即係包括個 SpaceX 上市嘅時候，可能其他啲大型嘅股份都會有少少壓力啦，因為啲資金要留翻啲去抽 SpaceX。但係你話呢個美國個市場同香港係咪完全係講緊同一個資金池？咁其實都唔一定嘅，係啦，因為始終香港而家一個。本地或者內地嗰、那個，包括用互聯互通嗰啲機制流入嚟嘅錢係其實佔嘅比例都好多，咁所以呢一方面同美股嘅市場未必係咁直接。
0: 我簡單而言咧，梗係 SpaceX 嘅話，你200蚊接咗啲朋友嘅，其實你都已經付出代價噶啦，所以又唔係一定美國好勁嘅，香港都有可為嘅。好，我今日唔該曬咧，就係奔馬威中國香港資本市場組主管合夥人啊，羅大昌啊 ，Louis 咧，今日同我分析咗咧上半年我哋香港嘅集資情況，同埋下嚟嘅下半年應該都唔會太差嘅，繼續努力噶啦嚇。喂，唔該曬 Louis， 遲啲再揾你傾偈 ，Louis，thank you， 拜拜，再見，
1: 拜拜。
0: 我送咗佢之後，講下翻先。上晝收市恒生指數係應該咁話，係先升後回嘅，最高曾經去到23,820嘅。咁距離我哋早前嘅低位22,518咧，我哋已經升咗係1,302點嘅。不過跟住咧就好似掉頭向下咯。咁啊，上晝收23,517，跌咗98，咁啊跌幅係0.4%。咁究竟今日係要結束三連升啊，定係可以咬翻腰上去咧？睇下咗開始之後點啦。不過咧外圍方面就暫時展現到咧係。麻麻地嘅，點解咁講咧？嗱，內地今朝係跌0.8%去到1%嘅，另外日韓台全線1%到7%嘅，咁當然7%就係韓國股市啦，係咪？佢呢期都係嘅，一係升得多，一係又跌都跌得多啲嘅嚇。嗰晚我哋嘅半日成交啦，我哋恒生指數半日成交咧係有1,870億嘅，而國企指數跌33%，去到7,779。睇埋科指都跌12%，報4,528嘅，跌幅係0.27%。好啊，收市之後咧，我哋揾嚟基金經理黃華同你講下啩。Mangoes， 你知呢期咧，即系 M 七已經過咗嗰時噶啦，今年要玩 Mangoes。咁 Mango 裏面 M A G O S 係代表啲乜嘢嘅咧嚇？咁我又揾阿黃華同你講下。咁仲有就呢五隻股份咧，得唔得嘅咧？有冇可取性嘅咧？到時睇下 Fed 點樣講啦。我哋收市之後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早一度生效，渠务处截至上午11点共确认11宗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其中6宗。渠务处说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11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公路近北区医院、坪斜里屋村、龙跃头永宁围、锦田公路近八乡警署、莲花地、锦田公路近上村、平山上庄围、皇后山马尿水新村、上水天光堡、粉岭塘坑村和平斜大埔田村。署方说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正在平斜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署方已经调派更多龙吸水前往莲花地和平斜大埔田村协助处理。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2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指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的任务亦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林、4800几间房屋损毁、近千人紧急避险、240几人转移安置。当局指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朝早近7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朝早11点救出17人。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展开救援，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薄弱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8公里，山头吹西风1级，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有雷暴。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87点，跌128点，成交金额19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5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3点，跌26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12.8。快手41.52跌4.48，盈富基金23.94跌1.4，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55升3.6，恒生中国企业79.98跌3毫，�里巴巴96.75升8毫，华虹宏力177.5跌5毫，建滔积层板68.3跌5.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6，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8，欧元系8.97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47点，跌1583点。港金报3858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4美元，卖出412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仲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噶。沙田路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但比较车多。而另外呢，西九龙公路呢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呢现时都係封闭緊架，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五岁以下，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7月7号星期二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顺文和江卓仪。 Hello Sonia。
15: 你好 Karen。
14: 是啊，今天天气都是麻麻地，今早仲好大雨添啊，曾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不过现在就没有这个暴雨警告信号，但是雷暴警告信号是生效的，而且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生效，所以各位出门除了要带把遮之外，也都要水着上身，可能水鞋啊，多件嘅即系替换嘅衣物啊，都可能需要啊。咁好啦，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逢星期二咧，我哋分两个部分嘅。首先咧，第一个环节咧有1点至2点钟嘅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今日会同大家咧去讲解老年抑郁症嘅呢一个情况。其实咧，人有情绪真系好常见啦，或者系好正常，应该咁讲。但系年纪大咗啦。其實都仲會有呢一個抑鬱症嘅情況出現嘅咩？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哦，唔係啊，即係大家自己病埋啊，冇乜人傾偈，好似好正常，未必知道自己抑鬱症嘅噃。
15: 係啊，同埋究竟即係老人家係本身有抑鬱症啊，然後就變咗老人抑鬱症啊，定係即係可能有其他嘅病痛導致唔開心啦、啊？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可以探討一下啦，即係中西醫嘅唔同嘅角度啦，點樣可以合力啦去幫助老人家？會唔會平時有啲穴位又撳下，再加埋食藥等，即係件事咧可以即係開心翻啲啦？
14: 冇錯，係啊，同埋咧都希望咧，即係老友記啦，喺晚年嘅時候咧都要享受翻佢嘅生活啦。如果有唔舒服咧，記得咧要揾翻專家嘅意見。陣間咧會請嚟兩位嘅專家咧同我哋分享嘅。去到兩點鐘啦，我哋就會翻去電台嗰邊啦，有香港兒科醫學院系列同大家咧講解兒童地中海貧血。如果各位嘅聽眾觀眾都有相關嘅健康疑問咧，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嘅18723111872311，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闻问切，
16: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14: 好啦，即刻我哋第一个话题讲解老年抑郁症啊！直播室呢一度请嚟两位嘅嘉宾，分别咧就系老人科专科医生林请兵医生，以及有注册中医师阮俊森医师嘅，欢迎两位。
15: 你好，
17: 你好。
14: 其實咧，我哋都頭先都講啊，即係人有情緒係好正常啦。咁好多時咧，老人家咧就會諗啦，啊，其實咧我自己都係活咗咁大半世人啦，咁可能身體有時咧有啲唔舒服啊，或者各樣唔同嘅環境轉變，有時唔開心都好正常啦。咁但係咧，點樣先為之去到陷入咗一個抑鬱症嘅狀態咧？點樣去分嘅咧
10: ？OK， 咁抑鬱症本身咧就顧名思義就係情緒問題啦。咁老人家即係長者啦。佢同年青人嘅分別咧，就係佢有個大嘅轉變，包括咗例如佢開始退休啦，咁就即係個感覺就開始有啲冇咗，即係自己嗰個自尊啊，或者自己個即係冇用啊，差啲啊，咁佢個情緒之後咧，咁就會唔開心，咁時間有短時間嘅，咁我覺得係唔開心啦。咁如果真係抑鬱症咧，那個時間好長啊，超過兩個星期到啦，咁同埋咧好多時佢唔未必同你講話。我是抑鬱症，佢有好多時其他嘅方式表現出嚟嘅，包括咗例如話身體唔舒服啊、痛啊，係咁睇醫生啊，咁咧就去檢查就冇嘢喎，咁呢個嗰陣時要重視啦，因為抑鬱症咧就個症狀咧係有得醫嘅，同糖尿病同高血壓嗰種咧係有得即係可以改善到嘅，即係要重視呢件事，就唔係話開解兩句就可以噶啦。
15: 咁即係正常咧，即係如果唔開心，即係一段時間自己都應該會適應到啦。不過太長時間就要小心啦。
10: 係啦。
15: 咁另外想問一下阮醫師啦，其實如果喺即係中醫嘅角度，又點樣睇老年抑鬱症嘅咧？
17: 咁喺中醫嚟講咧，其實我哋就冇一個好直接相對應嘅一個嘅病名。但係抑鬱症常見嘅各種嘅主症啊，或者一啲嘅伴隨症狀咧，就可能散落喺中醫嘅唔同嘅病嘅概念係啦。咁我哋比較常講或者常用嘅就係其中第一個啦，就係鬱症啦。第二個就係臟躁啦。第三個就係百合病。如果撇除或者唔淨係講抑鬱症嘅主症，即係所謂嘅唔開心啊等等嘅話，好多時候抑鬱都會常見就係譬如話瞓唔著覺啊，又或者可能係記性又會差咗啊等等，即係集中力又差咗等等。我哋就可能將呢啲嘅症狀或者可能相應嘅一啲嘅病機病理嘅話咧，就會擺喺可能其他病名，包括不寐同埋健忘咁樣咯。我比較常用嘅就係主要講鬱症嘅。
14: 咁但係咁喎，即係頭先大家都有分享咧，就係老人家面對嘅一啲嘅轉變咧，其實好多樣啦，亦都可以係幾複雜嘅，即係好似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樣樣。咁但係即係點樣去點講咧？喺香港嚟講，其實啲老人家知唔知道自己可能佢本身係都係有老年抑鬱症，或者係中醫所講嘅鬱症咧？咁其實佢哋自己知唔知嘅咧？其實
10: 如果有因咧，點解到長者去到退休之後年紀大咗，咁覺得唔開心，跟住患抑鬱症，可能佢後生嗰陣時有呢個病，呢班好情況，呢個係其中原因嚟嘅。
14: 係。
10: 咁去到你真係去到長者啦，咁佢嘅生活轉變啦，好多時都有啲親戚啊或者嗰啲朋友咧離世啊喪偶嗰啲情況咧，變得孤獨。咁好明顯，近排嘅研究顯示咧，孤獨咧係會令到一個有因係好明顯嘅。咁好多時咁病人佢去睇醫生，同佢講，未必同佢講呢件事啦。咁我哋要問埋，即係知道前因後果啦，問清楚之後咧，咁有啲可以用啲方法去評估到嘅，咁我哋可能有機會即係會接觸到呢件事。
14: 係，因為點解我會咁樣問呢？因為我喺度諗咧，即係佢哋會可能會覺得好常見咯，即係我生活係咁噶啦，就冇乜人同我傾訴啊咁。佢未必會覺得自己抑鬱症去求醫，即係 underestimate 咗呢一個嘅病況喺香港，會唔會係咁咧？
10: 會㗎，會㗎。好多時咧，如果統計數字嚟講咧，大概十位老人家咧，有一位咧就真係患咗呢個疾病，就抑鬱症。
14: 都幾多喎，十
10: 好多㗎，係啊係啊。咁就如果大概同國際個水平差唔多嘅啫，咁香港嘅社會而家係超高齡社會嘅，即係人口結構咧超過三成以上咧，咁如果你話有一十個有一個咧，其實係好多人有呢種病嘅，咁都要重視嘅。咁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最嚴重嘅後果就係佢會自殺咁情況咯，
15: 但林醫生想問一下咧，譬如頭先講係一啲即係可能身邊嘅朋友離世啊，或者退休啊等等一啲嘅因素啦，有冇啲咧係因為老人家自己本身有啲唔舒服咧？譬如有人聽過係中咗風之後佢就患咗抑鬱症，究竟係因為佢中風啊，定係因為即係佢本身個情緒上有問題咧？
10: 都係嘅。有啲如果身體結構嘅問題咧，佢導致佢容易啲有抑鬱症嘅出現咧，包括咗心血管病中風啊、帕金遜病咧或影子障礙症，即俗稱嘅老人痴呆嚇。嗰啲病人咧，患者咧係容易患有情緒病，比正常人高啲嘅咁 好多時有時唔知道㗎，老人家有時啊發覺自己近排啲成日唔記得咗嘢，咁擔心，咁咪去睇。咁我哋做醫生或者做醫師嘅，見到啲病人嗰陣時咧，好多時表達出嚟嘅病徵咧，未必直接係反映出係抑鬱症，但係係用其他嘅方式同你講咗。
14: 係
10: 咁、包括咗例如身體嗰方面唔舒服嚇、或者突然間冇咗神氣啊，或者屋企人同你講啊呢、這個人佢個屋企嘅長者發覺原來淨係唔記得，驚擔心會唔會係一啲認知障礙症，其實係好相似嘅。但我哋要分清楚兩個，因為兩個治療方法唔同嘅。
14: 其實都聽落都會幾複雜，即係大家互為關聯啦，亦都有啲類似嘅情況。但西醫咧就會可能分幾個部分，即係可能身體嘅疾病啦、重大嘅壓力事件啦，又或者本身可能過往有啲嘅即係精神病史咁、情緒病史咁。咁但係中醫係點樣去分？唔同類型嘅，即係係咪都仲係叫鬱症咧？即係點樣去分佢哋嗰個嘅情況？
17: 好咁喺中醫嚟講，同啱先同林醫生嘅都有好多重疊嘅一啲嘅情況。但係就算我哋幾個病名嚟計啦嚇，即係啱先講鬱症啦，咁鬱症就最可能比較可以相對應啱先講西醫嘅抑鬱症咁。咁好多時候，因為我哋中醫有個即係認識。人體嘅一個模型啦，姑且咁講啦，就係、叫精氣神或者形氣神，即係我哋會比較覺得其實身體出咗問題，容易影響我哋嘅情緒嘅狀況，又或者我哋嘅身體功能出咗問題，即係我哋中醫可能就相對應類似係氣嘅概念啦，咁亦都可以導致情緒問題，所以。精氣神或者形氣神三樣嘢係互為影響，所以就可能又會呼應翻啱先林醫生所講，其實好多老友記或許佢本身可能已經細個積埋好多各樣嘅唔舒服，自己冇懷疑，跟住導致有抑鬱症，又或者可能因為有啲新近嘅一啲嘅新嘅狀況、新嘅變化，佢有情緒狀況啦，可能有各種唔開心啊，影響情緒，鬱住。係啦，咁跟住繼而咧，又會令到佢有其他身體嘅唔舒服，都會有呢個情況。所以我哋
14: 翻轉頭
17: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幾個互為影響嘅，有一個大嘅三角形互為影響咁樣咯。
15: 不過成日都聽肝鬱啊，咁我諗其實老年抑鬱症會唔會又同肝又特別係有關係嘅咧？
17: 係啊，非常好啊，其實同肝關係比較大。但係咧，鬱呢個字比較有意思，我哋中醫成日都咧，即係就住某啲字都會可能會刨根問底咁樣啦。咁鬱呢個字比較意思嘅。就是很多時是講一個人呢不暢順，即是講緊個情緒上不暢順。咁所以很多時候就是我哋鬱咧比較會多講，就是可能該位嘅老友記，可能長期好多嘢咧都收收埋埋，唔願意講，又或者可能好多情緒佢發唔到出嚟，佢自己收埋，冇表達到出嚟，咁樣叫鬱。所以好多時候肝鬱嘅意思就係多數唔順暢。反過來講就係有啲人可能鬱得多咧，就會爆啦。就會可能發脾氣，咁好多時候咁樣情況，我哋就會叫鬱而化火咁樣嘅一個意思。所以齋如果鬱嘅話咧，比較傾向就係即係個人唔開心啊，個人低落啲嘅嗰種情況。
14: 即係其實會鬱得嚟，會唔會係林醫生都會見到咧？有啲係即係抑鬱症，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會諗啊，即係會好低沉啊個人，但其實可能都會有另一個表現，就係佢會好似好躁，即係好容易發怒咁樣，係咪咁嘅情況咧？
10: 如果常見典型嘅抑鬱症嘅病徵咧，咁咧情緒方面咧就通常就是長期低落啦，咁脾氣改變咗嘅，突然間會好猛震啊，各方面，同埋專注力偏低嘅，咁有時記性會差啲啦。咁頭先我哋西醫睇法同中醫睇法，西醫簡單啲，就係睇腦入邊咧就傳到啲腦入邊嘅神經傳遞物質咧係有。即係紊亂差咗，咁我哋西醫醫法咧就係用呢方面去睇啦，同中醫有啲唔同，簡單直接啲嘅。如果真係有呢種情況，我哋就可以俾藥物去治療咯。咁當然我哋西醫依一個病者或者長者啦，有抑鬱症嘅問題咧，好多時未必一次過就開始用藥物嘅，非藥物治療都可以咁情況。
14: 明白，因為咧我又諗起咧，即係老人家好多時除咗話因為可能身邊有啲人已經離世啦，又或者係因為退休咁，然之後就變咗嗰個嘅生活有個翻天覆地嘅改變，社交相對嚟講咧就比起以往有工作嘅時候咧會少咗好多啦。咁但係同時之間咧，除咗呢方面嘅改變之外咧，好多時咧老友記咧都會話我都係瞓得好少㗎啦，瞓唔著。又或者是即係好容易就醒啊，感覺好似好正常咁，但係睇嚟瞓覺呢樣嘢都係會影響個腦，又或者影響臟腑嘅喎，係咪咧？
17: 都係嘅，我諗就中醫嚟講咧，因為瞓覺對我嗰、那個我哋比較重視啦。係啦，因為我哋成日講養神養神，其中一個最常即係最直接可以養到神嘅就係瞓覺咯。而且確就我哋中醫嘅傳統理論又好，或者我哋臨床觀察都好，瞓覺瞓得唔好。同各種嘅影響，中醫所謂嘅可能係情志上嘅失調咧，的而且確嗰個關聯係好大嘅。
15: 咁但係即係如果瞓覺話不寐嗰度咧，咁係咪好多嘅臟腑都有關聯咧？即係好似好多症狀都會瞓得唔好。
14: 同埋不寐會唔會搞到傷肝咧？又
17: 這個係的而且確係，咁當然啦，中醫我哋講嘅肝啦，就唔完完全全對應住
14: 啊嗰、那個肝，
17: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完全係臟即係臟即係內臟嗰個肝啦，姑且咁講。但係就的而且確係嘅，就啱先講瞓覺而言啦，咁就的而且確牽涉好多唔同嘅症狀。我哋中醫有句話叫做胃不和則卧不安，即係話腸胃唔好，即係簡單講腸胃唔好，食嘢唔好，可能大便唔好之類嘅情況咧，都會導致瞓覺
14: 唔好，
17: 係啊係，
14: 瞓覺唔好又會轉帶影響埋其他嘅身體情況，係啦，林醫生呢個都好常見喎。
10: 所以咧我就係咯，醫師覺得好好噶。咁我哋抑鬱症除咗即係認知啦、情緒問題啦，咁身體狀況表現出嚟，就係失眠。食嘢差咗，血糖差咗，咁呢方面就真係我哋過去睇症，喺嗰陣時病人入嚟話啊，成日胃痛，講出唔舒服，咁我哋睇下，即係同佢檢查，睇下即係身體上咩毛病，做胃鏡啊檢查啊，結果翻嚟完全唔係嘅，最後傾落去原來發覺佢另一半走咗，跟住唔開心嚇，跟住就再嚟嘅。咁最後呢、這個我係呢件事帶出嚟就話，如果假設即係個病人睇你，可能好表面，咁我哋西醫方法就即係好直接去做曬啲所有嘢先，揾唔到原因之後就好重視啊，揾出原因咁我就通常用時間啊、持續性啊嚟判斷究竟係正常嘅情緒變化，定係一個真係疾病。
15: 咁如果找出原因，剛才即係我哋話都幾難，因為好多嘅方面嘛，係咪要其實做好多嘅檢查，又或者係真係要見面好幾次嘅問診先會即係尋根究底找到個點解嘅咧？
10: 咁而家都知道係啱㗎，呢個一個醫師或者一個醫生啦，見到一個病人，咁一見到佢第一次咧，未必咁清楚㗎。咁通常家庭醫生嘅重要性係咁犀利，咁好多時呢種病表達出嚟嘅方式咧，就接近中醫，即係好多時唔知咩病啊，周身唔舒服啊，揾中醫幫下佢啊。咁所以我覺得老長者或者老年抑鬱症咧，我哋醫生同中醫師咧係會容易見到佢哋噶。尤其是即係老人科嗰啲見啲病人咧，多數會有咁嘅情況出現，都要注意呢樣嘢咯。
14: 但我諗其實都要趁呢個機會咧，教下我哋嘅家庭觀眾啦，即係可以關心多啲我哋身邊嘅長者，究竟佢真係身體嘅情況，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咧？咁例如咧，頭先都話到啦，即係可能認知障礙症咧，佢表現嗰個症狀都有時會同呢一個嘅老年的抑鬱症咧，都係有啲類似，例如佢瞓覺可能會有啲人紊亂啦，記性又唔好啦，咁但係點分咧？其實定係兩個其實係同時發生或者互為影響，會唔會嘅咧？
10: 都會嘅啦。其實呢個問題咧係需要去分別嘅。咁個病徵咧，大家都好似記性差咗。但係如果病者或者長者自己本身咧，覺得自己係記性差咗嘅，好注重嘅，佢跟住睇你，佢話我記性差咗啦，我會唔會認知障礙症咧？咁咁有即係先知之明咧，佢可能咧就真係未必係認知障礙症嘅。
14: 係
10: 係認知障礙症，老人痴呆嗰種咧係完全佢唔會有病嘅，唔覺得有。
14: 佢冇病識感嘅，冇乜病識。
1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就覺得自己記性係正常啦，你問佢食過飯未，其實係未食嘅，跟住我食咗啦，做咩問我啊？類似呢種嘢，佢好似有一種抗拒，唔想答你。咁原因就點解要分清楚佢咧？就係因為兩種治法唔同，即係西醫用藥啊，治法唔同咧。有情況啦。
15: 咁中醫方面，袁醫師有冇需要即係、就是、要分清楚個症型，跟住先對症下藥咁嘅咧？
17: 要嘅，要嘅，因為我哋畢竟即係中醫考慮嘅，即係至少我哋睇嘅，啱先講啦，就係用形氣神呢一個嘅模型，即係身體症狀，我哋會即係加入我哋嗰個診斷或者判斷病情嘅考慮。神志、情志相關嘅症狀，我哋又會考慮一啲同氣。 相關，即係所謂可能對應翻，可能係類似係身體功能啦上面嘅一啲嘅症狀，我哋有會考慮嘅。不過我哋好多時候，即係一個可能我哋中醫嚟講啦，判斷究竟有冇情志相關嘅一啲嘅疾病，不論係即係啱先講嘅鬱症又好，臟躁症又好，或者百合病都好，往往我哋都會可能捉一個嘅症狀，就係究竟。可能該位嘅老友記，其實佢喺情志嘅控制上、自制能力上得唔得？我哋呢個都係比較重視嘅。即係如果佢根本都可能都可以講得出話，自己其實咧有時啲情緒自己唔好控制到，唔開心嘅時候，冇咩辦法可以令到自己開心翻，或者一想發脾氣控制唔到嘅，往往我哋都可能就會再考慮多少少嘅，會唔會真係影響咗？可能係神志或者情志方面嘅情況。
14: 哦，原來係咁。咁所以咧，我諗即係老友記自己留意自己之餘咧，其實我哋身邊嘅家人啦、朋友咧，其實都可以咧幫手望多一眼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啦，咁我哋轉頭新聞翻嚟咧，會繼續同大家講啦呢一個嘅老年抑鬱症嘅狀態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西受风暴米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决堤。直至朝早十一点，横州市有四人死亡，八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汶阳县亦都有8,600多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朝早翻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的子女考获理想的中学。有妈妈知悉个女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石。有学生知悉获派首志愿后喜极而泣，说第二次成分试失准，面试亦都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与爸爸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改善了，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署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的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以及洗牙服务。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2027年的2月，并且将年度服务名额由2000个增至3000个，也都会延长以公司型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本财政年度尾，提供约6万个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手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10月起会增至4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5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6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5.2，升13.2，快手41.32，跌4.68，盈富基金23.98，跌1毫，中芯国际74元，跌1.75，恒生中国企业80.12，跌1.6，华虹宏力181.8，升3.8，美团78.25，升3.3，阿里巴巴96.55，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44仙4，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8,313点，跌1,424点。港金报38,58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67美元，卖出4,12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开下道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就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偶，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以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6: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一些时间来观望。
3: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回來精靈一點，繼續我們老年抑鬱症的這個話題。在直播室這裡當然有我們的兩位嘉賓，他們分別是老人科專科醫生林請兵醫生，以及是註冊中醫師阮俊森醫師的，歡迎兩位。
1: 你好。
0: 是啊，剛才我們在上一個環節就講到，其實老年抑鬱症其實它有什麼病徵，大家可以怎樣去留意它，跟一些可能認知障礙症等等這些腦部的疾病怎樣去嘗試去分開。但當然它最重要就是我們怎樣去找出完這些的病友之後，怎樣可以去對症下藥幫到他們嘛。先講西醫方面，西醫方面其實剛才醫生你都說未必是一開始就吃藥的，那會是怎樣用什麼方法是循序漸進或者視乎他的病情去作出一些決定的呢？
1: 我們先找出原因先，找原因之後呢，我們非藥物治療呢通常都是要認知，即是那些認知行為的治療，跟個患者講清楚啦，等佢自己即講個原因俾佢聽啦，咁希望佢等人知道佢唔係一個人喺度面對呢件事，有人支持佢扶持佢啦，咁各方面做曬之後，即係起碼有一個 support， 即係有一個支援，咁做曬之後喺用藥方面咧，而家都好常用嘅，因為用藥物方面已經去到新一代咧都會安全噶啦，已經係。咁我哋西醫睇嗰件即係腦入邊嘅傳遞嗰啲物質咧，改變咗咁補充翻去啦，或者調翻正確去咧，咁呢方面咧都係可以幫到佢嘅。但用藥方面咧，就其實係未必一次過俾就即刻會好翻嘅，可能有一段時間，即係如果兩個禮拜、四個禮拜之後咧，先至改善到嘅。咁通常我哋醫生有時見到佢可能有少少俾住先，睇下效果點樣，慢慢再調整咯。
2: 係，因為咧就即係大家都會成日都問㗎啦，就係譬如食血壓藥會唔會食一世㗎？咁食依啲嘅精神科藥物又需唔需要食好長時間？同埋佢哋驚嗰啲副作用咧，有時會佢可能同醫生講自己又唔食㗎嘛，即係有冇依啲嘅危險性嘅咧？
1: 嗱，藥物嘅副作用咧就唔高嘅，好多人都覺得食完藥之後會唔會嘔咗咧？其實個藥物導致情況嘔鬥嘅情況咧係比較少嘅，反而咧你真係病冇去醫佢咧，個情況係會即係仲係嘔啲嘅。咁上癮就唔會嘅，基本上係。咁我哋醫生俾藥嗰陣時咧，通常都睇住個情況維持住。咁啲藥物食到去即係穩定冇嘢嘅，咁情緒開心嘅，咁有機會可以唔使食嘅將來
0: 係。即係其實佢哋要俾啲耐性等呢個情況個可以起效啦咁。但係可能老人家咧，可能一開始就會諗，哦已經好多唔同嘅慢性病，已經要食各類嘅藥啦咁。又食多一粒定係幾多粒咁樣？呢、這個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壓力嚟嘅喎。會唔會係喺食藥方面其實都有啲嘅注意事項嘅咧？
1: 注意事項咧就係當時準時食藥啦。如果你唔食咧，好多時咧，佢睇醫生嗰陣時咧，佢以為醫生唔開心，即係驚佢話我唔食藥唔乖，我食咗。咁其實對醫生講係好難嘅，調整唔到藥物嘅分量。食完之後效果好似都冇改善，究竟係藥冇效啊，定係佢冇食到咧？呢個都係長者常見，係老年人常見嘅問題嚟嘅。
2: 咁阮醫師，譬如喺中醫方面又點樣去即係對症下藥啦，唔同症型用啲咩藥啦，同埋個時間上又係咪都要好即係慢慢去調理咁樣？
3: 咁我諗一開始其實最常見嘅一個嘅症型啦，我哋就好似啱先主持人都講到係肝鬱係嘛，肝鬱嘅氣，呢個往往都係一個比較可能係一啲病情上咧比較初期。而肝鬱即係除咗啱先講到嘅，可能有啲嘅抑鬱嘅症狀，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可能嗰位老友記會個人就比較拗鬥啲啊，成日都唔開心啊，好多嘢都提唔起勁啊。之餘咧，往往咧都可能伴隨住一啲嘅可能係同脾胃，我哋中醫叫脾胃嘅不適，即係可能會胃要成日覺得脹脹地，唔想食嘢，食完嘢又會覺得胃頂咁樣。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嘅話，我哋用中藥嘅一啲嘅早期嘅一啲嘅介入嘅話咧，其實喺臨床數據定還是我哋自己可能睇病嘅時候啊，都係發覺係唔錯嘅。譬如話我哋用啲藥咧，最主要佢可能係去調暢翻咧，可能一啲嘅脾胃嘅功能。用嗰啲所謂我哋中醫叫理氣嘅一啲嘅藥，係啦，只要調暢翻，主要係調暢翻係脾胃相關嘅功能，往往咧都會起到一定嘅效果嘅，
0: 係
3: 啦，
0: 係即係有翻啲食慾，其實各樣嘢其他都會好起上嚟啦，
3: 冇錯冇錯，
0: 咁但係咧嗱，即係當然就係、是、我諗對於病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如果我真係可以食一粒藥就好翻，咁梗係最好啦，食一劑又可以好翻，咁啊梗係最好啦，但事實都唔係嘅，中西醫其實都係需要啲時間去慢慢去幫佢。但我又想問啦，好似頭先一開始咧，上一節咧，兩位都話啦，好多時老友記咧過嚟睇症嘅時候咧，都唔會話啊，我係有呢個抑鬱嘅問題嘅，我係呢度唔舒服同埋嗰度唔舒服嘅啫咁樣樣。咁大家去入手嘅時候咧，即係 即係要處理咗邊樣嘢先呢？如果係咁嘅話，因為好複雜嘅喎都。
1: 通常咧，我哋西醫睇嘅咧，真係治標先嘅。
0: 係、
1: 啊。病人佢講一個問題俾你聽咧，就針對個問題去檢查啦。
0: 係。
1: 一個頭痛。
0: 嗯。
1: 咁你懷疑佢係咪腦裏邊生腫瘤啊？咁樣，我哋做一啲檢查，電腦掃描檢查，啲胃痛做胃鏡，啲、排除咗所有即係啲結構性嘅問題啦。咁、真係去到情緒問題之後咧，就即係整體係啦。嚇、你熟呢個病人，知道佢嘅背景點樣，問多兩句。可能會幫到嘅，咁同我覺得西醫呢方面同中醫嘅整體觀
0: 好相似，
1: 好相似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覺得我哋長者即係老人科睇啲老人家嚇個問題好多種啊嘛，
0: 係啊，
1: 唔係話就咁睇一樣嘢，
0: 係啊，
1: 咁睇法
0: 係。
1: 咁頭先補充句啦，啲藥物治療，通常食完之後咧，例如話真係俾藥佢係啱嘅，抑鬱症嘅，大概有一半以上嚇五六成咧都會改善到個病徵嘅。
0: 系，咁就已經對佢嘅即係生活咧個質素會提高咗好多啦。咁但我又想知道中醫咧，你今日都帶咗一啲嘅研究上嚟，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我哋嘅主題係中西醫結合啊嘛。咁喺呢一方面點樣可以幫到可能有抑鬱症嘅老友記嘅咧？
3: 因為我本身都喺大學裏邊都係從事一啲嘅科研嘅工作，咁、所以就變相我哋即係除咗可能著重中醫嘅傳統理論之外，同時亦都會做一啲可能係一啲嘅研究啊，去生成一啲嘅臨床嘅數據嘅。咁就住呢一個嘅今次討論嘅一啲嘅題目啦，咁都其實我哋都發現咧，其實現行啊都有一啲嘅研究咧，發現一啲臨床數據支撐啊，就係中醫，即係啱先講咗中藥治療啦。其實針灸治療咧，都或許係可以作為一個嘅中西醫結合嘅一個嘅治療嘅。
0: 係，
3: 就係因為有一個嘅系統性文獻回顧，佢主要總結咗咧大概係30篇左右啦嘅一個嘅臨床研究，咁佢就發現咧就係中醫嘅治療針灸為主，喺再結合埋西醫嘅常規治療，西醫常規治療可能當好似林醫生啱先講到嘅一啲嘅藥物治療啊，或者一啲嘅心理諮詢啊等等嘅一啲嘅治療嘅話咧，其實咁樣結合去做治療咧，相較於可能單純西醫治療，又或者一啲嘅安慰治療嘅話咧，其實嗰個效果係更加可以做到相得益彰嘅效果，尤其是喺改善可能係抑鬱相關嘅一啲嘅症狀嘅。
2: 咁就真係好囉，因為又可以即係可能西藥方面用量又未必需要話咁長時間或者咁多啦，有機會。但係想問下阮醫師，其實呢如果以中醫嘅理論啦，比如頭先我哋講話精氣神咁樣啦，咁你又有針灸又有用一啲中藥，咁補返個人嘅氣血之後呢，其實個抑鬱症係咪照症會慢慢好返啲咁多嘅呢？
3: 呢一個即係牽涉呢一個我哋講中醫鬱症嘅一個嘅預後嘅問題。按道理咧，就係若果能夠即係養翻嘅神，又或者啱先講到就係補翻氣血咧，按道理咧係慢慢嗰個嘅可能同鬱症相關嘅一啲嘅症狀，按道理就會好啲嘅。但係都要注意幾樣嘢，就係因為啱先我哋講到嘅鬱症嘅話咧，好多時候唔係淨係可能神志出咗問題，往往就係可能喺其他臟腑啊。功能上都會出咗問題，同埋我哋中醫仲有個仲有一個嘅概念啦，就係好重視虛同實嘅。除咗虛之外咧，往往仲有其他嘅病理產物可能塞住咗喺人體度，而同鬱症可能比較可能相關性大啲嘅，同中醫相關嘅一啲嘅病理產物咧，就主要咧就係同痰啦，甚至乎如果病再可能前面日久啲，可能同淤血有關係。咁往往咧，我哋都可能要清理埋呢一啲嘅病理產物咧，先可以令到個人。即係整體上可以係啦，可以好翻啲，同埋真係補到氣血咯咁樣。
0: 因為我喺度諗咧，老人家其實佢嗰個身體嘅狀況啊，精氣神頭先所講可以相當複雜啦。會唔會好多時咧，即係兩邊咧，其實都要互相轉介。例如啦，中醫方面，除咗去調理佢之外，其實佢都有啲實際嘅身體嘅情況，可能都需要揾到西醫咧去幫佢，即係叫做針對某啲嘅嘢，重點去處理咧。
3: 係，其實有冇即係？我哋貼合翻今日嘅主題，中西醫結合，其實就係咧，因為中醫咧啱先講到話，即係我哋牽涉咗好多個病名，但係真真正正要真係要診斷到抑鬱症嘅時候，其實係必須係要依賴西醫嘅各種嘅一啲好官方規範權威嘅一啲嘅工具嘅。咁所以我諗，就算就以診斷為例嘅話，真係要診斷到抑鬱 抑鬱症或者老年抑鬱呢一個病，甚至乎要真係做好呢一個嘅啱先講林醫生講到嘅鑑別診斷，究竟佢嘅老年抑鬱係真係有基礎病導致，定還是佢嘅抑鬱症係自己單獨出
0: 現？
3: 呢一類嘅鑑別診斷其實真係絕對係要有賴呢個西醫嘅工具。
0: 係林醫生補充。
1: 袁醫師講得好啱嘅，咁有一個病例咧，有個病人去睇西醫，頭痛，跟住止痛藥啦，到去胃痛，咁啊做胃鏡就損咗，藥物導致損咗，繼續去食補充胃藥啦，跟住佢不斷咁樣唔舒服，去睇中醫，中醫睇完之後發覺佢嘅問題原來其實係抑鬱症，即係翻翻轉頭去翻睇翻西醫，即係中醫係同西醫一齊去睇呢件事嗰陣時咧，我哋真係佢嗰個病人咧去睇唔同嘅專家。啊，係腦專家、睇胃專家，咁個個睇完之後，結果原來最終都係個簡單抑鬱症，咁反而由中醫師轉埋翻翻去政府度睇翻，俾我哋睇翻咁情況，所以我覺得係好好。
0: 有冇啲情況咧係老友記咧，即係可能睇緊西醫嘅時候，佢都同你講主動話啊，其實我都有睇中醫㗎，你又點睇咧？
1: 有㗎，呢個係啱嘅，鼓勵嘅，因為我覺得做臨床嘅見過老友記嘅，其實。中醫睇法同西醫睇法咧，中醫好多時睇到我哋西醫入邊不足啊，見到情況。咁同埋另外一啲問題就係佢知道自己佢有時佢自己知道好唔舒服，佢知道有啲嘢可能未必係結構問題嘅，可能真係情緒問題嘅，甚至乎要求話我主動入院咁走去自己去住院，咁經歷過一段三個月時間之後咧，那個效果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噶。因為我哋西醫有一種方法就話，去到終極咧，去一個叫腦震盪治療。即係腦電波震動翻正翻入邊腦入邊嘅傳導體咧，令佢正常翻咧係有幫助嘅，呢個都見過嘅。臨床上真係有病人咁樣做法嘅。
2: 係，因為的確即係個病人佢自己用啲咩嘅方法啦，或者用啲咩嘅藥，佢自己感受到啦，然後可以同即係醫生去講翻啦。
1: 係。
2: 但頭先譬如袁醫師佢話啊，即係記得咧要去即係可能尋求，如果即係急嘅時候就尋求西醫先啦，比較規範啲。其實係咪都係個安全性嘅問題咧？因為如果頭先話哦嚴重嘅個案，可能會發生一啲唔係幾好嘅事件。
1: 是的，咁其實咧好多時咧，而家香港嘅老友記有時睇醫生咧，佢唔敢同你講我睇緊中醫嘅，因為香港有啲中醫覺得啊，即係驚中醫西醫覺得你睇緊中醫，唔好過嚟睇我哋啦咁樣情況。咁佢食緊中藥又食緊西藥，咁我哋睇嗰陣時咧，其實我哋歡迎佢同你講翻嘅，因為有時咧中藥西藥有時互充咧，好多時建議咧都好似相隔幾耐時間啊，各方面咧，
0: 反而更加應該要披露，
1: 都要做呢件事啦。咁同埋有時。你關心佢嘛，老人家佢嚟睇你，跟住又睇中醫師，中醫師好多時會問好多嘢，咁可能佢覺得病人關心到，呢個都係一個治療方法嚟㗎。好多時我發覺啲老人家睇病，臨睇醫生之前咧，病徵好翻啲㗎，因為知道自己就睇醫生咧，佢認知上覺得自己會安全感啊，或者情況咧，好多時病徵會輕微。即會減低咗少少
0: 嘅，所以症結其實喺關心嗰度都好重要，同佢傾多兩句啦，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即係如果老友記們咧覺得自己有唔妥嘅話，無論係身體上定係情緒上都好咧，唔好怕，就揾翻醫生，中醫好西醫好，其實都同佢哋交代翻咧，亦都唔使擔心咧。兩者咧會唔會唔中意對方咧？唔會嘅，其實一定要講嘅。同埋如果有需要嘅話咧，真係咧要打電話去一啲嘅即係熱線啦，去幫助大家啦。例如咧就係有情緒通嘅精神健康。康熱線18111又或者生命熱線23820000，有需要嘅時候其實真係可以打電話去傾訴一下嘅。好，我哋繼續講翻個話題啦。

0: 社交活躍啊，雖然退咗休之後咧，參加多啲興趣班啊，各方面咧都有幫助嘅。
1: 係
0: 啊，咁最後咧就係即係保持有感恩。好多時老人家睇嘢咧，你好明顯嗰個人有冇情緒問題咧，佢自己反映到出俾你聽噶。包括咗例如佢今日就餐飯好開心啊咁樣，咁話啊好開心，好感恩咁樣啊，因為夕陽好靚啊，佢都好。啲人好樂觀人咧，呢種情況咧，通常會都有幫助嘅。
1: 嗯，
0: 所以呢三方面要做得好嘅話咧，可能會幫助佢個病情嘅。
1: 嗯，
2: 活到老學到老啦，慢慢調整翻自己嘅心態啦。咁、另外中醫方面有冇啲居家嘅即係量嗰個穴位咧？我哋可以得閒即係撳下，等自己又瞓得好啲，心情又好啲咧。
3: 絕對有嘅，即係譬如話啱先講到，當啲老友記可能真係有啲嘅情緒嘅鬱結啦，又或者唔開心嘅時候，往往伴隨咧就係啱先講到嘅一啲可能係胸口嘅唔舒服，
1: 翳住，
3: 又或者啱先講到嘅脾胃會有不適，個肚又脹住，唔想食嘢，咁有啲穴位都幫到手。譬如話我哋常用講嘅內關穴，內關穴就啱啱喺我哋嘅手腕啦，兩條嘅呢一個嘅呢一個筋腱嘅位置啦，
1: 中間嘅，
3: 係啦，喺中間嘅，係啦，咁啱啱係落兩寸位置，咁落兩寸我哋自己度自己嘅話咧，係啦，橫紋兩寸，咁就係用三隻手指度，咁我哋撳下呢、這個撳落去嘅時候呢要撳深少少，因為畢竟呢呢度、有兩條嘅肌腱擋住咗，咁你就咁按表皮呢個效果未必太好，要撳深少少，係啦係啦，呢個位呢就可能唔好咁錫住自己啦，
1: 要壓落去，
3: 係啦，撳實少少，要有啲少少嘅唔係要好痛，但係呢要有少避脹脹嘅感覺。
1: 這個就好容易啦，即係隨時坐喺度企喺度行住路都可以做喎。
3: 係啊係啊，冇錯，所以係咯，都要有嘅。譬如話啱啱收到個電話，仔女激親你啊，即刻覺得唔舒服，
1: 即刻撳下先，
3: 即刻撳撳先都可以。
1: 係，仲有咧，有咩好？
3: 仲有嘅話，如果係譬如話想瞓覺瞓得好啲嘅，咁可以係頭嘅穴位。咁我哋有個比較常用嘅就係百會穴，係啦，可能好多老友記都聽過添。係，呢個穴位又係比較容易操作，係喺頭頂嘅兩耳中間接上去，係啊，兩耳中間接上去，
1: 係。
3: 咁主要按呢個位嘅時候就係一來可以令到自己譬如話情緒開始激動嘅時候，可以按下瞓覺可能又瞓得麻麻地，想幫一幫助瞓覺，又可以撳下咯。咁呢啲都係啲少少嘅可能居家用嘅啲嘅穴位。同埋有個好處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撳尤其是按百會啊，即係個手會舉高噶嘛，會攰喎，就有啲老友記會講。咁其實變相又有少少做運動嘅元素，係啊，鍛鍊嘅元素呢個
1: 係
3: 啦，就攰就更加啱啦。好多時候咧同老友記講，按下隻手攰啱啦，咁就當作為運動。
1: 係，咁可以按下個頭啦，按下隻手咧，腳咧可唔可以都按下揼下咁樣樣
3: 啊？可以啊，咁有個又係常用嘅穴位叫太沖啦，咁呢度唔方便展示，
2: 係啦，你形容一下，
3: 係啦，咁就喺大拇指同埋第二隻腳趾。第二隻腳趾中間，喺兩個掌骨，我哋中文叫，
1: 即係喺腳面上面，腳面上面，
3: 係啦，兩個嘅腳趾骨嘅中間交，即係交接嘅位置，
1: 有個壓叉位嘅，
3: 個壓叉位，
1: 係就嗰度。咁係咪頭同埋呢個腳咧，就唔使太大力咁樣去撳佢咧？
3: 頭嘅話咧，因為敏感少少，好多時候撳大力少少咧，反而可能有啲老友記會覺得哇，已經好大刺激。
1: 咁
3: 呢個量力而為啦，就
1: 係
3: 腳嗰個都係嘅，腳咧嗰個穴位，因為嗰個就係偏表皮多少少，
1: 明白
3: 撳落去就
1: 好啊。咁大家咧都可以除咗自己按下咧，亦都可以幫身邊嘅老友記咧去按下，咁可以增進下感情，亦都係個社交啊。咁多謝咧林醫生啦，同埋阮醫師同我哋分享嘅 ，thank you。
2: 謝謝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候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存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圣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 48,500 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学生一早返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虽然未获派首志愿学校，但结果亦属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和学生去到心仪的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到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习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有同学说，获派首志愿，不过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已经为面试做好准备。广西受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直至朝早11点，横州市4人死亡，8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殡阳县亦都有8,600几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个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说，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情况之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的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3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2,35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0，啱啱跳咗15,227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元升9元，快手40.8毫6跌5.14，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中芯国际73.05跌2.7， 旺旺力181.1升3.1，阿里巴巴96.05升1毫，美团77.9升2.95，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4，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4，欧元8.96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49，跌1,288。港金报38,575，跌2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9美元，卖出4,12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啦，曾經係有壞車，壞車已經離開咗噶啦，現時咧主要就係後車少。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稍為車多。另外沙田路啦，由於有道路工程嘅關係，去大埔方向近住豐盛苑慢線係封閉緊，一帶稍為車多。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曾经亦都是有坏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修，一度封闭的行车线已经是重开返的，交通回复正常。还有就是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难开下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交通同样是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正常的，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圣安德烈堂一段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都稍为繁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的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行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渔护处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处助理处长负责农业的马慧忠，
4: 这个是一个本地优质安全减碳，以一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张三岁的长大人。

电视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曲陈雅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雅威。上咗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2:11，睇嚟外边嘅天色咧好翻啲啊，因为见到而家咧所有嘅警告信号咧都系除下啦。室外气温系28度。喺而家嚟紧嘅一个小时咧，精灵一点有我郑瑞文同埋江卓仪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而我哋咧会为大家带嚟一个话题咧，就系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关于儿童地中海贫血嘅呢一个议题。如果各位嘅听众啦有疑问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嘅，会有儿科医生同大家咧去分享翻。咁不过咧喺呢一个时候，我哋首先要开始咧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啊。今日嘅主题咧系关于电力工作及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特别是系使用电力安全装置同正确操作方面嘅。
5: 今日嘅故事咧就话阿文啦，今日去工地嗰度翻工，安全主任阿星咧就帮佢做特别嘅安全训练，其中训练嘅主题咧就系使用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注意事项啦。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6: 诶，阿文，你冇乜嘢啊嘛？寻日见你唔舒服，请咗病假喎。
7: 系啊，星哥，翻去唞咗一日，今日好好多啦。
6: 唉，咁就好啦。不过呢，昨日我哋早会都同同事做咗个安全讲座，讲返用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注意事项。嗱，既然呢你冇听到，不如趁而家嗱嗱臨同你讲返重点，听清楚啊。
7: 梗係好啦，求之不得添啊。唔該晒星哥。
6: 嗱，听实啦。其实呢手提电动工具都有好多种嘅，所以我哋开工前一定要揀啱手提电动工具，唔同种类嘅工具呢都有佢哋独特嘅设计去配合工作需要。我哋呢亦都应该尽量用充电式嘅手提电动工具，将触电风险大大降低。不过用充电式工具都有学问㗎，一定呢係要跟足生产商嘅安全使用指引，避免出现电池过热或者过充嘅情况。
7: 知道可以揀嘅话呢，我实会揀充电式手提电动工具嘅。
6: 咁就最好啦。另外呢，你都要记得留意手提电工具要加装手提水器制啊，即是手提电流式漏电断路器。一旦电工具漏电，它的自动切断电流功能就可以发挥防护作用，切断电流，保障工友免受电击伤害。不过呢，话时话，如果真的要用有线手提电工具，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啊？
7: 我想呢，我哋要確保工具有良好嘅設計同構造，例如具有双重絕缘設計，或者呢有良好接地装置，同埋将工具连接漏电断路器。
6: 快而准喎。咁我又考多你一题啦，又睇你识唔识啊。我哋喺制箱嗰边有冇咩需要留意啊？
7: 我哋要喺制箱安装安全装置，例如微型断路器 MCB 同埋漏电断路器 RCD 等等。咁呢，当出现电流过载或者係漏电嘅情况嘅时候呢，就可以自动将电源截断，防止意外发生。
6: 犀利喎，文啊，真係考你唔到啊。喂，俾心机做嘢，小心啲啦。
8: 工友施工前必须正确选择手提电动工具，应该尽量使用充电式手提电动工具，将触电风险大大降低。而如果需要使用有线手提电工具，必须确保工具有良好的设计和构造，例如具有双重绝缘设计或者良好接地装置。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9: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0: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1: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開始我們精靈一點關於香港兒科醫學院系列的兒童地中海貧血的話題。在直播室這裡已經請來我們的兩位嘉賓，他們都是來自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會，一位就是榮譽秘書陳佑琪醫生，另外一位就是榮譽師傅周天維醫生的。歡迎兩位醫生。
1: 大家好，
0: 系啊，你哋好啊！今日咧，我哋讲儿童地中海贫血啦。我谂咧，其实我哋必须咧，首先要同大家科普一下咧，究竟乜嘢系地中海贫血咧？咁喺佢个成因系点咧？系咪小朋友一出世就有嘅咧？咁
1: 好啊。咁咧儿童地中海贫血咧系一种遗传性嘅血液病嚟嘅。咁首先讲下点解叫做地中海贫血啦吓。其实就因为咧呢个病咧最初咧就喺即系地中海附近嗰啲国家嗰啲地方发现嘅。咁喺嗰一带。比較常見啦，但其實咧呢一個病咧喺中東或者甚至乎東南亞，包括香港咧，都係病發率比較高嘅。咁個病要知道點樣係地中海貧血咧，首先都要知道即係咩係貧血啦。咁貧血咧，其實我哋就講緊我哋血液裡面其中一種我哋嘅紅血球啦，紅色嚇，裡面咧講得仔細啲就係裡面一啲叫做血紅蛋白唔夠。紅血球本身咧嗰個功用咧就係幫我哋咧將我哋個肺幫我哋吸入嘅氧氣帶去透過個血液帶去我哋身體唔同嘅地方，提供呢啲氧氣咧俾我哋唔同嘅器官啊、組織啊咁樣去用嘅。咁咧如果呢一啲血紅蛋白唔夠咧，就出現咗我哋所謂嘅貧血啦。咁就令到我哋身體咧唔夠氧氣。咁會出現各種嘅問題啦。咁而地中海貧血咧，就係講緊一個先天性喺咧個基因嗰度出現咗病變，引致到咧我哋個身體咧唔可以正常咁樣做到呢啲血紅蛋白，咁就造成嘅貧血，咁就為之係地中海貧血啦。
2: 咁想問一下咧，那個狀況咧，即係譬如頭先話如果個小朋友真係有呢一個地中海貧血咧，佢係咪一出世就已經會有啲症狀咧，就會可能即係啲血紅素唔夠啊咁樣樣？
3: 咁咧就其實咧，地中海貧血咧有分好多唔同嘅類型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嚴重程度嘅。咁頭先所講啦，咁我哋就貧血就主要係因為我哋嘅紅血球啦，咁或者係講嘅血紅蛋白唔足夠嘅。咁其實呢個血紅蛋白咧，佢個結構咧就係由四個叫豬蛋白鏈所造成嘅。咁咧就通常我哋成年人嘅血紅蛋白咧就係有兩個 alpha 嘅蛋白鏈同埋有兩個 beta 嘅蛋白鏈。咁如果係 alpha 嘅蛋白鏈出現病變咧，我哋就稱之為甲型嘅地中海貧血。咁如果係 beta 嘅蛋白鏈出現咗問題咧，咁我哋就稱之為乙型嘅地中海貧血。咁地中海貧血咧，亦都分唔同嘅嚴重程度嘅，咁包括係一啲叫基因攜帶者啦，即係啲輕微嘅地中海貧血，咁亦都有中度嘅地中海貧血啦，咁甚至係去到嚴重嘅地中海貧血，咁所以咧話嗰個發病嘅時期咧，就好睇究竟佢係邊類型嘅地中海貧血啦，同埋嚴重嘅程度，咁所以你講到如果係講嚴重嘅重型咧，就是、我哋所謂。重型嘅地中海貧血咧，如果甲型嘅重型地中海貧血咧，咁理論上咧喺 B B 即係媽媽懷孕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會出現一啲症狀嘅，
0: 係
3: 啦，
0: 係個媽咪會有症狀定個胎兒有症狀？
3: 咁咧喺產前檢查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孕婦都會去做個超聲波檢查嘅，咁所以咧亦都會見到咧可能有胎兒嗰個心發大嘅情況啦，心臟積水嘅情況啦，個肝臟會發大啦，咁甚至咧係個胎盤都會大啦，羊水比較多啦，咁或者咧係嗰個發展咧係比較遲緩啲啦，咁呢啲係講緊甲型重型地中海貧血會出現嘅症狀。至於乙型嘅重型地中海貧血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出咗世之後，大概咧係6至12個月左右，當我哋個豬蛋白鏈由一個胎兒嘅豬蛋白鏈轉咗做成人嘅豬蛋白鏈嘅時候咧，先至會出現症狀嘅。
0: 哦，係啊，即係會可以有變化。我細個嗰陣時咧讀生物嘅時候咧，就以為咧就係隱性顯性，即係好簡單二分咁樣樣啦。即係但係會覺得咧，一有地中海貧血就一定係好嚴重嘅咁。但係其實咁樣聽落咧，有咁多種唔同嘅類型，亦都唔一定係去到好嚴重啦咁。咁但係咁，我又記得咧，我其實喺婚前檢查嘅時候咧，即係家計會嗰啲咧，咁係有一做呢一啲嘅，我唔記得有冇記錯，係好耐之前，畢竟係，咁係有得做，即係可能兩夫妻雙方咧，其實都會做一啲抽血檢驗，去睇下自己會唔會帶有呢一啲嘅即係基因咁樣樣啦。咁其實依家喺香港咧，有呢一個嘅地中海貧血嘅兒童咧，其實個比例係咪其實越嚟越少㗎啦？應該係。
1: 而家咧又睇下我哋讲紧咩形态或者咩严重性啦吓，咁、其实因为咧，喺我哋呢、這个即系香港呢个地区咧，喺嗰个基因携带嗰个比例上面咧，都算系高嘅。讲紧咧吓，即系无论大人小朋友啦吓，大概即系八个人到咧，可能已经有一个咧系携带住嗰个地贫嘅基因噶啦吓。不过咁，因为呢一个病咧系一个我哋叫做遗传隐性遗传嘅疾病嚟嘅、所以咧你如果净系携带一个基因咧，就唔代表你一定会有病发嘅，因为咧通常我哋讲紧话点解叫做隐性遗传咧？咁呢个又要讲少少点样遗传，即系遗传上面嘅嘢啦，吓、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身体嗰啲遗传基因咧，都系载住喺我哋啲染色体度啦，吓、咁我哋会有叫做23对染色体，吓、而即系每一边嘅染色体咧，即系23对啊嘛，讲紧吓，都系咧一边喺爸爸嗰度嚟，一边喺妈妈嗰度嚟嘅吓。咁、我哋讲紧如果系一啲隐性嘅病咧，即系讲紧我哋如果只系遗传咗一条有病变嘅基因咧、就唔发病嘅。吓、如果两边嘅基因咧都系有问题咧，先至系会有个病显露出嚟嘅。咁、而喺地贫里面咧，就即系再会复杂多少少咧，就系、譬如啊，如果喺唔同嘅基因变异咧，亦都有唔同嘅严重程度嘅吓、甚至乎你话啊，甲型地贫。可能佢其实有两个基因，每条染色体度有两条基因主宰住嗰个 alpha 嗰个链球蛋白嘅咁、样。咁咧，所以咧，你话啊，嗰、那个即系如果我哋虽然嗰个叫做携带率比较高，但系真系有我哋叫做重型地贫嗰个机会咧，相对亦都唔系咁多。所以重型地贫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常见疾病嚟嘅。但系咧，我哋话点解有少少复杂咧？就系、是、啊，因为我哋除咗重型。携带者同埋重型之外咧，有啲人可能系携带住，即系譬如两边基因都有受影响，但系咧一边嘅基因嘅影响咧，可能唔系咁严重吓咁、样，咁所以咧有时咧我哋有啲叫做中型嘅地贫，就好似介乎喺重型同埋轻型冇症状呢啲人嘅中间啦。咁嗰度中间个谱系都好广阔噶。
2: 系、不过头先即系有讲过重型嗰啲咁严重啦，我谂即系都好适合啲即系两公婆即系结婚之前真系
0: 要 check 去做检查啦
2: 咁、样。咁但頭先聽到咧，就係話即係可能有啲甲型、重型嗰啲咧，喺個胎兒嗰度已經發現咗有多即係唔正常嘅情況啦。咦？但係一路講落去咧，其實嗰個胎兒係咪有機會直頭係？出唔到世嘅咧，
3: 系啊，绝对有咁嘅可能嘅。咁咧，所以咧，以前咧话甲型嘅重型地中海贫血咧，通常就话咧，就佢哋通常都会即系流产、小产，即系胎死腹中嘅情况，就是、因为佢哋有严重胎儿水肿嘅情况。咁、不过随住我哋即系医学嘅进步啦，咁、所以咧，而家如果啲胎儿已经喺宫入边已经发现到佢系甲型重型地中海贫血咧，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喺宫内输血嘅步骤，咁、咧就可以改善到胎。而嗰个水肿嘅情况啊，胎儿贫血嘅情况，咁亦都可以顺利出世啦。咁出世之后，随住我哋即系新生儿科嘅发展啦，咁所以好多咧亦都能够即系顺利存活。咁樣樣嘅，咁所以無論喺全球啦，定係香港咧，都有相當數量嘅存活者嘅。
0: 哦，哇！咁呢個好犀利，即係陣間可以再講多少少啦。喺、即係胎兒已經開始輸，跟住佢個嘅人生又要點樣樣去過咧？咁，但我都好想關注咧，關於中型嘅地貧嗰個情況，因為頭先都話咧，嗰、那個光譜都好闊啦，又中型其實都有唔同嘅程度。咁但係發病嗰個年紀咧，你話係即係幾歲開始？
1: 中型地貧咧，因為呢個你都問得好好啊，因為嗱，重型地貧咧就比較即係可憐啦，即係直接咁樣，咁啊要一路輸血啦嚇。咁啊輕型嘅地貧咧，通常就幾乎係冇症狀，幾乎係一啲健康嘅人咁樣啦。但係咧中型咧就我哋叫做喺兩者之間嚇。咁咧有一部分嘅人咧可以係去到比較接近啲重型地貧嘅，即係佢個貧血咧比較嚴重嚇，會有唔同嘅健康問題。咁我哋陣間亦都可以講多少少嚇。咁但係咧亦都有一部分咧係接近輕型，幾乎冇乜症状咁滞嘅，咁所以呢个咧亦都会影响咗佢个病发个时期啦。即系讲紧啊，有一部分咧可能会喺儿童时期就病发啦，几岁啊咁样呢啲时候就有贫血嘅症状啦吓。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啲咧可能长大成人啊咁啱抽血先至发现哦，原来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少少，或者嗰啲即系血球比较细啲，跟住去做检查咧先至确诊到话原来佢有一个中型嘅地中海贫血咧、都有呢个可能性嘅。
0: 系咁、但系如果即系嗰个嘅小朋友系中型，但系佢已经即系几岁开始显露咧？咁我谂对于家长嚟讲咧，佢系好需要 即係重視究竟有啲乜嘢嘅表徵出現。咁貧血嚟講，即係大人咧，我自己例如會頭暈啊、蒼白啊咁樣啦。咁小朋友會有啲咩嘅表現嘅咧？如果有呢個中型嘅貧血嘅話，
3: 係啦。咁咧，如果對重型地中海貧血咧，咁可能大家都有會聽過啦。因為主要咧就會有一啲貧血嘅症狀啦，即係講緊有機會就會面色蒼白啦。咁有機會可能會有啲貧血嘅症狀，包括可能咧就好攰啦。咁佢可能做運動就好易會氣喘啦。咁佢生長方面可能會遲緩啦，可能會食慾不振嘅情況啦。咁因為身體佢貧血咧，咁佢就會諗辦法會想製造多啲血，咁所以咧佢就會用盡身體其他嘅辦法去製造血啦。咁所以有機會咧就會有啲肝脾發大嘅症狀。咁另外咧就因為佢啲紅血球咧，佢個壽命比正常嘅短，通常正常紅血球大概3个月嘅壽命啦。咁佢因為溶血咧，因為佢啲個結構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就會個壽命短咗咧，咁就會分解得多咗，咁所以就會令到會有啲黃疸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啲都係講緊重型地中海貧血可能會遇到嘅狀況。咁至於中型嘅地中海貧血呢，其實如果根據嗰個國際嘅地中海貧血聯盟，英文叫 Thalassemi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啦，咁而家呢基本上呢我哋會改咗個新嘅名，叫做非輸血依賴型嘅地中海貧血。咁英文呢就叫 Non-Transfusion Dependent Thalassemia， 即係 NTDT。咁主要呢啲非輸血依賴型嘅貧血咧，我哋就發覺咧，其實都係需要去重視嘅。因為以往咧就好多大眾可能比較關注嘅就係重型地中海貧血，咁對中型嘅理解咧，其實係比較冇咁深入嘅。咁主要佢哋咧就頭先所講啦，佢哋有機會可能細個可能又未必需要輸血，咁但係幾時會突然間要輸血咧？咁就係通常當佢哋慢慢長大嘅時候，咁有機會咧，因為我哋可能大個又要翻學啊、讀書啊、做運動啊，咁慢慢身體對氧氣啊、養分個需求就比較大啦。咁特別係女仔咧，青春期，因為佢哋會有月經嚟噶嘛，咁有機會會有失血嘅原因啦。咁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包括一啲病毒嘅感染啊、藥物啊嘅影響咧，咁會引起一啲我哋所謂一啲叫 crisis， 即係觸發到一啲事，令佢需要輸血嘅。咁可以係一個溶血性嘅反應啦，咁或者咧就係一個可能係因為製造唔夠足夠紅血球，咁所以我哋英文就叫一個 hemolytic crisis， 即係溶血嘅反應啦。咁或者一個 aplastic crisis， 即係佢製造唔夠足夠嘅血去應付身體嘅需求。
0: 咁即係其實佢可以突然之間好似一個所謂病發嘅咁嘅狀態出現嘅喎，
3: 有機會㗎。咁亦都有一啲咧係非輸血依賴型咧一啲獨有嘅病發症，包括咧會有一啲膽石啦，咁亦都可能會容易咧會有譬如一啲肺壓高嘅情況啊，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啊，咁甚至會容易會有一啲腳嘅攰攘啊嘅情況。咁呢啲都係一啲特別係中型或者非輸血依賴型貧血一啲特別嘅病發症，而係同重型咧係有分別嘅。
2: 哇！咁同我哋平時聽嗰啲缺鐵性嗰啲貧血咧，嗰個醫治或者係嗰個症狀都好唔同喎，真係係咪要好好解釋俾病人聽清楚嘅咧？
1: 係啊，呢個就都必須要嘅，因為貧血咧好多時即係我哋最常見嘅貧血嘅原因，其實就好似你頭先講咁，就唔係地中海貧血啦，係一啲缺鐵性嘅貧血嚇。咁缺鐵性貧血就完全另外一回事啦，因為呢個係一個後天嘅情況嚟嘅，就係唔夠鐵質啦嚇，咁可能係進食唔夠啦嚇，或者嗰個人有一啲失血嘅情況啦嚇咁樣。咁咧呢啲情況下係需要補充鐵質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地中海貧血喎，咁係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本身做唔到血。咁咧，如果你喺地中海貧血裏面咧，通常佢哋係會吸收多啲鐵質嘅，咁所以反而咧，佢哋係會有一個鐵質積聚嘅風險，咁佢哋就係唔適宜補鐵嘅。
0: 哦，
1: 所以做個診斷係非常之重要。
0: 好啊，咁我哋休息翻嚟咧，聽完新聞咧，就繼續同大家分享多啲關於兒童地中海貧血嘅情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个月15号起至9月3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处处长谢永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可保障司机和乘客权益。他又说，自4月1号起的士必须提供电子缴费方式以来，八达通6月份交易总数较实施前增长超过一倍，显示措施便利司机和乘客。圣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而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认为结果属目标之内，不打算叩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和学生到心仪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习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有一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到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林，4800几间房屋损毁，近千人紧急避险，240几人转移安置。当局指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58点，跌157点，成交金额25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9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9.6，快手40.52跌5.48，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中芯国际73.25跌2.5，华虹宏力180.7升2.7，阿里巴巴95.85跌1毫，美团78.05升3.1，南方恒生科技4.46跌了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3， 日元 162.0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8，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256 点，跌1,480 点。港金报 38,575 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65 美元，卖出4,12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嘅安排啦。鲗鱼涌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以下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就系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介乎渣华道同埋民新街，仲有就系丽华楼对出嘅部分行车线。另外，英皇道去湾仔方向，民新大厦外嘅部分行车线，仲有就系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英皇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的，只是准电车驶入，驾驶人士要留意了。另外在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系稍为车多，龙尾去到接近竹林苑。另外，域多利道去沙湾径龙尾接近恒益村，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咧系慢车噶。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最后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至到骑术学校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8: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这本书先处理了建筑师行业诸如只是众事务所创办人和他们不肯退休等等的困境之后，接着就进入了有关建筑 architecture 困境的第二部分。
9: 作者讲到欧洲、美国以及东亚多地建筑业不少共同的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将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的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在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来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啲咩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呢啲问题多数都唔喺佢哋嘅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喺最短嘅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8: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嘅楼宇空置率指出咗惊人嘅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嘅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在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订立每年建房40万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万套之多，空置率是 4.3%， 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儿童地中海贫血嘅话题。喺直播室呢度有两位香港儿童血液及肿瘤科学会嘅医生啊，包括咧有陈佑琪医生以及系周天伟医生嚟到嘅，欢迎两位。
1: 你好，
2: 系你哋好。
0: 系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有讲到咧，即系有唔同类型嘅地中海贫血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中型嘅地贫嘅小朋友咧，其实嗰个嘅发病嗰个嘅時期或者個原因或者程度都係唔一樣嘅咁，哇，其實都相當複雜。咁、去到咧，即係應該咁講啦，我哋覺得我小朋友可能有一啲咁嘅情況嘅話咧，其實我諗必先咧一定要去做一個明確嘅診斷噶嘛咁。咁喺診斷方面咧，其實要幾時做啦？點樣做咧？其實
2: 首先咧，如果小朋友有症狀啦，第一樣都係需要諮詢醫生嘅意見啦，因為除咗貧血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但係首先如果真係係貧血嘅症狀，咁我哋需要做抽血檢查啦，咁喺血嗰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佢係咪真係紅血球啊、血色素啊嗰啲低下，診斷咗個貧血先，咁跟住咧就睇下嗰個貧血咩原因啦，咁如果你話地中海貧血，咁佢可以喺嗰個血象嗰度咧已經睇到可能啲血球比較細粒啦，咁但係頭先講嘅缺鐵性貧血咧，都係有啲類似嘅即係症狀，即係嘅血象嘅噃。咁你話真係去到要診斷咧，就需要做一啲我哋叫做紅血球嘅即係分析啦，咁分析嗰個血紅蛋白。好似頭先陳醫生講咁，喺我哋身體裏面咧，如果即係正常嘅血紅蛋白咧，通常會有兩條 alpha 嘅蛋白鏈同埋兩條 beta 嘅蛋白鏈去組成嘅，咁佢就會分析下我哋身體係咪咁樣正常咁樣大部分由呢一啲組成。咁如果唔係嘅，咁咧係點樣？咁從而咧，其實就會診斷到佢係咪地中海貧血啦。咁但係再進一步咧，我哋診斷咗地中海貧血之後咧，亦都可以咧做一啲基因嘅檢查嚇，睇清楚其實佢係點樣嘅基因嘅即係病變啦，以引致到佢嗰個即係地中海貧血嘅。
3: 咁如果即係睇完啲檢查啦，萬一唔好彩係重型嘅地中海貧血，其實即係我哋嘅印象咧就係如果重型咧就要成日輸血啊，成日定期翻去啊，咁其實係咪即係唯一嘅治療啦？仲有啲即係嗰個小朋友會係行一條點樣嘅路嘅咧？
4: 咁咧當然啦，就如果以即係譬如月型、重型地中海貧血為例啦，咁當然定期嘅輸血啦，同埋除鐵咧都係其中一個嘅治療選項嚟嘅。咁但係除咗呢一個嘅治療選項咧，佢唔係一個單一嘅選項嚟嘅。咁另外有一個嘅選項咧，就係可以考慮做一個造血幹細胞移植啦。咁咧造血幹細胞移植嘅好處咧，就係如果個移植係成功嘅話咧，咁理論上咧呢個小朋友或者呢個病人咧，咁佢就可以即係一世都唔需要再輸血啦，唔需要擔心鐵積聚嘅問題啊。咁從某個角度嚟講咧，你可以話根治。咁但係咧，我哋就比較少用根治呢一個嘅
0: 形容
4: 啦，咁因为咧始终因为佢个基因咧系冇改变到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只不过系唔需要再输血，唔需要担心铁积聚嘅问题咁样样咯。
0: 咁但系嗰个嘅造血幹細胞可以喺邊度嚟咧？咁其實爸爸媽媽都已經係帶有嗰個有問題嘅基因噶咯。
4: 咁呢個都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啦。咁咧就以前咧，可能大家都聽講咧，就叫骨髓移植，因為以前咧就骨髓咧係唯一一個嘅幹細胞來源。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我哋證明咧，其實就叫做造血幹細胞移植，因為造血幹細胞除咗喺骨髓之外咧，喺臍帶血啦，咁或者咧係我哋可以用一啲叫白血球激素針咧，可以刺激嗰啲骨髓，將嗰啲血幹細胞咧去到我哋周圍啲血管嗰度，咁所謂叫周邊血幹細胞，咁就好似咧人哋捐血咁樣，不過就唔係捐血，係捐幹細胞。系啦，咁所以咧，而喺嗰個捐贈者個方面咧，咁頭先亦都講得好啱啦。咁咧，其實咧，以前嚟講咧，我哋就要全配嘅兄弟姊妹嘅。咁但係我哋做骨髓移植又好特別嘅，唔同其他一啲實體器官嘅移植，因為講緊例如腎移植啊、肝移植都係睇 ABO 血型嘅。我哋咧就睇過一個叫人類白血球抗原。英文叫 HLA， 咁我哋就要当嗰个基因系吻合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做嘅。咁以前就系讲兄弟姊妹啦，咁但系慢慢扩展到咧系一啲冇血缘关系，咁但系咧系吻合嘅 HLA 吻合嘅捐赠者啦，甚至而家讲父母。 咁父母咧以前咧就唔可以做一个捐赠者嘅，因为理论上咧，正如头先周医生所讲啦，我哋人嘅基因由一半爸爸嚟，一半妈妈嚟噶嘛。咁所以咧个小朋友理论上咧得一半嘅基因系同爸爸妈妈系夹嘅啫。咁以往咧就会有机会会引起一啲排斥嘅反应啦，或者好高嘅死亡率啦、并发症嘅风险。咁但系亦都系随住医学嘅进步咧，咁亦都有啲办法可以将呢啲令到排斥嘅細胞拎走，淨係俾一啲需要嘅細胞嗰個病人，咁去成功做到呢一件事嘅。
0: 咁但係都係捐之前，其實都係要做一啲嘅配對，覺得佢係肯定係得先至去用啲嘅藥物去即係增加嗰個嘅周邊幹細胞嘅一啲嘅製造，係咪咁咧？
4: 咁頭先講，如果嗰、那個如果採取用周邊血幹細胞移植咧，咁當然我哋就會喺首先我哋要即係帮病人去做一啲身体嘅检查，睇佢适唔适合做呢个移植啦。咁亦都要揾一个适合嘅捐赠者啦。咁如果嗰个捐赠者系用一个周边血管细胞嘅形式，咁就正如头先所讲咧，咁就可能要打呢一啲即系白血球嘅激素针啦，咁就刺激嗰啲干细胞出嚟，咁就喺周边血嗰度再做采集咯。
0: 明白。
3: 咁但系如果即系可能个儿童唔适合做呢一个嘅步骤啦，又或者揾唔到适合嘅干细胞啦，咁我想问下佢哋系要几耐去即系做输血啊，或者系取铁啊，同埋喺个心情上，即系医生点样去即系 support 翻呢个小朋友咧？因为可能个个去紧玩，咁佢就成日都要入院咁样。
2: 系嗱，头先陈医生讲嗰样咧，就系一个我哋照顾根治嘅方法啦。做血干细胞移植，将一个公者嘅干细胞吓，佢帮手造血嘅吓，健康干细胞捐咗俾嗰个病人，等佢可以建立一个新嘅造血系统。其实而家嘅科技咧，一个方法成功率都几高噶，不过咧亦都有一个风险吓。其实当中的过程都挺辛苦的，同埋咧亦都有一个死亡的风险，咁所以咧亦都唔系个个家长一定系觉得小朋友一定会行呢一条路，好似你头先问到啦，如果佢都系唔系想去做呢一个方法，咁系可以嘅，亦都真系有家长会咁样选择，咁佢哋就需要长期，即系讲紧重型嘅地中海贫血咧，佢哋就需要长期嘅输血啦，咁通常咧因为嗰啲系严重嘅贫血情况，咁如果我哋唔输血咧，讲紧系唔可以维持到生命嘅，咁所以咧大概咧呢啲小朋友咧，四个礼拜到，即系一个月到咧，就会去做一次输血噶啦，咁呢个咧系一路咁样做落去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讲紧话啊，呢一啲小朋友吓喺输血治疗对佢哋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咁我亦都想藉呢个机会咧，就即系呼吁大家啦，因为喺香港咧，我哋其实有一个即系好幸运咧，就有好幸福啦，有一个即系红十字会咧，亦都有好多踊跃嘅即系市民咧系热心去捐血啦，咁令到咧我哋有一啲好充足同埋好安全嘅血液供应俾我哋地贫或者其他需要输血治疗嘅小朋友，咁所以我亦都好想呼吁大家继续咁样踊跃输血啦。不过翻嚟呢度，我哋就讲因为咧随住输血，即系我哋有一个充足稳定嘅血液供应咧，呢一啲小朋友虽然佢系需要一路咁样输血落去，但系咧透过输血同埋透过足够嘅即系除铁治疗咧，其实呢啲小朋友嘅生活质素咧系唔差嘅。我哋亦都慢慢咧觉得呢一啲小朋友咧，佢一般有好多即系几十年前可能未必可以存活到，到而家咧，大部分呢啲小朋友咧长大成人冇问题嘅，甚至乎佢哋嘅生命即系嗰个寿命嘅预计咧，可能将会同其他人系相若嘅。不过当然个前提系咧，需要咧接受到适合嘅治疗。除咗输血之外咧，其实佢哋仲会面对一啲我哋叫做铁质积聚嘅问题吓，因为咧啲血一路入我哋身体啊，佢可以帮手维持到血液嘅功能，但系咧。其实那些红血球呢是有很多铁质的。而我们身体呢是不可以正常的身体不可以排走到这些铁质搞不定的。所以呢他们呢是需要做一些我们叫做除铁的治疗，用药物呢帮个身体排走这些多余的铁质。否则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并发症的了。
3: 这个药是口服啊还是都是又是要回到医院做的呢这个排铁的药物。
4: 咁咧喺排铁个方面咧，咁就以往咧就净系得用一个皮下注射嘅方式啦。咁咧就用一只叫去铁胺嘅药物。咁但系咧呢一个去铁胺嘅药物咧，因为佢要皮下注射咧，都系讲紧即系一个相当长嘅时间嘅。咁即系可能你讲譬如一个星期啊，都要食五日啦。咁每次咧都要好长嘅时间，系啦，就可能八个钟啊、十个钟啊咁样样，可能要吊好耐嘅。系啊，咁所以咧就对嗰个生活嘅质素啊，其实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嘅。
2: 通常瞓觉 嗰陣做啦，以前啲人
0: 係
4: 咁，但係隨住我哋醫學嘅進步啦，咁、基本上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口服嘅除鐵藥物嘅，咁就包括有我哋一個叫地拉羅斯嘅藥物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叫做即係去鐵靈嘅藥物啦，咁其實都係咧一啲口服嘅藥物，咁咧都係有效咧都可以去除啲鐵質嘅，咁但係當然啦，咁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啲特定嘅副作用啦，咁、包括可能會令到嗰啲血球低下，咁又或者會影響啲腎功能啊咁。咁所以咧都要聽足醫生嘅指示去做咯。咁所以咧，頭先亦都有問一個問題，就話哦，咁但係佢哋係咯，咁生活質素好慘喎，點樣可以互相鼓勵大家咧？咁所以咧，咁亦都有一啲病人嘅組織啦，咁或者一啲慈善嘅基金啦。咁正如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一個地中海嘅貧血嘅基金啦，係啦，兒童地中海貧血基金啦。咁其實都啲家長啊、病友啊，其實都可以互相嘅支持，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另外一樣嘢咧，就是、如果我哋健康嘅人，咁頭先周醫生亦都講得好好啦，咁我哋都呼籲

0: 驗住血要睇住佢嗰個情況排鐵排到咩嘅程度，咁就即係要成日都要調教，使唔使噶？
1: 都需要㗎嚇、其實咧，我哋頭先都講多少少就係即係個鐵質積聚啦嚇，個鐵質咧係會去到我哋身體唔同嘅地方嘅嚇。咁當佢積聚得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主要即係影響到我哋幾個地方啦，個肝啦嚇、鐵質積聚咧會令到個肝咧可以即係去到肝硬化，甚至乎增加肝癌嘅風險啊、肝衰竭啊。去到心咧亦都會有即係心臟嘅問題。咁所以最初未有除鐵藥物嘅時候咧，啲病人去到一個年紀未必能夠繼續存活嘅原因咧、主要係呢兩個影響。咁但係佢都係影響我哋咧其他內分泌嘅分泌嘅、譬如我哋可以影響到生長荷爾蒙啦，其他性腺荷爾蒙啦，甚至乎增加我哋叫做糖尿病嘅風險嚇。咁、所以咧，喺我哋地中海貧血嘅小朋友咧，係唔適宜特別去補充鐵質。不過咧，就唔係話等於你食物即係完全去戒除鐵質，其實就好困難嘅嚇。咁、所以咧，其實通常我哋對飲食個建議咧，就講緊話健康均衡嘅飲食嚇。咁、其實如果可以咧，亦都鼓勵即係食多啲我哋叫做蔬菜啊、生果啊呢啲有多种嘅维他命啦、抗氧化嘅物质啦，咁对于佢哋嚟讲系有好处嘅。至于你话铁质，你就好难话，即系譬如蔬菜、肉类咁样，你唔会特登去撇除佢嘅、但系就唔好特登去食一啲好高铁质啊、加铁啊嗰啲，因为有时可能啲长辈会唔会以为你贫血啊，去补铁啦咁样，
0: 菠菜再加猪润咁，
1: 咁呢啲就系唔得嘅。咁同埋你头先提到即系就要一路监察住嗰个血嘅铁质嗰个分量。咁、通常有两种方法啦，一就我哋验血吓，佢喺输血嘅时候咧，之前我哋会抽血去化验啦吓，咁会睇到佢个铁质啦吓。第二咧，其实大啲嘅小朋友啦，我哋会用 MRI 磁力造影嘅方法咧，磁力共振嘅造影嘅方法咧、好似照 scan 咁样咧，咁都会睇到佢，譬如心脏啊、肝脏啊啲地方嗰个铁质积聚嘅情况。
2: 哦，不过重型嗰条路真系唔容易行。
0: 系啊，
2: 咁但系中型应该冇咁严重嘅系咪？中型又点样治疗咧？
3: 咁咧就中型方面嗰个治疗咧，咁就亦都系视乎睇下佢发病嘅年龄啦。咁通常譬如如果比较细嘅时候咧，头先所讲啦，我哋就唔会补充铁质嘅。咁因为咧中型咧同重型一样咧，佢都会增加咗身体里边铁质嘅吸收嘅，亦都会有机会咧会有铁积聚嘅问题。咁、所以如果佢喺比较细嘅时候病发咧，我哋通常咧就会开一啲叶酸系啦，咁就即系补充翻，因为叶酸咧都系我哋身体里边制造红血球嘅其中一个需要嘅元素嚟嘅。咁當然啦，佢亦都要需要去定期去復診啦，咁就要監測住包括佢嘅生長啊、佢嘅發育啊、佢肝脾嘅情況啊，咁有冇機會會有一啲膽石嘅情況啦、黃疸嘅情況啦，咁甚至要再進一步咧，就要睇下有冇其他相關嘅併發症。頭先所講會唔會有一啲肺高壓嘅情況啊？會唔會有一啲腳部潰瘍嘅情況啊？甚至有啲咧，佢如果係雖然比較罕見啦。咁甚至咧有啲咧可能會即係對嗰個脊柱嘅神經咧可能會有一啲壓迫嘅情況、可能會影響到佢下肢嘅活動能力嘅。咁、所以咧呢一班我哋叫非輸血依賴型嘅中型貧血嘅病人咧，其實都需要定時係做我哋醫學嘅監察嘅。
0: 就食葉酸去補充翻，睇下佢嘅效果如何咁樣，再調整咁樣。仲、有咧，仲有啲咩方法？
3: 當然我哋就喺復診嘅時候，當然一定就會唔少得嘅，一定係要抽血啦。咁、就要睇下佢嘅血色素。看看他的红血球的溶积、看看他的肝功能、还有胆黄素、等等。
1: 另外雖然佢哋係唔需要定期輸血啦，大部分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對鐵質嘅吸收係特別多嘅，咁、所以咧喺佢哋隨住佢年紀長大咧，有部分咧亦都係有需要接受除鐵治療嘅咁、另外啦，亦都雖然我哋叫做非輸血依賴啦、但係呢一啲我哋叫做可能喺中間嘅呢啲中比較中型嘅地貧嘅小朋友咧，佢哋咧都會有機會係有啲時候需要輸血嘅、所以喺輸血嘅治療，甚至乎有一啲佢可能長大嘅時候發覺嗰個貧血比較開始偏向嚴重嗰邊咧，佢、可能除咗間歇輸血咧，有一啲係需要去到變咗好似定期輸血咁，都有一啲呢啲情況嘅。
0: 會唔會係喺例如頭先話突然間有啲危機，有啲感染啊嗰啲，其實就特別要注意去睇醫生嘅時候都要好注明啦。其實。
1: 都是的、即是通常佢譬如佢有中度地中海貧血，咁、我哋有時都會建議家長咧就如果你病咗突然間發高燒咁樣，咁、你要第一就留意佢有冇即係一啲突然間貧血嘅症狀啦、面青、啲小便好深色咁樣，咁、因為佢可能好似陳醫生頭先講，突然間嗰個血色素低嘅，咁、佢要話俾醫生聽可能佢有中型地貧嘅喎，佢突然間咁樣唔係就咁當傷風感冒啊，可能要考慮驗下個血、留意會唔會似係貧血咁、樣，有機會需要輸血嘅喺嗰啲時候。
2: 不過頭先就話，即係可能中型嗰啲咧，去到中間就係可能突然間要運動啊，又或者係。

0: 即係月經啊，咁就有機會差咗噶嘛。咁、去到更年期老咗之後，又會唔會好翻啲咧？
1: 嗱，依啲中型地貧嘅小朋友咧，因為嗰、那個嗰、那個病個機理咧係嗰個基因嚇，咁啊令到佢唔可以正常咁樣做到血。咁呢一樣嘢咧，即係如果唔係有一啲根治性嘅治療咧，一般佢會繼續持續落去嘅。嚇、咁隨住年紀長大咧，嗰、那個缺損咧都唔會自己修復嘅、反而咧隨住年紀長大咧，可能唔同嘅併發症咧會慢慢浮現出嚟。
2: 哦，咁所以其實都係要 keep 住咧，即係一路去監察住啦、最後我又想問咧，其實嗱，即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基因嘅問題啦。咁但係有冇啲咩預防方法，或者去再及早啲去發現呢一個情況咧？
3: 咁正如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我哋都有提過啦。咁所以如果當夫婦係計劃有任何嘅生育計劃嘅時候咧，其實做一個身體嘅檢查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如果已經孕婦已經懷孕咗咧，咁、產前嘅檢查啦、抽血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如果我哋發現，譬如例如孕婦，如果佢嘅平均紅血球容積係比較細少少嘅，咁、可能咧，我哋有機會邀請埋伴侶去。都去抽血啦，咁甚至咧要做一个嘅确诊，用唔同嘅方式咧去确定个胎儿会唔会受到呢一个地中海贫血嘅影响，咁、就及早咧等医护人员可以做一个适切嘅辅导同埋护理咯。
2: 系，咁喺胎入边可能要做啦，咁然之后可能出咗世之后咧，有需要嘅话咧都要做啲嘅抽血检查咧去确诊，确诊之后咧先至可以及早处理同埋治疗啊。今日好多谢咧陈医生同埋周医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咧有关儿童地中海贫血嘅知识啊，我自己都真系长知识啊，多谢两位。Thank you.
1: 多謝大家。
3: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圣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书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有改善，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署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和洗牙的服务。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2027年2月，并将年度服务名额由2000个增加至3000个，亦都会延长以公司型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今个财政年度尾，提供大约60,000个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丑的家庭医学诊所，10月起将会增加至4间。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加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说，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而家作出了正确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来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摇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0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71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2升8.2，快手40.2毫二跌5.78。XL2 南方海力士93.5跌15.2，盈富基金23.86跌2.2，恒生中国企业79.68跌6毫，中芯国际73.15跌2.6，南方恒生科技4.04.4跌5.2，华虹宏利178.8啱啱跳咗178.9升9毫，阿里巴巴95.45跌5毫，美团78.2升3.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46美元，卖出412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丰盛苑嘅慢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近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柏苑对开，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稍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域多利道去沙湾径嘅龙尾接近恒益村，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同埋启力学校呢一段咧系慢车噶。仲有就系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大坝北面一段系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稍为车多，牛头角道去同仁街方向，以及康宁道下行。近住交界处咧，两边都比较车多噶。新界方面啊，元朗嘅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系比较繁忙，特别系裕豪山庄嗰段咧系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4: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些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从新闻报道，你应该会听过硫化氢。这种物质在石油开采、污水处理和化学工业里面随处可见，亦都是其中毒性最高的气体之一。工业卫生监控通常以 PPM 作为浓度单位，亦即是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听起来细到可以忽略，但是对于硫化氢而言， PPM 数值上的微细变动对神经和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是跳跃式上升，不能够用线性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危险程度。硫化氢在业界有个讲法叫做沉默杀手，这个称号源于它会引致嗅觉疲劳。低浓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臭鸡蛋味，不难察觉，但是当浓度一旦上升到 100ppm 左右，嗅觉神经就会被迅速麻痹，反而闻不到。从毒理学角度而言，它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在高浓度环境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意识，心跳骤停。硫化氢同时亦是易燃气体，爆炸范围相当广阔，透过燃烧去清除它们在操作上是不可行，因为它们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硫，同样有毒，还会造成酸雨。目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处理硫化氢的主流方式是克劳斯制程，将这种劇毒气体转为固态硫磺，无毒之余还有商业价值。防范硫化氢靠的是多层次的控制，不能够只压住在某一道防线之上。工程端要从源头处理，密闭循环系统，强化通风设计，配以固定式传感器布点。个人防护方面，进入风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校准过的携带式侦测器。呼吸防护方面，就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供气式呼吸器，缺一不可。硫化氢比空气重，会沉在低处，同时亦会随风扩散。若果真是发生泄漏，第一件事是要看风向标判断风向，然后立即往垂直风向或向上风向的高处撤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港式生活馆。
2: 晏昼时间3:13啊，咁啊听到我哋嘅 opening 咧系有三个人嘅时候咧，就知道咧阿陈仔都喺度啦，陈仔。
3: 你好啊，陈仔。
4: 冇错啊，冇错啊，又系粤阳嘅我打翻嚟咧。
2: 系啦，咁啊陈仔咧就翻到香港噶啦，大家再等一下啦，因为咧头先咧话说咧我哋精灵一点嘅其中一位主持人，
3: 系啊系啊，
2: 阿江卓儿咧，咁佢临走之前咧，佢就问我同阿 Gary 哥哥就话，喂，点解你哋而家成日两个行孖必嘅咁样？陈浩源去咗边啊？咁跟住我就话。哦，去开会啊，即系要周围飞飞去几个地方开会。咁跟住咧，我话佢下个星期翻嚟噶啦，咁咁啊，江翠儿就话，嗯，咁我下个星期一定要听住啦。咁你睇下陈浩源几咁重要啊？
3: 佢话系你嘅忠实 fans 啊。
2: 系啊，你有咩回应啊？
4: 我首先想问下两位有冇加盐加醋？
3: 冇，我直接讲，佢讲咗两次话你系你嘅忠实 fans。
2: 系啊，如果你唔送，而家即刻打俾江卓儿嘅，同你连线啦。
3: 系一齐封烟咯。
4: 唔使。不过我真系心里面系有个感恩咯，因为两位带得好，咁所以令到咧大家都发现我嘅存在咯，我觉得好好啊。
2: 又或者用我个方向去解读啊，好唔好啊？就系、是、因为。点解江卓儿会讲呢啲嘢？大家都系运动员啊嘛，运动员啊，梗系帮运动员噶啦，系咪先？
4: 但系运动员系咪？但系运动员系咪真系成日帮运动员先？琴晚大家有冇睇比利时嗰场？我觉得佢唔系几帮美国队嗰啲球员。
2: 咁即系当啊两支球队喺球场上面对垒嘅时候就冇得帮嘅，即系真系要认真嘅。
3: 竞争啊！
2: 阿陈生，你喺个球场嗰度同你嗰啲即系不嬲又即系亦有嘅嗰班对手打比赛嗰阵，你会唔会话松张啊咁嗰啲啊？
4: 正所谓惺惺相惜啊，就梗系唔松张啦。
2: 系
3: 啦，上场无父子噶嘛。
2: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首先就系我觉得比利时对住美国嘅时候咧，就一定系会啊尊重对手嘅原则之下咧，就会出尽力噶，系咪先？咁而我寻晚冇睇嘅，但我今朝起身第一时间要做嘅嘢咧，就系、是、要睇个战果。出到嚟我好开心，喺呢度我恭喜比利时。
4: 好開心啊！呢件事嗱咧，我哋喺呢邊都冇睇啦，因為好夜，因為前一晚英格蘭都好夜啦，然之後比利時咧係我哋琴晚嘅英國時間嘅凌晨1:00，咁所以我都冇睇到。但係今朝早咧，我起身當我準備緊同兩位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即刻睇翻曬所有 highlights。我同埋睇翻好多社交平台啊，勁多人咧就用呢四個字奸有奸輸。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原本有張紅牌。咁然之後我前鋒唔踢得，後尾又踢，咁然之後就即係好多介入啊，好多唔應該啊，即係好多唔應該攞著數嘅位咧，佢哋就攞咗著數喎，所以喺比賽場上面咧，好多唔應該攞著數嘅位，如果你攞到咧，原來你就會變做奸人啦，咁你啲人就會用奸有奸輸呢四個字嚟形容呢一場波啦。
2: 喂，嗱，講多少少，我想問咧，阿陳生，你作為一個運動員咧，即係面對呢啲。咁樣嘅事情嗱，唔關你事啊！呢單嘢係咪先？咁但係你面對呢啲事情係其實你係咪即係會特別觸動到你㗎啦？
4: 觸動啊！特別我而家嗱，琴日咧就係某個國家嘅元首就打咗俾國際足協嘅主席，咁然之後就搞掂，即係 so call 搞掂咗件事啦。咁因為我都係即係世界羽毛球聯會嘅理事，我就心諗啊，如果我自己呢個運動。嘅有一件咁嘅事發生，即係我哋會點樣處理呢？咁梗係會觸動到我，就梗係唔會咁唔公平咁樣處理啦。咁所以呢，其實而家我哋都睇緊到底英格蘭攞張紅牌係咪可以推得返，咁都唔公道啦。
2: 係啦係啦，大家都係即係
3: 等住睇呢個，
2: 好直接地就係諗呢一樣嘢啦。咁啊，即係往後係點樣就唔理啦。咁但係呢，我想問呢，你喺英國睇波呢，會唔會即係啲人呢，而家嚟到今日啦，咁佢哋嗰個反應啊，或者坊間嗰個情況係點樣？
4: 佢哋係好開心嘅，特別係啲學生們啊。點解學生們會好開心咧？有關著數事啦。因為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前兩日英格蘭嗰場波咧，就有啲跳脱嘅，因為原本咧佢就喺英國時間凌晨1:00啦。但係咧喺早兩日咧有講過，喂喺墨西哥度可能有 storm 啊。有風暴啊，天氣唔好，改做英國時間嘅7:00啦，咁樣抱曬歡騰呢邊，因為喂無啦啦早咗，唔使捱夜喎，睇波咁後屘結果
3: 係啊，個時間都
2: 我哋其實都好時間喺香港。
4: 係啊，咁但係結果就冇啦，都係擺返原本度啦。咁原本大家都係好唔開心啊，跟住好多小朋友要返學。嗱，咁我就有啲朋友呢，啲仔女都喺呢度讀書。突然之間佢收到學校一個好窩心嘅 message 或者 email， 佢就同你講：喂，唔係啦，我睇出大家呢要睇波啊，同埋都好希望大家支持呢件事啊。
2: 係，
4: 聽日返學遲幾個鐘，十一點前你返到嚟呢就 OK 啦，咁樣。
2: 遲幾多個鐘啊？即係平時開，即係返學係八點零咁樣嗰啲㗎嘛，應該係咪？
4: 係囉，八點鐘而家去十一點鐘囉。嗱，咁我唔知道到底呢件事係啲老師想睇波，所以佢想遲啲返啦，即係或者真係睇出大家家長要送小朋友返學，或者小朋友真係要睇放到十一點。但係我諗呢啲天降嘅著數，我叫天降嘅著數啊，咁啊真係數到好多唔同嘅人喎。兩位主持有冇遇到呢啲天降嘅著數啊？
2: 啊，我想講多少先。我記得咧有一單新聞係邊個？約旦啊，之前約旦咧都好似係因為咧即係全個約旦都要支持球隊，所以咧就約旦政府咧就俾啲公務員遲兩個鐘翻工。咁然之後咧有好多商業機構咧見到個政府係咁樣嘅時候咧，佢哋咧又跟
3: 埋一齊。
2: 係啦，即總之成個約旦喺嗰個世界盃期間咧，即有約旦嘅比賽咧，佢哋都係遲兩個鐘翻工嘅。咁我覺得呢啲著數真係喺邊揾啊？係咪先？喂，咁啊，即講
4: 天降落嚟。
2: 係啊，咁講著數啊 ，Gary 哥哥，你有冇著數？
3: 唔係，講開運動咧，我又分享翻啦。我之前咧就因為咧即傷咗咧就冇做 gym 啦，做運動啦。咁有一排咧，我朋友咧就介紹咧就帶埋我去一間即係新開嘅 gym room 嗰度，咁佢帶我去 visit 啦，咁因為可以一加一咁樣就去 join， 即係我當 visit 一次咁，即係
2: 就你唔使收錢。
3: 係啦係啦，即係叫做 per visit 一日咁樣，即係入票咁樣嚇，就當唔使錢嘅咁。
2: 咁可以玩幾耐啊？個著數可以攞幾耐？
3: 冇啊，你咪入出去玩過一日咯。
2: 哦，廿四個鐘都得，如果你有力嘅話。
3: 你唔會舉嘢舉到廿四個鐘啊？你問下陳浩源佢做運動會唔會舉足成日？
2: 唔係，咁但係去到我舉到好攰嘅。
4: 帶埋咖啡入去飲咯。
2: 係啦，可以坐喺度望下人啊嘛，係咪？
3: Okay,
2: 你唔好理我嘆冷氣都好啊，係繼續。
3: 唔係，咁啊去到嗰度咧，咁我就真係操啦。咁操咗一輪之後，即係我又深蹲啊，又舉胸啊，又拉背啊，咁做曬咁多 set 啦，即係已經好攰啊，即係已經做嗰啲我哋玩嗰啲叫 combined super set， 即係一組一組係加上去咁，跟住又再減磅嘅。咁已經流曬汗，好攰啦。咁啊諗住出去飲啲補件嘢啦。咁啊經過門口咧，我同我 friend 就打不打我，喂 Gary， 你睇睇。原來入門口嗰度有個牌告示牌寫住，佢話咧如果你做咗三組，即係三 set 嘅，譬如做舉胸或者推背咁樣，做完三 set 嘅運動之後咧，你就可以有一個嗰啲叫 milkshake protein 啊，送俾你飲，
2: 係
3: 啦，咁我心
2: 哇，奶色嗰啲，
3: 呢啲仲唔係著數？即係可以免費咯。
2: 咪先，但係。即係講個信字嘅啫，佢點知你係咪真係做生？
3: 問題呢一度啦，咁我哋咧就話，咁我兩個就話，因為佢見到我哋成身大汗啊嘛，咁一定做完啦。咁跟住我同佢講，我姐姐啊，我哋兩個都想攞 protein shake 嚟飲，補充下呢一個蛋白質。
2: 你有頭有面，你唔好貪呢啲嘢，繼續。
3: 唔係，咁跟住個好笑的地方就係跟住個姐姐望住我，見到我滴汗。
2: 咦？你咪驚你哥哥？
3: 唔係，佢冇咁講，即係可能暗馬底佢知㗎。咁但係咧，佢就話。咦，兩位先生啊，唔好意思喎，你哋冇做，即係冇證明喎，冇做喎。
2: 係咯，點樣證明？
3: 係咯，我話唔係，我做曬深蹲，做曬所有嘢㗎喇喎，應該有得飲㗎啦。佢話係，我哋有寫住嘅，但係你睇下低嗰行，跟住我想，哇，嗰行好細隻喎啲字。
2: 睇唔到喎。冇戴鏡喎。
4: 著數嘢嘛。
3: 著數嘢
4: 係
3: 咯，真係好細隻。跟住一睇原來佢話，哦，原來你要打卡要影相。即係你做完之後嗰一 set， 你要同佢影幅相，你即係證明係做咗。
2: 或者入去再影翻得唔得
3: ？Exactly 啦，嗱阿陳就係咁啦，冇錯啦，就係咁啦，即刻諗住，咁我嗱嗱臨同我 friend 就即刻，哦咁我同嗰個出面個姐姐講，哦得冇問題，我再做咁樣，咁其實梗係呃佢啦。咁我就去打卡啦。咁
2: 嗱，呢啲句又細聲啲啊！你工作地方嚟
3: 嘅。咁跟住咧，我哋就影相啦。咁我 friend 幫我影啦。咁我就喺度拉背啦，咁扯住咁樣，好似好似型咁樣拉住啦。
2: 有冇個
3: 我影咗三張添啊！
2: 個樣有冇一個痛苦表情先？
3: 直頭係好似拉緊咁樣嘅。
2: 係一定要做足啊！
3: 係啦，
2: 呢個面部表情我唔
3: 冇問題。
2: 我覺得一啲
3: 問題。你拉唔到我㗎，
4: 拉唔到啊！
3: 係啊，戲呢啲拉我唔到嘅。咁我仲影即唔同角度影咗三張啦，起碼咁跟住咧，好啦，咁就出去認靚啦，咁諗住有得睇啦，咁直頭俾幅俾個手機俾佢睇啦。跟住佢話：先生唔好意思，你呢個唔算數嘅喎。
2: 嚇！
3: 跟住我心諗咩啊？ 跟住佢 zoom 幅相俾我睇。
2: 吓，
3: 唉，我知道濑嘢啦。
2: 吓，做乜嘢咧？
3: 佢话先生，你睇下，你嗰个举得重嗰个咧系零噶，你冇。
4: 冇重啦，
3: 冇重啦、哦，你明唔明白、哦、我打卡咋嘛，
2: 哦系，
3: 我唔系真系举啊嘛，
2: 哦，
3: 俾佢发现咗啊。
2: 咁我可唔可以再整翻一个重量再咁样整翻张相？
3: 哎呀，我好攰啦。
2: 哦，
3: 咁于是乎，
4: 因为嗰个做贼做得少噶。
3: 系啊，你知啦，陈浩然真系呢句真系讲得好啊。你好明白我，系啊，我啲正人君子啊嘛。
2: 系嘛？
3: 你突然间要我做呢啲咁样唔得噶嘛，攞着数嘅嘢。咁于是乎我好尴尬。
2: 系。
3: 咁跟住佢就话：唔紧要啦。我都照送俾你啦，咁样。
2: 咁你唔好搞咁多嘢啦。
3: 咪系咯，
2: 系咯，真系嚟。
3: 咁于是乎我就即系同我 friend 一齐走，攞住两杯嘢就喺度饮咯。咁我心谂喺度啜嘅时候，咦，其实嗰两杯嘢都冇乜特别啫，即系都系普通奶昔，即系唔系话好劲嗰啲 protein。
2: 嗱，如果你咁讲咧，我又可以有啲嘢分析。阿陈生啊，不如唔好播歌啦，好嘛？
4: 好啊，你话事啊。
2: 唔系，嗱，有啲嘢分析就系、是，如果当你啊
3: 系
2: 用咗。我覺得應該是有不同味道的，即是說如果當你做完之後一出到去發現了這堆東西、啊、原來有這樣的東西喝、啊、你走過去的時候那個同事跟你說、啊、你未拍照、啊、不過不要緊，我見到你滿頭大汗我都照給你啦，那個是最好喝的、
3: 哦、當然啦，
2: 好啦，然後到你、啊、原來要拍照、啊、好啊，我回入去用個靈來這樣扮曬嘢拍了張照攞回出去交了給他的時候，他 OK 的話呢嗰、那個
3: 都 OK 嘅，
2: 都 OK 好飲，但係就冇第一個咁好飲。但係你做完曬所有嘢之後，原來你係唔合格嘅。點知去到最尾佢，唉，算啦，俾你啦，見你咁擔心嘅時候，你再飲
4: 體恤你，
2: 冇錯，係一定唔好飲。唔好話我話，
3: 係啊，
2: 係真嘅，
3: 冇錯，係咪？即係嗰啖真係覺得好似好。唉，呢、這個着數真係攞得好尷尬。
2: 唔係咁到最後你咩呀，即係你
3: 冇啊，咪攞住杯嘢走咯。
2: 是
3: 啊，
2: 不是
3: 做完 gym 的仲不走啊，仲留在这
2: 里。经过了这个故事之后，你以后如果你见到有相同类近的这些事发生，你会不会走过去？
3: 我会走过去，但我会走过去看清楚细粒的字。
2: 我即是继续会贪心的。哇，这个就是我阿陈生有没有贪心事件啊？
4: 贪心事件我就好少啊，不过攞着数事件咧，我喺比赛里边都试过嘅。
2: 其实嗱呢啲就系语言艺术啦。阿陈生，嗱阿谭生咧个强项系咩咧？演戏。阿陈生嘅强项系咩咧？演讲。所以咧，陈生咧你继续啦。
4: 冇错，
2: 唔好意思啊。
4: 系啊，唔系我都系一啲天降嘅着数嘅。嗱，我哋出去比赛咧，好多时咧。即係我哋啲即係美貌與智慧同埋實力並重嘅咧，咁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喺外國啊，所以即係冇咁多包袱，
2: 用力啲啊。
4: 咁然之後咧，咁我哋即係梗係希望打比賽啦，又自己可以即係預備好曬啦。但有時咧，有時唔使用力咁樣進級咧，都係好好嘅。咁但係通常你會會唔會你個對手冇到啊？但係你咧去到嗰個國家咧，你唔會預計嗰個國家嘅選手咧，佢會唔到嘅喎，因為佢喺嗰度噶嘛。
2: 哦、
4: 即係譬如係啦，咁有一次咧，我喺泰國比賽，咁我抽到條籤咧，就對住泰國嘅選手啦。咁我準備好曬啦。咁譬如當九點鐘打咁樣，九點。咦，九点佢都唔出现喎，即其实应该你七点几应该会见到佢热身啊准备㗎嘛。一路都冇出现，九点钟都冇出现，到过咗九点零五分啦，佢要取消资格啦，因为佢冇到嘛。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因为我明明琴日见到佢㗎喺场地度，点解佢今日会唔到嘅呢？特别主办国咁佢即个人本身喺度㗎嘛，唔应该有咩事。后屘隔咗两日我见返佢，既然之后我就即气冲冲咁样，再问佢点解你唔俾机会我，即系落下场试下个场地打下。你咁样即系俾一个天降嘅好处我啊！跟后屘佢就用佢仅有嘅泰文 no 英文，就同我讲，咁系啦，因为泰国人好中意揸电单车咁啊，虽然佢系残疾人士，但系都系残疾人士版嘅电单车咧，佢揸到啦。咁然之後咧，原來佢嚟緊比賽嘅時候咧，佢超速啊，而且佢係慣犯，佢俾人拉咗去警署。咁所以咧，係啦，
3: 所以出唔到賽啦。
4: 係啊，咁所以咧，佢俾人拉咗嘛，咁所以咧，佢就冇辦法，佢要揾人保釋佢。咁所以佢係完完全全 miss 曬我一日。 咁然之后俾先至俾人保释返出嚟，咁所以佢到第二日呢佢先可以嚟返球场。咁、哦、所以呢佢就送咗一个天降嘅突然间晋级俾我，但我即係我哋会觉得好奇怪啦，明明即係喺东道主你唔会諗住佢会 miss 㗎嘛，结果哎估唔到原来佢就喺差馆里面过咗个比赛嘅时间啦。
2: 哇，咁但係其实佢又真係一个正直嘅人喎，即係佢冇用我系一个运动员嘅身份，可唔可以网开一面啊，佢又冇用呢样嘢㗎，定係佢用咗。
4: 可能佢用咗都冇辦法，因為佢係慣犯嚟嘅，佢啲群嘅，佢啲隊友同我講咧，佢有時都會即係揸快車嘅咁樣。
2: O K，
4: 咁所以就即係奉勸大家就唔好揸快車咯。如果你又俾人捉又打唔到比賽，
2: 係啦，唔係所有嘅道路使用者都係千祈唔好揸快車，係啦，尤其是而家啲天氣唔係咁好啊，係。
3: 我開頭咧聽阿袁講咧，佢話佢冇到嘅時候，我突然間個 instinct 即係直覺咧，我仲以為咧係佢話即係嗰日見咗佢，前一日見完佢之後咧，知道同阿袁打咧，我即刻。
2: 驚
3: 咗你啊！即刻，
2: 喂，但係我想問，
4: 其實我自己係咁諗嘅，佢直頭嚟嘅，扮嘢啫。
2: 但我想問多個問題，遲到幾多就會 KO， 即係取消資格㗎？
4: 其實我哋係要早到15分鐘嘅，咁、要報到嘅，咁、所以如果譬如9點鐘開始，你8點9報到呢已經有權可以取消你資格㗎啦。咁但係、有時大家都會欣賞啊，會唔會去咗洗手間或者剩咁樣啦。咁但係、哪怕遲多一分鐘都唔得㗎，因為我一投訴呢佢就要執正嚟做囉，即係我哋又唔會有專人打俾總會嘅人㗎嘛，你知啦。
2: 嗱咁即係其實呢比賽如是啦，聽節目都係㗎，我哋3點鐘硬掘開波就係硬掘開波，3點半新聞後有訪問就係有訪問。所以大家呢記住 stay tune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例。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65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者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智伟对本港中央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运，并顺利完成手中交易结算表示鼓舞。他指出，在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升温的背景下，黄金作为流动性与风险管理工具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香港适时推进黄金清算基建，不单只能够补足本港在交易、清算、托管及交割等环节的市场功能，更加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智慧强调，推出黄金清算系统是第一步，下一步必须全面优化从上游实物供应、下游产品创新到周边专业服务的整个产业链，才能够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交易环境，吸引全球持份者参与。审计处处长林志远上月率领代表团到青海考察，期间与青海省政府及省审计厅人员会面交流，并到访当地新能源相关设施和机构。代表团获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等接见，张锦刚讲解青海的绿色能源项目，特别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当地与广东省的合作计划。林志远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审计处希望把握时机，透过不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的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和良好做法，借此不断完善部门的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51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28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蚊，升8蚊；快手40.28，跌5.72；XLE 南方海力士93.62，跌15.08；盈富基金23.92，跌1.6。 恒生中国企业79.88跌四毫，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中芯国际73.55跌2.2，阿里巴巴95.55跌四毫，华虹宏力180.3升2.3，美团78.4升3.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1.9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8， 英磅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99美元，卖出4,13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路嘅道路工程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封闭。另外喺秀茂坪咧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晓光街去宝达村方向，近住秀茂坪南村全线系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嘅车辆啦，系必须左转秀明道，咁同时喺秀明道嘅慢线亦都系封闭紧，即系准专利巴士左转入去晓光街，其余嘅车辆就要右转去长和苑方向。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去交通大致畅顺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段车多少少。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噶。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车多，龙尾喺七咸道南。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崇仁街。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3: 好啦，咁啊，今日星期二咧，我哋继续都系港式达人咧，有啊 Steph 啦，何雁诗啦。咁啊，上一集咧讲到咧，话佢即系参加亚运嘅时候个比赛咧，有啲咩深刻嘅分享俾我哋？
4: 系，我
5: 当年系广州啊嘛，2010亚运，
4: 系，我觉得。其實即係而家咁諗翻有啲搞笑，好細嘅嘢係完全同個比賽冇關係嘅，因為比賽 itself 咧都係同我哋以往參加嘅大型比賽比較相近啊，都係我哋平時每一個比賽都會見到嘅國際選手，台灣嘅朋友啊，或者即係菲律賓嘅朋友，其實全部我哋都見過曬，好熟噶啦。咁但係我覺得最大唔同咧，就係我哋可以去到亞運村見到其他唔同運動嘅朋友。我參加亞運嘅時候咧，當時嘅奧運咧都未有 golf 呢個項目。我覺得最 amazing 就係，哇，原來運動係有咁多人㗎。跟住我哋參加啲可能係 opening ceremony， 喺當時係喺紅棉路樓下嗰個大嘅公園，一個正正方方咁樣。嗰、那個即係喺地
5: 喺香港啊，
4: 係係喺地鐵香港嗰個 opening。咁係我哋就一行出地鐵站就係咁啊，全部著曬套西裝啊，咁樣就係去見傳媒咁樣啦。一個 event 都幾特別，因為當時就我已經入咗行啦，有啲其他運動員嚟同我影相，跟住之後到若干年後呢幾年，我再見翻佢哋，因為即係開始同其他唔同運動員有多啲認識。佢話：喂，當時攞住呢張相同你影過，記唔記得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我覺得好特別嘅 moment。跟住去到亞運村啦，我哋冇住喺嗰度，我純粹係去見識一下。跟住有一間快餐店，咁就係出名食薯條啊、漢堡包啊咁樣。咁我哋去到，跟住喂，啲薯條冇鹽嘅。
3: 系啊，因为运动员食噶嘛，
5: 系咪关唔关事噶？
4: 系，因为同埋我觉得内地搞嘅大型运动嘅飲食系比较 strict 啲嘅，反而系去到可能其他国家泰国啊，佢哋冇跟得咁紧。但系当时无论即系之后听翻一啲可能全民会啊，都系嗰啲冇盐嘅，好清淡嘅，好控制你个飲食嘅咁。咁所以当时喺嗰个亚运村对于我嚟讲，反而系成个比赛最深刻嘅 moment 咯，
5: 就系食嗰方面啦。對運動員都相當重要喎，真係亞運可能會好啲，因為都係喺翻亞洲地。但係咧，如果你參加比賽去，譬如奧運嗰啲咧，去到其他嘅歐洲嘅地方咧。你好多嘢一唔啱食嘅時候
4: 就仲大件事，
3: 係
5: 啊，你一定要食啫嘛。
3: 自己帶嘢食得唔得㗎？
4: 都難啲嘅。我試過一次去到最遠就係去阿根廷比賽，咁佢哋就係食奶咯，同埋食牛咁樣。咁但我哋呢啲亞洲人唔係食面㗎嘛，杯麪都大幾個，杯麪都有大幾個，但係即係冇啖飯食，始終覺得好似周身
3: 冇乜飯氣咁
4: 啊。係啦，但係我哋啲外國人教練就好開心嘅。咁當時我同我兩個隊友就覺得哇好辛苦。日日飲奶就食 yogurt 食牛扒咁樣真係喊出嚟，但係即係所以喺即係喺翻亞洲地區或者一啲喺我哋附近嘅比賽就會有著數啲咯。
5: 係啲美食係真係可以多啲唔同嘅類型俾大家揀咯。
4: 去阿根廷好深刻啦，因為係去過最遠㗎啦。咁紐西蘭、美國又去過。咁今年係世界盃啦，覺得最印象深刻係應該係啦，16年，差唔多2010年嗰年我哋。大概應該是那年，咁我哋一起去美國嗰度打比賽，咁就租咗一間大屋咁樣啦，就大概我哋8個人加埋教練就住喺嗰度，咁就一起去世界盃。我哋10幾歲啦，咁加埋又喺度燒烤啊，咁即係呢啲我會覺得係最開心。其實比賽個個禮拜都係咁樣噶啦，即係落到場你都係要埋頭苦幹噶啦。但係當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就有啲每一個地方都好似大家一起去咗個旅行咁樣啦。
5: 哦，咁你中意去邊啲地方比賽多？即係遠嘅定？是近近地自己亞洲地方啦咁。
4: 日本我冇去過 ，for some reason 唔知點解，東南亞就最唔中意，因為熱到癲咗。
5: 因為要露天，
3: 會唔會影響到你打 golf 㗎？
4: 咁又唔會嘅，
3: 太過熱嘅時候
4: 都慣咗，即係唯有係補水啦、擔遮啦。東南亞去過巴厘，有一年去巴厘島，就是我同我最 friend 嗰個陳子晴嘅女仔同我一齊帶嘅，跟住又係滑曬到窿曬，但係我哋著背心，但係又著咗一隻嗰啲防曬袖，跟住中間個蓋咯，中間個蓋就黑曬，即係好多呢啲小朋友嘢。如果我最中意。最中意都是美國的，因為我覺得加州的天氣是最好的，那我們 summer 去加州就是最開心的了，有多糖人的東西吃，環境又舒服了。

0: 多迷思嘅，即係對於 golf 嚟講，即係可能咧，即係啲聽眾咧都會覺得有少少遠嘅距離啊，呢個運動。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除咗去小學嘅時候咧，去石澳嗰度咧打過嗰啲唔知幾個洞咧，
1: 打
0: 石地。是的，
1: 黃金海岸我試過揮杆一揮，跟住個波仲喺度咯。
2: 練習場，練習場。
0: 我個迷思就係點樣咧？我成日即係睇電視啊，或者睇咩，我覺得咧，你哋打 golf 嗰啲同學好犀利，就係好老遠咧，你哋咧一撲過去咧，哦。得啦，中啦咁樣。
2: 其實如果而家咧，我哋就會有個有部機器咧，係可以我哋射到個距離嘅。譬如我哋望咗支旗啦，咁我用嗰個機撳一撳，我就見到哦155碼咁樣，我就知道大概用邊支棍會打到大概咩位。咁、如果你話哦，我哋自己點睇到個波咧，即係一嚟就慣咗咧，即係睇到你 track 到個波大概係點樣飛啦。另外就係我自己打落去嘅時候，我手感都大概知道係向邊個方向，所以我會大概向住嗰個方向睇咯。係啊，
1: 咁、以前冇呢部。機啲師傅咁點算？
2: 咁地下就會有個 mark 嘅，即可能有一個水龍頭啦，咁佢就會寫住距離個果嶺中間係幾多。咁我哋以前就會有一張紙係寫住今日咧個旗杆個位喺邊度，咁就自己計翻個距離咯。
0: 係咪跌咗落水咧？咁就冇得打噶啦。
2: 罰杆，我哋有分紅裝或者黃裝嘅兩個唔同嘅叫做罰杆嘅 area 咧，都會有佢自己規矩。
0: 是的，哦，真係呢啲嘢真係係行內人咧先至會知道。
1: 冇，係啊，
0: 我哋永遠都係淨係識得睇咯。
1: 我哋要跟一次去睇先得。
2: 如果跟我睇睇咧，大家都可以睇翻我之前港台啊、港傳聞會啊。
1: 嗱，講開呢、這個，即係阿 Dev 真係踢得好啊！即係近年真係見得多咗何雁詩咧，就係喺唔同嘅大型運動會，你嚟緊都會啦，係咪？係啦，即係喺唔同嘅大型運動會裡面咧，就做主持。
2: 嗯，
1: 又係啦，作為一個凡人就會覺得，哦，你係運動員底實掂啦咁。但其實最初，譬如你接受邀請去做一個大型運動會嘅主持嘅時候，對你嚟講係咪真係咁容易一坐低你就 OK 咧？
2: 哦，當然唔係啦，都好大壓力嘅。其實雖然我好鍾意、好開心，即第一次聽到話，哦，佢哋邀請我去講亞運，勁開心，因為我覺得我好想試下，成日睇噶嘛。到差唔多殺到埋嚟就好緊張啦，因為亞運我哋嘅項目都有好多噶嘛。即係有啲可能真係比較少睇嘅係新興項目啦，有滑板啦，跟住有電競啊，咁
1: 唔知點講，
2: 係啊，或者有啲我自己平時唔會睇嘅馬術啊，即係呢啲係究竟我坐落去 live 嘅時候應該講啲乜嘢咧？
0: 即係搭唔搭嘴咧？
2: 係啊，我覺得作為 golf 運動員有啲蝕章咧，就係啱2025年成為精英項目啦。咁之前咧就只有一兩個運動員可以入到體院嘅啫。咁但係其他項目如果已經係精英嘅項目啦，或者已經他們有 team 是駐場在體院，他們認識很多不同的運動員，好像在 COVID 的時候，他們一班混在裡面，他們可以試其他不同項目，但我就不識，完全不識，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靠之後認識的朋友，或者靠看新聞，看回以前的去學這樣。咁但係我覺得好好就係當時第一次接觸亞運嘅旁述嘅時候，有好多前輩幫我，咁我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就算唔係做緊嘢嘅時候，都係喺屋企開住個電視睇咁樣，咁就好感恩有呢個經歷啦，因為我好 enjoy。超級 enjoy， 無論由杭州亞運、巴黎奧運，到上年全運會，我哋大灣區都有。今年嚟到今年嘅亞運，我覺得我可以有幸同大家一齊見證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成功，或者就算佢哋嘅努力都好，我已經覺得係好感動。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睇運動，所以我好開心咯，有幸可以做到呢樣嘢。
1: 作為一個大型運動會嘅一個主持啦，咁最難到你嘅係邊一個運動呢？你記唔記得？
2: Equestrian 啦，馬術我都覺得幾難嘅，因為其實頭嗰兩次咧，亞運同奧運咧，我覺得都仲還輕鬆少少，因為我坐喺一個我係新人嘅位置，咁去到港台全運會嘅時候，就真係開始咧，本身坐到好側邊，跟住越嚟越坐得中間，
1: 通常就係嗰啲 C 位擺咗中間嘅，
2: 開始個人嗰啲緊張，即係覺得我今次我已經係第三次做大型運動會，我唔可以再攞係我係新人，我咩都唔識。當然你坐喺個評述台，咁你有專業評述，你都可以問一啲有質素嘅問題。但你唔可以即係踩焦皮咁樣。咁今次真係長嘅個時間，全運會嘅時候都坐足8個鐘左右啦。我覺得最棘係真係可能睇 睇馬術，睇嗰啲攀爬馬拉松好難講、嗯。馬拉松因為佢同 golf 一樣，即係都係個時間好長。
1: 咁嚟嚟去去，你見到嘅嘢都係一樣㗎嘛。
0: 係啊，咩冇變？
1: 係啊，
2: 所以就真係拗頭。我又唔知佢跑上斜定落斜，但都好得意嘅。即係好彩就係我身邊有一啲專業嘅評述，同埋佢哋都了解我、嗯哦。可能我呢項運動係比較難去有興趣去睇嘅。咁、嗯、所以大家都會喺嗰個角度就係、是，哦，不如我哋試下令到呢樣嘢 interesting 啲，係
1: 有趣啲，
2: 有趣啲係啦。
1: 咁點樣嗱跑步即係跑馬拉松，點樣可以令到佢有趣呢？
2: 首先佢會同我哋解釋即係點樣去睇，由馬拉松一開始係可能會分唔同一個 pack， 即係分兩 pack 人咁樣。咁之後去到中段咧就開始分開到拆開細組啲啦。但係原來我馬拉松嘅咧，佢哋中意一開頭係一班一班人帶住先，可能一 group 係六七個人咁樣一齊帶住先。咁呢兩個咧就會跑先啲嘅，咁就會輪流即係可能去 rotate 咁樣。咁我就覺得哦，原來幾得意，即係我除咗去睇佢動作咁唔係好識啦，但係原來佢哋個策略我都好有興趣去知道，會令到我覺得睇呢一個項目更加得意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作為一個主持必須嘅，就係、是、你對嗰個運動或者對嗰個人，你覺得好好奇，先可以令到大家睇嗰人都會覺得有得意，想繼續睇落。
1: 因為你要好奇，你先有問題會識得問出嚟咯。
2: 係啊，
0: 咁譬如話，即係 so far 你每一次就做一啲即係 live 嘅現場嘅主持咧、你嗰個壓力咧都其實都好大噶嘛、你如果相比一啲譬如话你出台唱歌表演啊，或者即系你自己打歌法咁样，嗰、那个心理状态有争几远啊？你自己觉得？即系你会享受呢一种 live 嘅主持嘅多啲啊，定系中意唱歌咁啊？
2: 唱歌定系最中意噶啦。我觉得坐喺厂度我都觉得几中意嘅，但系如果真系去一个可能商场去做主持，我觉得呢个就系最緊張，因為通常都可能自己一個啦，冇人同你 one two 啦，咁你去自己去掌控成件事個氣氛啦，咁呢個我覺得係最緊張嘅。如果你坐喺廠，你都仲可以話我睇住啲資料去講，但係當你攞住一沓 Q 卡嘅時候，嗰個緊張唔知點解會大啲。但係我
1: 周圍有好多人，其實你都唔識，同埋隨時出出入入咁樣，係
2: 啊係啊，即係好多突發事情，可能得你自己一個人去 handle、但係呢個都係我嘗試去接觸多啲，希望可以嚟緊會更有信心驾驭到嘅范畴咯。
1: 嗱好啦，咁即系嚟到我哋访问嘅尾声啦，咁就可以同大家讲嘅，因为咧头先阿 Step 啱啱入嚟嘅时候咧，我偷听到翻嚟嘅，你啱啱练完波啦，
2: 系
1: 而家继续打 golf 咧，目标系啲乜嘢咧？
2: 其实我都仲有打比赛，但系唔多。上年年头我都仲有去打个本地嘅比赛啦。其实我都仲想打翻比赛嘅，因为我想证明俾自己我仲打到，即系老咗唔系打唔到，即系呢个年纪啊，即系我呢个年纪对于
1: 其实你好细，
0: 好细个啫嘛。
2: 唔系运动员个 prime 就，
0: okay.
2: 尤其是停咗咁多年，就可能系即系廿几岁就好。

0: 後、
1: 哦、即係有力度係嘛？
2: 係啊，我當然都唔係無可能嘅，但係就、嗯、即係如果我而家停咗咁耐，要打翻去職業嘅級數咧，就比較難啲啦。
0: 嗯嗯，咁但係你而家打嘅原因係因為你好中意呢個比賽，
2: 我好想，我想有翻個 control， 即係有喺我人生之中，我知道未必一定去打比賽啦，可能係我打詳細嘅 social game， 我都好想覺得我自己仲做到喎，即係呢樣嘢對於我自己個。自我對自己嘅 value， 對我自己嘅價值，我都覺得係重要
1: 咯。咁、嗯、又轉翻啦，你其實都即係除咗打 golf 之外，你仲係一個藝人嚟噶嘛？
2: 嗯、
1: 即係仲要唱歌表演啊，做嘢啊，其他嘢。咁你呢一樣嘢，你想唔想 control 嘅？即係你想唔想自己都有得 control 嘅？嗯，
2: 我覺得可以 control 到嘅係我出幾多首歌啦，因為而家我始終係即係公司啦，都有公司，但係就我可以同佢哋 negotiate， 即係同佢哋講話我嚟緊要出幾多首歌，呢啲話我可以做到，我寫幾多首歌我可以做到，但係呢最後嗰個結果呢係我控制唔到嘅，咁呢一個我都已經係接受咗好多年，咁我只係唯有希望我不斷去做好我自己，不斷去進修我自己，希望有一日都是我的時候，咁就係囉。
1: 係，因為呢有時呢我自己覺得呢 ,golf 啊或者比賽呢啲嘢呢係你一定會知道你用咗幾多少出咗幾多少心力呢，你會知道結果嘛。
0: 大概啦。
1: 但唯獨是娛樂呢呢樣嘢你係真係你付出咗好多嘢你未必會知道嘅 ,unknown,、尤其是做表演者係好被動㗎嘛。
2: 嗯、
1: 不過唔緊要，我老師呢同我講解過呢，就話你作為一個表演者呢，你最重要呢唔好諗個 result， 唔好諗個結果、最重要係個過程、個 process 先係最重要。
2: 確實係呀。
1: 係呀、即係成個過程先學到最多嘢。
0: 所以好平衡啊，我聽到。係呀。當我自己手上有一樣嘢我可以 control 到嘅 ,golf 係可以俾到你一個好安穩、好安心嘅時間，然後有咗呢個安心，你就可以喺你演藝嗰邊繼續衝。
2: 係、要有啲 balance 啦，同埋做主持都一樣，即係有啲 balance， 有啲 control， 咁可以繼續喺藝術方面都可以盡心盡力去做自己咯。
0: 呢兩日啦，好開心啦，咁就阿 Step 上嚟啦，咁希望啦嚟緊啦又係事業一帆風順啦。
2: 因為大家咁話，
0: 因為亞運又嚟緊啦，就睇你咯。
2: 好，我會努力嘅。
0: OK， 多謝。

0: 多謝曬阿 Step 啦，洪雁詩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今集嘅訪問咧，我特登揀咗兩首歌。啱啱呢一首大家聽過嘅咧，就係、嚟自許志安嘅《信天翁》啦。咁至於中間夾住嗰一首歌曲嘅片段咧，就係、趙傳嘅《我是一隻小小鳥》，其實係專登係襯翻 golf 嘅。因為咧，如果你打 golf 咧，低一杆咧就係小鳥。如果係一個是四杆洞，你如果是
1: 算啦，叫信天翁啊，
0: 是啊是啊是 啊，
1: 啊，真的
0: 是啊，小鸟老鹰，跟住总之就是唔知点样几多杆洞，跟住一杆入到咧就是信天翁啊，好像是四杆洞定三杆洞，我唔记得咗，好像是四杆洞，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送俾阿 Step 嘅。能夠重拾翻自己喜歡嘅一種運動咧，然後喺個運動嘅過程當中，再一次為自己建立自信，我覺得呢件事好美好嘅，
1: 好難得。
0: 好啦，咁希望咧，即係嚟緊咧，

0: 咁啦，阿 Step 就繼續努力之餘咧，咁就可以即係。做到自己想做嘅運動啦、
1: 啊、
0: 我相信嗰啲 golf 都會全部俾曬佢講㗎啦。都係俾啲專家講㗎嘛。
1: 好啲嘅。
0: 係啦咁今日嘅訪問呢就咦同我哋平時好似有少少唔一樣，因為呢平時嘅訪問都係三日嘅。咁但係點解今個星期係兩日呢？因為呢聽日嘅港式生活館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因為呢較早前呢就舉行咗一個活動啦，咁有一班嘅得獎嘅同學呢聽日呢就會上到嚟我哋嘅港式生活館咧，就係接受訪問嘅。咁而聽日咧，我啦，
1: 係
0: Gary 哥哥啦，
1: 係，
0: 仲有未翻嚟嘅陳浩源咧，我哋咧都會讓一讓路先，係啦，就會有馮蓉蓉啦，同埋阿 Ann 咧就一齊同呢一班同學仔咧就係傾偈嘅。咁到時咧，大家咧繼續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晏晝3點至4點嘅港式生活館咧，就繼續會有好好聽嘅節目咧，就送俾大家嘅。
1: 嗯，
0: 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咯 ，Gary 哥哥。
1: 係啊，咁我哋即係我就下個禮拜先再同大家喺空氣中見面啦。
0: 好啦，拜。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拟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广西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截至早上11点，横州市有4人丧生，8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宾阳县亦都有8600多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83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310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2升10.2，快手40.46跌5.54，XL2南方海力士91.8跌16.9，盈富基金23.94跌1.4，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2，中芯国际73元跌2.75，阅阿里巴巴95.8跌1.5，美团78.5升3.55，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726，澳元5.443，加元5.516，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12美元，卖出413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柏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慢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就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关于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最后都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7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嘅路肩同埋右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呢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呢，很细个的小朋友啦，特别是5岁以下啦，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呢，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8: 陈思正，
9: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松哥你好，
10: 你好思正，
9: 系啊，有冇睇波咧？
10: 少少啦，
9: 系啊，
10: 冇你咁犀利啊，即系一路做住运动，一路睇啦，睇好多啊，睇到哇，你好似越嚟越 fit 喎。
9: 啊，多谢晒你啊，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哋觉得咧，可以喺个世界杯嘅即系直播嘅时候睇住咧，固然咧就系精彩啦。咁但系咧，就算我譬如我寻晚我真系冇睇到啊嘅时候，朝头早起身睇翻精华片段咧，都系几好噶噃。
10: 阿思正啊，有一样嘢咧，我肯定嘅就系觉得咧，即系全城睇波嘅热潮咧，个气氛咧就系好投入嘅。
9: 嗯，
10: 因为咧我平时揸车翻工咧系感受到嘅，而家咧条路系畅顺啲嘅。
9: 系啊，
10: 唔知道有冇关
9: 系啊？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嘅讨论嘅焦点都有好多项啦。嗱，譬如今朝早啦，美国对比利时，其实未开场之前已经有好多讨论啦。因为呢场球赛嘅焦点之一就系美国嘅前锋巴鲁官啦。佢喺之前32强对波斯尼亚嗰时咧，就因为被球证红牌驱逐咗嘅，本身应该系停赛一场啦。但系后来咧就得到 FIFA 嘅暂缓停赛，咁大家对于呢一个决定咧，都会觉得系有啲嘅奇怪，觉得咦，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咁而最终咧就巴鲁官咧就今场咧就正选上阵，咁所以大家真系喺睇波之余都有讨论到呢一点添嘅噃。
10: 系啦，咁好彩咧，比利时咧就系打出呢个争气波啦，咁收起呢个主力啊，就系迪布尼啦，同埋呢个杜古啊，咁反而咧就收到嗰个效果，咁迪基嘅特拉咧喺上半场咧就门开二度咧，比利时咧就2-1咧就系领先上半场
9: 嘅。嗯，冇错啦。换边之后咧，美国换将咧费斯喺57分钟失误啊，比利时中场芬拿根咧就射入空门咧，就将纪录咧改写到3-1啊。咁啊，后备上阵嘅卢卡古喺补时嘅阶段咧锦上添花，比利时最终就4-1取胜啊，取得八强席位嘅。
10: 哇，另一场咧就系好难选择嘅吓，西班牙对住呢个葡萄牙，就喺呢个16强嘅对垒，咁我相信咧就葡萄牙嘅即系球迷啦，又有一部分啦，西班牙咧同样一样噶。
9: 系啦，咁兼且咧可能更加多感受咧，就系 C 朗嘅粉丝们咧，就对住呢一场咧，应该系 C 朗佢喺世界杯嘅最后一战嘅时候咧，大家亦都系非常之肉紧嘅。咁而成场比赛当中咧，西班牙控球同埋射门嘅次数咧就稍占优势。不过比赛一直是处于拉锯的局面的。去到85分钟的时候，西班牙换入美连奴和法比安路易斯。保持一分钟的时候，费兰托利斯就是传给中路的美连奴，冷静射成1-0。哇，那时候心真的跳了出来。保持最后阶段，葡萄牙都尝试希望可以追平，不过是错失了机会。最后西班牙就以1-0险胜葡萄牙，八强 鬥比利時嘅。
10: 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就要喺十六強裏面對抗啦，就始終都要有一隊晉級㗎。咁鍾意西班牙嘅就固然開心啦，就如果捧葡萄牙嗰啲呢，就當然會有少少嘅失落㗎。
9: 係啦，咁兼且呢亦都見到 C 朗呢離開呢一個嘅球場嘅時候呢，嗰個心情啊，嗰個背影呢，我相信全球有好多球迷，無論係唔係佢 fans 都好呢，都係好感慨嘅。你都覺得哎呀呢、這個階段離開球場，我覺得真係好似爭少少嘢喎。唔係淨係我哋咁講嘅，連以下落嚟嘅呢一個環節就係世界盃奇人張斯茶波經都有講呢一個話題噃。
0: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叔，
11: 一個鍾意飲茶嘅斜槓族張斯阿朗，
0: 齊齊搭台講波。
12: 世界盃
0: 奇人
11: 張斯
0: 茶波經。
13: 唔好意思。
14: 喂，哎，你过嚟，哎，
13: 咩事啊？
14: 头耷耷，冇嚟神气，寻日咪意气风发嘅。
13: 唉，我今日唔想同你嘈啊，叔。
14: 我有话要同你嘈咩？啊，过嚟，坐低，饮茶。
13: 咦？呢隻茶有少少木香，柔滑细腻，甘甜顺口。
14: 后生仔嚟讲，你都真系好识货吓。呢包老普洱，平时阿叔我咧都好少拎出嚟饮嘅。
13: 唉，我朗嘅葡萄牙寻晚输波出局。你一定是想拎出嚟庆祝攞景啦，系嘛？
14: 啊，你咁睇我嘅，阿叔，寻晚睇到 C 朗完场之后喊晒口咁，唉，咪谂起你呢个 C 朗粉丝，会唔会又系好唔开心？所以先特登拎包靓茶出嚟氹下你啫。你有冇听过啊？普洱生茶，越陈越香。
13: 呢只茶。应该有15年以上，
14: 20年啊，好贵嘅，越陈越香，就系话咧，茶叶随住时间嘅推移，茶性就会由刚猛转为温润，口感就有显著嘅变化。其实就同球员一样，有啲球员咧都系越陈越香。嗱 ，C 朗踢世界杯就同呢一只茶一样啊，啱啱好20年啊。2006年嘅德国世界杯，当时咧仲系年轻球员嘅 C 朗就首次亮相世界杯嘅舞台。
13: 嗰年葡萄牙仲打到去四强 ，C 朗有埋入波添。
14: 系啊，当年21岁嘅 C 朗喺世界杯嘅舞台咧，都仲系叫初出茅庐。就同呢只茶叶一样啊，初时咧茶性就较烈，滋味强劲饱满。但系咧，就带有明显嘅清洁味。
13: 嗰阵球队仲有费高、迪高呢班大哥做主力 ，C 朗都仲系配角嚟啫。之后几届，我朗就做主力啦。葡萄牙仲喺2016年拎咗欧国杯冠军，大家都开始对葡萄牙喺世界杯寄予厚望啦。
14: 随住岁月沉淀 ，C 朗就同茶一样，逐渐变得金黄透亮，绽放光芒。苦涩味大幅减弱，口感转化为顺口滑润，就好似球队嘅战术框架咁样，更加成熟。不过喺世界杯嘅舞台上面，葡萄牙咧都仲系未够稳定。
13: 其实上届有班奴费兰迪斯同宾拿杜斯华喺中场派牌 ，C 朗负责得分重任。可惜葡萄牙的黄金一代在世界杯入面都是未去到球迷期望的高度咯。
14: 喂你啊，输波啫，又不是世界末日。
13: 冇啦，我朗已经讲了，这一届已经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啦。
14: 哎呀，你醒神啲啦。咁 C 朗年纪大啦嘛，最靓嘅茶都唔可以继续咁样摆落去㗎。 总要饮噶嘛。斯朗身为史上唯一一个六届世界杯都有入球嘅球员，佢今场完咗之后讲咗啲咩啊？
13: 已经竭尽所能，问心无愧。
14: 咪就系咯，佢系葡萄牙赢过三个冠军奖杯咯。
13: 2016年欧洲国家杯，19年同25年嘅欧国联冠军。佢仲话对于佢嚟讲，16年嘅欧国杯冠军份量绝对唔会输得过世界杯添。
14: 咪系咯，C 朗之前啊，葡萄牙根本都未赢过任何冠军头衔嘅，佢喺国家队嘅成就绝对系前无古人啦。虽然阿叔咧，我就撑美斯，成日咧就润你嗰个 C 朗，不过咧都系斗下嘴啫嘛，绝代双骄啊！是缺一不可的。在一个时代入面，如果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又怎会好看，怎会有气场呢？
13: 饮杯阿叔。
9: 所以话咧，喺呢一个嘅球场上面咧，除咗系有斗争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友谊喺度嘅。
10: 但系都唔使太失落嘅。
9: 冇错咁啊。虽然大家都好紧张个赛果系啦，咁但系过程都系好紧要嘅。
10: 咁啊，施政哇，计一计咧，今晚咧就好唔得闲。
9: 哇，好忙啦，冇错啊，因为
10: 讲下你先，
9: 系我啊，系咪啊？咁我就当然好想睇晒两场啦。咁啊，深夜12点就有阿根廷对埃及啦。咁啊，就有头先呢个环节里面啊，呢一位奇人所提过嘅美斯又会再出场啦噃，咁就对住埃及究竟系边个会赢咧？咁啊，另外凌晨4点就会有瑞士对哥伦比亚嘅，咁啊两队嘅胜方咧嚟紧咧就会喺半准决赛，即系八强赛当中咧就会对垒啦。咁啊，其实嚟紧嘅阶段咧就会进入八强嘅赛事啦，咁所以越嚟越紧张噶啦。
10: 呢个应该系最后嗰八强噶啦，嗰两个席位啊，今晚啊，今晚就会选出啦。嗱，咁如果阿根廷同呢个埃及咧，哇打和，跟住加时再射埋12万，咪啱啱好瑞士对哥伦比亚啦，咁真系唔使瞓啦。
9: 真系唔使瞓啊！但系重哥，我知道你仲更加忙，因为有以下落嚟嘅呢一个原因。
12: 洪松音、
15: 陈思正，
12: 动力飞射。
9: 重哥，除咗睇波之外，你仲睇单车？
10: 系啦，我睇睇咧，而家啦4点零咋，就嚟咧就6点啦。其实6点咧，第四站嘅环法单车大赛就已经有睇啦。嗱，咁通常咧就系环法大赛咧，佢较啱嗰啲喺欧洲一啲黄金嘅时段啊，即系5点零就冲线嘅，即系啱啱等于香港嘅11点零。咁佢完咗冲线，颁埋件黄色战衣，咁啊啱啱好12点，咁啊睇阿根廷就对。呢、這個埃及啊，咁你咪話真係係咪好忙咧？
9: 都真係啊，兼且咧呢一個環法單車賽咧喺呢段期間咧日日都有賽事，咁啊，所以我覺得重哥你點樣可以維持到咁精神嘅咧？
10: 其實都係死頂嘅咋，係
9: 咪啊？
10: 嗱，我咧都係好似你話齋啦，適當嘅時間咧就係睇啲精華就算㗎啦。咁啊，因為而家喺網上平台咧，你都睇到啦，好多啲10分鐘啊搞掂。哇！但係阿思靜真係今年咧搞唔掂啊！头嗰三站咧，真系精彩到咧，我系即系解释唔到，我揾唔到一个理由，我点解唔睇直播咯？
9: 咁又系啦，兼且咧，今届咧，即系呢两位嘅高手都列阵嘅时候咧，大家就睇紧，究竟呢一站边个会赢嘅咧？讲紧嘅呢两位嘅车手咧，包括有丹麦嘅云基加特啦，另外仲有斯洛文尼亚嘅车手保加查嘅。呢两位其实喺近呢6年嚟讲啊，
10: 犀利，
9: 一系就你赢，一系就佢赢，我觉得真系好紧张嘅。
10: 首先咧就系保加查咧就。赢咗两届啦，就跟住咧就云基加特就又攞两届，跟住普加查咧又赢多两届啊！跟住呢两兄弟咧真系一系第一，一系第二，咁啊斗到今年应该系第7届啦。咁啊变咗咧亦都系令到整场嗰个比赛咧可以吸引到啊，即系我哋叫吸观众啊。嗰、那个客源咧就好犀利啦。咁啊大家咧都好紧张，咦？今年今日两个即系我哋。 即係講難聽啲講嘅私底下好朋友，但係喺比賽場上咧就係死對頭嚟嘅。
9: 好多時都係啊，咩界別同樣都係，譬如馬拉松又係咁樣啦，即係單車又係咁樣啦。咁之前咧就已經係賽咗三站㗎啦、第一站咧就係雲基加特就贏咗啦，咁第二站咧就由墨西哥嘅一位車手贏嘅，咁但係當其時累積嘅總成績咧都係雲基加特嘅，去到第三站嘅時候咧就保加查贏咗，咁你都由佢去領先緊嘅。
10: 點解個比賽咧咁嗰個吸引性咁大咧？就首先講第一站啦，你嗱頭嗰三站咧，今年都有啲少少特色嘅，都喺西班牙度進行噶。今日咧就已經係進入咗法國嘅境內啦。
9: 係，
10: 咁啊頭嗰三站咧，第一站咧就係屬於一個隊制嘅計時賽。今年咧亦都玩新意思。咁啊以往咧隊制計時賽咧就係有八位車手咧就一齊踩啦，就計第四個翻嚟嗰個衝線嗰個成績去計嗰個整隊嘅成績。今年咧就玩咗一個新嘅玩法，就係總言之八個人出發，總言之就計你個別翻嚟嘅車手。邊一個時間最快呢就是屬於那隊車隊或者他個人的時間最快。咁樣佢哋呢就通常呢就是由我哋叫做七個副手啦，就幫領先嗰個車手呢係頭，因為雖然係講緊 19.6 公里啦，就唔係話好長啦，咁20多分鐘就完成㗎啦。咁就喺頭嗰十幾公里呢，嗰七位嘅車手呢就輪流喺前面破風頂住，就係幫助到最嬲尾個主力車手咧，當然啦，呢、這個丹麥嘅選手咧就係、是、雲基加特啦，就係、是、一個主力嘅車手啦。咁就佢就喺第一站嘅賽事咧，就領先普加查咧12秒啫。
9: 哇！
10: 就著起件黃色戰衣啦。
9: 咁
10: 可以講話，即係對於一啲車迷嚟講咧，係完全帶起嗰個高潮啊。
9: 係啦，因為站已經係咁犀利啦。
10: 咁啊，只係爭12秒啦，咁、那個對壘咧就非常之接近。跟住咧，第二同第三站咧，以往嘅玩法咧，通常咧就係一啲叫做我哋所謂叫平路嘅路段啊。因為平路路段咧，通常都係俾啲衝線型嘅車手咧，就係殺科嘅。係
9: 咯。
10: 咁但係咧，今次咧就個玩法咧，兩個分站咧都係喺個爬山嘅路段裏面作為呢個終點衝線。
9: 哇！一講起爬山，我就真係覺得頭都痛埋啦。
10: 係啦，咁但係咧，兩位咧就係通常能夠贏環法大賽嗰啲車手咧、都係一定係要爬山能力好強，同埋計時賽嘅能力好強咧，先至有機會咧係染指到呢個嘅黃色戰衣嘅。
9: 啱嘅。
10: 咁樣咧就喺第二站咧就哇又係好戲劇性啊！施政。就普加查咧去到最嬲尾嘅500米嘅時候咧，就係佢個隊友啊，係墨西哥嘅國家冠軍啦，呢位就係德爾托羅啊。就佢咧就帶住普加查咧一路咧係領放，因為咧佢要拉開丹麥嘅選手咧，
9: 雲基加特
10: 咧、就因為咧就有一個秒數嘅獎勵嘅。如果第一名咧就有10秒獎，第二名咧就6秒，第三名咧就有4秒嘅獎勵。但係咧普加查咧其實絕對有機會咧係可以贏到呢個分站嘅。但係去到最嬲尾105米嘅時候啦，普加查真係有情有義啊，因為咧佢知道咧。就是他的隊友啊，即是呢位墨西哥第一次踩環法，好有機會咧係可以贏到分站冠軍嘅。
9: 哇！
10: 佢唔贏啊，
9: 係啊，
10: 佢喺最後尾100米嘅時候咧，係咁鼓勵德爾托羅咧，即係佢嘅隊友啦、就喂你快啲上啊，你快啲上，快啲衝點贏就。哇！但係佢嘅隊，即係佢嘅隊友咧，
9: 係
10: 衝過終點嘅時候非常之有風度。因為咧，如果唔係普加查係俾個機會佢贏嘅話咧，佢係贏唔到呢個分站嘅。其實佢係一個
9: 副手車手。
10: 跟住佢一衝線嘅時候咧，即刻就好禮讓咁指住嗱呢個機會咧，全部咧就係普加查俾佢嘅。
9: 哇！好感動啊呢樣嘢。
10: 咁所以普加查就好識做，即係我哋叫單車手咧，主力車手叫做大佬啦。
9: 係。
10: 第三站咧就係呢個副手咧就幫翻普加查喺最後尾終點衝線嘅時候係咁樣拉開佢嘅主要嘅對手啦，咁結果咧普加查就攞到個第一名，就因為咧係有呢個嘅秒數嘅獎勵咧，普加查咧就所以咧就同秒數咧就係、是。因為在名次上就領先呢個雲基加特咧，暫時咧就穿住呢件嘅黃色戰衣。嗱，咁去到第三站，阿思婷你話精唔精彩？
9: 哇，犀利！但係呢樣嘅即係咁樣嘅 情況是不是在單車界當中是常見的呢？
10: 是、單車有一個很特色的，就是、大家車手與車手之間呢、雖然呢在比賽場上鬥過你死我活、
9: 嗯、
10: 但是落到場呢很多時候都有些我們所謂叫君子風度，
9: 是、
10: 亦都試過很多次的，例如就是一些很主力的車手或者一些主力的對手呢、
9: 嗯、
10: 如果是第一個人炒的車呢，那他的對手呢很機會可以成人之危，即時可以發難啊嘛，
9: 好正常喎、啊。
10: 但通常咧，嗱試過幾次都係咁嘅，都係會等翻嗰個跌親嗰個車手，等佢執翻嘅車先，然後咧大家一齊再上路。
9: 哇！呢樣嘢似乎喺其他嘅體育項目當中係少見嘅喎。
10: 係啊，咁啊呢個單車咧就係幾特別嘅地方啊。咁我哋咧、日後我哋都有機會咧可以再講多少少。
9: 好啊，好啊。
10: 咁所以咧，你話阿思正嗱、今晚係咪第四站？我相信咧就真係唔使瞓噶啦。而家早啲翻去休息啊。
9: 要啦。
10: 節目之後咧就休息一陣，然後跟住睇環法，跟住再睇世界盃。
9: 所以聽日見到你嘅時候，重哥應該係有黑眼圈啊咁樣。之後你就要好休息啦。不過我相信好多球迷同樣都係，無論乜嘢體育項目都好，只要佢哋中意嘅話咧，可能真係有陣時要捱下眼瞓咧，都會睇嘅。
10: 冇錯啊，嗰種熱情咧就係、是、真係咧抵擋唔住啊！
9: 冇錯啦，今日動力四射嘅時間差唔多啦噃，聽日再見，拜拜。
1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话，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月15号起至9月3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可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E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 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利180元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元，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1美元，卖出4,13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是稍为车多，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车多，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电商开展一啲新嘅业务，就系、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边？
3: 即时零售嚟讲，就系、是、下单即送，近期嚟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系你话一两年内咧带动个 GMV 咧系做得很好好嘅话咧，都要啲时间嚟到观望咯。
0: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4: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0: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4: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5: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6: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视呢次嘅一通金节目嘅。我哋今日预告咧，我哋会揾 Game 经理黄华同我哋倾下咩？讲倾下你自己啦。美股 AI 方面咧，由 M7 去到呢个芒果，我哋叫 Mangoes 噶啦。不过咧，揾佢出嚟之前先报个价先。我惊冇时间讲。因为恒生指数今日好有趣嘅，我哋咧早段嗰年系第四日上升嘅，但咧keep 唔到，最后咧系跌少少收市嘅。最高23,820，即系我哋由低位升咗大概1,300点噶啦。咁啊，最低23,398，最后收23,496，跌119，跌幅系0.5%，成交3,197亿几。好，即系揾阿黄华同你倾下偈嘅。阿 Fat 你好，阿 Fat。阿 Fat， 你听到未 ？OK， 喂，你知啦，即系过去两三年咧，我哋有 M 7啊嘛，咁啊七红梗系强啦，系咪？但系咧最近咧，好似又乜唔知点解特别多英文。其实今年年初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轮咧叫 Hello 噶啦，系咪？而家最新系变咗 Mango， 咪Hello 系一种投资概念嚟嘅。Mango 咧就是、点俾你听咩股份嘅？嗱，先讲嗱，我哋传统嘅嗰三年嘅 M 7咧，喂，其实都几好啊。嗱，有苹果，有亚马逊，有微软 ，Tesla。嗱，等等 ，etc 系咪？仲有呢个 Meta， 仲有呢个 Google 啊、Alphabet 啊等等嘅嘢嘅。咁啊，再 Tesla 系啦，等等。咁跟住咧，好似话咧，呢啲基本上咧，原先就系即系喺啲互联网啊，同埋呢个嘅各方面一啲嘅 AI 嘅发展等等嘢，应该对好有寄予厚望啊。但最近好似话咧，又有啲新嘅冲击啦，有啲要落翻嚟啦，我哋换啲新嘅。咁咧，最近咧叫 Mangoes 芒果，芒果咧其实简称为。Mangoes 啦，但系咧摆边个落去咧又可圈可点啊！先讲个 M 先，嗱有人话系 Meta， 有人话系美光，甚至嗱 Meta 或者 Microsoft 都可以唔要噶，换美光或者系 Marvel， 你觉得呢个 M 系应该拣边个先？
10: 我都似 Micron 多啲嘅，因为 Meta 其实成个结构做得唔系咁好嘅，其实呢一轮里边都系，即系呢个都唔系净系个管理。班底嘅問題咯，同埋佢唔係好 get， 唔係好坐到呢次嘅AI 嘅快艇嘅，只係中間好似跌咗落嚟嘅，即係佢廣告收益嗰度做得幾好嘅用 AI， 但係佢一想要轉型嘅時候，想做佢中心啊，做呢啲嘅時候就有少少係見到佢嘅長遠規劃唔係幾好嘅，佢唔係好睇得到未來，有啲亂啊佢係。
9: 诶，佢成日都咁噶啦，上一次玩完宇宙已经都系 M 字头，都话连名都讲埋 Meta 咯，但系之后发现已经唔好对路，即系换系咪？咁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佢转身转得快，自我修订强劲。嗱，假如我 M 嘅话，我真系拣呢个 美光嘅话咧，点样佢又强系边部分先？
10: 啊，美光就因为喺美股上面，唯一一只嘅 Pure Pay 咧叫做係咪即係純嘅股票，即係同 Hynix 啊、同 Samsung 啊嗰啲叫做比較純粹啲咯。Sandisk 都冇咁純粹啊嘛，佢係比較純粹啲嘅。咁DRAM、HBM 嘅嗰個板塊咯，所以我諗如果玩記憶體嘅話，其實大家買美股，當然依家嚟緊會有 SK Hynix 啦，但係而家暫時未有嘅時候都係
9: 玩住美光先。
10: 美光啊，你 SK Hynix 嘅主場喺韓國噶嘛，你只不過喺美國多一個地方上市啫。咁
9: 但係好多股息嘅話咧，美光貴過即係海力士好多嘅喎，所以其實會唔會有啲追落後先？
10: 因為始終喺韓國上市嘅公司咧，佢有個 discount 嘅，佢有個折讓喺度嘅，因為係對外資嘅嗰個流入韓國嘅資金啊嗰啲有好多限制啊嘛，即係你可能用私人銀行或者係用呢、這個time booker， 我哋叫 time booker 啦，私人都叫 PB 嘅，通常人哋搞唔清，即係行內我哋好少叫 PB 呢個字嘅，因為 PB 又可能係 time bookage， 亦都可能係 private bank 啊嘛，咁總之佢都有限制啦，即係你
9: 總之好多限制啦，
10: 用 swap 啊，用其他嘅用掉期合約啊，用啲其他嘅工具去買咯，就唔可以唔係咁方便咯，所以有個折讓喺度啦，係啊，流通性啊嗰啲各方面仲咪會跌停噶嘛嗰啲，
9: 係冇錯，
10: 美股都會啦，
9: 係咁所以咧嗱，即係你覺得啲 M 應該係代表係 Micron 啦 ，OK， 好，跟住去到 O 噶啦喎 ，O 咧嗱。揀边只呢又有好多版本㗎喎，有啲人话係 OpenAI 啦，佢又未上喎。咁有啲就话呢其实係咪Oracle 啊、甲骨文啊，但甲骨文已经可以落緊嚟㗎喇，已经。咁 O 系咪即係代表应该系 OpenAI 先？
10: 我諗共识系 OpenAI 嘅，但係我就唔系几鍾意 OpenAI 嘅。
9: 我都系。
10: 所以 Oracle 其实都唔系咁理想嘅，所以 O 其实唔系咁
9: 唔係咁重要嘅，
10: 係啊，唔係咁明顯嘅，不過可能要啱去砌啱啲。
9: 係啦，我都覺得係
10: 揾唔到嘅。咁 OpenAI 當然市場嘅共識係 OpenAI， 因為佢 ChatGPT 個市場佔有率而家 LM 係第一名啊嘛，同埋大家都喺度，雖然 Anthropic 講到咁勁，其實都係搶緊佢啲 share， 而 Anthropic 始終都係細一橛嘅。咁你加埋其他啲咁多 Gemini 又好一大堆嘅 LM 咧，其實係都係加埋都係。全部加埋都好似差唔多，等於 OpenAI 咁嘅嗰個。
9: 佢應該係大隻嘅，所以我覺得佢要上嘅話都要留意一下嘅。其實我跳咗都講嘅 MANGO 咁落噶嘛，跳咗 O 添，你可能有幾咁關心 O 先？去翻 A 先 ，A 應該嗱 A 以前咧好多嘅，我哋有Alphabet 啦，有亞馬遜啦等等，而家好似慢慢都要褪翻落嚟，而家好似一定要 Anthropic 係嘅，佢係顛覆咗軟件嘅，係咪？但係真係咁勁先？
10: 我谂市场都系觉得 Anthropic 多过 AMD 少少嘅，都有啲人话系 AMD 嘅，但系我就觉得 Anthropic 比较机会大，即系嗰个爆炸力可能会再大啲咯。不过当然而家市值已经成一万9000几一万亿美金啦，咁但系 Anthropic 嘅空间个能见度系高啲嘅，
9: 系
10: 啊，掌握嗰个软件嘅同埋个脉搏 ，AI 嘅脉搏系掌握得非常之好嘅，我觉得，同埋几有少少学 Google 嘅，佢有啲底线嘅，即系唔系话纯粹为咗赚钱啊咩 ？OpenAI 就唔似啦 ，OpenAI 就似冇个底线比较唔明显嘅，同埋佢
9: 就话叫晒所有人一齐入股啊，
10: 系啊，不择手段多啲嘅，同埋系得罪好多人嘅，咁 Anthropic 就似系。即係低調啲，或者係比較有遠見啲咯。OpenAI 就似係
9: 唔係 OpenAI 好似係想做霸主，咁結果就得住好多人嘅。Anthropic 就唔係啊，我都係就等幫大家做下生意啫，降本增效啊嘛。所以嗱，其實我冇太大個性，大家都揾錢啫。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好多嘅，呢、這個其實係
10: 係啊，即係以前 OpenAI 早期嘅時候，可能仲係比較黃道正宗啲嘅。而家越走就
9: 越遠啊，係啊，冇錯，你講得啱。
10: 系啊，即系成个技术嘅嗰个迭代速度啊，一个方面其实都冇 Anthropic 嚟得咁。
9: 咁又真系喎 ，Anthropic 出得好密啊啲嘢咧，唔系讲笑噶，所以我觉得佢可以睇嗰个先。好 ，N 得一只嘅啫，一定系冇理由以前嘅 Netflix 噶，一定系 Nvidia 啦，系咪？
10: 系啊，一定系 Nvidia 嘅呢个就冇乜争议啊，同埋平啊嘛呢只嘢仲系，不过平开可能。會唔會繼續平或者都唔知
9: 道？繼續平，
10: 十幾倍市盈率喎，真係佢嘅盈利增長係 好快令到佢嘅市盈率下降得好多啊嘛。咁
11: 同埋
10: 佢唔似美光或者唔似其他，佢係因為加價而令到或者 Samsung 啦 ，Samsung 就嚟都出業績啦。
11: 嗯。
10: 因為嗰啲公司咧，你靠加價啊嘛，你唔係靠個產品嘅迭代啊，唔係咁樣啊，係算。大部分是靠加價嘛，
11: 係啊係啊，
10: 你可以加亦都可以減啊嘛，個市場一回落就減得好犀利，所以 Nvidia 就唔同嘅，即係佢即係喺嗰個領域裏面差唔多係冇乜，即係除咗 AMD 或者啲其他細嘅都冇乜取代嘅機，短線唔會咯，咁長線當然會啦，即係成日話輪子電腦啊嗰啲，或者存儲一體化，即係 computing memory 嗰啲可能就會有機會，但係嗰啲都係幾年後嘅，即係你兩三年內都冇乜取代。
11: 唔係，我就覺得咧，佢個朋友圈都砌得幾好咯，簡直有少少點石成金，甚至即係你咁啊，香港嘅即係建滔係都俾佢即係扯到升咗幾倍啦，已經係就係呢個道理。所以即係你冇睇少佢，可能未必需要佢即係一成個系統自己做個全主嘅，揾唔同人幫佢做都已經快啦，已經係。嗱呢個第 N 啊，去到 G 冇得揀㗎啦，一定係 Google 㗎啦，係咪？係
10: 啊 ，G 就係一定 Google 㗎。冇咩爭議，同埋 Google 亦都係咁多間裏面係最齊全嘅，基本上集齊，除咗冇 Micron 嘅 memory 之外，其實佢樣樣就冇太空啦，冇 space 嘅。
11: 嗯，
10: 但佢都有搞嘅，其實 Google 都有搞，但係搞得慢啲啦。
11: 嗯，
10: 咁所以係最齊全嘅產業鏈係最齊全得嚟，佢係每一個環節都係第一、第二名啊，頂太空係第三名嘅。
11: 係
10: 佢嘅戰鬥力係。最完，點解啲人成日問我咧？話如果呢個突然之間個市場係跌好多，即係股災咁樣，都買邊只？
11: 係啊係啊，
10: 名佢以前成日啲基金經理都成日問我嘅，即係其他以前做分析員嘅時候咧，而家我哋都係做基金啦，都係。
11: 嗯。
10: 以前咧啲基長倉基金咧，成日都問我哋啲問題嘅，話啊，如果大市跌30%或者跌幾多，咁你要買邊只啊？咁樣長線持有啊咩？成日都問我哋啲分析員嘅，咁其實我就諗唔到第二、第三間嘅，我就諗到成日得 Google 嘅啫，
11: 夠完整啊嘛，夠齊全咯啲嘢，泛泛都有。
10: 係啊，又唔係太得罪人，又技術導向，又即係你唯一可以批評嘅，只係佢同 iOS 啊，即係佢係開放式平台嘅，相對佢嗰個唔係一個閉環系統咯。
11: 嗯嗯，
10: 你唯一可以挑剔佢有少少係呢啲咯，咁冇辦法嘅，你就文化有啲嘢係要揀嘅，你要揀一條路去行，咁佢條路揀咗，呢條開放式嘅路去走，咁就自然係做唔到閉環嘅啦。
11: 嗯，
10: 所以我覺得 Google 係個嗰、那個人才輩出啦，亦都入面係即係當然啦，都唔係即係佢似一隊咩咧？似一隊球隊咁咧，佢入面好多粒明星嘅，但係你話係咪最高身價嗰幾個？
11: 又唔係喎，但係佢可以走出嚟有一個，即係我哋一個叫即係協同效應出到嚟㗎，係啊係啊，係
10: 啊
11: 係
10: 啊
11: 喂，咁你講開呢個所謂閉環，我終於又想跳去 iOS 裏面嗰個咧。喂，咁蘋果咧，蘋果以前都係喎，而家點俾人踢咗出嚟咁樣嘅？佢真係好差嚟
10: 㗎。係啊，蘋果就我諗，佢樣樣嘢都唔係太差嘅，但係佢就喺 AI 時代就有少少落後嘅，即係你竟然而家嘅 Siri 都仲係咁。
11: 是啊，
10: 是好神奇的，即是这个是我到现在都
11: 不明白他想怎样。
10: 是啊，其实有少少其实个原理是因为他啲嘢确认性的嘛，成日话。
11: 嗯。
10: 他喜欢啲嘢好有确认性的嘛。但是事实上在 AI 的那个试错率也是边试错边做咯。即是在 Windows 3.1 的年代呢，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似乎个市场是要不停接待。即是有些类似什么呢，似而家電器啊，或者啲車啊，你見佢迭代都好快嘅，
11: 係啊，冇錯，
10: 快嘅，係啊，對安全性啊，對嗰啲咧係相對嚟講係你知啦，即係冇以前呢啲。
11: 唔係你要理解咧，即係舉個例子，智能手機，佢你話齋由 iPhone 開始都差唔多啊。差唔多十年啦，已經係啦。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即係嗱，以前啊教主年代咧，佢真係肯去試嘅，邊錯咪錯咪再改咯。但去到阿Tim Cook咧，就好似覺得我唔好啦，等你出面試曬先，我用最好嘅，還有啲鐵粉咁多，佢哋唔會走嘅。咁佢就可以養住佢呢個 model 咯。但係我諗去到而家今天係我你或者 AI 又邊去翻就係邊試邊錯噶嘛，咁你先好玩噶嘛，唔係做好曬先俾你喎。咁我都真刺激感，同埋我想更加重要就係、是、會唔會等多三年先？三年成日改變曬啦，已經係。
10: 係啊，所以創始人係好重要嘅，的確係。因為你唔係創始人咧，又持有個股份又好少咧，你隨時啊一幾個季度做 做唔到咧，就俾人哋等公估啦嘛。所以你用錯嘅嗰個機率係低嘅，你冇辦法有好長嘅視野咯。咁呢個都係美國公司有即係好多係專業經理人負責嘅公司嘅問題咯。當然啦，另一個好處就係佢哋個期權啊，個咩全部同公司嘅股權掛鈎啊，咁嗰啲啦。但係唔好處就係個長遠嘅眼光唔夠，係
11: 冇錯冇錯，
10: 即係唔似 Elon Musk 啊，唔似。皮褸哥啊，
11: 皮褸哥，
10: 唔似啊！
11: 依家公司佢嘅，佢有股份嘅，所以佢一定好努力嘅，冇錯。最就係居安思危，
10: 都唔緊要嘅，即係佢做得唔好兩年三，可能三年都唔緊要啊嘛。佢可以比較有長遠嘅。
11: 冇錯啊，其他啲兩三個月就拜拜，下個唔該。呢個就係點解佢創辦人始終只能夠玩落去嘅道理。其實成個 Mango 你俾我哋跳到去到。

0: 係睇個 H， 即係嗰個係咪繼續缺貨啊？加價啊？有冇啲新模型係會用少啲，會令到會有壓縮啊？會令到嗰、記憶體嘅容量下降啊？啲咁嘅負面新聞咯、啊，就睇呢啲咯。如果冇乜嘅話，其實大家齊升一齊跌嘅啫，應該。雖然 Samsung 又唔係純嘅即係但係佢加價加最快，同埋個利潤最敏感嘅地方都係 memory 咯。
1: Mm-hmm.
0: 雖然佢係一個 光 memory 啦，佢乜都有啦入邊係咪？
1: 嗯哼，
0: 有啲好大嘅諗入邊，乜嘢3G產品都有啦，咁即係晶片啊嗰啲都有，咁所以佢又唔係咁純因子嘅公司咯。咁咁都係一係就 SpaceX， 一係就 Hynix 嘅，其實
1: 係。
0: 但 Hynix 係今次係成個 HPM 係打得好靚噶嘛，其實都係落後咗， mm-hmm. 落後咗咁長時間。都是比 SK Hynix 是殺個措手不及的，我覺得是。咁呢個係歷史上好少見到咁樣嘅，即係見到一間好大嘅型嘅公司係佢竟然係比佢嘅對手係可以咁長時間地可以領先咯。就個某個產品突然，
1: 佢就係專注做某個產品啫，唔使點樣去往上啊，往橫等行，就係、是、專注做某個產品就已經搞掂啦。所以 OK， 搞得而家 Mango 先出曬嚟啦。但係咧，我跳翻頭先 M 7裏面咧，俾人剔走嗰啲咧，仲講剩翻兩間，咩三間係咪真係咁差先？一個就係亞馬遜，一個係 Microsoft， 另一個係 Tesla， 真係完全冇可取啊。
0: 嗯 ，Tesla 就睇 Robotaxi 嗰、那個做得好唔好咯。Microsoft 係有少少。可能唞一唞啫，我覺得 Microsoft 我哋都基本面都 OK 嘅，其實只不過而家軟體成個軟體嘅結構，可能大家覺得即係佢都係有機會被取代嘅一環，但其實唔容易嘅，佢啲兼佢唔係普通嘅垂直軟件啊嘛，佢係喺係好底層嘅你每日嘅底層嘅 OS 都用緊佢，所以嗰個就好難，你 Office 啊嗰啲好難完全取代，當然啦，你都可以。部分取代嘅兼容性啊，咧都可能增加，因為 AI 重新去生成嘅話，這個其實歐文成日都講啊，即係我細仔成日都講嘅，好耐之前啊，一年幾前我都嗰時冇乜人講，都唔知咩叫 on the fly 啊嘛，佢嗰時就講 on the fly 啊嘛、
1: mm-hmm.
0: ，on the fly 就即時生成啊嘛，軟件即時生成。咁其實我哋經過咗一年幾之後就發現，咦係，即係好多軟件係可以即時生成嘅，你可以自己唔出寫程式嘅人都可以自己生成個軟體，咁。而家 Elon Musk 就話去到年底啊嘛，如果冇記錯，佢話去到年底就唔使學 programming 噶啦，就全部都係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咁樣 NLP 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佢講嘢都啱嘅，方向係啱嘅，但係
1: 時間咧就可能，我都冇錯，時間可能就要需要時間俾多少少時間佢。呢個我都理解。喂，再我去翻一樣嘢，你究竟講 Owen 啊，我講下另一個仔 Isaac 先。Isaac 其實幫你係即係我哋叫持倉啊，即係睇住個 portfolio 啦。喂，呢期我聽講好似佢係咪呢期其實咧好多無論係美國啊、日韓台嗰啲咧，都開始喺高位裏邊咧好似衝唔上去啊。咁係咪呢期佢都係開經常嘅減持？佢嗰個玩法，佢嗰個打法係點先？其實？
0: 我哋系早一两个礼拜前，我哋就减咗仓嘅。我哋减到去，即系佢减仓啊，减到去差唔多一半仓位嘅。我哋喺某报纸都有写啦。咁上个礼拜反而过去嗰十日咧，反而我哋冇乜 trading， 冇乜交易嘅，因为我哋觉得啊，长线都系好嘅，但系短线系
1: 要唞嘅，
0: 系可能似系要唞，就系同埋个美国嗰个国庆啊嘛。咁我都其实早咗成個禮拜有寫，啊，冇成個禮拜嘅，差唔多半個禮拜有寫出嚟就話，喂，其實你中東嘅局勢係影響，即係無花果樹國啊嘛，無花果樹國咪就係，胡哥啊嘛，胡哥，
1: 我知，
0: 金乜乜胡，
1: 你講係以色列啊嘛，係而家，使乜咁隱晦啊真係。
0: 唔系啊，好危险噶呢啲，唔可以乱讲。
1: 依家人哋猜嘅，真系我帮你解话，继续讲。
0: 咁佢不嬲唔系附庸国嚟噶嘛？点可能系即系佢背后嘅资本？你系啊，即系所以唔系咁简单嘅，就系、是、所以喺呢单嘢咧，你可以睇到嗰啲某啲资本咧系会点样流动嘅。
1: 系，
0: 因为个市亦都唔系低咧，佢会唔会再推上去咧、嗯？其实因为你。特朗普就好睇啲政績㗎嘛，即係當股票係佢政績，然後令到佢嘅中期選舉可以贏多啲，或者唔會失去嗰個議會㗎嘛。係，咁成個脈絡就清晰啦。其實即係如果你特朗普唔聽話嘅話，你
1: 我明白。

0: 所以
1: 搞佢咯。
0: 咁啊，过完国庆之后咧，嚟紧日子里边咧，呢几个月咧都好关键噶，要交成绩表，要做中期选举噶嘛。啲选民系咪离弃你咧？睇你嘅政绩噶嘛。所以咧，点解佢咁紧张股市，咁紧张减息就系呢个道理啊？系咪？好，喂，今日搵到黄华倾到呢度，喂，唔该晒 Fat， 迟啲再搵你倾偈啦，唔该晒 Fat， 拜拜。
1: 嗯，
0: 我送咗佢讲返恒生指数上收市跌咗119点，去到係23496嘅成交，我哋全日成交有3197亿，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就会是它的安全港。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例。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一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话，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2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利180升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7，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77美元，卖出412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控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繁忙。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秀茂坪有水管急修，晓光街去宝达村方向近秀茂坪南村的全线是封闭了，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他的车辆必须要左转秀明道，同时秀明道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只是准专利巴士左转晓光街，其他的车辆都要右转去长和苑方向，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呢稍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渔护处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处助理处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6: 这个是一个本地优质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0: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大希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嗱，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咧，就倾下有关于咧系北都大学教育城嘅发展吓。嗱，北都大学教育城咁顾名思义啦，咁就系北部都会区发展嘅一部分嚟嘅。咁走翻转头咧，就系2023年咧，就系施政报告嘅时候咧就提出嘅。咁到而家咧都不断有进展啦。咁其实讲紧咧就系话政府咧就预留咗啊北部都会区里面嘅3个地区系做呢个北都大学教育城，分别咧就系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同埋咧新界北新市镇嘅，咁预留嗰个用地咧，亦都系近呢几年嘅发展咧，就系越预留得越多吓。咁最初就讲话啊，其实就预留咧就60公顷嘅啫。咁到而家咧就已经讲到话啊，其实有100公顷啊，甚至咧讲到话即系大学教育城城区咧有成300公顷啊，咁等等。即係甚至講到話有計埋其他配套啊，有1000公頃等，咁都有不斷咁樣去講嘅咁。咁最近咧就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啦，就接受傳媒訪問啦，咁就話啦嚇，呢嚟緊咧最快招標嘅咧就將會係洪水橋下村嘅3幅大學城用地啊，2個月之內咧就會進行招標啦。咁而原來嘅面積咧，亦都由原來嘅9公頃大增咧至到22公頃。啊，大希臘，咁啊，系咪一个对于即系北都大学教城嚟讲一个即系好嘅发展咧？
1: 嗱，搞大学城咧，就我嘅心态咧，就系中性偏好嘅。咁咧，我亦都一路好跟呢个大学城成个概念啊，里面嗰个发展啦。咁但我就发觉咧，依2个星期咧就急转直上，唔好话急转直下，急转直上咧就有啲基本资料我都搞唔清楚嘅，咁所以第一个问题咧就是我哋要搞翻清楚个基本资料。我想讲下个基本资料有咩变化。第二就我哋要翻去一个还原基本部咧，就系、是、我哋搞呢样嘢嗰个初心系乜嘢？咁其实依家嗰个做法系咪达到我哋原来呢个初心？当然个初心可以一路不断发展嘅。同埋我哋依家用緊嘅方法係點樣去達至我哋原來呢個目的？我諗呢個問題咧，間可以請啲嘉賓講下。嗱，我想講我對於個資本呢個基本資料嘅掌握咧，你頭先講得好好嘅，原先係好清楚嘅地圖上邊係有3笪地。咁嘅3笪地咧，就如果發展曬咧，就係即係都有啲變化，但最後就決定係100公頃嘅。咁100公頃当中咧，就一早就决定咧，就喺不久嘅将来咧，我可以再以为已经招咗标啦，就不久将来就拎10公頃系出嚟招标嘅。咁咧就政府亦都话咧，大学反应好好，有收到17份嘅申请，
0: 十九份
1: 申请
0: 意向书，
1: 咁依家就讲得清楚，嗰份其实系意向书，而且系大半年前写嘅，咁即系可能同依家个新发展都完全都配合唔到嘅，即系咁样。咁可能依家正式喺2个月内再申请咧，就可能要再写过噶啦，即系或者大家都再精心研究。好啦，咁我谂如果我当我系其中一间大学咧，我就会问啦。先唔好讲话最后达到1000公顷嗰啲啦，就话亦都或者核心嘅用地有300公顷，我嗰啲太远啦。依家咧就实实际际咧就话拎22公顷出嚟申请嘅。咁我都会问咧几个问题嘅，就喺2个月内啦吓。咁我要准备申请噶嘛？咁你嗰个申请嘅最主要嘅模，即系嗰个模型系乜嘢？个大学城？我唔好理大学城区先，即系净系大学城嗰个模型系乜嘢？嗰个审批嘅条件系乜嘢？嗰100亿嘅配对基金系拎晒出嚟，一话拎部分出嚟，拎几多出嚟？因为要计数噶嘛，大学
0: 系。
1: 咁呢几个问题咧，我觉得都首先要搞清楚呢啲基本资料，然后再睇下其实呢个大学城，其实政府鼓励佢做乜？依家嗰个做法又符唔符合呢个初心啦？
0: 系，咁有少少即系一啲政府以往嘅文件啊，或者系一啲嘅愿景，都可以即系回应翻大校长嚟嘅。即系譬如话，点解要发展呢个北都大学教育城咧？咁当然都系要鼓励一啲专上院校啦，去到咧呢个地方嗰度系设置校园啦，亦都可以咧，其实佢哋可以同一啲中外知名嘅院校去到加强合作啊，或者系一啲海内海外嘅学校咧，亦都可以咧喺呢个地方嗰度咧系设置校园啦。咁就可以咧就透过一啲譬如區內嘅共享資源啦，仲有就因為咧 而家北部都會區係有發展緊唔同嘅產業㗎嘛，譬如話洪水橋，咁就講緊係發展緊一啲高端嘅專業服務同埋物流啦。咁譬如話係牛潭尾咁附近大家知啦，係比較近呢個新田科技城啦。咁當然都會同一啲嘅科技創科發展係有關係啦等等咁。咁呢啲呢都係需要呢就同區內嘅一啲產業呢有一個聯動提升協同效應，亦都可以吸引到呢就係海內海外嘅人才呢嚟到呢個地區嗰度就學同埋研究啦咁。咁當然呢都係即係而家講緊係15規劃啊，咁都有香港亦都有自己嘅5年規劃啦，咁亦都係即係配合緊而家香港嗰個發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最新要招標嘅最快要招標嘅洪水橋下村嘅用地，當然呢佢都需要呢就同高端專業服務同埋物流呢有一個即係產學研商方面嘅一啲嘅互動嘅一啲效果，咁同埋佢都同呢就係深圳嗰邊嘅前海啦南山區呢都係一灣之隔，嚟緊仲有鐵路添，咁都會有一啲嘅兩地之間嘅合作囉。
1: 係你講得好好啦，有三個字呢我諗呢唔係即係有三個字要解一下嘅。產學研呢係政府希望佢做到嘅，係咪？產呢就係、是、產業，唔係地產，我哋搞清楚喎個產嚟呀。唔係依家我哋見到好多係地產項目行先，咁又唔係嗰個產嚟㗎。學呢即係當然就係大學啦，研呢就係研究機構或者一啲研究項目。咁我依家產學研要結合呢，但係就係正係香港，因為過去咁多年嚟呢，大學佢雖然排名好高呢，佢其實係做緊研究同埋學校嘅嘢呢，佢同個產業呢其實關係唔大嘅。咁我哋希望呢今次係改變咗呢個局面，而且某種程度上呢個資金來源係嚟自嗰個產業嘅。好啦，咁唔會一下子識飛㗎啲大學，佢哋都需要一個學習過程同埋有一個呢係產學研結合嘅課程過程啦。咁所以內地又好香港又好呢，其實有另一個組合呢，就唔係叫產學研，叫做政產學研頭，加一頭尾加咗個政，加咗個頭，政呢即係政府，頭呢就係嗰啲投資基金。咁其實合理啲㗎喎，如果你而家真係要做好呢樣嘢呢，可能要更加政府要帶頭，有啲基金要走入嚟先至，因為政府而家都唔係好夠錢啦，即係咁樣。好啦，所以如果究竟我哋而家用緊一個乜嘢嘅 model， 即係乜嘢嘅模式去做呢？大學佢有啲地方好強，有啲嘢佢唔識，政府同埋產業又可以點樣帶頭，一話無從開始呢？這個都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來的。是。所以我覺得呢，今次這件事其實是一個香港的一個轉型和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呢，是使到香港不是只是大學城，而是說使到產學研或者政產學研頭呢有一個好的結合。但是問題呢，講來講去第一次做呢樣嘢，嗰廿二公頃咧，係就最關鍵啦。
0: 係嗱，呢廿二公頃咧，咁當然都比較大面積啦。咁其實都分三塊地嘅，咁以及咧就係亦都要係分階段咁去進行發展同招標啦。第一期大概五公頃咧，就預料年底咧就會完成平整，咁啊最先發展。其餘咧就係出年年底完成平整啊。咁亦都講到話啦，就係嚟緊嗰兩個月就要開始招標啦。咁因為蔡若蓮局長咧就接受訪問都講到啊，咁其實第一階段洪水橋呢個地方第一階段招標時間都比較緊啲，咁都會以本地嘅院校咧去到優先嘅。咁至於你問乜嘢嘅審批準則咧，咁佢都形容咧就為擇優而取嘅一個原則啦。咁當然擇優而取啦，係咪？咁方案亦都係要切合當區嘅發展重點。咁但係未來即係譬如講緊牛潭尾啊，以至新界北咧，都可能咧會出現一啲即係譬如會有啲院校合併啊，或者係合作夥伴一齊入標咧，咁都唔頂嘅嚇。咁好啦，即係講咗好多即係一啲最新嘅發展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同嘉賓傾下。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3: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6: 理財新世代，
7: 電商開展一些新的業務，就是即時零售。你認為增長份額可以去到哪？
8: 即時零售來說，就是下單即送，近期來說大行其道，未來增長潛力值得看好。但是你說一兩年內帶動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話，都要一些時間來觀望。
9: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9: 港台電視32，
4: 理財新世代。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咧，有關於北都大學教育城嘅一啲最新發展啊，亦都係蔡若蓮局長講到話咧，洪水橋下村嘅招標用地咧，都由9公頃增加至到22公頃啊！呢個時間咧，電話旁邊就請嚟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嘅執行總監葉文琪啊，葉文琪你好。
12: 大家好，
1: 葉總監，
0: 你對於即係而家政府撥出啊預留多一啲嘅土地做北都嘅大學教城，你點睇呢？
12: 我覺得係絕對正確嘅，因為我哋睇翻呢個大學城佢原本個規劃係100公頃啦，咁重要其實呢100公頃咧唔係一個地方嚟嘅，所以係分散喺三笪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你原本話係大學城。咁但其實都唔係好覺嗰個城嗰個概念啊，因為我哋見到一啲外國嘅一啲真係大學城，譬如韓國仁川首爾大學城，咁其實佢嗰個規模係大好多嘅，即係閒閒地都講緊幾百公頃啊，甚至乎你講緊卡塔爾嘅嗰啲成千公頃以上都係一個大學城，咁所以第一就係我係非常之贊成將嗰個規模去擴大嘅，咁呢個就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我聚焦翻今次所招標嗰三笪土地啦，即係喺洪水橋嗰22公頃，咁其實已經係擴大咗㗎啦。如果大家睇翻一開始喺洪水橋咧，係如果冇記錯咧，係擴大咗兩次。一開始第一次咧係5公頃，之後咧就擴大咗去到9公頃。今次真係攞出嚟招標咧，係去到22公頃。咁其實我覺得咧係可以再擴大嘅，因為你睇翻而家。嗰廿二公頃附近嗰啲土地咧，其實佢好多咧原本係規劃咗做一啲商業或者寫字樓嘅土地。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近幾年咧，其實對於寫字樓或者商業或者寫字樓嗰個需求咧，其實係下跌咗嘅。咁其實所以其實係咪有潛質就係將一啲另外嘅一啲本身可能規劃做商業或者寫字樓嘅土地都撥埋落去大學城入邊，令到而家啲廿二公頃可以之後再擴大咧？咁我呢個係可以再進一步咯。
1: 葉文琪，我哋不如一步步咁樣去分析啊！我見到你都係初步好著約同埋好贊成啦。你就贊成咗有兩個擴大嘅，我聽到你第一個咧就係個成個大學城區嗰個概念咧，就由100咧就跳咗去1000，但不過核心咧就300。依個第一個擴大你係贊成嘅。第咁咩？因為如果唔係都唔成城啦，即係你或者城區啦，唔變成得，即係咁呢個第一個贊成啦。第二個咧就第一次申請咧就由6變10，變到今次22咧，你又贊成嘅呢個，因為咧咁就即係個規模大咗啦咁樣。好啦，不如我哋一步步傾下，你贊成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第一個問題想問，當呢個22又好，依家係。放咗佢300嘅係核心啦，唔係100啦。其實個地圖喺邊度嚟嘅咧？即係邊個咧？因為你原先100嗰度咧有三笪地好清楚噶嘛。你其實清唔清楚依家300喺邊度？第一次個22喺邊度咧？
12: 其實佢都係分散開喺我理解啦，其實都係就住而家個三笪地再擴充嘅啫，都係喺新界北喺呢個今次洪水橋啦。同埋另外就牛潭尾大學城附近去做擴充，咁不過你話嗰個實際嘅位置咧，咁其實我見到而家除咗今次洪水橋呢廿公頃係真係公布咗之外咧，咁其實另外 剩翻嗰啲位置咧，其實政府都未公布嘅。咁但係我希望政府係都可以遲啲去詳細公布翻個位置咯。咁但係我了解咧，就係其實都係喺而家頭先所講嗰三個地點去再做擴充嘅。
1: 唔係，即係嗱，你而家22，你其實22都即係唔好意思，即係我想了解你22其實都麻麻地清楚嘅。22係由10去到22，其實大咗邊度嘅？即係都係附近嘅啫。
0: 政府都未出呢啲規劃圖，的確係。
1: 但係兩個月後就要截止，即係開始出標書，就跟住就截止㗎啦嘛。
0: 所以好快公布啦。
1: 咁所以大學要準備，如果我作為大學，我就要準備㗎嘛。我要知道嗰笪地有幾大。我要知道政府嗰個配對基金有幾多，同埋仲有一句最重要的，仲要就係搞呢個大學城，原來個目的即係變成嗰個審批嘅條件啦，究竟係乜嘢？咁呢幾樣嘢，你喺你嘅了解當中，你清唔清楚咧？
12: 其實係要盡快公布噶，我都希望政府。
0: 不如問一下葉文琪啊，你嗱而家面積大咗咁多啦，變咗啲院校要去到招投標，去到做校園嘅時候咧，可能佢哋投入嘅或者個規模要更加大啦。咁而家即係譬如洪水橋下村咁啦，頭先都講啦，係要配合高端嘅專業服務啦、物流啦等咁樣。亦都因為時間比較倉促，係本地院校可能都相信係優先噶啦咁。咁你覺得而家即係香港嘅大專院校會唔會會喺呢度有啲乜嘢嘅發展，有咩可能嘅空間呢？要做咁大規模嘅校園又係咪做得到呢？
12: 我覺得有兩個面向啦。第一個面向就係你話其實係咪真係大呢？其實又唔係喎，因為你而家22公頃。咁我睇返而家香港最大嘅校園就係中大啦，一間校園其實都講緊150多公頃。咁你港大亦都55公頃啊，咁你話 Poly 喺市區嘅其實都有15-16公頃，咁所以22公頃係咪真係咁大呢？我就覺得未必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我相信即係學校除咗係可以去單獨投標之外呢，其實我相信政府都鼓勵學校可以去聯合去投標嘅，即係話我哋幾間學校去夾埋一齊去投標。咁當中呢，可能喺個大學城入面呢，有啲設施一啲基本設施，包括可能運動場啊、學生宿舍啊、甚至乎教學樓啊，呢啲可以大家去share 去大家一齊去用嘅。但大家令到大家個每一間學校需要嗰個投資額去減低，咁呢個係第二點。第三點當然就係嗰個投標嗰個要求啦。咁我相信都係要幾點嘅啊，我相信有幾點可以去考慮嘅。第一點就係係咪都可以要求大學就算係本地大學都好啊，可以同外國嘅大學去有一啲嘅合作咧，包括一啲聯合嘅開班啊，包括一啲科研嘅合作啊等等，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都係要配合翻當地譬如洪水橋產業園嗰、那個頭先你講到啦，一啲高端物流、高端服務業嘅一啲發展真係引入到一啲企業嘅參與喺入邊，咁我相信呢個要求係緊要嘅。
0: 嗯，
1: 我哋啱啱即係就嚟知個咩啦，
0: 問咗先啦。
1: 我哋問咗一啲問題，可能我哋休息完之後再翻嚟傾啦。嗱，譬如你頭先講嗰啲就係、是、應該係做呢件事嘅初心嘅，咁但係咧。我哋大學之間合作去做嘢，或者更加同海合作，就冇呢個習慣嘅。咁點樣可以發生到呢個化學作用呢？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頭先講啦，就是、政府嘅撥款落嚟呢，其實又有一個帶頭嘅作用，但係今次我哋需要希望佢快啲產生啦。最後一個問題，大學城參觀咗5個地方，佢5個背景都唔一樣，究竟應該點樣行法呢？
0: 或者我哋聽一次新聞，翻嚟再同阿葉文琪傾啦。轉頭翻嚟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将会是它的安全港。审计署署长林志远上月率领代表团到青海考察，期间与青海省政府及省审计厅人员会面交流，并到访当地新能源相关设施和机构。代表团获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等接见，张锦刚讲解青海的绿色能源项目，特别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当地与广东省的合作计划。林志远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审计署希望把握时机，透过不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的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和良好做法，借此不断完善部门的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接近七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两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搜救被困人员，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中坏车啦，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林士街停车场。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西隧嗰边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林士街停车场。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樱桃街去海旁方向跟住海宏道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亚街路街跟住弥敦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慢车，龙尾接近面粉厂。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接近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 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啊，储满衫先至开机洗衫啦。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约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6: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呢個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啦。咁最快發展嘅洪水橋下村嘅大學城用地呢，嚟緊嗰兩個月之內呢就會進行招標啦。咁而個面積呢亦都係倍增咗添。點樣理解呢件事呢？咁我哋繼續訪問返呢，就頭先訪問緊嘅智庫組織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葉文琪你好。
7: 系，咁其实我想再重复一下，我哋休息前咧就留低咗三个问题，即系嗰三个问题，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问题咧就其实我哋今次，我依家集中倾嗰22公顷啫，第一块土地。咁咧究竟我哋想做乜嘢？咁但系我哋咧之前啱啱都好近嘅啫，其实都几个就两三个月前咧就访问咗五个地方，就系中国嘅雄安啦、浙江啦。去咗瑞士啦，去咗德國啦，去咗韓國。其實五個大學城嗰個歷史原因同埋個目的都唔一樣嘅。我第一個問題就問，今次22公頃，我哋其實係最主要嘅目的係解決乜嘢，同埋學習一個乜嘢嘅模式？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希望啲大學咧自己去申請，更加好嘅咧就係大家之間有合作，或者同出邊海內外嘅出名嘅大學合作。咁但呢個合作呢就唔係香港大學嘅習慣嚟嘅，咁呢件事係可以點樣發生，咁呢個第二件事。第三個問題呢就佢好實際啦，就政府話拎一啲錢出嚟配對，但係唔知幾多啦，咁大學亦都要預錢去投入去嗰22公頃度，每間大學申請嘅時候，咁究竟個財政係點解決呢？而政府我哋睇到呢短期內就其實都財政仲有困難嘅，咁22公頃係唔少錢嘅，咁點解決呢個問題？
6: 嗯，先講第一個問題先。
8: 好啊，好啊，逐個回應啦。咁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係嗰、那個即係呢個大學城嗰個目的啦。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覺得其實整個大學城點解今次去重點發展？嘅原因就係、是、當然除咗我哋要從一個教育角度去發展我哋教育嘅產業之外呢，其實就係希望為我哋嘅北部都會區去簡直可以扯頭啦，希望首先透過發展大學城一個香港本身已經有優勢嘅產業去率先去引進匯聚人啦、錢啦、或者係人流去到我哋北部都會區入面，佢先係將成個即係形勢做起嚟，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都希望係可以，我哋成日講產學研融合，希望都可以配合翻我哋洪水橋產業園同埋附近嘅一啲即係譬如片區開發等等嘅一啲發展咧，令到我哋成個洪水橋產業園嘅一個高端服務業高端物流嘅發展咧。是可以有一個即係相輔相成嘅效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咁另外再話喂，究竟我哋睇咗咁多個海外園區，究竟有啲咩可以學呢？咁其實我覺得有幾點係可以總結嘅，但總結成呢都係叫做產教成融合，即係有產有教有成。咁我先講個成先，咩嚟啲成呢？就係、是 其實我哋而家我哋香港大學咧，其實係大學啊，其實就冇一個大學城嘅概念。咁、但係如果我睇翻一啲海外嘅大學城咧，其實佢第一佢係嗰個即係有一個園區嘅一個概念，佢好多有兩點啦。第一點就係佢好多嘅一啲硬件嘅設施咧，頭先講到可能運動場啊，可能係一啲宿舍啊咁樣，其實係唔同嘅學校去共享嘅，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佢唔同大學之間嗰個嘅物理連接包括可能係人行或者係車行，其實係非常之咁順暢嘅。咁呢個唔單止係大學同大學之間而係大學同埋企業之間嗰個物理連接咧，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呢個係值得學啦。咁另外喺教嗰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啲大學城咧，其實佢係可以去做到，我雖然我係喺一間大學去讀學位，咁但係同其中咧都可以去上一啲其他唔同大學，即係喺同一個大學城入面其他唔同大學嘅一啲課程嘅。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可以去參考啦。咁產嗰方面咧，其實就係講緊同附近一啲公司嘅合作，甚至乎我哋見到咧。有啲公司其實佢將佢嗰個嘅實驗室擺埋入去大學入面嘅，咁呢啲其實嗰、那個深化合作咧，我都覺得今次我哋嗰個大學城咧，其實係值得去考慮嘅咯。
6: 係。咁關於第二個嘅問題啦，就關於即係院校之間嘅合作投標啊，你自己即係覺得呢件事發生嘅機會大唔大咧？就但係同埋就係而家即係好少話即係大學之間係合作去到投標一啲嘢噶嘛？其實佢哋做唔做得到嘅咧？
8: 嗱，我覺得喺嗰、那個即係所謂合作都有程度嘅，即係你最低層次最簡單嘅程度，其實咪就可以話大家去。去頭先講到啦，我哋去共享一啲嘅
6: 設施
8: 啦，一啲嘅設施啦。咁呢個其實係最容易嘅，因為其實我冇牽涉到我嗰啲課程啊，或者我研究嘅整合㗎嘛。咁我相信呢個咧係有機會做到嘅。咁再進一步啦，就頭先講到包括課程、包括研究嘅一啲合作咧。咁我相信咧呢個嘅難度咧係比較大咯。咁其實你都係用翻，就算我哋做雖然我哋呢個唔係地產發展啦，咁但係你都牽涉到。一啲設施嘅興建啊嘛，咁我哋都可以睇翻，其實我哋平時做地產發展都係會有唔同財團去合作噶嘛，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去參考咯。甚至乎我可以提一點咧，就係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啲外國嘅大學咧，其實佢嗰、那個大學嘅設施咧，呢樣嘢亦都牽涉到資金啦。其實佢嘅大學設施咧，未必需要大學自己起嘅，佢可以引入一啲私人嘅資金。包括係一啲基金，包括一啲投資嘅資金，去幫佢起呢啲咁嘅大學設施。咁咧，大學咧 ，in return 咧，就用一個長期承租嘅方式去租翻呢啲嘅設施，咁就令到大學咧嗰、那個起始資金咧、那個需求咧少咗。咁亦都令到咧一啲嘅投資基金咧，佢有一個穩定嘅一個投資嘅收入來源。咁呢啲嘅資金咧，其實呢啲嘅方式其實我哋以往大學係少啲諗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度咧都係可以去諗下咯。
7: 耀明，其實你其實講得很好嘅，即係你講咗一啲，即係我哋應該有乜嘢嘅轉型，透過呢個城呢個字咧去做一啲轉型。咁係講得好，譬如舉個咁啊，最容易轉型嘅地方咧，就係物理聯繫，即係啲天橋啊、球場嗰啲，其實係最簡單嘅。但你講得複雜啲咧，就跟住有兩個最複雜嘅問題，一個就係大學點樣同企業去打通嗰、那個即係、就是、上游下游到去市場。第二個問題就係大學之間嗰個內涵裏面嘅合作，就譬如舉個學分互認啊，或者一啲研究上嘅合作咧，全部都係。過往冇而係需困難，咁今次得翻兩個月就開始招標咧，點樣會發生咧？
6: 係時間緊迫啊，可能簡短啦，呢個要。
8: 我相信係困難嘅，咁我都相信佢今次喺呢一次招標入邊咧，因為佢都係揾翻而家現有大學啊嘛，同埋時間比較短咧，未必真係做到。咁但我希望喺再之後大學城其他嘅土地招標咧，可以有足夠時間俾香港嘅大學，甚至乎。拉埋一啲海外嘅院校，做到頭先所講嘅，無論係喺教學同埋科研上面嘅合作咯。
6: 好啊，唔該曬葉文琪，多謝你啊。 人民期咧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嘅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嘅执行总监啊，咁所以打起立来真系呢、這个大学城嘅发展咧，的确咧除咗大学要投标要准备之外，都有好多其他譬如一啲设施啊，甚至系同产业之间嘅互动咧，需要考虑啦。
7: 系啦，万里长征咧，关键喺第一步啦，而家就系、
6: 是。我休息一阵先。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咧就话佢睇电影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对白咧就系话 ，We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即係我哋應該分開 okay, we should split up。 咁佢聽咗好多次呢，佢覺得啊，點解個發音好似同我平時嘅發音好唔同呢，我應該點樣去聽落去會好啲呢，如果係一個英國嘅發音咁。其實有兩件事要留意嘅，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呢， split up 呢個 T 可以 link 埋落去 split up split up， 但係如果你係好英國 local， 唔係好所謂 receive pronunciation 嘅話咧，你咧可以就咁食咗個 TM 就會 split up split up。呢個蕭叔就冇聽過呢個電影嗰個對白啦。咁有可能咧，如果佢係好正統嘅英文咧，我可能會聽到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 個 T 係 tap tap tap tap tap split up 咁樣嘅。否則咧，可以就咁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咁呢個聽落去咧就會著地啲嘅，冇咁離地嘅一個發音 split up。好啦，第二件事要留意 ，we should split up 咧，就係個 should 後面有個 D 音，而呢個 D 音咧係需要讀出嚟嘅，楞埋後面個 split 嗰個 S 音咧，聽落去會係咁樣嘅 ，we should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 嗰個讀音咧同我哋之前講嘅 T S 音個發音係一樣，好似 it's it's it's， 我咧個 T 音唔係 it。所以我哋唔需要咧 should split up， 唔好 should 再出嚟先。我哋咧直接由个 D 音嗰个 closure 变到落去 S 音 should split up， we should split up， so we should split up。咁呢个咧就系两个要留意嘅地方，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
6: 時間嚟到下晝嘅5:47，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嘅節目時間。但喺嗱，呢一次咧，我哋傾下同強積金有關嘅問題啊。嗱，而家強積金咧，大家都知啦，僱主僱員啊，分別咧就係按僱員嘅入息5%嚟到供款啦。咁如果有啲僱主真係咧係拖欠佢嗰部分嘅供款嘅話，或者預期即係過咗期嘅話，會點樣咧咁？而家個現行機制咧，就係拖欠強積金嘅僱主就要俾相等於拖欠供款額5%嘅附加費。咁你嗰筆嘅附加費咧，咁其實都會落翻落去受影響嘅僱員嘅強積金帳戶嗰度嘅。不過咧，就都其實都發現啦，因為咧，其實有啲嘅僱主咧，可能真係拖欠嘅時間咧比較長一啲。咁而呢佢而家個制度呢嗰、那個附加費呢就係、是、咁多呢就係、是、5%啦，咁就冇再加落去，即係你拖幾耐呢都係5%嘅啫。咁所以而家政府呢就去到做一個嘅立法建議，咁就提出修訂強積金條例，咁就建議呢對呢啲拖欠供款嘅僱主設立呢兩級制嘅附加費罰款，咁喺頭先講嘅5%嘅附加費基礎上再加多級，如果呢係120日之內呢都未俾返嘅話呢，就會額外俾多10%嘅第二級嘅附加費。
7: 系，我开咗睇到呢个题目咧，我开咗就好高兴嘅，因为我哋睇到话优化，我可以话优化嗰个强积金，原来唔系，系优化追讨嗰啲强积金咧拖欠嘅，即
6: 系
7: 咁样，
6: 系啦，
7: 即系唔系优化强积金，系加强咗个惩罚制度。
6: 我哋
7: 强积
6: 金都有优化嘅，之前
7: 即系我
6: 开
7: 咗
6: 取消对冲嗰啲，
7: 哇！如果优化强积金，真系好多人受惠咁，原来而家系乜都系，咁啊追讨咧。

0: 優化嗰個欠款嘅措施，即係加強嗰、那個即係懲罰咧，都其實都會好嘅，即係我相信。咁不過依家問題就係點樣去加強咧？係咪對呢個加強之後就會使到拖欠嘅情況會少啲咧？我哋都可以請下啲嘉賓俾下意見。
1: 咁當然都因為而家嘅經濟環境啦，咁有啲商界嘅代表都接受訪問，都話而家個經濟環境啊，咁其實唔少嘅中小企咧，即真係承受住一啲壓力嘅，咁真係有時真係逼於無奈去到拖欠一啲嘅強積金供款咁。
0: 即係僱員嘅睇法就唔一樣啦。係
1: 啊，咁但係當然啦，嗰筆錢係僱員應得嘅強積金供款嚟㗎嘛。咁遇上呢啲問題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处理或者攞一啲平衡咧？咁吓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李广裕同我哋倾下啦。李广裕议员你好
2: ，Hello 陆宇光 ，Hello 大希啦，你好。
0: 点得唔得？呢个措施得唔得咧？有冇用啊？你觉得呢个措施？
2: 其实我当时候咧就谂住咧有一个，即系其实应该俾雇主一个谂法咧，尤其是系恶意拖欠嗰啲咧，系令我感觉拖欠得越耐，个代价越大嘅。所以当时候咧，其实我收到呢一个优化措施咧，我系觉得希望如果可以做到三级嘅机制，
0: 哦，即系你而家三级啲，仲辣啲系嘛？即系辣啲系嘛？
1: 系。
2: 依家佢讲法系话14日咧就14日内就5% 啦，如果去到120日咧，要加到 10%。咁其實呢一樣嘢，你話有冇用咧？我相信係會收到一定嘅作用嘅。不過，到其時我哋見到個機制係大嘅成效嘅，我覺得可能要再去 review 翻，究竟需唔需要三級咯？因為而家講緊咧，有接近其實一半嘅僱主咧，其實佢都係超過120天先至去繳清呢個咁嘅款項。
1: 啊，你講多次，你話而家嘅僱主有幾多拖欠嘅情況？
2: 有一半嘅違規僱主啊，我 to be exact，
1: 一半嘅違規僱主，
2: 其實佢係超過120日先至去繳交嘅。
1: 係，哦，咁都真係
2: 咁，所以
1: 多喎。有冇理解到係嗰啲公司發生咩事咧？
2: 我哋收到比較多嘅投訴，工會收到比較多嘅投訴咧，其實係嚟自三個行業比較多嘅，就係飲食業啦、建造業啦，同埋零售嘅。咁其實呢幾個行業入面咧，我相信因為好多嘅員工都係一啲嘅臨時僱員啦，有啲唔同嘅情況，可能啲人嘅轉變又大啦，同埋一啲真係大企業咧，我係比較少收到呢啲 case 嘅。咁但係可能有啲小型嘅啲僱主有比較佢自己嘅現金流嘅情況嘅，導致到佢真係犯咗法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未必真係交到嘅。咁我相信要追到120日咯。咁其實都係俾一個警醒佢，其實呢件事咧唔可以再拖噶啦，佢哋都真係要交噶啦咁樣咯。咁所以呢個罰款，我相信加多 10% 落去咧，係一個我哋初步嚟講係覺得一個好事嚟嘅。
1: 嗯，
0: 咁但呢、這個嗱，即係簡單啲講，就你哋都估計咧，即係增加咗個阻嚇性咧，應該就對於佢哋欠款咧，就應該有啲改善。不過你哋都話咧，再睇下個運作成點咧，就使唔使設第三級，係咪即係你大約嘅想法會係咁樣啊？
2: 係啊，冇錯啊，因為個效果俾你話，我總之就唔還，係咪都係攞 percent 嘅？而家係咁噶嘛，但係優化咗之後咧，起碼話。嗱，你係唔還嘅話係2%，但如果你再刻意俾我哋發現係惡意嚇，勞工處發現佢真係惡意去唔去交嘅，咁嗰一批咧就真係要罰翻重啲啲咯，即係希望
1: 都係俾翻啲。但點判斷佢係咪惡意啊？
2: 其實因為佢喺勞工處一般嚟講咧，喺一兩個月內咧都會出信俾佢去提醒嘅。咁如果佢真唔係一係唔記得嘅啫嚇，咁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相信5% 可能佢罰咗之後咧就慢慢聲加咗佢啦，就冇問題。但如果要拖到去到接近4個月啦，即係120日啦，咁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嗰個係話明明收到多次嘅要去追嘅呢個情況底下都唔俾，咁所以就會定話多一個10% 嘅一個附加嘅款項喺度咯。咁係啦，呢一個有冇效呢就真係要睇時間啦。
1: 咁其實即係如果呢件事呀，即係僱主喺度拖欠佢嗰部分嘅啲強積金供款，其實點解咁大件事呢？即係要需要去到再加強一啲嘅一啲嘅威嚇嘅一啲嘅加強罰則去到阻嚇呢啲嘅事情發生呢？
2: 這個都不是大不大件事的，因為其實如果個僱主呢是刻意去不交這個的供款呢，其實都已經是犯了法的。
1: 是
2: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呢他們真的take it serious 啦，即係唔好話諗住 5% 咁啊，輕輕地咁啊，冇乜所謂，咁啊，係咪都唔交咯？咁我哋希望有一個真正嘅定翻嘅日子出嚟咧，希望可以去真係好好分界翻啲良好僱主，只不過唔記得嘅啫。咁我哋冇理由罰得。

0: 呢個有問題有關。啊，呢正話講咧就係嗰啲僱主就刻意唔做啊。咁佢刻意有兩種嘅，一種就頭先講即係心腸唔好啦。咁依期依家打工仔應得噶嘛。但另一種咧就真係依家你啱啱講嗰三個行業最嚴重咧，就三個行業其實依家個狀況都唔好嘅喎，即係飲食啊、建築啊、零售都係唔好嘅。咁所以佢嗰個刻意真係有可能依家係經營上有困難。咁當然經營上有困難都唔應該咁做。不過我想問一個即係有關嘅問題咧，你睇唔睇到依三個行業咧喺未來一段時間有好轉嘅機會啊？
1: 嗯，
0: 因為如果唔係佢哋個情況都會繼續嚴重嘅喎，一定。
1: 你講得都啱嘅，其實我哋都根據我哋嘅了解咧，其實有唔少嘅飲食業咧，的確現時都係出現一個比較即係經營上嘅一個困難啦。所以你都見到好多嘅中式，尤其是係中式嘅餐飲業咧，喺呢段時間入邊嘅結業嘅情況都係多嘅。咁我哋都收到比較多嘅求助，我哋啲僱員係真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失業。咁但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相信因為呢個係真係一個法律嚟講，我哋係保障返我哋僱員應得嘅一個強積金啦，所以我哋希望即係有一個無論佢係經濟好同唔好嘅情況底下，都唔會因為咁嘅情況而放棄咗即係佢哋
0: 應有嘅責任。僱員
1: 嘅
0: 係
1: 有責。
2: 但係個問題係佢即係佢哋要交呢、這個如果拖欠去到公款嘅話，要加呢個嘅附加費啦，立法之後要加得更加多添啦。咁但係佢有冇能力去到還得到嘅咧？有冇能力俾得翻呢啲嘅附加費嘅咧？
1: 呢、這個就要真係要根據翻我哋嘅即係法例啦。因為根據過往嘅條例啦，同今次呢個優化條例啦，其實根據個勞工處嘅講法呢，即金局嗰邊呢，其實都只係會出一個民事嘅索償嘅啫。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有能力呢？咁我相信呢個係即係循返我哋民事索償嘅一個途徑去做囉。只能夠。
2: 嗱，咁而家頭先我哋都引述咗一啲商界就講話，即中小企其實都係經歷緊一啲比較難嘅時間啦。咁有啲嘅議員都講到話啊，會唔會考慮設立一啲過渡期，譬如第一年設立過渡期嚇，警告加補交，咁之後咧就可能有一啲嘅酌情嘅寫法，令到一啲嘅中小企可以容易啲適應咧。咁你哋呢啲方面覺得可唔可以讓到咧？
1: 可以㗎，其實我當時候提出嗰個三級機制咧，其實都希望咧，俾多個時間中間嘅階段，可能未必得咁長，咁咧只不過係。現金流有少少問題嘅情況底下嘅一啲僱主，可能佢都好想交嘅，只不過未交到，咁嗰段時間可能 buy time 90日，好，即係我初步我哋個當時候個諗法就係咁啦，咁90日可能就唔使罰得咁深，未必罰 10% 㗎喎，咁但係如果再長啲啦，可能150日嘅情況都唔得嘅話，可能又要再罰多啲，咁希望有一啲僱主真係可以戒到出嚟，真係佢係想俾嘅，只不過拖兩個月咁可能拖三個月咁就可以做到一啲就唔需要罰咁深。
2: 嗯，
1: 呢個都係我當時候講話即係三級機制、三級附加費嘅一個，我哋覺得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初衷。
2: 係嚟緊個立法進度會係點樣啊？
1: 嚟緊嘅立法進度，你講係邊一件事啊？
2: 即係呢一個嘅加強呢個拖欠嘅罰則呢個方面嘅立法。
1: 我哋暫時咧就冇聽到一啲特別大嘅建議啦，所以我相信呢件事嚟緊都會上去我哋立法會入面咧會有一個審議嘅。
2: 係，咁我見政府就話預計今年第四季就向立法會就提交並且審議啦嚇。好啊，
1: 第四季
2: 好啊，咁多謝曬李廣宇議員啦，咁佢就係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今日節目亦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3: 拜拜。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女童军总会。至于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去西隧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交易广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挤塞，龙尾喺怡安阁；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近住九龙水塘车多。我哋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少四人死亡。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责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结的阶段，有95%的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并且已经完成首批交易。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致力发展本港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开始试营运，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储存和交易结算经已完成。
3: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That the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in Hong Kong officially begins its trial operation today.
2: 政府同步推出一系列嘅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嘅实物联通，首批银行双向划转经已完成。即日起推出全新的 HAU 香港黄金价格代码，展示本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尤其便利活跃于亚洲交易时段的参与者。政府亦都计划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优化积金局的黄金 ETF 审批机制，促进强积金投资在有关资产类别。李家超说，在当前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认为推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会奠定基础，让本港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惠及全球寻求避险资产的投资者和资金。
3: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With a clearing system that makes every trade ship shape and every trust bankable.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会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读者环节，会请黎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讲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营运对香港建立黄金交易生态圈的重要性。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包括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将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并且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范围，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辐射至澳门的债券市场。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又说，将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 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使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黄是与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合作，支持债券通公司升级为交易平台的营运实体，成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债券、货币、外汇等金融市场交易的基础设施服务。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至少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需要撤離的群眾亦都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的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晓山报道。
4: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住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水利部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再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几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横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亦都调度舟艇及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几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与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此外，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明日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一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识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5: 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上午返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吴同学知道自己和好朋友都派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6: 成分试第二次失了准，在第二次成分试和第三次成分试之间，真的每天都 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最想多谢讲咗佢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5: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嘅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95%嘅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嘅学生就有84%，有派唔到第一志愿嘅学生就去心仪嘅中学叩门。
7: 派咗第几志愿？第三，又唔系最好嘅，但系都 OK 嘅。
8: 哦，咁点解会考虑过嚟呢一间度？
7: 因为我觉得呢一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啊，又有好多资源俾我哋咁啊。
5: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9: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
5: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10: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11: 间唔中就会出现一啲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啲性交转运啊嗰类一啲诱骗式嘅性交行为。今次嘅修例咧，其实有冇办法去杜绝呢一类嘅情况？
10: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喺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12: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和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個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是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10: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迎新營的情況，
13: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跟著故意就整濕她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否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10: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訂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12: 接觸性的性侵犯裡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這個正正就是針對就譬如大學迎新營特意找一些女同學就淋濕她，令到她是尷尬，令到她的體型是露咗出嚟咁样，呢个就系规管到。
10: 政府发言人表示，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特别系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嘅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嘅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嘅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钟慧仪报道。
14: 为加强对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阻吓力，政府建议实施两级制附加费，会在现有 5% 附加费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拖欠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会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的黄永威说，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不少中小企仍在复原，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
15: 我们做生意由疫情打好开始，供应商啊、数企所有东西都可能从以前30日的变到可能现在讲紧90日、120日咧，系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个现金流咧，其实同以前咧系已经变咗好多嘅。我哋承认呢一个阻吓力系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会令到啲雇主系会在意好多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正正亦都可以变成咗系嗰啲企业嘅老板嘅催命符嚟。
14: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喺同一节目话，新建议做法合适，又指数据反映雇主拖欠供款真正原因唔系周转问题。
16: 追得翻嘅同冇錢嘅，其實個比例咧係20:1度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雇主咧係因為冇錢，因為繼續拖欠呢一筆嘅供款。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睇得到咧，其實可能好多雇主咧就唔係因為周轉嘅問題，而係因為佢哋唔夠重視，就係咁一路咁拖。
14: 政府同埋積金局預期今年第四季會向立法會提交草案審議。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伊明市、六星街等，有参加者对赛里木湖的景色感到震撼。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17: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有不少学生影相留念。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赛里木湖景区除了有湖泊，还有湿地、草原、森林、雪山等自然生态景观。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不同景点，包括三台驿站、金花子位、灯塔等，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学生说，赛里木湖的景色比睇相更加震撼。
18: 啱啱第一个点是我离水近一点，所以我啱啱看到水有几咁清澈，有几咁清。咁但系呢个角度咧，我睇啲水咧系大啲嘅，即系个方向。咁所以我睇到个湖啊，系真系有几大。连埋个天一齐，系真系好靓。
17: 亦都有学生话，赛里木湖嘅景色同早前到过嘅天山天池有所不同。
19: 即系赛里木湖咧，即系唔单止系，即系个湖咧系好。个水系好清澈，系冰凉啊，同埋咧再加上佢啲山咧唔同嘅特色啦，即系例如即系我响天山天池系雪山咁样啦，咁跟住呢边咧就啲树咧系比较尖少少，跟住系有两种唔同嘅壮观咯。
17: 交流团亦都到伊宁六星街体验制作羊毛毡，羊毛毡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羊毛为原材料嘅传统手工艺，将普通嘅羊毛经过浸透、塑形等多项工序，打造成挂饰、服饰等羊毛毡产品。至于六星街整个街区分成六个扇形区域，从空中俯瞰街区呈六边形。社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组成。六星街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之一，推进文旅融合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1: 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劳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的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并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恩芬天奴就话，有关决定系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张曼燕报道。
20: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卢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卢官禁赛1场，暂缓1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证实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认为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
21: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a foul. I didn't tell him what to do. I can't tell him what to do, but I don't believe he made the decision. I think it was a committee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nd they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20: 恩芬天奴发声明话，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说，他和特朗普谈电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规处理巴鲁官的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亦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就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来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会由陈乐谦带来世界杯直击。
22: 世界杯直击。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奠定胜局。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6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都不会急住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的最大成就，心目中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的8强对手比利时就在另一场的16强淘汰美国。赛事的焦点人物在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的美国前锋巴鲁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道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2球，在上半场以2-1领先，提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8强。巴鲁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跟住会有新闻特写环节。
23: 新闻特写。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展试营运，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展示香港市场特定的参考价格等。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认为，系统可为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清算和结算服务，降低结算风险，而系统是中央账簿，可对接指定仓库，令到可靠程度提高。他认为下一步应该研究推出措施，吸引更多交易商参与，增加交易量。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水志伟，听下他的分析。
0: 以前如果我們要做黃金買賣的時候，其實很多交易都是一個叫做雙邊場外的交易，其實會導致個結算或者個實物存取的方面的效率和個風險的可靠程度都不是太足夠的。但現在有這個所謂叫做中央化的一個基建的時候，其實這個系統我們見到是有一個即是港金的結算公司去負責，其實它就可以幫我們的黃金交易去提供一個比較高效和一個可靠的清算和结算服务的。咁简单啲嚟讲啦，咁例如话其中一个可以降低嘅就係一个结算嘅风险啦，因为个系统呢其实係可以连接香港嘅一个即时支付结算嘅系统嘅。即係你可以睇成呢就好似黄金交收同埋资金交收呢係可以同步去完成啦。咁可以降低咗以前就係驚可能话俾咗钱但收唔到黄金，又或者可能俾咗黄金收唔到钱嘅风险嘅。咁同埋而家呢个系统呢佢係有一个即係中央嘅账簿啦，咁佢就可以有一啲嘅记录。咁同埋一個實物嘅存儲嗰方面啦，咁其實都可以直接連接一啲指定嘅倉庫嘅。咁其實咧，對於成個嘅過程啦，咁其實個記錄方面咧都會更加準確啦，可靠程度亦都更加高嘅。
2: 因應住今次個系統啟用，都有一系列嘅配套措施係推出嘅。咁就包括同上海黃金交易所就推出一個實物聯通啦。其實兩者嘅合作安排咧，點樣可以帶動到香港嗰個黃金基建發展咧？
0: 其實我諗咧，實物聯通嘅重點咧就係個實物黃金啦，喺香港同埋上海系統之間嗰個流轉啦。咁其實對於香港咧嘅黃金嘅基建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比較大嘅幫助嘅。第一咧，其實可以帶嚟一個市場嘅流量啦。嗱，雖然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都即係全力即係想起嚟緊三年之內啦，令黃金個儲存個容量咧可以提升去到2000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初期嘅時候咧，香港如果佢嗰個嘅交易量啊或者存儲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同上海嗰個嘅連結咧係可以為我哋帶嚟個交易量嘅。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咧，即係上海黃金交易所咧，其實佢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實物現貨嘅交易所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同上金所連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將內地嘅需求啊、流動性啊同埋參與者咧都帶到香港嘅。咁而第二點啦，就係咧，其實實物黃金咧，如果係喺香港嘅指定倉庫去做一個存放嘅時候咧，咁事實上呢個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去提升我哋倉儲啊。保險啊、檢測啊、徵練啊、物流呢啲嘅能力嘅，咁我哋個實體經濟嗰方面咧都有幫助嘅。
2: 其實喺嗰個配套措施入面咧，都包括話推出以香港黃金報價代碼 HAU 啦，作為展示即係香港市場特定嘅黃金參考價格啦。呢個代碼咧係咪都會成為咗即係香港黃金一個重要招牌？又可以點樣去增加呢塊招牌嗰個吸引力咧？
0: 咁其實咧 HAU 咧，我哋可以理解為一個即係參考價格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要成為招牌咧，咁我諗個關鍵咧就唔係話即係純粹有個代碼啦，咁係背後有一個足夠嘅交易量啦，個參與者啊，個或者啲人去用嘅時候係要足夠大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喺兩方面去睇啦，第一就係個需求，第二個就係個供應位置啦。需求位置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研究多少少，例如話咧，如果喺強積金入面啦，我哋可以納入到即係黃金嘅 ETF 啦，又或者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主動爭取內地嘅央企、國企咧，將香港作為大宗商品交易採購嘅首選地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可以增加我哋個需求嘅位置。咁其實另一個比較關鍵位咧，就是我哋有冇一啲足夠我哋叫做黃金嘅交易商嘅。咁其實咧，暫時香港咧相關嘅一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咧，就大概得40多个左右啦。如果我哋同其他地方比咧，都有一個幾大嘅空間嘅，因為例如我哋叫新加坡可能有成400多个嘅，咁如果可能瑞士咧，其實佢都可能有成900多个嘅。咁我哋點樣去吸引多少少呢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好似新加坡咁咧，其實佢有一個比較多少少嘅一個稅務優惠嘅，咁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增加多少少呢啲嘅交易商啦，咁我哋先可以增加到吸引力，咁先可以鏟靚我哋呢個招牌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 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少四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90.5%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15。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200点，高见23,820点，收市是报23,496点，跌了119点，跌幅0.5%，结束三日升势。全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跌了0.75%。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和京东集团跌大约1%，腾讯和美团就分别升2%和超过4%。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跌12%，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智谱就反弹超过50%，是升幅最大科指成分股。医药和资源股的跌幅较大。另外，同仁堂医养今日主板挂牌，收报3.35元，较招股价跌39%。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去到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说，积极支持同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同交割联通。罗伟浩报道。
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同香港的互联互通，
8: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转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转和人民币债转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转市场。
6: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证， 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加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宣布十一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措施，六项涉及香港的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优化升级，五项就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客户需求，如果有需求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容。香港证监会就说期望透过和内地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十一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5: 银行业的反应是非常踊跃的，个使用量都持续地增加，这个安排亦都会增加九个月、两年和三年期，更好地去满足企业客户在资金配置和直接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更加好地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6: 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九成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也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7: 期待新的交易平台是会透过新的技术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蓬勃的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和更成熟的固收市场。
6: 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七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多家银行表示已经顺利透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完成首笔黄金交易。中银香港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汇控就说计划未来几个月将集团在香港的黄金储存能力提升到200吨。张思文报道。
9: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家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家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11: We are talking about lower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and the logistics, and meanwhile making sure insure goes cleared, settled, stored here in Hong Kong, can consistently meet high quality standards.
9: 汇丰表示，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同埋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同香港黄金交易所嘅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指出，集团计划扩大喺香港嘅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
10: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We're going to ramp it up fairly quickly.
9: 渣打就透过系统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同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七笔嘅黄金交易同埋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嘅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7: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了119点，主板成交额319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463点，跌1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跌了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了5.54，XLE南方海力士91.7跌了17元，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了2.2，南方恒生科技4.41.8跌了3.8，阿里巴巴95.8跌了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咗3.4，华虹宏力180元升咗2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大方广瑞德、量化标系量化派、亦飞科技、中国生物科技服务同埋国家联合资源。五大跌幅股份就系思成控股、中国城市基础设施、万裕科技、明视快想同埋梅斯健康。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港金报38,67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6.79美元，卖出价4,13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去大围方向比较挤塞，龙尾过咗确德杰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李郑屋村嘅快线有意外，一带系车多。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意外清咗场，车龙过咗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去红隧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渡船街近灯打士街。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过咗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慢驶。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的车龙去到康华苑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的龙尾排到过了海丽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连翔道过了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去上水方向的龙尾过了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至到莞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丽景站车多慢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另外，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的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8: 财经新思维，
2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大家知啦，过呢年几两年咧，香港股市都唔差噶，咁慢慢由万四冲翻上嚟，今年最高嘅时候咧系两万八，虽然依期落翻两万三、两万四咁上下，咁但系咧咁随住股市向好嘅话咧，咁上市公司啲交易又点咧？其实过两年嘅话咧，其实咧用翻二四二五嘅话咧，其实上市公司所交易系少咗嘅，咁啊持续向下，咁但系终于喺今年第一季咧系回升翻噶啦。咁当然市况向好的一个原因，仲可能去买啲嘢都觉得即系 AI 当道嘛，都要买好多 AI 嘢噶。咁啊形势点咧？嗱，咁第一季度回升系咪全年都可以上升嘅咧？有冇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志同香港咨询主管合伙人啊 ，Tom Bill 啊 ，Barry 嘅 ，Barry 你好 ，Barry。
25: 系你好啊，嘉乐你好。
24: 系啊，嗱，头先讲啦，二四二五年咧，其实咧即系推翻前少，通常咧市况麻麻地咧就会影响咗所谓收购，所以我两年咧慢慢落翻嚟。我记得去翻由二四年咧250宗去到上年系222宗嘅，跌咗一成一嘅。咁但系咧今年第一季咧，净系我三个月咧都已经上翻56宗咯，即系由五廿一，即系照除翻啦，即系51宗去到56宗，升翻一成噶咯。嗱，照成嘅话，梗系根据咁嘅势头照成嘅话咧，成翻四。咁今年应该全年已经上升噶啦，应该系咪咁计？
25: 系啊，我认为今年嗰个市场基调都系审慎乐观嘅，咁就即系虽然即系地缘政治啊、贸易环境同埋啲宏观经济仍然都有啲不确定性啦，但我哋见到有即系有几个正面嘅因素系逐渐浮现嘅，即系包括咗香港嘅 IPO 嘅市场就明显回暖啦，咁就另外就系信贷市场就趋向稳定啦，同埋市场嘅流动性嘅改善咧。我哋都覺得都會有助提升嗰個企業對中長期投資同埋堅定嘅信心嘅。咁譬如睇翻今年上半年香港 IPO 嘅市場明顯就轉旺啦，唔少嘅大型企業成功上市集資啦。咁其實當企業見到資本市場重新活躍咧， 啲管理层咧通常就更加愿意就重启翻本来搁置咗嘅收购计划嘅，甚至乎考虑咧就透过兼并就加快个业务增长嘅。
24: 嗯，
25: 咁就头先都讲咗啦，首季嘅交易宗数就增加咗大约10%。咁其实呢个反映咗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复苏嘅迹象啊。不过咧，我哋觉得咧就即系。今年就未必會出現全面性嘅反彈嘅，而係即係較有選擇性嘅復甦嘅。咁、至於全年嘅增長幅度呢，我哋預期市場就有望保持溫和嘅增長嘅。咁如果即係其實而家都下半年啦，如果即係嗰個下半年嘅資本市場持續活躍嘅話呢，我哋相信個流動性會進一步改善嘅。咁唔排除成年嘅交易量呢有機會錄得即係高單位數嘅增長咯。
24: 嗯哼，明白。嗱，但係咧，第一季都睇翻係細啦，升咗雙位數一成啊。咁但我想話，佢哋買啲咩先？係咪就係啲而家呢半年好 hit， 或呢幾年好 hit 嘅人工智能嘢先？
25: 係啊，咁即係當然啦。AI 嘅驅動咧，即係其實將會成為即係未來即係同埋即係個企業兼併交易嘅重要引擎嘅。咁但係咧就係我哋要睇下其實而家個高利率嘅環境咧，其實都會改變即係企業做交易嘅方式嘅。咁其實過往企業咧可能傾向直接就用現金完成大型收購，但係喺融資成本持續偏高嘅情況之下咧，企業就會變得咧就更加重視啲資本效率嘅。咁睇，所以咧我哋睇到市場開始降低咧對即係純現金交易嘅依賴嘅。咁譬如幾個例子啦，譬如一間傳統嘅製造業企業咧，咁以前就淨係可能淨係投資新設備，咁而家可能佢會諗下點樣轉型收購一間譬如工業嘅 AI 啦，或者啲譬如數據分析公司咧，咁希望透過啲高科技啊 AI 咧嚟提升嗰個生產效率，同埋同時減低個成本啦。咁同時就因為嗰啲借貸成本比較高咧。咁企業就未必就願意一次過動用大量嘅現金完成交易啦，咁亦都會考慮用啲股份支付啊，
24: 或者 CB 啊，可能會債券嗰啲啦，
25: 係咯，係啦。咁喺我哋嘅報告都睇到啊，今年我哋睇到咧有少少特別嘅，就係佢收購交易中佢嘅純現金嘅結算咧，就由舊年嘅66%咧跌到得翻52%，係啦。但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啲 CB 啊，即係可轉換
24: 可換股債券，係啦，
25: 係或者期票呢啲替代工具咧，個比例咧就由舊年嘅6%上升到16%嘅。
24: 嗯，咁其實係咪都係因據咧現金為王啊嘛？咁仲有就係揸啲現金幫你做其他嘢啦。反而咧，假如我啲股份透過今次嘅收購，即係可以向好嘅話咧，咁講真。賣方同賣方啊都會受惠噶嘛，所以出 CB 或者出呢啲我哋叫做期票嗰啲替代工具咧，可能真係都受落到嘅，係咪咧？
25: 係啊，係啊，
24: 明白。喂，咁另一樣嘢講下先，咁所謂收購項目好多時候咧，用翻2025年嘅話，其實咧好多收購咧好多時候計咩咧？希望咧就係全面收購啊，或者要攞曬主要嘅話事權噶嘛。咁呢個趨勢咧，2026年嘅第一季係點先？
25: 我咧就相信咧，就而家咧就係嗰啲買家咧更加傾向咧去買個有控制權價嘅較大嘅股權咯。咁你睇到啲 data 就係咁樣啦。咁同埋啲買家咧都係願意支付啲入價嘅。咁我相信呢個趨勢咧係會持續嘅嚇。咁因為點解市場會願意支付入價咧？咁但係唔淨止代表啲投資者變得進取嘅。反而咧係反映到市場比以前更加精挑細選嘅。咁譬如舉個例子啦，例如兩家規模差唔多嘅軟件公司咧，佢帳面嘅資產可能差唔多，但如果其中一家擁有穩定嘅訂購嘅收入、較高嘅客户嘅黏性，同埋有 AI 相關嘅技術能力咧，通常買家咧一般都願意支付較高嘅估值嘅。咁我哋觀察到啲高質素嘅資產咧。通常具備幾個特徵嘅，包括咗咧就係穩定嘅現金流啦，清晰嘅市場定位啦，較高嘅行業門檻咧，同埋即係明確嘅增長潛力嘅。
24: 理解，咁既然咁好景， 呢啲形勢咁好嘅有利條件，梗係要俾日價啦。你咪點會賣俾你啊？你唔好玩啊！
25: 喂，
24: 但我想了解下咧，你知道好多時候咧，嗱，你去做啲盡職審查或者係做咗所有嘅估價咧，譬如揾你哋，譬如啲係會唔會先可以計數嘅時候咧，其實佢用啲咩計嘅？仲有咧，你都忘記頭先好多咧，所謂一啲叫高科技嘢啊 ，AI 嘢噶嘛。所以嗱，你已經好似話而家都多咗，嗱，以前可能用資產估值嘅，睇下你除扣曬所有嘢，有啲咩值錢嘢計咗數。但好似話，假如咁計嘅話咧，有啲歐，因為啲資產科特別係科技嘅嘢咧，資產好難計到出嚟噶嘛。咁而家咪傾過用舉例市場估值法先。
25: 係啦，咁咧我哋見到咧，就係即係多咗咧。譬如我睇到我哋嘅 data 咧，有54% 咧嘅交易咧，佢係用市場法去估值嘅。咁啊，反映到咧，即係個市場咧由以前比較單純睇帳面嘅資產咧，就轉向重視企業未來嘅增長咧。啊，同埋啲現金流嘅，係啦。咁展望翻嚟緊咧，我哋都會覺得咧，只要啲目標企業咧具備長遠嘅盈利能力咧，咁其實市場咧都係願意支付合理嘅日價嘅，係啦。不過咧，就隨住過去嗰兩年高日價交易增加咧，我哋會估計今年嘅市場咧亦會更多着重喺收購後嘅整合啦。以避免即係未來可能出現啲相遇減值咧嘅風險嘅，咁所以咧就今年嘅日價咧將會我哋覺得會貴得有道理嘅。
24: 收到，好咁講咧，真係想買佢沽完值之後咧，咁當然做下啲所謂我哋咩盡職審查啊等等嘅嘢。你知話就話咧市好但係經濟係咪真係咁勁咧？又係經濟成個復甦裏邊咧都係唔全面嘅。咁所以我理解咧，所以喺所有嘅買賣協議裏邊咧，都加咗好多嘅有啲咁嘅保證與離場啊，同埋盡職調查等等嘅嘢。咁啊唔係先保障自己即係唔會發現一啲唔好嘅嘢，咁啊發現唔好嘢到時就要可以取消噶啦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25: 是啊，我覺得是一定的，即是要控制風險咯。咁因為尤其是面對較高的融資成本同埋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呢，咁市場參與者呢就應該要變得謹慎啲，但係同時都要重視風險管理啦。咁譬如舉個例子啦，例如一個買家諗住買一間科技公司呢，但喺一個盡職調查過程中呢，發現咗主要嘅客户嘅合約

0: 尾近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排到去近宜安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港铁站车多，丁九桥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而家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5: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什么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好，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4: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5: 大家好，可以叫我做李贵人啊。
14: 唔该晒贵人。
15: 系啊，你快啲，因为我一出门口就好大雨啦。
13: 系啊，你琴日咧收工嘅时候咧系最大雨嘅时候啊。
15: 系啊，
14: 好彩我有阿贵人攞把遮遮住。
15: 系啊，我同佢同居啊。
13: 你哋浪漫广播道啊，系咪啊？
14: 冇错冇错冇错。
15: 但系呢个浪漫就三脚就完啦，因为佢要去搭巴士啊。
14: 但系我发觉系净系遮到个头，成个身系湿晒。
15: 对唔住啊，我唔知你唔带遮，我带咗把单人遮咋。
14: 系应该系咁，单人遮至浪漫，如果双人遮就遮晒，冇咁浪漫。
15: 风雨同路啊，同
14: 埋好衰啊，
13: 今日都带一把好大嘅遮啊，一阵间你哋都可以风雨同路。
14: 我唔想再支持佢啊！
13: 希望一陣間收工嘅時候咧，唔好落雨啦。
15: 我做貴人得唔得？我想升啊！我可唔可以做嗰啲叫咩貴人上一格係咩啊？
14: 貴人上一格，貴貴人咯。
15: 唔係啊，冇啊，
14: 好貴人。
13: 但係都要咧講一啲天氣資訊咧，俾大家知先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晚嘅10點鐘嘅。咁啊，今日咧都好。

0: 个节目咧介绍俾大家啦，咁所以咧即刻进入去第一个环节啦。
1: 区区有睇头。
0: 系啦，区区有睇头咧，就讲下咧香港建造学院咧一个嘅分享会。嗱，建造业咧近年大力引入咧创新科技啦，推动行业走去数码化、智能化，工地环境咧都有明显嘅改善嘅，吸引咗咧好多年轻人入行啊。咁当中咧有唔少咧都系女性嚟嘅。
2: 系啊，嗱，香港建造学院今日就举行咗新世代女生足球未来分享会，嗱，揾咗咧就系咧毕业生啦，同埋咧学生一齐分享，点解咧佢哋有兴趣投身呢个嘅建造业啦，同埋咧佢哋个职涯生活啦，或者咧佢哋嘅故事系点嘅咧？
3: 蚊蚊咧同埋 Cherry 咧，而家咧就系读紧香港建造学院噶，佢哋都话咧会以建造业作为佢哋未来嘅职业方向啊！
4: 大家好啦，我就叫 Cherry， 咁而家就喺香港建造学院，咁就读緊屋宇装备监工课程嘅，咁我而家读緊一年班嘅，大家可以理解为风火水电呢四个大范畴咁样囉。本身是过嚟想读测量的，感觉上比较文静一点，不用成日去地盘晒。咁我经过了解之后，原来我真的本身性格都比较好动的，咁原来屋宇装备比较啱我，又可以在写字楼啦，又可以出面验收啊咁样，所以我就揀咗屋宇装备咯。咁如果女仔可以因应返佢性格而揀返唔同嘅科，因为我本身过嚟学院读书啦，咁我除咗想要知识啊稳定嘅工作之外，我仲系想要学历。咁原来我哋可以一边实习一边读返个大学返嚟嘅，即而家我哋好多同事都系朝早翻工啦，咁放工之后食个饭，咁跟住夜晚就继续完成佢大学学位，即系我想同步进行。
5: 大家好，我系蚊蚊啦，我而家系就读紧香港建造学院土木工程监工二年班。咁其实我当初其实都做过细木工嘅，我又望住间屋由零去到完成咗，我觉得嗰个满足感系好好嘅，同埋我又中意行行去，所以我就觉得，咦，咁其实我既然做得一个细嘅室内工程，咁不如我试去劲啲咁样去做一个大型嘅，可能话起一栋楼出嚟啊，咁样，所以我就会话过咗嚟呢度睇下读呢一科土木工程咯。我自己会比较偏向系 keep 住做呢行噶啦，因为我觉得我做呢行我系主要系做得开心，觉得翻工都系开心几紧要，同埋即系啱自己兴趣。我会觉得如果女仔入呢行，你最紧要唔好怕辛苦，因为如果以我做土木工程嚟讲啦，你始终系户外嘅时间会比较多嘅，会晒黑啊，有机会咁样，同埋日晒雨淋呢啲系可能会辛苦少少，但系唔好怕。同埋你唔好怕去沟通咯，真系要大胆少少，大声啲同啲师傅讲嘢。咁女仔嚟讲，佢哋系反而会比较听话少少，即系可能同佢沟通咧会更加好。所以对于女仔入呢行，我觉得其实系几好，只要你唔好怕辛苦。
2: 仲有啊，毕业生小云就话啦，透过咗喺学校咧，佢哋学到实习啦，同埋训练噶，俾咗咧好多足够嘅准备佢哋。而家咧，就算佢哋落到工地上面咧，都可以咧帮助到唔同岗位嘅工友啦，作为一个桥梁，帮助大家咧互相沟通添啊。
6: 咁我叫郑婉瑜啦，咁大家都系嗌我小云嘅。之前咧，因为可能疫情有好多工都停咗，本身我系一个教练嚟嘅，咁所以就系机缘巧合之下咧，咁我就报读咗建造业课程啦。我依家都系从事一个建造业嘅助理管工嘅。嗰陣時都係希望淨係但求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嘅。咁讀書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課堂上教嘅嘢咧，其實同我現場即係施工其實都有好大嘅唔同啦。咁所以我依家都係處於一個學習，即係邊學邊做嗰個階段咯。咁我依家做一个助理嘅管工啦，咁因为地盘上面有好多都男士啊，咁喺沟通嗰方面咧，如果女士去做佢哋中间嘅沟通，即系一个好好嘅沟通嘅桥梁嘅，因为始终佢哋对住女士啦，佢哋会即系温柔啲，同埋我哋做嘢咧，比男士可能相对会有少少细心，你做嘢嘅能力啊嘅细心度啊，佢哋都会眼见，所以佢哋都会即系个工程上面都会好顺畅，好好。咁我覺得其實女性 嘅能力一定比男性唔少嘅，咁所以我觉得有自信啊，对自己有信心嘅话咧，其实建造业呢行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出路嚟嘅。
3: 传统上咧，建造业都会被视为男性主导啦，甚至咧系依赖劳动嘅行业嚟噶。电话线上咧，即刻揾嚟香港建造学院助理院长蔡盈慧 Rebecc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学院点样有效打破呢个黑板嘅印象先。欢迎 Rebecca。
2: Hello，Rebecca 你好。
3: 你好。好，即刻訪問一下你先啦。其實咧，建造業入邊啦，女性喺技術上啦、管理上或者咧創新嘅崗位上，有啲咩優勢咧？
7: 是，咁首先啦，建造业嘅岗位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元化啦。咁女性其实都可以喺唔同嘅层面咧系发展嘅。咁例如喺工料测量啊、屋宇装备监工啊、土木工程监工啊、建筑信息模拟啊、项目管理等等嘅。咁随住咧行业因为更加重视数码化啦、协调能力同埋专业嗰个判断，咁女性咧就有啲特质咧系可以有个优势喺度嘅，细心啦、沟通啦、同埋沟通能力啦、组织能力啦、同埋跨团队協作的能力都可以令到他們在管理和在技術支援崗位都發揮到個優勢的。那我們學院都見到我們有女學員現在都在不同的選舉裡面都脫穎而出的，例如是傑出學徒都可以拿到一些獎項，今年也都有女學生可以代表到香港是參加世界的大賽的建造業項目添的。
2: 非常之好啊！咁其实大家都见到啦，建造业咧而家引入咗好似啱啱你提及过嘅数码化啦，甚至系创新科技，同埋咧人工智能。咁其实系咪因为呢个改变啦，令到咧成个形象都有所改变啦，亦都吸引咗咧好多咧女同学去报读咧？
7: 冇錯啊，咁建造業咧，其實就唔再係傳統印象中啦，就係靠勞動能力為主嘅行業噶啦。咁而家逐步咧，我哋就走向咗數碼化啦、智能化啦，同埋專業化嘅。咁所有用嘅嘢，包括人工智能啊、建築信息模擬啊、無人機啦、建造機械人啦、組裝合成建築法啊、智慧工地等等啲技術咧，其實都喺度改變緊成個施工模式。咁設計、督導同埋安全管理模式都改變曬嘅，咁呢啲科技咧都幫助到咧好多嘅工作咧係減少咗嘅一啲體力勞動啦、重複性啦或者係高風險嘅工序嘅，咁令到行業係更加重視咧係技術嘅應用、溝通協調、數據分析、項目管理同埋安全判斷嘅，咁所以對於年輕女性嚟講咧就有個吸引力喺度，亦都可以提供到咧更加多元化嘅職涯嘅選擇啦，唔係淨係話行喺前線嘅工藝啦，咁亦都可以喺監工啊、工料測量等等嘅崗位度咧發揮所長嘅。咁我哋見到學院我哋自己本身嘅女學生數目咧都有啲提升嘅。咁由2425學年咧係11%，都升到咧今個學年咧係19%嘅。
0: 嗱，頭先咧都有提過咧都引入咗一啲嘅創新科技啦。咁隨住科技發展咧，學院嘅課程設計啊、教學設計上面啦，同埋個設備咧點樣融入去呢一啲嘅創新科技咧，同埋咧對未來嗰個就業咧個幫助係喺邊度啊？
7: 咁我哋每年咧學院都會引進一啲新嘅科技設備啦。咁喺舊年2025咧，特別咧就喺九龍灣院校咧就開始使用咗未來建築中心嘅。咁未來建築中心入面咧設有數碼分身啦，我哋嘅 4S 智慧工地啦、AI 啦、沉浸式學習啦、機械人唔同嘅專區嘅。咁令到學生咧就係、可以喺互動啊同埋一啲實務嘅方式咧接觸到咧就係建造業嘅最新科技啦。咁而喺女學生最受女性歡迎嘅高等文憑課程入面咧，我哋亦都特別咧係設有 AI 啊同埋數碼工業化相關嘅必修單元，咁令到學生可以比較有系統去掌握翻個科技應用啦，咁可以學習到點樣喺成本計算啊、工地管理啊、資料分析嗰度咧係用到 AI 嘅。咁因為呢啲嘅學習啦，令到咧女學生咧就我哋可以更加早咧就接觸到行業個新趨勢。咁可以建立到嗰个科技应用嘅能力，提升翻个就业建筑个竞争力嘅。咁而未来喺佢哋毕业之后咧，嗰个就业嚟讲咧，咁我哋嘅学生就唔单止可以掌握到传统嘅建造知识啦，亦都可以系具备到掌握技术啦、管理啦、安全啦、数码工具运用嘅综合能力嘅。咁因为而家呢个世界比较咧，就系希望个人才咧系一个综合能力嘅运用嘅。 咁就可以切合翻我哋而家現代工地啊，同埋工程個管理崗位個需要咁樣咯。
2: 好啊。
3: 咁學校咧未來會點樣繼續推動更多女性投身建造業咧？有冇具體嘅目標或者措施啊？
7: 是我哋學院咧就都會繼續咧係透過課程嘅優化啦，咁升學嘅銜接啦，同埋設備嘅提升啦，就業支援等等咧，咁就為有興趣嘅入行嘅女性咧，就係、是、提供翻清晰嘅就業途徑嘅。咁喺課程嗰方面啦，咁我哋就會持續加入翻 AI 啊、建築信息模擬啊、組裝合成建築法啊、機械人智慧工地呢啲內容，咁令到學生咧可以係掌握到呢啲嘅職業技能，咁幫助佢哋之後咧畢業咧就可以運用翻。都可以更加配合到行業的發展啦。咁喺推廣方面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咧，係以女性學生啊、畢業生啦、啊，同埋從業員咧為主角嘅一啲宣傳，令到我哋嘅年輕嘅女生咧可以睇到一啲嘅榜樣啦，即係有一個 model 咁可以可點樣去學習咧咁樣。咁喺就業支援嗰方面，我哋學院亦都會咧提供一啲嘅就業講座啊、工地參觀啊、僱主分享、招聘會等等嘅。咁特別係如果有啲女學生希望即係有啲嘅工作嘅選擇上高咧，我哋都會安排一啲嘅就業配對服務俾佢哋嘅。
2: 嗯，非常之好。咁啊，真係啦，好想投身於建造業嘅女仔們啦，你會俾啲乜嘢嘅 tips 佢哋咧？
7: 咁我都想同佢哋講翻啦，建造業其實而家咧係不斷轉變嘅。咁今日嘅建造業咧，比以往咧係更加數碼化、專業化，亦都係更加需要咧係唔同背景同埋特質嘅人才嘅。咁如果你係對科技啦、設計、管理、解難、溝通或者係實務工作有興趣嘅咧，建造業都有好多嘅發展機會。咁唔好因為咧傳統嘅印象而限制咗自己啦。建造業本身咧就唔係淨係屬於男性，亦都唔係只有單一嘅出路嚟嘅。咁只要你肯咧學習啦，保持個好奇心，建立翻個專業嘅技能咧，女生咧同樣可以喺建造業咧就揾到自己嘅崗位嘅，
2: 一定可以啊！
7: 係啦，
0: 好啊！今日咧多謝香港建造學院助理院長蔡瑩蕙咧 Rebecca 咧同我哋分享。讲咗咁多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系啊，两位啊，琴日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咧平机会嘅种族友善校园嘉许典礼暨校园展啊，咁仲同大家咧分享咗咧连续四年咧得奖嘅圆圆三中学校咧嘅故事。嗱，今日咧我哋就揾嚟另一间得奖嘅学校分享啦，就系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喎，
2: 系啊，呢间学校咧好犀利噶，因为佢充满咗咧呢一个国际色彩噶。其实咧就喺呢个2013年开始啦，学校咧就已经开始招收咗啦少数族裔嘅学生啦。到而家咧，其实有65%嘅非华语学生咧系嚟自唔同18个国家噶，包括咧就系有斯里兰卡啦、尼日利亚等等噶。
3: 学校咧已经连续四年获得平机会支持种族友善升级校园奖嘅嘉许噶啦。嗱，听讲咧佢哋仲推出咗创新嘅教育模式，仲会不时咧举办啲精彩嘅多元文化活动噶。我哋都有同咧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嘅黄仲麟校长啦、张丽明助理校长以及咧入非混血儿中四同学 Shanna 咧近藤智慧娜做个访问噶，听下佢哋讲下系点样打造多元共融嘅校园啦。
8: 校咧对于非华语同学咧就有一个四师计划。咩叫四师计划咧？咁我哋好注重同学仔嘅 competence 啦，去建立佢嘅自信啦。咁亦都系好注重佢嘅 citizenship 啦。我哋都好鼓励学生咧系走出社区去成为一个良好嘅公民。咁亦都系好紧要啦，要学 Chinese 啦。咁因为佢哋都系非华语人士，喺个华语上边咧嘅支援比较少。咁我咧学校咧就系好照顾同学嘅学中文嘅需要。咁另外最后就系 career planning 啦，呢一个最后一个 C。咁我哋其实咧都好鼓励同学仔咧去认识唔同嘅行业、唔同嘅需要。
9: 就我哋系非华语学生咧，其实都有成13年时间。咁其实3年里面，老师啊、同学啊、家长嘅努力支持咧，咁都反映到其实我哋做嘅嘢系得到社区、得到教育局肯定。喺今年，我哋推动咗个叫做国际中文嘅课程。咁个对象咧就系一啲非华语学生。那个课程咧系用普通话简体字学中国嘅文化。咁我哋总共大概有40位同学系完成咗45小时嘅课程。咁跟住就考咗一个 HSK 嘅考试，有80%同学得到1级咯。但系我喺我哋学校嗰个语境其实系好丰富咯。佢身边嘅同学咧都会系我哋华语学生嘅英文老师。但係調翻轉咧，我哋啲華裔學生亦都可以教我哋啲非華裔學生咧廣東話啦，或者係普通話咯。
10: 我今年是中四，我在香港住16年。中文挺难，但是我很想学中文，因为我想在香港工作。我是个排球队，所以有些 local 都有参与，所以我可以跟其他的中文人一起沟通，练习多些中文。我有个朋友，他教我很多的中文字，所以我觉得挺好，因为小学的时候都没有人可以教我。有一次，因为我妈妈在菲律宾，她不识点讲中文，所以我会帮她买啲食物同买啲水果。
8: 我哋咧每一年都有中华文化日啦，咁佢哋会着住咧中国服啊，去学我哋嘅中华文化啦。咁同样咧，我哋旧年搞咗一个话 Total 嘅慈善文化筹款活动。咁话 Total 都系一个咧喺国际上边好受欢迎嘅一对非洲嘅小朋友一队乐队啦。咁佢嚟到我哋学校，咁我哋唔系想正正咧去欣赏非洲嘅文化，我亦都想将我哋唔同嘅文化去带俾非洲嘅小朋友认识。于是我哋嗰日咧就安排咗同学仔跳佢哋嘅民族舞啦。咁我哋嗰日有印度舞啦。有巴基斯坦舞啦、菲律賓舞啦，同埋咧，我哋亦都一齊有唱歌嘅環節。咁其實係做咗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啦。咁可以咧，讓佢哋非洲嘅同學都認識到我哋學校嘅多元文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的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话，以往涉及性交转运的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果误解性行为本质或者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是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阔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于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和继父母等。香港邮轮及游艇业协会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因为违反雇佣条例，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两个月，缓刑十二个月，并且是需要向有关雇员支付合共大约254,000元的欠款。劳工处表示，有关公司故意和无合理辩解违反规定，无在工资期届满之后同埋雇佣合约终止之后七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工资和代通资金，亦都无在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之后14日内向嗰名雇员支付大约254,000元的裁断款项。劳工处表示，有关裁决发出强烈信息，雇主或者负责人有责任遵从规定，在法定期限之内向雇员支付公司终止合约的补偿，同埋劳审处或者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的裁断款项。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昼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自然资源部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派工作组前往荡昌县，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的工作。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和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且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郑屋村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啦，就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行车缓慢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道公园一段慢车。至于喺九龙湾啦，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光道亦都比较繁忙。新界區方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車多，龍尾青衣南橋。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的車龍排到麗景港鐵站。另外，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車。朗業街去元朗港鐵站方向近住寶業街繁忙，龍尾排到朗平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关于丁九桥噶，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咁就系丁九桥元朗方向慢线，由于有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当行经主干路或者快速公路嗰阵，见到行车线信号。车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要记住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5: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4: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5: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4: 咁你又讲得啱嘅。
6: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现役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7: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8: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渺，一壁是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2: 十八好时光，
13: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4: 仲有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啊，
15: 咁嘅，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14: 大家好，
13: 大家好。啊，我其实咧每一日咧都要一杯奶茶或者一杯鸳鸯，因为咧唔饮咧有阵时个人咧好似有
15: 争嘢，
14: 系咪要
13: 争？系啊，争啲嘢啊，
14: 争啲嘢
13: 啊，系啊，
15: 我咧真系一日一杯咖啡最少啦，跟住有时咧去外国旅行咧，咁咧冇咖啡咧就喺酒店咧。自己沖奶茶咧爭啲噶，嗰啲奶水
14: 應該都爭幾遠
15: 嘅。真係奶茶真係一定要有靈魂
13: 噶，奶茶啱曬你啊！
15: 係
14: 啊，
15: 呢個環節為你而設嘅。
14: 唔好咁講啦，大家咁啱得咁巧啫，係啦係啦。其實咧，啲人成日都以為咧攞個茶包，跟住咧加一啲淡奶咁就係奶茶。咁其實呢一種咧係叫做英式奶茶，就唔係我哋港式奶茶。我哋港式奶茶咧基本上都有三種嘅茶葉喺裏面，就係有粗、中、幼，再加啲唔同類型嘅茶葉，跟住。就合成了你自己玩茶餐厅有风味的 嘅奶茶。
13: 所以系咪茶叶就系奶茶嘅灵魂呢？
14: 其中一样，话明奶茶奶都系。
15: 冲嗰个人冲紧嘅手势咧？
14: 哦，
13: 咁啊，绝对系
15: 啊！
14: 呢个真系师傅手势啊，系因为有啲师傅咧左右噶嘛，你饮出嚟有左右味嘅。
13: 我要先讲讲一啲嘅天气资讯俾大家知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大家注意天气状况啦。咁啊，讲开奶茶啦，咁啊，其实唔单止咧系一个饮品嚟嘅，其实都更加系我哋香港人生活方式咧同一个嘅集体回忆嚟嘅。
14: 冇错啦，就系、是、由咧阿启峰仲有咧呢个家俊咧一齐合作咧做咗一个就叫做港式食物系列嘅绘本啦。咁呢个咧第二弹咧就系用咗呢一个主题系乜嘢咧？就系奶茶啦。咁啊记录咗啦香港人啦最熟悉嘅食物背景当中咧有啲唔同嘅故事同埋咧呢个情感喺当中嘅。
15: 嗱，今次咧佢哋仲举办咗奶茶绘表展啊，透过画作同埋实物嘅展示咧，等观众可以走入奶茶嘅世界噶。咁究竟奶茶对于香港人嚟讲系代表啲咩咧？创作过程有咩趣事咧？而家电话咧就揾嚟两位啦，秦启峰 Keep 同埋吕家俊家俊，同我哋咧倾下偈，欢迎两位先。
16: Hello， 你哋好啊，
13: 家俊你好。
15: 你好
17: ，Hello，Hello，Hello，
13: 两位好，
15: 哇，好热闹啊！我哋而家先访问下两位啦，你哋系点样开始合作呢一个港式食物系列嘅咧？咁第一次做咗乜嘢嘅题材噶？
17: 我哋咧，其實咧，我係家俊啊，咁咧，其實我哋第一次開頭咧，同阿 Keith 合作咧，其實因為我係本身係一個即係飲食作家啦，咁我就寫文字為主咁啊，咁阿 Keith 咧，其實就係繪本啦，畫圖多啦，畫公仔多啦，咁我哋就好想做一啲其實係香港人日常咧喺飲食上面咧經常會做到嘅嘢，即係會食到嘅嘢咧，咁我哋所以第一次咧，我哋先係做咗菠蘿油嘅，因為菠蘿油係基本上我哋
15: 我最愛啊。
17: 香港人好鍾意嘅一樣嘢食啦，或者一個下午茶嘅一個經典食物啦。咁我哋最開頭就由菠蘿油開始啦。咁呢個係我哋嘅系列第二本書啦，就加入咗呢個奶茶喺裏面啦。
14: 原來係咁樣嘅。嗱，今次咧就用奶茶作主題啦。咁其實點解會揾到呢個奶茶作主題咧？同埋聽聞咧，你哋有讀者投票嘅喎，係咪真嘅咧？個過程又係點嘅咧？
18: 哦，其實係我哋去傾個港式食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心目中咧有八至十款嘅。咁於是我哋就將啲譬如奶茶啊、雞蛋仔啊、西多士啊，咁就擺上 IG 度，等即係一啲公眾去投票啦。咁投票入面咧，應該有幾樣食品咧係比較叮噹碼頭嘅，即係奶茶啦、凍檸茶啦。雞蛋仔同埋西多士咧，都係會多啲人去喜歡咯。
14: 係。
18: 咁最後咧，因為有少少私心嘅緣故啦，我自己係好中意飲奶茶，
14: 係
18: 可能都係兩三杯咁樣啦。咁所以我就不如橫掂都打和啦，咁不如都奶茶啦，同埋加上第一次我哋出咗食物啊嘛，即係菠蘿包嘅。
14: 係。
18: 咁如果再出西多士咧，咁又好似咁樣。咁所以我就不如。整杯飲品就奶茶，
14: 最後嗰票係你自己嘅，就係投奶茶一票。
13: 咁你哋揀咗奶茶啦，咁啊喺你哋眼中咧，即係嗱，首先奶茶對你自己代表住啲咩？咁香港人代表住啲咩？咁你哋點樣用呢個繪本咧，你去呈現出嚟咧？
18: 其實如果我上網去找咗一啲資料咧，其實奶茶喺香港嚟講係非物質文化遺產，
14: 係啊，
18: 而且係如果佢有呢個統計，就係香港人每日係飲250萬杯奶茶，咁其實基本上都同每一個香港人都好貼近啦，咁樣。
14: 所以就揾咗奶茶啦。
15: 咁我想問下啦，喺創作奶茶呢一個繪本嘅時間啦，你哋係點樣分工嘅咧？創作過程有冇啲有趣或者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7: 其實我哋係。各自有各自嘅發揮嘅。首先咧，我係先做咗文字部分先嘅，咁啊就將一啲即係訪問咗一啲沖茶師傅啦。我諗吳文生應該會好熟啦，即係啲沖茶師傅，佢哋究竟點樣去將啲茶葉去組合啦，
14: 係冇錯，
17: 佢點樣去拼配啦，
14: 組合拼茶，
17: 咁亦都有一啲沖茶嘅功夫啦。咁就都揾咗啲奶茶嘅歷史啦。咁我做咗啲資料蒐集啦、訪問啦，咁去寫咗啲文章。咁。將啲文字交俾阿 Keith， 咁阿 Keith 就會跟應我哋嘅文字咧，佢就會再諗佢哋嘅分鏡啊，咁同埋裏邊個要表達出嚟嘅 嘅信息啊，透過一啲影像或者畫面啊，咁樣 keep 就將佢完全將佢表達到出嚟咯。
14: 嗯，原來係咁嘅。咁啊，去到你哋嘅繪本展覽當中啦，其實咧會講啲乜嘢咧？同埋喺視覺上啊，同埋咧喺敘事上面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啲乜嘢咧？
18: 我諗關於食物嘅繪本咧，第一樣嘢最想呈現嘅就係嗰種香味啊，或者食物本身嗰種吸引性咁樣。咁所以喺視覺風格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鏡頭，譬如有交代一啲人情味嘅鏡頭，可能一啲師傅嘅互動啊、表情啊。另外就係佢哋點樣用心去沖嗰個奶茶嘅過程啦。第三樣嘢咧，就係一啲近鏡去捕捉。可能係一杯滾緊嘅茶葉啊咁樣嘅情況。
13: 嗯，你哋咧做呢一個港式食物系列咧，除咗記錄食物嘅本身啦，咁有冇諗過咧？其實當中有冇啲咩關於香港生活方式啊，又或者集體記憶咧，想傳遞出嚟咁噶？
14: 係聽唔到，
13: 家長定係阿 Keith 答？
17: 其實我哋都係想將嗰啲香港最日常嘅嘢啦，咁即係譬如我哋，因為其實我哋呢個都係一個食物嘅系列啦，咁其實我哋可能會將佢一啲我諗我哋首先，因為我哋時間有限啊，人生嘅時間有限，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想將最原始啦，或者我哋即係最日常咧，香港人譬如蛋撻啦、菠蘿包啦、奶茶啦、西多士啦、或者可能碟頭飯啦、可能滷水雞翼啦，一啲好家常啦，或者一啲好大家大眾嘅一般人都會接受到或者經常食到嘅嘢，
15: 有共鳴
17: 嘅食物，
15: 係
17: 啦，有回憶有共鳴嘅食物。我哋首先想先做咗呢一樣嘢先，因為其實佢裏面可能係包含咗我哋香港人嘅某一啲精神嘅，即係例如我哋要好急速啦，要方便啦，要快捷啦，或者好有創意嘅，呢啲係好似香港人特質，我哋都想透過啲食物咧，去表達到一啲香港人嘅特質咯。
15: 係啊，西多士咧叫法蘭西多士咧，但係法國冇嘅，就係香港先有嘅，真係咁樣嘅。我知我聽咁講。咁你哋咧都有即係同咧觀眾互動噶嘛？咁佢哋會投票噶嘛？除此之外咧，佢哋有冇即係分享佢哋一啲對某啲食物嘅感覺，或者一啲反應俾你哋聽過？你哋覺得都好得意，好有趣，可以同你分享一下㗎。
17: 我遇過一個好有趣嘅，我遇過一個有趣，其實我自己唔知道，因為我哋其實我同阿 Keith 咧兩個咧都冇小朋友啦，咁我哋都其實都係啲朋友嘅小朋友先會接觸到，咁但係繪本本身呢樣嘢其實都幾適合小朋友，或者小朋友係一個最嘅用家啦，佢
15: 先冇
17: 錯。我哋係唔了解佢哋諗咩，咁話說我有個朋友嘅女兒啦，咁佢好細個嘅啫。佢係台灣人嚟嘅，但係佢好鍾意呢本繪本書。我直頭個朋友呢係話佢呢攞咗呢本菠蘿包啦，攞本一奶茶未攞到俾佢，我哋之前第一本嘅菠蘿包，佢係睇到呢每一日呢佢阿爸佢媽咪呢由朝頭早同埋夜晚都要各自講一次呢個故事俾佢聽嗰啲咁。喂喂好驚訝，即係一個台灣嘅BB 仔小朋友咧，突然間對呢本書就咁有興趣，咁我覺得呢樣嘢好似係繪本，好似係一個有超越咗語言啦，或者係會令到更加人有共鳴嘅一樣書本咯。
14: 都係嘅，小朋友一個階段嚟講咧，眼球咧好重要嘛，即係眼球吸引咗佢咧，可能你繪本已經吸引咗佢啦。咁一開始嘅時候你都講過啦，你用菠蘿油，跟住而家用奶茶，咁下次用乜嘢主題先？
13: 係咪飲品啊？
17: 我哋要賣下關子。
14: 有冇啲方向話俾？
15: 係
14: 嗱，你都有鏡頭，你都有鏡頭啦，你咪俾幾個我哋，俾幾個我哋揀下咯。
17: 我諗可能我哋都要好多考量嘅，即係除咗本身嗰個食物本身有冇故事啦，有冇一啲有冇啲嘢可以令到大家有共鳴啦，或者會畫出嚟啦。譬如阿 Keith 我要畫出嚟，畫到出嚟有一種譬如有童真啦，有童心啦，或者要表達到我哋某一個信息出嚟啦。我哋都有好多考量，咁所以我哋都一直係諗緊究竟會下一本係做啲乜嘢。但係我哋覺得有一樣開心嘅，因為我哋覺得喺飲食文化上咧，香港係一個即係。資源好豐富嘅地方，即係我哋有好多很特別嘅香港嘅食物咧，其實都可以化做一啲藝術啦，或者文化嘅創作咁咯。
15: 我想投票，如果有雞蛋仔，先有我一票先。
13: 我想檸茶，
15: 當檸茶好嘢喎。
14: 其實我覺得蛋扭仔係好好食嘅。
13: 加上阿 Kiva， 我都想問一下咧，你哋今次即係呢個繪本咧，係做咗幾耐，同埋當中你覺得咧最難嗰部分咧，有冇話頭先咧有提過話都要。問一啲師傅去取經啦，其實個過程咧係點樣啊？順唔順利啊？
17: 如果我純粹寫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就唔係太困難嘅，因為我過去咧，其實因為我以前做記者出身嘅，咁其實我係喺一個飲食雜誌做工作嘅，咁所以過去一直都有同好多沖奶茶嘅師傅啦、茶餐廳嘅老闆咧都認識嘅，咁所以我又一直都有訪問啦，亦都有保持住聯絡啦，又都會有時問佢好多資料，咁所以喺整理資料上面都唔係太困難嘅，唯一可能係要。因為其實無論茶葉嘅來源啦，佢嘅味道咧，其實都有好多變化，反而可能要不斷咁更新翻啲內容啊。我諗阿 Keith 你要講下你畫嘅時候，應該係比較困難啲嘅，應該。
13: 嗯，阿 Keith，
14: 阿 Keith 係啦。
18: 係，我同阿家俊嘅合作咧，其實有少少默契嘅，即係佢寫開文字都唔係第一次合作嘅，咁所以有時我都會大約知道佢嗰個鋪排係點。但係可能有時同時我嘅需要嘅資料咧，未必係。家俊覺得可以提供到俾我，咁所以有時我就會上網再做啲資料搜集去補充翻、豐富翻個畫面咯。咁咁、那個難度咧就可能係因為我除咗要畫繪本之外，其實我主要考慮譬如紙張啊、印刷啊、釘裝啊，究竟出嚟係點樣啊？小朋友揭嘅時候，本書會唔會好易爛啊？咁、所以就喺過程裡面，除咗畫嗰部分之外咧，都要有唔同嘅 testing 咯，即係做啲唔同嘅 dummy 啊，去試啊咁樣。
15: 支持你哋啊，加油啊！
13: 係啊，加油啊！即係期待住你哋嘅第三彈啊！唔知會畫啲乜嘢？
14: 係啊，啲港式嘅乜嘢食品？
13: 好啊，今日咧多謝 Keith 同家俊接受咧我哋嘅訪問啦，
14: 多謝
13: 你哋。
16: 區區有睇頭。
13: 係啦，區區有睇頭咧，咁啊帶大家咧去西營盤嘅一心美術館啦，咁啊去睇下啦，咁啊一心美術館咧就喺2024年咧遷館嘅時候咧就舉辦咗首屆啊西園里選畫計劃啊，咁就向全香港藝術家咧就公開徵求畫作，計劃嘅反應咧好好、咁所以決定咧就定為常設嘅雙年展活動啦，亦都為咧本年度嘅一心沙龍展覽咧將展覽廳咧化成。艺术家交流的场所啊，
14: 冇错，在第二届的西园里选画当中已经有118幅噶啦，而且咧艺术家总共系加埋有93个人添啊，咁啊展览咧系分开咗两期进行嘅，分别咧就系以主题咧划分嘅。
15: 第一期咧就系以城市观景咧同埋人物为主，第二期咧就系以风景、山水啊、动植物啦，同埋咧抽象等等嘅主题噶。咁希望咧观众可以咧喺呢啲画作当中可以好诗意嘅呢两句听住啦，遇见未曾预料的触动。同埋咧，就系遇见呢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啊！
14: 哇，好有诗意啊！你读得，唔该晒你啊！今晚咧，我哋咧更加请嚟咧就系黄满南先生，咁咧分享一下咧，佢哋二次创作优良老师佢嘅作品就系咧《醉食》，有乜嘢嘅心意喺里面咧？另外咧，黄满南咧就系嚟自咧50年代咧，佢咧就系咧帮一啲嘅大型戏院广告当中咧做呢个画师噶，退休咗咧30年啦，咁而家咧再次提笔。咁就係為咗呢今次呢畫我哋今次呢個展出嘅最適嘅。
19: 叫我黃滿南啦，我以前嘅職業呢就係做過廣告公司，又做過戲院，又做過室內設計。我嘅作品最適呢係用油畫係以彩色演繹嘅，係攝影大師優良先生嘅作品。佢兩個睇嘅旗袍呢真實呢個唔係嗰個花嚟嘅。我是另外用過一種方法畫過第二種花，加色白色的那個呢就是用回原有的色，但是直接的色加上去看它多的顏色。它的作品就是60年代的黑白相，我呢就將它用顏色來去演繹。那畫就是捕捉了兩個身穿旗袍的女子在故事打鬥要行緊，佢部分咧就好靚嘅。我妹妹就有嗰張相，佢話你幫我畫啊，幫我畫個彩色。我話我冇畫咁耐，唔得咁啊。但係佢講得多，我就試下咯咁啊。點知越畫越有興趣咯。我係好懷念往日年輕嘅時候啊，其實我啊後生啊中意啊打足球啊，行街啊，最識我就係諗起嗰陣時嘅時間。我試過畫到太太影幾鐘我哋仲瞓，即係 發夢都想話就係留戀咁咯。希望大家嚟臨一生美術館觀賞我嘅油畫，追識期待大家嚟臨。
15: 黄敏南师傅啦，佢个女女黄宝明咧，今次都有作品入选展览，我哋听晚有得听啊！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3: 系啦，跟住咧就系讲下咧，位于中环嘅大馆啊，当代美术馆啊，最近有多个展览咧同步展出啦。咁其中咧一位嘅菲律宾嘅艺术家叫做赖恩维拉马尔特咧，咁佢就带嚟咧一个创作啊，叫做《异人之地》。咩叫异人之地咧？
14: 异人之地系指一个梦幻嘅田园之境，里面咧感觉好有庇护啦，同埋咧和谐嘅感觉噶。咁呢个系列嘅作品咧，系透过咗历史同埋集体记忆咁样去搜索一下嘅。咁咧将人与人之间咧嗰种无形嘅脉络，跟住再将佢联系埋一齐。
15: 展览咧将会展示一片沉浸式嘅环境，带领大家咧喺 Philpot 嘅枝叶底下穿梭啦。嗱，除咗观赏之外咧，亦都会邀请咧观众一齐创作抽象嘅地形碎片啦，同埋树叶噶，可以拼组成一个个微型嘅风景噶。了解一下异人之地喺大家心目中嘅想象噶。
14: 冇错啦，大馆学习及参与策展人咧黄丽丽弗兰迪卡咧，佢就话啦，展览咧系透过艺术家佢哋嘅创作啦，去联络到大家自身嘅感受，希望大家咧从中可以咧连结到自己，同埋回忆，仲有咧佢哋嘅自身经验同埋体验添啊，咁就可以好好去享受呢一个嘅展览啦。
20: 大家好，我是 Veronica， 我是大馆学习与参与策展人啦，亦都系开箱呢个系列嘅策展人。其实今次这个开箱的第三次《异人之地》跟菲律宾的艺术家 Ryan Villamayor 去合作的。Ryan 其实他曾经都在国际一些非常重要的机构和一些艺术节或者是双年展去展示过他的作品。好像 Pleasant Place 在香港大馆这个版本其实都加入了香港的一些元素的。因为其实他创作之前都会来香港做了一些研究。所以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观众创作部分是会加入了香港的植物啦，一些元素啦等等的。展览入面提及的花园啦、记忆啦、倒叙和隐蔽的巢穴呢，都是一种对于异人之地的一些想象来的。咁其实我们都相信每一位观众都有自己的解释啦，对于他们来讲 Pleasant Place 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意义啦。我们都希望个观众见到之后呢，可以去连结到他自己个人的一些故事，咁同埋自己对于这个异人之地的一些想象究竟是如何的。观众可以去参观翻艺术家中间的创作部分啦。Ryan 其实都好欢迎大家可以好积极地去参与到个创作，令到呢一个变成一个机会系可以去揾到自己觉得系一个 pleasant place 嘅地方。喺呢个工作坊入边会有一啲我哋准备好嘅物料包，佢亦都可以创作代表自己嘅一啲植物嘅。呢啲我哋都系好欢迎啦。过往两届嘅观察咧，观众嘅创意系非常之令我哋惊讶。有好多时候我哋去睇展览都会见到艺术家最终嘅一个作品咁样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开箱系列入边咧，其实系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艺术家嘅创作去联系到自己自身嘅一啲故事嘅。咁喺呢个创作嘅过程入边，除咗对自己嘅一啲深入嘅探索之外咧，咁其实都会同其他嘅观众有联系嘅。因为观众嘅创作咧系会慢慢喺个墙身嗰度成长啦。艺术家嘅创作系喺嗰个空间嘅中心嘅。咁喺呢个成长逐渐变化嘅过程入边咧，佢都同其他嘅观众嘅故事咧有一啲交织同埋对话。整个项目咧会系7月4号到8月2号啦。咁前三个礼拜大家都可以喺大馆嘅官方网站上边购票参加我哋呢个共同创作嘅。希望到时可以见到大家啦。
13: 系啦，都再重复一次啦。嗱，呢一个展览咧就系7月4号啦，至到8月2号嘅上昼11点到到夜晚7点嘅。咁但系大家注意啦，逢星期一咧系闭馆嘅。咁喺边一度咧会可以睇到咧？就系赛马会艺坊一 樓啊，咁啊，哇！其實頭先咧聽個介紹咧都非常之精彩，好吸引啊，係啊，咁啊，但係咧大家都要咧注意天氣喎，呢排咧都唔係好穩定喎。嗱，而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晚嘅10:00，咁啊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到30度。好，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如果误解性行为的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阔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于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或者继父母等。性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第一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早上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第一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扣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到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书和预备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第一志愿仍然扣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2:00，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000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10隻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和撒米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后转吹西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到44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汀九桥去元朗方向交通。

0: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和将军澳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至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西区是会有水务工程的，由稍后九点直至听朝的六点钟，砵甸乍街是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左线，再就是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啦，两边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会封闭的。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和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了。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仍然是大雨的，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7: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什么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哇，基本上好似晚晚都要讲呢啲嘢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10点嘅。好，开始今晚嘅首日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0: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9: 诶，冇人啊？
10: 哦。
9: 咦，得我哋两个咁冷清嘅？
10: 唔紧要，唔紧要。
9: 好似得翻我哋其中一个嘅咋？
10: 哦，
9: 你知啦，搵食艰难，
10: 做旅行啊嘛，
9: 搵食艰难啊，咁啊，我哋两个都可以 OK 嘅。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啦。一阵间咧喺答半过后咧，就继续有琴晚嘅三位嘉宾啦，就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啦，有啊叶丽仪前辈啦，加埋咧就有监制嘅 Johnny Im 嘅。咁啊，今日咧就集中系有啊 Miss Chan Chan 同埋 Francis 嘅。咁佢两个咧就讲下啊，即系识咗咁多年，点解又可以一路合作无间咧？呢份情谊啊，点样可以一路保存咧？咁啊，大家密切咧就留意住喺呢个8点半之后啦。而另外咧9点半之后，我哋今日有新环节嘅歌系嘛？
10: 哦，系系系，
9: 哇，劲啊！我哋两个都仲搞新环节，
10: 哦，要要 keep 住有啲新嘢嘛，我哋
9: 做俾啲高层听噶嘛，
10: 系
9: 佢哋成日都听我哋节目噶，我知道，佢都留意住我哋讲紧乜噶，
10: 我哋好有心机做噶，
9: 系啊，有咩整噶，
10: 有啲新
9: 有好多事噶，
10: 系啊，
9: 咁啊，今晚有啲新嘢搞嘅，
10: 系啦，咁啊，
9: 留意9点半之后啊，系啦，
10: 系啦，咁啊，除咗有新嘢搞，我哋亦都即系除咗即系线上线下都 keep 住即系同大家有唔同嘅互动啦，都回应少少嘅，寻晚
9: 两个
10: 系啦，
9: 互相起码打咗50个喊路啊，
10: 系啦，寻晚争啲就想。弃咗个世界杯噶啦，即系放弃睇嘅，始终3点钟睇呢个嘅西班牙对葡萄牙双牙大战，我真系谂住睇半场。
9: 其实我系咁嘅，我系咧就翻到去咧，我早少，我12点半就瞓咗噶啦。
10: 我都系啊，12点半
9: 有个钟。咁啊，2:11，
10: 2:58我系
9: 我2:11咧，当时咧就醒一醒，我就谂住，其实我朝头早起身睇重播都唔系好觉嘅，但我就谂起基哥。
10: 哇，
9: 基哥琴日就话嗱，今晚不见不散啦喺网上。咁啊，因为阿基哥就话嗱，梗系睇现场啦。
10: 系系。
9: 咁我又

0: 明白，有一班嘅手下留情嘅听众，我哋都开晒口话嗱，今晚啊三点钟不见不散，
1: 系，
0: 咁我哋点都要起身出个 post 啊，
1: 系，
0: 咁啊出完个 post 都醒咗啦，
1: 系，我就两点五啊八分个闹钟醒一醒，
0: 系啊，
1: 本身谂住，唉得啦，睇精华得，但系有刘伟恒。
0: 我哋初同嗰時有出 post，
1: 佢同我講話一定要睇，我話好啦，起身睇半場啦。咁本身真係諗住睇半場嘅，
0: 點知半場悶得滯，
1: 但係
0: 冇料到，
1: 但係即係睇到廿幾分鐘嘅時候咧，出現咗一個問題，
0: 咩事？
1: 肚餓，
0: 係，
1: 跟住焗咗啲雞柳嚟食，咁我冇理由。就係睇半場就食咗三件雞柳㗎嘛，咁睇晒全場囉，咁我都覺得係即係簡單回應下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嘅時代嘅終結嚟嘅，即
0: 係斯朗
1: 拿度理論上啦，
0: 阿炳朗
1: 就係啦，就應該真係佢最後一屆嘅世界盃嘅，係啦，咁都唔少，因為我個年代嘅朋友呢，基本上即係90後有起碼有一半踢波嘅人呢，都是以斯朗拿度为呢个嘅偶像嘅。咁所以我是成个社交平台都
0: 有一半嘅人，一半人好唔鍾意佢㗎嘛。
1: 咁咪一半
0: 就等于当年朗尼咁样，即係总有一堆人好鍾意佢，或者有一堆人好唔鍾意佢，係咪？
1: 我就係唔鍾意斯朗嘅个批嚟嘅。咁但係都係觉得有一班嘅朋友係会喺呢个社交平台出返个 post， 就纪念，即係都叫係斯朗拿度最后嘅一次咁样。
0: 世界杯啦。
1: 最后一次世界杯啦。咁当然亦都有啲文章我觉得係写得几好嘅，唔係斯朗拿度嘅遗憾，係世界杯嘅遗憾，就係冇一个咁样嘅英雄拎咗呢个杯咁样。
0: 昨晚呢我有听评述员嘅广播啦，其中咧，我记得阿郑少聪啊，即系阿 Ricky 神咧，佢讲咗句说话，真系讲得好好啊！佢话咧呢一啲咁嘅球王咧，可能二三十年先出一个，你有听到呢句嘢？
1: 有，
0: 即系都知道佢应该都会输噶啦。咁你嗱，而家即系嚟去都系数美斯同埋 C 朗啫，
1: 仲有
0: 麦巴比都未到啊，即系或者尼马都未到嗰个美斯、C 朗啊，亦基嗰年面同啊，即系呢种球王啊。二三十年之前才出到一個，
1: 是另外一個就是在家裡吃雞柳，
0: 是不
1: 是？
0: 是啊，收機玩的那個阿基哥，你是不是阿基哥認不認同啊？你認同啊？
1: 基哥不是啊，基哥是利物浦的嘛。
0: 哦，我睇轩达神，哦，那个另一个故事，
1: 基哥跟得好贴嘅，基哥系啦，咁啊，即系今晚就有呢个嘅阿根廷啦，咁啊，我
0: 都会
1: 嘅，都希望继续系，
0: 究竟梅建国啊，又会唔会系拉屎一场咧？
1: 都继续同大家即系紧贴呢个世界杯啦。咁但系其实小弟系有啲想捐勤嘅，究竟发生啲咩事咧？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一个
1: 好啦，
0: 有咩好嘢啊？
1: 话说小弟啊！
0: 不如我講先。咁今日晏晝呢，我就大家知道啦，我哋晏晝呢就理論上係喺同一間嘅公司工作啦。
1: 係理論上係一啲文書嘅工作啦，都係坐喺度對下 keyboard 啊，
0: 創作啦。
1: 係啦。咁但係最近變咗體力勞動。
0: 冇錯啦。咁我今日晏晝呢就本來冇諗住返去公司嘅。咁但係因為呢個電腦冇電啦。咁我又要繼續剪今日嘅，但係聽日嘅訪問喎。咁我就於是呢我就諗住返公司就插返著部電腦呢就插電啦，就繼續做嘢啦。點知返到去呢見到幾位啊，孔武有力，即係平時啊，就即係坐喺度度嘢嘅人咧，就立起曬衫袖啊，一哥就著住呢個背心咧，
1: 係
0: 就喺度執緊嘢，咩事咧？
1: 好啦，咁等小弟啊，簡單介紹一下公司嘅結構先啦。之前講過就係、是、即係喺嗰個公司嗰度坐呢個大D啦，係咪先？係啦，
0: 咁
1: 我都形容啊，我同我一齊坐大D嗰啲係咩啊？
0: 流羅
1: 唔係 Jan C 嘅妹豬
0: 哦，係
1: 好啦，咁即係基本上咧，公司大部分嘅同事咧，即係剪片部啊、宣傳部嘅同事咧，都係女孩子嚟嘅。好啦，咁啊，即係得小弟一個啦，同埋另外一位嘅前輩係叫做男士啦。咁當然有小弟嘅師傅，即係老闆啊，細黃山佢都係呢個嘅老闆。咁好啦，咁發生咩事要我入起衫袖咧？就是最近公司要搬遷啊，就搬去第二個 office 咁樣。好啦，咁啱啱提過即係全部都係 Jan C 啦。
0: 咁唔會有人執嘢啦。
1: 唔會有人執，唔係有人執嘢。但係啲重件嘢呢就唔係女仔執啦。好啦，咁老闆，咁老闆嚟嘛，點會執嘢呢？咁梗係我同另外一個男仔就幫手，唉好啦 pack 下嘢。咁但係最近個男仔即係嗰位男性嘅前輩呢，佢有啲嘢做，係啦，有啲即係其他更加緊要嘅 project 要做。所以結果呢所有嘅搬嘢啊、pack 嘢啊、重嘢咧，都系我同埋前台嘅同事去帮手嘅。
0: 真系揾食艰难一个。
1: 好啦，咁其中一个即系作为一个我哋有文化底蕴嘅一间公司啦， 定最多嘅嘢係咩啊？
0: 書。
1: 冇錯啦，有好多書。咁簡單透露一下啦，足球小將全集36本定37本齊曬。
0: 就細青篇都有嘅。
1: 聖鬥士星矢好似
0: 齊曬。
1: 一去到29係齊曬。
0: 係。
1: 潮與虎一去到33係齊曬。
0: 幽遊白書。
1: 幽遊白書。係啦。咁跟住再加上呢第7版、第8版同埋唔知第11版嘅版啊，唔係第11集啊。嘅維斯你都係齊曬。
0: 嗱，我想講呢嗰 set 維斯真係不得了啊！就係小弟細細個開始喺學校傳閱嗰種，係名昌出版社綠色白色邊嗰隻，即係由鑽石花一路殺到落去咩大廈老貓啊、第二種人啊，基本上咧係齊曬嘅，
1: 係
0: 嗰一 set 嚟嘅。
1: 我今日有好奇，好奇攞嗰、那個即係阿隊長講名昌出版社嘅嗰個書，即係維斯你呢個去睇啦。91年出版嘅，
0: 系啦，
1: 系啦，即系其实
0: 是、就是我看，
1: 其实年纪大过我噶啦，本书好啦，
0: 咁真系嗰阵时兴袋装书真系啱啱可以摄到落去裤袋度嘅。
1: 好啦，咁第一样嘢就系清咗呢啲书先啦。咁即首先啲清书其实唔系今日清嘅啦，系上两个星期咧，我就已经喺度将啲书咧由个书架搬去呢个嘅
0: 胶箱
1: 入边。咁我一望，圣斗士一定要 keep 噶啦。跟住之後呢足球小將一定要 keep 啦，維斯要 keep， 咁我就憑我嘅覺得對於老闆嘅認識同埋對於嗰本嘢嘅紀念價值就收起咗，即係喺個膠箱嗰度。好啦，咁今日就出現咗個咩狀況，就係、是、咦老闆今日即係有啲時間喎，咁然後佢就開始執下自己書台，係佢自己書台呀，唔係公司嘅書架，佢自己書台嘅時候發現咦仲有呢堆書喎，咁然後就話咁係咪都可以 pack 下究竟有幾多本書可以搬過去。咁然後就開始抄啦。喂，佢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佢有兩 set 嘅衛斯理，一套嘅足球小將，一套嘅聖鬥士，佢都唔知道。
0: 仲有啲散件嘅龍珠。
1: 係啦，咁然後我話咁即係 keep 定唔 keep 㗎。嘩，龍珠喎、啊。唉抌咗佢啦。我話但係呢本龍珠係劇場版咗係 GT 特別版嚟㗎喎。係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圣斗士星矢咧，唔系争一本，诶唔好 keep 啦，唔系呢个圣斗士星矢
0: 系第一代嚟
1: 嘅，第一代嚟嘅，系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咁结果咧，
0: 咪就维斯理
1: 系啦，维斯理好啦，维斯理嘅时候咧，咁就系即系大家就喺度讲，维斯理有几多套，啱啱提过第7版、第8版同第11版啦，即系分别就系名昌同滕家源呢两个即系旧嘅出版社咁样啦，咁某刘姓嘅同事呢个时候就翻嚟，咦执紧书。咁本身我哋打算呢就
0: 係最維斯理
1: 有一半係唔要嘅，係啦。劉姓同事話
0: 嘩唔係嘛，
1: 唔係嘛，
0: 唔要
1: 咁大曬。
0: 係呀，
1: 咁即係
0: 多。因為我要講下呢，當年呢我哋真係同學仔係逐本逐本儲錢買返嚟㗎，即係譬如嗰本大廈大家傳曬，咁大家就邊個買咗老貓，呢個就買咗意外，嗰個買咗呢個迷蹤，咁樣係咁樣集返嚟，
1: 同埋
0: 有一 set 咁容易。
1: 同埋我自己個人覺得佢舊嗰底嘅封面嘅設計係有心思嘅。
0: 冇錯
1: 啦，即係老貓真係有隻貓包喺度，
0: 大厦即系栋大厦嘛。
1: 系啊，咁跟住之后，咁我即系见刘姓主持咁兴奋、咁活跃啦，我讲咗一句，
0: 系
1: 咁，不如你拎翻屋企啊。
0: 咁又唔好，
1: 结果全个公司静晒，就系咁样啦。
0: 其实呢一个状态咧，我谂对于好多即系嗱，因为嗱，唔好讲系大屋搬细屋啊，定系细屋搬大屋呢个问题咧，而系咧，当一执嘢嗰阵咧，我哋就永远都会有好多呢一种嘅忐忑。即系我又明嘅，即系老板嘅心态。其实呢 set 书咧。佢原封不动摆咗喺个书架度，可能已经系十年噶啦。
1: 偶然都会有同事去厕所嘅时候攞本书嚟睇。
0: 咁基本上咧，佢系即系佢嗰个使用率啊，肯定系超低嘅。
1: 系
0: 咁好啦，你嚟到搬屋嗰一刻，你究竟要唔要好咧？啊，成 set 维斯利，成 set 足球小将呢？足球先都未拆袋添啊！
1: 系啦，有
0: 包实晒。
1: 有人就话：，咁不如摆迷你仓。咁跟住当然亦都有人话：，咁摆迷你仓，咁同抌咗佢有咩分别呢？
0: 最后系点啊？
1: 最后系我要负责 pack 翻一套套嘅第7版、第8版，分翻开究竟边几 set 系齐，边几 set 唔齐，再决定抌定唔抌嘅。系到而家都未落呢个嘅决定嘅吓。
0: 哇！呢啲好頭痕啊！對於經常搬屋嘅香港人嚟講咧，我諗頭先講嘅嘢咧，都應該曾經發生過喺你身上啊！

0: 好，有鄭中基嘅搬屋啦，咁啊，即系处理呢啲即系叫做书咧，其实都唔系最难嘅嘢嚟嘅。好啦，处理啲咩比较难咧？咁啊，啱啱提过啦，即系老板系老板嚟噶嘛，老板唔会自己执噶嘛，咁啊，即系小弟家，诶、哎，得冇问题，我嚟啦。咁啊，其中一个要帮老板处理嘅咧，就系佢嗰啲玩具啊。
1: 哎呀，
0: 好啦，咁啊，即系作为一个电影公司嘅老板，咁当然有啲 figure 啊，剩啊，咁当然嗰啲 figure 就系大大只嘅蜘蛛侠啊，或者大大只嘅
1: 小丑啊、
0: 蝙蝠侠啊，系啦，咁啊，逐个逐个包箱啊、pack 啊咁样啦。咁当然，
1: 用薄薄纸包住佢咁样系嘛。
0: 系啦，咁啊喺 pack 嘅时候，咁我哋都要问清楚究竟边啲 keep 边啲唔 keep 嘅，即系例如哦，佢有有龙珠嘅 figure， 有足球小将，有系啦，咁然后有蝙蝠侠，有超人，有即唔同即唔同即嘅作品嘅 figure 都有啦。好啦，咁啊执执下嘅时候，零零舍舍有几个系嗰啲香港大排档摆设嘅模型仔喺度嘅。即係嗰啲以前嗰啲鐵皮檔啊、哦、手推車啊，
1: 即係嗰啲場景模型
0: 啊。係啦，咁有個係炸賣炸物，即係油炸鬼嗰啲檔口嘅嗰啲細嘅景品模型仔擺咗喺度。咁、其實我一路都話啊，咁古怪，你明明係儲緊嗰啲即係電影啊、
1: 漫
0: 畫
1: 啊、
0: DC 啊嘅 figure， 點解會有嗰、那個？唉，定情信物嚟嘅。咁我話咁 keep 唔 keep 咧？啊！唔知道老婆知唔知咧？好啦，咁啊，即有一刻系谂住抌咗佢嘅，
1: 系，
0: 因为谂住博老婆唔记得啊嘛，
1: 系。
0: 好啦，咁啊，纠结咗一阵，纠结咗一个下昼，唉、哎，算啦 ，keep 起先 ，keep 起先。好啦，咁但系呢个故事系未完噶，因为除咗帮老板执之外咧，都要帮老板娘执嘅。好啦，帮老板娘执嘅时候咧，即系嗰啲即系重要正经嘢啊、文件啊、佢自己嗰啲收藏啊，嗰啲都执好晒啦。又系有一 set 嗰啲大排档啊，
1: 哎哟，
0: 士多仔啊，嗰啲景品模型啦、啊。两公婆嗰日系两公婆，啊，抌唔抌好咧？究竟老公
1: 即系老板娘又系咁同你讲？
0: 系啊，唔系佢唔系同我讲，因为负责帮老板娘执过系另外一位女同事，系、
1: 哎、
0: 我哋讲起，咦，佢两公婆真系两公婆，两个都记得呢个系定情信物。但系两个都怀疑究竟另一半记唔记得，而考虑抌定唔抌嘅。
1: 哎呀，
0: 系啦，
1: 你究竟喺呢个节目度讲，我惊听日翻唔到工，我一个
0: 好。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最尾咧，即系我哋都即系佢哋两公婆都决定啊，都系 keep 翻，即系呢个定情信物搬咗过去新 office 嗰度先再算点处理。咁、但系佢哋即系。都戴翻頭盔啦，佢哋另外都 pack 咗好多咧，即係關於小朋友嘅嘢嘅，咁嗰啲就毫無怨念地一定要 keep 起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唯獨係兩公婆嘅就糾結啊，啲定情信物 keep 唔 keep 好咧，抌唔抌好咧，仲要聽講好似話一齊砌嗰啲，
1: 哎呀，另一個咧就係喺都係一啲關於兩公婆嘅抌與唔抌咧，就係咁啊，即係老闆啊嘛，咁老闆嘅屋企通常一定係大過我哋屋企啦，咁我就即係當阿老闆喺度糾結緊。譬如你成 set 卫斯理，成 set 足球小将，对于佢哋嗰啲住喺豪宅嘅人嚟讲，算得系乜嘢咧？系咪？
0: 系系。
1: 咁我就问啦，诶、欸，其实攞翻屋企摆咪得咯？诶，未死过咩？
0: 其实呢个系无论有钱定冇钱都系面对嘅难题。
1: 冇错啦，其实小弟都系面对紧同样的问题噶。因为其实一哥真系有所不知，其实阿老板曾经俾咗一句说话，喂，你啲嘢叫阿一咪帮你执咪得咯。一哥梗系未处理啦。而我当我望到。其实我所熟嗰个书嗰三格书架入边啊，嗰啲书啊，其实我谂嘅都系同一个问题，
0: 究竟馒头妈俾唔俾你拎翻屋企咧？
1: 唔俾。
0: 而其实馒头妈阿刘姓主持都一样有一套嘅足球小将喺佢嘅书架，所以我哋公司系有三 set 嘅足球小将喺度。
1: 唔系我嗰个洗醒片嚟嘅。究竟啊，佢哋嘅下场会系点样咧？我哋容后分解啊，一阵翻嚟咧，仲会有 Miss Chan 同埋 Francis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上亦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就会是它的安全港。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个月15号起至9月3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的措施，可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权益。他又说，自4月1号起的士必须提供电子缴费方式以来，八达通6月份交易总数较实施前增长超过一倍，显示措施便利司机和乘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接連發生多宗爆炸事件，據報造成18人受傷，包括4名警員。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表示，大馬士革市內傳出爆炸聲，並冒出濃煙。法國總統馬克龍正是訪問敘利亞，安全部門人員說，其中一宗爆炸發生在馬克龍下榻的酒店附近，當局事後封鎖部分道路並實施安檢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是前往和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4: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么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现在闭翳的就是他又靓又后生啫。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来吧，畅饮今晚夜。我哋一齐。双剑合璧，再做不朽经典。
6: 光阴真宝贵，莫荒废，同狂欢，开心快乐，无用咋咋大。
5: 手下留情，陪你睇好波，听好歌。再度请嚟叶丽仪、陈洁玲。
7: 好，咁今晚咧就第二晚咧就同两位啊，其实三位嘅，咁而家请阿 Johnny 咧就去一去洗手间先。继续欢迎咧就有叶丽仪前辈同埋有陈洁玲前辈。
8: 啊哈
7: ，Miss Chan，Miss Chan，
8: 系我哋平辈。平輩，
7: 我都好想係。
8: 唔係，咁我哋而家都仲係喺呢個圈嗰度嘛，咁所以都 OK 嘅，唔使咁計較。
7: 係嗱，今次個演唱會個題目咧就有呢個英文字，我覺得好特別嘅，就叫做 timeless 啦，即係永恆啊，一啲
8: 冇時間、
7: 冇時間或者時間改變唔到嘅嘢啦。咁我諗第一樣嘢咧，我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即係包括咗你哋嘅友誼啦。你哋係點識㗎？
8: 我哋識啊，其實我哋兩個都係星寶之夜，以前幾年前恐龍時代，
7: 邊個先㗎？
9: 1969年，我先，
8: 唔係我哋兩個都係嗰、那個
9: 嗰年
8: 嗰年嘅參賽者。咁就大家都係四個燈嘅，咁嗰陣時我已經知道嗰陣時係，即係嗰陣時個比賽四個燈之後咧，就啲人馬就有個總決賽嘅。咁就我嗰陣時就知道有個姐姐咧唱歌好勁嘅，嗰個唱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但講係鬼知佢叫咩名咩嗰陣時，心諗如果咁跟住我四個燈咪可以入總決賽咯。我心諗咦有呢個咁嘅姐姐我一定得啦，佢咁好上家。咁點知到總決賽嘅時候佢冇份喎。佢唔參加啊，放棄啊，
9: 就係因為我唱咗星寶之夜之後幾個禮拜之後，輝哥就揾我去唱廣告歌同埋電影音樂，咁跟住呢就 TVB 簽咗我做歡樂今宵嘅歌手，每個月翻兩晚，咁變咗呢我就以半個職業人嘅身份，所以就唔可以參加，失咗個參賽嘅權力。
8: 咁但係我嗰個比賽個決賽，因為佢有啲似唔係淨係唱歌嘅，我嗰只決賽係第一名係一個十幾歲、13歲嘅彈琴嘅，好勁嘅個四眼仔。第二個咧就係
7: 而家我諗佢都
8: 好勁啦，而家都唔少啦，啲年紀唔細啦。
7: 有冇遇過㗎？再
8: 點知佢係邊個啫？而家第二個咧就係唱嗰啲中國民族歌曲即美聲嘅，咁我就係唱英文歌嘅，咁所以嗰陣時候我都係13歲，第四名是蔣麗萍啊！
7: 哦，係啊！
8: 我其實唔知嘅，我後屘睇翻嗰啲咪有
7: 我為你狂啊！真係
8: 嗰陣時咪睇翻嗰個嗰啲嘅電視周刊啊，嗰、那個期嗰、那個期數啊，咦？原來先有講到叫蔣麗萍，佢 B B 咁啊，佢細佢9歲到啦，唔知9歲10歲到啦，係 啊，
7: 因為而家我哋睇。嗰啲中年好聲音參加比賽嗰啲係好中年嚟㗎嘛，原來嗰陣時9歲同埋13歲就
9: 好得意嚇，好多細路仔上去，有啲跳舞啊，
8: 10幾歲啫嘛，我嗰陣時
9: 好 cute
7: 㗎，係
8: 好靚妹嘅，咁就anyway， 咁嗰陣時就係聖母之夜咯，跟住之後好耐好耐先入行， 入咗行之后，跟住入 TVB 嘅时候咧，就开始就做嗰啲咩万千星辉
7: 啊，
8: 莫
7: 大兴啊，
9: 星光
8: 星光音入
7: 景
8: 灯辉
7: 啊，
8: 嗰啲啊，
9: 香港小姐嘅 entertainment。
8: 诶，咁就同佢啦，贾斯乐啦，路云啦，咁啊唱英文歌嘛，丁马卡度，咁就识得叶丽仪姐姐啦。
7: 就嗰阵时
8: 识，系啦，识啦，但唔熟喎。咁就后期就一路都冇见过呢个人。咁好，我记得好多人问我，你识唔识识唔识叶丽仪啊？识又识又唔识之间啦。
7: 系
8: 唱过下歌嘅，但系冇食过饭咯，咁样啦，系啊。
9: 即是做嘢就有机会。
8: 冇啊。
9: 但是私交就冇，因为当时我成日周围去㗎嘛，周围飞。咁变咗留喺香港嘅时间唔系咁多。
8: 咁到1999年嘅时候就辉煌。
7: 哦，因为辉煌。
8: 係啦。即辉煌开始我哋做好多场㗎嘛。跟住就 share 个后台，跟住就有 tour 啦，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咁。跟住就我哋就开始就做呢个丽花皇宫。
7: 哦，系喎、哦。
8: 几百场啊，一人做。
7: 丽花皇宫喎、
8: 哦。百几场啊。
7: 哦，所以就真係熟啦，因为日日见咁滞。
8: 唔係喺后台。
9: 日日一个礼拜八场。
7: 系。
8: 咁你一定要焗住你喺后台，咁咪喺后台嗰度，咪喺度咁咪熟咗囉。跟住我哋就走三 Asian Diva 啦。跟住三个女人。
9: 三个女人都唱咗20年啦。
7: 哦、所以20年、三个女人，哇！咁所以你哋严格嚟讲，由1999年开始至到而家系合作无间嘅，
8: 系可以咁讲，
9: 系
7: 系
8: 咁又跟住我哋又做咗 Symphonic 啦，好多嘢玩嘅，咁但系就基本上因为成日喺香港，咁所以我哋亦都间唔中有联络啦，就唔系成日联络嘅。
9: 但系我哋好奇咯，即系好耐冇见，但系一见如故咯，系好多嘢都倾得埋咁。

0: 成日咧好想問一個問題啦，因為咧我睇即係有講輝煌啦，即係早排我記得啱啱咧張德蘭姐姐咧就上咗嚟呢個節目啦，亦都係講輝煌嘅，就係、是、輝煌，
1: 佢都係
0: 佢話輝煌嘅後台係
1: 好玩嘅。
0: 我咧我當年去睇輝煌咧，我覺得好震撼嘅。嗱、首先咧即係嗰啲歌就一次過喺我個耳仔度聽曬啦，見翻曬你哋啦。第二咧，我就成日都覺得你哋嗰個年代嘅歌手啊，我哋即係眼中嘅呢班前輩啊，就好似喺武俠小説入面嗰啲人啊，即係有唔同嘅派別嘅喎。譬如秋官就係武俠嚟嘅，係阿莊連葉咧就係即係望盡心中情嚟嘅，係啊，羅技咧就係有一種，你哋個個都有一種好獨門嘅武功嘅，即係譬如阿 Miss Chan Chan 一唱
1: 今晚夜
0: 就啊就要升上嚟啦，咁跟住阿葉麗儀姐姐一唱上海灘就等等等，其實咧大家都好獨當一面，就好似嗰啲金庸小説入面咧。每一個山頭都有一個高手代表住，咁一次過喺輝煌咧就見曬，
1: 見曬氣。
0: 即係我好比較遺憾，我當年冇入去輝煌嘅後台裝大家。如果唔係，我個個都覺得哇！係啊，咁你哋嗰個年代，即係呢班嘅高手見到大家，大家個感覺係咪嗰啲？你啊，
1: 冇嘅，
2: 冇嘅，
1: 我哋兩個都冇，因為點解咧？我哋第一，我哋兩個都與世無爭嘅，出場先後，我哋又從來唔去爭，咁變咗咧，同埋我哋喺後台咧，其實係好好玩嘅。我
2: 食生果啦，
1: 生果啦，阿姐嗰陣時好好啊，晚晚煲湯翻嚟俾我哋飲。
2: 有咩？我冇飲過喎，
1: 記得咋？但係咧就咁，我同佢同陳建廉同阿姐咧係用同一個化妝師。咁通常咧，阿姐入到嚟咧。就會成個
2: 睁曬
1: 眼靜曬，因為我哋講緊乜嘢都停一停咁。然之後咧就阿姐就開口講，究竟佢而家要唔要化妝咧？如果佢要化妝，咁啊當奴就擠低曬啲嘢去服侍佢先咁樣。咁我哋咧就，但通常佢都唔會嘅，因為佢出場比我哋後。
2: 哦，咁我記性嘅你
1: 記得，
2: 哦，即係我有啲嘢真係好嘛，呢啲我唔係好記得。不過
1: 佢
2: 係
1: 化妝，佢入嚟嘅時候好嚴肅噶嘛。有一晚忽然間拎個好大個壺嘅湯嚟俾我哋，
2: 咁
1: 我覺得好 shock 啊！點解佢忽然間咁開嗰陣時開始咧，佢就有笑容啊，亦都會有會同我哋講下笑噶。
2: 我哋又分享，我同佢分享同一個服裝設計師，跟住佢就入嚟。點啊？邊個著做件咩衫俾你啊？係好 Q 嘅。
0: 你哋驚唔驚佢嘅？
1: 初初有少少驚，不過其實都唔係驚。同埋我哋試過一次，唔知第一次做定第二次做，我哋全部著曬浴袍喺後台。
2: 係、哦、有埋恩
1: 坐喺度，有埋
2: 第一年。哇！呢、這個就網
0: 林高手啊！你話
2: 呢個係最好嘅場景啦，全部有德蘭，有仙道拉恩利
0: Lisa 啫
2: ，Lisa 佢我關谷英，
0: 係
2: 有關谷英，
1: 有關谷英。
2: 我話嗰辣嘢坐咗喺個後台，
1: 穿
2: 咗件白色浴袍。影一幅相嘅，
1: 咁拉尾咧，後來著翻曬自己啲靚衫嚟影張相咁咯，好有趣，
2: 幾 interesting
0: 係啊，所以我係就係話你哋咧，即係好似一班武林高手咁，但係咧又可以共嘢一路一齊去唱啊，輝哥啊，詹叔嘅作品啊，咁而大家又真係睇得好開心噶嘛，因為嗰啲歌真係陪住我哋成長噶。
1: 係啊，
2: 第一年嘅輝煌，即係嗰陣時嘅輝煌咧，係的確係我覺得係真係冇得頂嘅，尤其是第一次。咁第二次即刻再做噶嘛。
1: 係啊係，
2: 因為佢啱啱係跨過呢個2000咁千禧啊嘛。咁你知道當時佢哋輝煌，即係你有詹叔同埋輝哥老左
1: 兩個咧，
2: 其實係好勁嘅。
1: 同埋我哋好尊敬佢，即係我哋唔會話，唉，我要出先，我要即係冇爭呢樣嘢。
2: 咁阿輝哥就喺度好似唔係好出聲。跟住話係得啦，你咩咁一句你又收聲嘅，
1: 係啊。
0: 咁因為嗰個輝煌嘅演唱會就即係令到你哋就開始真係熟咗啦，
2: 熟咗。
0: 咁然後就麗花皇宮啦，
2: 係咯。
0: 嗱走浮先啦，然後麗花皇宮啦，
2: 係啊，麗花
1: 走浮都係好多嘢笑㗎，因為嗰陣時仙道拉咧，佢同輝哥一齊温哥華嚟㗎嘛，咁啊飛到去新加坡，見唔見得半夜打電話，
2: 打電話俾阿輝嫂
1: 嚇，你唔好唔記得笑，
2: 輝嫂真係好好笑。
1: 系
2: 啊，
1: 佢就话我食咗粒安眠药，你叫我唔好唔记得笑。
2: 系啊，都几即系几 interesting。
1: 佢系有少少神经质，但系佢好多时候都系有啲咁嘅嘢。
2: 咁同埋你知道嗰阵时候大家都系即系大家都做咗咁多年啦，咁就大家都好有好尊重大家，咁所以其实好融洽。咁大家唱到，其实你每一首歌都系 super hit 嚟噶嘛，所以就冇话边一个系咩啲仲有。輝哥第一次係有好多超級嘉賓㗎嘛，有小鳳姐，有 Leslie， 有阿妹，有劉德華，有阿倫㗎嘛。 哇，劲到！
0: 哇，呢、這个真系冇可能再
2: 晚晚都有一件嘅、啊，哇，即系系好犀利嘅。
0: 嗯，
2: 咁嗰阵时真系我觉得系一事无两咯。
0: 同埋嗰个年代，我又觉得好开心嘅就系、是，譬如99年咧，2000年嘅时候，其实咧个乐坛已经有一堆。唔同嘅歌啊，即係譬如又有啲新嘅歌手、
2: 啊、
0: 但係呢大家又好熱衷於去聽返七八十年代嘅電視劇主題曲，即係大家冇話啊呢啲歌啱唔啱我聽，嗰啲歌啱唔啱我聽，成個樂壇係好蓬勃，大家就聽輝煌嘅又去聽輝煌啊。
2: 因为嗰阵时其实你都系争咗十几年嘅时间嘅光景啊，譬如学友都有嚟噶，因为学友都有唱噶嘛。
0: 系、
2: 嗯。譬如佢好似随淡淡野花香，
0: 楚歌，
2: 楚歌，即系例如呢类啊，系咪佢都有写歌俾佢哋噶嘛？
0: 系啊。
2: 咁所以譬如当年情 Leslie， 所以你个隔膜唔系太大啦。佢九几年即系二千年，你都系十零廿年嘅事啫嘛。
0: 嗯。
2: 咁所以辉哥可以横跨，詹叔横跨嘅时候，都真系好。

0: 既然你哋两个就叫做相遇翻啦，点解你两个又会特别投缘，又跟住有咁多嘅合作呢？两个朋友摆埋一齐，梗有啲原因，点可以 keep 到呢个好似千个太阳嗰啲友情咁样咧吓？
1: 唔系嘅，咁因为我哋其实同肥妈都好夹嘅，咁我哋三个企上台嘅时候，基本上唔使练嘅，全部都系 talk show 笑，笑到你，
2: 我就笑到眼一毛都甩埋噶啦。
0: 阿花，另外阿花叔前辈，你咪唔系好讲噶，因为佢哋
2: 我唔使讲啦，我可以讲晒。我咧就我个责任就系佢哋兜得好远嘅时候，我哋将佢拉翻翻嚟，跟住呢只咩歌咁即系嗰招。
1: 我哋三个都系。是仲是可以，即是以后我们都可能会去 tour 的。但是譬如在肥妈他自己，譬如他现在要做一些 solo concert， 或者他做一些 stand up 和黑妹姐那些，那就另外一些发展，因为我们都多一方面嘛。那而我和 Francis 就譬如做管弦乐团，我觉得是可能我们两个适合一点，即是做管弦乐团，那所以才会一起合作。咁譬如今次呢一個咁啱，我亦都覺得，因為我哋個歌路或者係嗰樣嘢都係，正如你所講，都承接咗好多輝哥、詹叔嘅作品啦，或者我哋啲歌係比較適合一啲，譬如係點講咧，
2: 應該喺時間考驗嘅，
0: 係啦，
1: 同埋咁所以我哋同埋我哋嘅出身啊，因為我哋唱
0: 英文歌係咪咧？
1: 係我哋嘅做嘅 theatre， 我哋嗰種形式比較類似啲，所以今次我哋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我會選擇咗葉麗儀，因為嗱，如果一個 concert 再三個人嘅就太唔同啦，唔係嗰件事啦，又去翻三個女人，咁我哋三個女人係另外一種嘅組合，咁呢一個係另外一樣嘢，而我哋今次嘅三個人組合係有一個好勁嘅 Johnny Yim， 我哋行一個好似外國 David Foster 嘅一類咁樣一個形式嘅一個演唱會，咁係完全唔同模式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就去打造呢樣嘢，同埋要做一個咁嘅演唱會，除咗其實默契都好緊要啦，你要理解個 artist 啦。咁我覺得大家我哋兩個都好安心，同埋大家對大家都好了解，
2: 好信任。我哋有份尊重同信任，好多年噶啦。
0: 係，咁你哋平時會唔會即係講下啲生活啊、養生啊、
2: WhatsApp 啊、WhatsApp 啊，
1: 唔多嘅，
2: 唔係好多。即係有時我有啲咩困擾，我就會 WhatsApp 佢。咁
1: 你冇乜嘅，你幾年一次，
2: 係咯，變咗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 comfort。舒服。
0: 咁譬如你哋會唔會大家都有啲喂，開操前大家食下呢啲啊，飲下呢啲啊，大家各自修行噶。
1: 又唯獨似係食下嗰啲咩龍角散啊、丸啊嗰啲咯。
2: 同埋有時我哋喺香港都會食餐飯嘅。
0: 係
2: 嚇，揾啲幾個朋友啊，佢嘅 management 啦，阿龍
1: 永龍啦
0: ，Anthony 係
2: 即係我哋出慣埠嘅一班人，咁都會食餐飯，好開心㗎。
0: 嗰種即係工作還工作啦。咁但係私底下亦都可以食下飯啊，傾下偈啊，或者交換下啲即係養聲嘅情報啊，咁樣。
2: 咁又教我好多 technical 嘅嘢，即係點樣用 GarageBand 錄音啊，點樣將
0: 你真係識㗎，
2: 佢好犀利㗎，佢 IT
1: 唔係好叻，識啲咁樣啦。即係你話搞喺用即係 AI 嗰啲，我都識地嘅打機嘛以前。
0: 咁你就會同阿番薯前輩，
2: 我唔識嗰啲，我問佢。
1: 喂，有乜辦法啫？譬如佢唔喺香港，要同佢練歌，咁咪教佢啦。咁點樣練咧？咁你自己屋企練，隔你 send 條嘢俾我，我先可以練翻，然後我 send 翻俾你。咁都要有呢個媒體先得噶嘛。咁咪冇辦法。
0: 我可以咁噶而家。
2: 梗係啦，
1: 我一直都可以
2: 嘛。
0: 即係練歌。
1: 咪香港我就算譬如我做，譬如我同阿 J 方啊嗰啲，就算我同其他嗰啲。就算我最近譬如同阿 Johnny Yim 咁，我佢做咗個音樂，咁我唱完俾佢聽，喂你覺得得唔得啊？咁咪做俾佢咯，咁佢聽下得唔得？跟住佢話俾聽啲咩咁有咩改，咁咪大家可以
0: 即係唔一定要見面嘅，
2: 唔使啊，
1: 唔使見面啊，
2: 有時 WhatsApp 傾下偈咁就得。
0: 哦，
2: 最緊要係有個 demo，
1: track， 你俾條 track 我咪得咯。
0: 哦，係咁噶，
2: 而家全部
1: 是你可以
0: 試㗎。我唔識唱歌嘛，我以為一定要一班人坐埋一齊，起碼都有幾個啦，有條 MMO 唱住先咁樣。
1: MMO 仲就唔使啦 ，live band 先要啫嘛。
0: 哦，
1: 嗱，你叫我譬如你叫我剪段訪問俾你，我都喺屋企剪俾你嘅啫嘛，咪錄咗咪 send 俾你咯。
0: 哦，咦可以咁㗎喎，咁我下次
1: 你喺屋企剪咪得囉。
0: 我都係屋企剪嘅，譬如而家呢個訪問我都係攞返屋企剪。
1: 唔係攞返屋企剪。
0: 但我冇諗過原來歌都可以咁做，即係練
2: 絕對可以咁做。
1: 我絕對可以，仲要你其實需要啊，因為你 over and over 咁樣去練㗎嘛。你譬如你剪嗰啲你就剪啫，或者你錄音幾次你唔好你咪去做緊個好嘅 take 啦。 咁我哋都係咁，我哋練歌都要知道發生自己練緊唱緊乜㗎。咁當然你可以係就咁唱，你唔練都得，但我覺得你錄咗再錄再即係睇 playback 囉。
3: When I said I needed you, you said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喺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7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以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会考虑如何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让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到，当局怎样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两名入境航空旅客因为进口及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上星期六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同被判处监禁5个月，其中一人被罚款1000元。海关上星期五在机场先后拘捕两名从日本东京抵港的39岁澳门女旅客和28岁内地男旅客。官员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一共大约53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4万。海关欢迎裁决，说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最少4人喪生，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要撤離的群眾亦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昼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6: 因为是一个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么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到我回到香港的時候呢，就陳小姐和我在 studio 就真的練了很多很多次。因為我們唱兩隻星夜星塵和
1: 龍虎鬥
0: 是交替的。
2: 啊、
0: 有很多耳音，有很多對唱。變成我們以前未做過，他知道我的人很緊張，他就一定和我練到瓜滾難熟。我先至放心。到我們真的第一日和管弦樂團一埋的時候，我們唱出來他們都很 surprise， 哇什麼你們這麼熟。
1: 我不是擔心你，我是擔心我自己。
0: 你知道我擔心，他知道我緊張大師。
1: 不是的，因為所有的事真的要做一些預先的功夫。
0: 準備功夫
2: 就是默契，你們兩個其實都很信任大家，也都大。我不懂唱歌，但我想譬如對方怎樣去演繹啊，或者所謂拿捏這些，你們其實都很知道對方是怎樣的。
0: 我們對方的 style 我們很清楚、所以我們、唱和音啊、合唱那些東西是很齊整。
1: 所以我們試一首歌，就是要在電視唱的，就第一次唱，大家不同地方，即是在另外的 corner 那裡唱完之後，他說好齊、我葉小姐，你知唔知道我嘥咗幾多時間先同你喺度唱緊？
0: 佢跟曬我個 phrasing，
1: 因為你唔知嘛，但我跟啊嘛，你一定要捉佢咯、一定要有一個奏嘅。咁奏完之後就大家再奏，咁咪容易好多咯。
2: 咁、有冇提嘅？嗱，我哋喺台下咧就未必知道你哋台上面嘅 run down 係點噶嘛，或者走位啊，幾時入啊？好啦，咁你哋好多時都係兩個人啊，或者三個人，咁更有啲情況下。譬如可能對方你覺得佢好似行錯位，
0: 有嘅，有絕對有。
2: 我哋係有啲唔成成，即係我哋唔知情況之下，你單咗個眼啊，
0: 揈
2: 一揈佢。
0: 我有一次做禮花王宮，我要唱 Memory， 我忽然間腦海全部 blank 曬，唔記得第一句話咩，佢即刻唱。
1: 我而家唔好用字。

0: 我啊，我而家唔记得㗎啦，完全咩你千祈唔好靠我。
1: Midnight 咁，
0: 哎咁我就有啦。我话俾你听，我嗱而家唔好啊，真系而家有 plasma， 即系唔好。我以前系容易记嘅，而家真系好难记唔。
2: 唔系佢一睇已经知道我出咗咩事啊！我当堂眼都光晒。
3: 你記得呢件事唔出
0: 奇啊？
2: 點會唔記得？
0: 你都記得，你講起又記得咯。但係而家真係咪啊？而家我有啲時候唱完之後我都空白啊，唔好問你，我完全空白。
3: 咁但係嗰個台上面兩個人唱緊歌，嗰個默契係咪真係可以互相洞悉得到嘅咧？
0: 洞悉，
2: 一定。
0: 因為你做節目一樣啫嘛，
2: 一定嚇。
0: 你一定摸到你個對手㗎，
2: 你唔會同佢一齊開口講嘢㗎嘛，係咪？
3: 係喎，今日就簡單啲，得我一個。
0: 唔係，咁你個拍檔一路佢補你個位，你補佢位，呢啲係最純。
3: 而唱歌都有嘅，
2: 有㗎，
0: 絕對啦，
2: 絕對有。
3: 只不過我哋未必識分，即係譬如特別係合唱歌，即係一唱一和嗰時候，其實你哋都聽住對方點樣唱啊，
2: 係
3: 點樣上啊，咁樣。
0: 絕對啦，交流嚟㗎嘛，其實就對話。其實對話嚟㗎嘛，咁你一定要好專注自己個 part， 對方個 part， 咁你先至可以同佢緊接，你不能佢唱完之後，係啦，好多人合唱就係你唱完個 part 就唔使你啦，人哋唱 ，no， 你要緊接，你要 pass 個波俾佢，有啲似 relay，
2: 係，同埋你要知道佢唱緊時嗰個感情，你跟住落去嗰段你唔可以鬆，
0: 你接
2: 大型
0: 嚟
2: 㗎
0: 嘛，
2: 可以 over。
0: 你是不是接力赛？你可不可以走完之后你甩咗个棒，你唔使跑咧？
3: 哦，咁所以你都要真系要好清楚对方，知道佢个即系所谓章法，或者嗰、那个我唔知道系咪叫章法啦。总之佢嗰个演绎大约呀嗰、那个位
2: 置。系啊，佢个 emotion 去到嗰个位咧，你跟住贴落去嗰个啦，你唔可以，
0: 同埋有
2: 低亦都唔可以。
0: 同埋有时候你要引导佢咯。
2: 系啊，
0: 即系譬如你知道，你觉得佢可能未咩？味道啊或者咩咁你咪去引导佢囉、即係用你嘅方法去感染佢，因为音乐呢啲嘢係一种嘅交流，好似倾偈咁㗎嘛。咁我用一个方法去 move 佢，或者我用一样嘢带佢，咁佢哋係聪明人嚟㗎嘛，所有合唱嘅人。嗱除非佢一成不变，或者佢根本唔理你，我试过嘅同一个人合唱，佢唔理唱到咩佢都唔理你㗎啦，佢由得佢。有佢咯，嗰啲咁嘅佢有佢唱，你有你唱，系咁噶啦，嗰啲就冇办法啦。
2: 嗰啲冇得救。
3: 但系其实系睇住对方出乜嘢，再承接，再接力，系好玩噶系嘛？
2: 好玩噶，
3: 即系等于演戏咧。我听啲
0: 唔系就一样，其实
3: 前辈一样
0: 做戏啫嘛。
3: 系，即系有啲演员咧，就佢永远都一样。
0: 你冇理佢。
3: 系啦，
0: 你俾咩佢都俾呢个唔认识你，咪由佢咯。
3: 另一款咧就系佢睇你点样接。佢又點樣接？咁你哋就係
0: 呢啲就係火花啦！
3: 哇！
0: 呢個就係演戲嘅火花。點解你遇到一啲人合唱，你係覺得你同佢 enjoy 係因為佢會俾啲嘢你啊嘛？如果你同嗰樣合唱，嗰個人合唱，佢又唱得好啊，但係佢唔理會你嘅，咁你好難受噶。咁你點啫？你究竟俾唔俾你啊？即係咁。咁就算啦，即係由佢啦，你由佢啦。咁佢又唔會就你㗎喎，佢喺佢個空間，咁你咪由佢喺佢個空間，你自己喺你自己空間。咁冇辦法，但係啲人又唔知㗎喎，唱得好係點會呀、即係你會覺得
2: 欠缺咗啲嘢。
0: 係呀、
2: 我哋對我哋講係欠缺咗好多。
0: 你都明白嘅，係是但啦。

0: 呢啲我哋平时真係未必，你知道我哋最多都係喺卡拉 OK 房啊支咪大家唱得晒啲歌词已经好叻㗎啦嘛，即係嗰啲咩交流啊感情我哋唔識㗎嘛。
1: 你唔係做呢樣嘢為職業嘛。
0: 嗯、但我哋观众真係聽到㗎嘛。
1: 嗯，
0: 即係聽到你哋嗰份。
1: 你聽唔聽到
0: 嘅默契。
1: 你一定聽到㗎。
0: 我应该我唔敢讲啊。
1: 你做咁多音乐节目同埋你咁多聽咁多嘢，你冇理由呢、這个係好 instinct 嘅嘢嚟㗎嘛。人係你可以有啲惡力你唔識，但有啲感應係你冇理由冇嘅。
0: 嗯。
1: 即係你見到兩隻狗吠呢，即係嗌緊交定係大家傾緊偈啦。
0: 係。
1: 好簡單咋嘛。你知道佢
0: 呢個比喻幾好
1: 啊。其實呢個係一個感應直接嘅一個感情嘅輸送嚟㗎嘛。你唔可以話你唔 feel 到㗎。即係可能你會 misunderstood 咗。
0: 嗯。
1: 但係佢有一種咁嘅潛意識喺度，你係知道佢哋咪和諧嘅。
0: 嗯。
1: 譬如果一個人一行入個房間，你覺得嘩今日做乜嘢，有咩
2: 咁多支箭射出嚟。
1: 你覺得話唔好惹佢啦。一樣咋嘛。其實係一個好直接嘅 instinct 嚟。
0: 嗯，咁合作咗咁多年，而家仲係合作緊。性格上有冇一啲嘢係驅使到啊，就係、是、你哋兩個可以 everlasting 咁樣嘅。
1: 咁又唔係 everlasting 啦，點解呢？我
2: 係啊，你 book 咗我，你90歲，
1: 但我而家未90啊嘛，即係由我而家到90咗好長嘅時間，我哋仲可以容許我同其他人合作。
0: 係係，其中一個最經常合作。
1: 係，但我同佢講嗱，我90歲咧就會退出娛樂圈㗎，音樂圈，我就會做我 final concert， 你一定要做我嘅特別嘉賓。
0: 係。
1: 佢怪我98㗎喇喎。咁anyway， 我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喺個合作無間嗰度一定會，同埋會大家再會喺個路上都會互相勉勵大家。咁佢一定會喺佢嘅音樂生涯裏面會更多綻放更多嘅火花。我唔可以排除我哋更加會繼續好緊密嘅合作，但唔可以話淨係呢個係一個合作。係咪，因為大家都有唔同嘅層面嘅嘢去你照顧啊，或者唔同嘅嘢去發揮啊，咁所以我哋好自由度好高，但我哋合作呢樣嘢係無可置疑係好有默契，呢、這個我咁講。
0: 嗯，
1: 係得
2: 呀。啱啱真係，即係因為我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所以做出嚟嘅嘢係好多時觀眾會感覺到我哋好 enjoy 自己，我哋兩個喺台度好 enjoy。咁你有咁嘅感染力呢，觀眾係能夠亦都同你一齊享受。
0: 嗯，咁我哋今次呢就一齊啊喺呢個舞台上面一齊感受一下。咁我哋今日呢又傾到呢度先，我哋聽日又搵返阿 Johnny 出嚟啦。
1: 係啦，
0: 今日
1: 先
0: 留你兩個喺度。
1: 我去洗手間去咗
2: 好耐。佢可以去咗飲茶。
0: 好，唔該曬兩位，聽日見啦。
2: OK。

0: Miss Sunshine 嘅其中一首金曲啦，歌名叫做《当天那真我》。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三位嘅嘉宾啦。咁啊，听日咧就会有一个题目讲嘅，就讲下什么才是永恒啊。因为佢哋今次嘅即系嗰个音乐会咧，就有一个咁嘅主题 timeless 啊。咁究竟有乜嘢咧？咁啊，喺佢哋而家即系咁多人生经验嘅情况之下啊，何谓一啲比较永恒或者系需要关注嘅嘢咧？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我哋三位又讲噶啦。头先一路听咧，即系点解我会问啊？即系两位前辈究竟佢点样 keep 住嗰个友情咧？因为咧即系我不嬲都好成日好羡慕佢哋，哇！大家都有一个独门武功啦，头先都有讲啦，大家又咁叻啦，咁但系咧又可以 keep 住，究竟佢哋平时啊，即系会唔会煲下电话粥啊？或者系好经常出嚟打下边炉啊？咁原来答案咧就唔系嘅。咁但係咧，佢哋又有好深厚嘅友情喎。呢一樣嘢咧，我以前係體會唔到嘅。譬如喺我哋細個咧，即可能翻學咧，你會覺得，即係嗰班老死啊，咩老 best 啊，梗係要日日見啊，離開咗學校啊，暑假見少一陣都唔得。譬如我而家啲女就嚟放假啦，咁佢哋咧都已經開始約緊暑假有咩做啊，我哋要見多啲啊。咁但係咧，原來即係去到人咧，譬如慢慢大啊，我開始發現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嗰三個字，就叫在心中啊！原來有啲嘅朋友，有啲嘅友情咧，你真係唔使成日見嘅。但係咧，你一出嚟咧，大家又好肝膽相照啊，咁樣嘅。譬如舉個例，我譬如我同黑勤咁先算啦。咁其實可能我一兩年先見佢一次。而家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係可能個個禮拜都見佢。咁當然大家有啲集體嘅娛樂可以一齊進行啦嚇，或者睇波啊。咁而家咧，譬如今年去到世界盃咧，我都有諗過啊，係咪要 call 翻兄弟出嚟睇波啊，或者叫阿李生出嚟睇下波咧？但我又明白，大家都可能未必再有呢一種嘅需要啊。一嚟唔知邊度聚啦，又二嚟知道今年嗰啲波。譬如嚟緊英格蘭對挪威五點，咁於是同一哥講五點，
1: 大家又老又亂，
0: 係啊，有家室，跟住個鬧鐘響又驚吵醒屋企人，得啊，大家各自睇，但係咧可能咧即係有時間，大家咪發個訊息，喂，琴晚場波有冇睇？幾好睇喎！又或者我哋喺啲群組度，大家都會吹下水，係咪真係要好似十幾廿年前大家血氣方剛嗰陣？唔知凌晨幾點要揾間茶餐廳要睇咗佢咧？又可能真係未必需要咁樣。
1: 我覺得應該係喺不維繫當中嘅維繫先至個高招，或者呢種人先要 keep 到咯。其實唔係你有意，即係好似啱啱兩位前輩講，唔係你有意去 keep。而嗰啲人自自然然就會留低咗，即係人生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嘅過客嘅，即係撇除可能有啲朋友哦，因為嗌咗一次大交，或者即係有啲合作上嘅嘢嗌完嘈完之後，老死不相往來，呢啲撇除之後咧，總係會有啲人咧，你慢慢就會淘汰咗嘅，即係例如宿舍咁樣，咁曾經即係朝見口晚見面嗰一層樓，廿幾間房，每間房兩個人，即係四五十人。其實那班都是兄弟，去到走那天都在那裡喊，哎，成日要見面，成日要見，
0: 怎知又不見
1: 了。那好了，那你第一個月約出來，嘩，都還有三十人啦，第三四個月再，得返二十多人，去到現在久而久之呢，真的會，其實是你一喊一句，回應你的就是那幾個，那那幾個呢，就會 keep 一世的了。
0: 最好的例子就莫過於昨晚。十年都唔見一面嘅梁禮勤嚟真係我哋群組度出現喎，無端端啊，嗰啲叫咩兩協插刀，咪喺個群組度又出下聲，咁呢啲咪好朋友囉、
1: 打破不和嘅傳言啦、
0: 啊、冇呢啲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六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沃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款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2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说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渔护署联同警方一连两日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展开联合行动，要求长时间占用营位的人士离开，以及清理所有无人认领的形象及相关物品。渔护署在社交专业表示，近日巡查两个营地时，发现个别人士长时间占用营地以及放置大量物品，影响其他真正露营人士使用场地。经署方人员多次劝喻之后，情况未有改善，因此采取行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现时暂时封闭，以便进行场地护理。另外，署方亦都已经联络社署，为相关人士提供可行协助。渔护署话会持续加强巡查和管理辖下露营地点使用情况，如果发现同类情况，将会采取适切行动，确保郊野公园公共设施得到妥善使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53点，升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55美元，卖出4,169.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5: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6: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5: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6: watch hard, listen hard。
5: 听到有新嘢啦嘛？手下留情终于又有新嘢啦！好啦，点解会有呢个新嘅环节出现呢？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喺咪后咧都会谂啦，即系香港人而家肯定唔会系10点钟瞓觉噶嘛。咁我哋究竟啊翻到屋企，又或者吓距离我哋瞓觉嗰2-3个钟头啊，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好呢？
7: 梗系继续收听香港电台啦。
5: 冇错。除了聽新聞和廣東廣西，一陣間我都會再三強調的，我們都還有些事可以搞一下，或者有些事可以即娛樂一下，因為呢我們平時工作這麼忙，這段時間有一點不同，因為有世界盃，大家回家今晚我們一間都會講一點，今晚還有美斯體的嘛。但是很多時候呢，即、啊、有一個即距離睡覺前有一個好珍貴嘅時刻，
7: 嗰個零鐘嘅 me time，
5: 寫劇本啦，唔係要同老細交代啦，咁我哋做咩好呢？咁我哋都有啲希望有啲推介，大家諗唔到啦，即係等於今晚食咩好，我哋都俾啲嘢大家齋袋。如果你諗唔到今晚睇啲乜嘢、聽啲乜嘢、做啲乜嘢好嘅話，我哋俾少少推介大家啦。咁今晚係咪我先啊？
7: 你先啦、啊，你先啦、啊。
5: 好啦，咁我今晚咧想介紹一套劇集嘅，
0: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6: watch hard, listen hard。
5: 今晚10点做啲咩？梗係聽香港電台嘅新聞，跟住再聽埋廣東廣西啦。不過若然你想搵啲嘢睇下，阿根廷又未開波嘅話呢，咁我今個星期呢我可以推介你睇一套韓劇㗎喎，叫做金特務本色回歸，主角呢就係其中一位嘅韓流巨星蘇智哲啦。咁我點解會睇到呢套劇呢？就因為網上嘅口碑相當之好啦。咁有一晚呢我就攤喺個 sofa 度啊，試下撳入去睇下，睇下有幾好睇先。先講個故仔啦。一位為了保護屋企人而一直隱藏身份的特務，有一日他的女兒被人捉了，去向未明，生死未卜，作為阿爸終於都忍不住了，就要重拾回昔日的身份，排除萬難立架撐救回個女兒。老實說都不是什麼新鮮的橋，但是這套劇為什麼這麼好看，為什麼會跑出來呢？第一，節奏非常之明快，我覺得咧，好似睇緊一套一哥所講嗰啲爽劇咁樣啊！佢有懸疑啦，有動作啦，有復仇啦，有欺凌啦，仲有喜劇元素添。套劇一啲都冇拖拖拉拉，話打就打，話飛車就飛車，而且咧啲節奏真係非常之明快嘅，打又打得精彩。第二就係頭先所講啦，佢唔單止係一套特務勇救阿女嘅電視劇咁簡單啊！當中咧亦有啲鼓勵唔到嘅元素嘅噃，特別係主角側邊咧就有兩位好打得嘅昔日戰友嘅，一位咧孔武有力，一拳就打爆光噶啦；另一位咧就係世界跆拳道冠軍。呢三個人走埋一齊咧，騎騎咧咧，但又打得幾好笑。我喺個 sofa 度都睇到騎騎聲，而佢哋幾個咧又有啲似嗰啲超級英雄，打到落花流水都真係幾爽噶。第三。梗係因為我最鍾意嘅溫情啦，講父女情喎， 老實講啊，作為爸爸咧，我都覺得幾容易投入噶。一路睇嗰陣，我都會諗啊，如果我係嗰個男主角，即係大吉利是啊，個女誒俾人捉咗，咁我咧都可能會好似佢咁排除萬難，要諗盡辦法咧救翻個女。雖然咧我就冇阿蘇志士咁靚仔，亦都冇佢咁好打，更加冇佢嗰一身嘅腹肌啊，但係我從佢身上我係揾到共鳴嘅。呢套劇咧就总共有10集，而家出咗头几集嘅啫。喺当地嘅收视率咧就一枝独秀，睇嚟都会系另一套跑出嘅韩劇嚟噶啦。即系今时今日咧喺地球上咧就有海量嘅劇啊、电影咧就等紧我哋去睇嘅。咁我唔知道一哥咧你通常会点样选择咧？我通常咧有两个嘅大嘅模式嘅。咁一個就係用腦，一個就係唔用腦。
7: 哦，
5: 係啦。咁啊，
7: 咁我一定係唔用腦嗰邊㗎啦。
5: 因為有陣時係需要想睇一啲用腦嘅，譬如咧舉個例，或者要好多心機去睇嘅。其實迪士尼有另一套咧，就叫做夜黑Daredevil， 我唔記得中文叫咩啦。
7: 夜魔俠。
5: 夜魔俠。咁夜魔俠咧，我覺得係要用腦去睇嘅，因為咧佢有好多即係啲台詞咧，你係要攆啦，你要慢慢消化，同埋佢啲人物好挖得好深啊。咁所以咧，我係要好有精神啦，或者抱住一種即係觀摩啊、學習啊，甚至乎係要逐句台詞攆，有陣時仲要即係 rewind 去睇呢種心態去睇呢一類型嘅劇嘅。咁所以夜魔俠咧，我係要真係可能我完成咗手頭上嘅工作啦，或者嗰排真係哇，我有個假期啦，咁我就會去煲啦。即係譬如舊年我喺台北工作嗰陣咧，當我夜晚真係可以又唔使湊女，又第二朝又唔使手下留情嗰陣咧，咁我就可以慢慢喺個酒店房度咧，我就去攆呢啲劇啦。咁但係呢啲係要我好有精神先睇到嘅。咁頭先講嘅呢個金特務咧，我覺得係俾我列入嗰種。即係一哥成日講嗰種爽劇啊！你坐喺度咧，你基本上咧，你又唔使用腦啦，你又唔使帶住包袱啦，你隨時停又得啦，你又唔會驚咧上一集 miss 咗，因為佢好快就會話翻俾你知你上佢上一集做緊啲乜嘢嘅。咁而且咧，佢咧係好落花流水，又行雲流水嗰只啫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又一集，跟住咧又即係又有啲錯樣啊，打又打得好睇。頭先我講嗰兩位側邊嘅流羅其實幾好笑嘅，佢哋一出場咧係笑嘅。
7: 咁但係嗰兩個流羅係佢嘅 partner 嚟嘅，
5: 係啦。其實佢而家都仲未講嗱，其實另一樣嘢咧，我覺得。佢開得幾好嘅就係佢同一時間開咗好多嘢出嚟嘅，即係除咗佢同佢個女嘅關係之外咧，唔知北韓咧又有啲咩嘢特務又要滲透過嚟，想捉佢啊，跟住佢背後咧又有個故仔，佢又究竟嚟自邊度有未講啊？跟住佢頭先嗰兩個朋友咧，即係講嗰兩個朋友一路隱藏住喺個社會入邊嘅跆拳道教練，同埋有一個成日著住軍服嘅嗰、那個有啲似一哥咁嘅款嘅人咧。其實咧，佢哋嘅背景係咩咧？都未開嘅，即係佢有好多謎喺度嘅。
7: 但係佢個整體係笑住做定係佢係一個
5: 正樣都有嘅，
7: 因為咧
5: 佢又正劇又笑嘅。
7: 係啦，因為老實地說啦，即係拯救女兒或者拯救自己小朋友係啦，即係例如拎咗呢套戲
5: 啊。
7: Taken 啊，
5: 系啊，
7: 拎咗，即系香港就译救心
5: Nelson 嗰套，
7: 系啦，救心96小时啦，系啦，即系系啦，拎咗 Taken， 咁其实佢都救咗，
5: 我都谂咗一阵，
7: 救咗自己个女救咗几次噶嘛，即系当然我有即系有研究过，咁佢嗰个节奏哦，三四场嚟一个打斗，三四场嚟一个打斗，咁佢系边款呢？
5: 哦，佢兩樣都有啊，就係因為咧，佢啲角色咧係唔係平時嗰啲套路啊？因為拎咗咧就係阿 Liam Neeson 咧，佢係一個好嚴肅嘅阿爸。係，咁又今次咧蘇智士咧，佢做一個嚴肅嘅阿爸，但佢側邊又擺咗兩件流羅喺度，咁所以咧佢當阿蘇智士出動嗰陣咧就好認真嘅，同埋佢打得好爽嘅，即係佢咧其實好簡單，譬如有一場戲，佢係一個好面譜化嘅壞蛋，
7: 嗯。
5: 一出嚟就黑人憎㗎喇，擺明係要做一個大奸角，要我嚟鄧暈佢嘅。咁跟住佢會你咪真係打嘛，好嘛打打一打咁就打啦得得。咁嗰個人就真係俾人打到爆曬光。咁就你會睇得好爽㗎。咁跟住呢另外嗰兩位嘅劉羅，即係佢側邊嗰兩位隊友嚟到呢，佢就用一啲比較笑嘅方法打嘅。即係有啲似馬東石嗰啲一捶就打到你爆光。你睇小佢嘛，佢就會出絕招㗎啦咁樣。
7: 喔、哦、因為尋日隊長都已經叫我要睇呢套叫咩名啊
5: 金特務。
7: 金特務係啦。咁
5: Agent Kim係
7: 啦。咁德國人喺車上面話佢都睇咗。
5: 係唔使用腦嘅。
7: 係佢話佢睇 咗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就沉咗落去啦。
8: 係啦，冇錯，咁所以呢我就會即係推介，如果大家喺開波前想搵啲嘢爽一爽，又怕自己會瞓著㗎，呢啲就最好，因為佢隨時停得㗎、
7: 嗯、
8: 你隨時停呢，你聽日繼續睇睇落去就 OK 㗎啦。咁當然啦，另外問你問我呢，其實有第四個原因我一路都未講嘅，就係、是、啊點解會睇呢套劇呢，就因為其實我喺小弟當年去主持呢個韓流雜講嗰陣，其實有一段時間呢蘇智是好紅嘅，因為當年呢佢就有一套經典嘅韓劇就叫做對不起我愛你，咁啊另外呢有一套呢我自己好喜歡嘅，佢同阿韓智慧定係成日定咗韓阿、啊、韓智孝一齊做嘅電影叫看不見的愛，叫做 Always， 我係奉為其中一套我最喜歡嘅韓國電影之一嘅，咁啊見到蘇智涉啊有返少少感情喎，所以呢我就開嚟睇。
7: 咦，啲人話係漫畫改編㗎喎。
8: 係啊，係一個漫畫改編㗎，係啊。咁啊，既然講到呢套咁經典嘅韓劇，哇，已經好似廿幾年啦。咁今晚咧播翻呢首歌啊，好耐亦都冇乜機會會播啊。當年就因為呢套電視劇咧，就好多人喜歡咗蘇智涉，咁亦都令到佢咧就躍升咗成為韓流巨星之一啊。講嘅就係呢套電視劇叫做《對不起我愛你》啊。

今晚十点阿恒嘅推介咧就系呢套新嘅剧集叫做《金特务本色回归》啊。咁啊，听嘅呢首歌就同呢套剧冇关噶，不过咧就同嗰位男主角有关。当年苏志士主演嘅呢套经典韩剧《对不起我爱你》嘅主题曲，唱歌嘅系朴孝顺，歌名叫做《雪之花》。

0: 除了可以看之外，当然亦都可以听下其他嘢啦。
1: 守下流程 ，work hard, play hard,
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0: 嗱，当然啦，十点钟之后就一定要听我哋香港电台嘅新闻报道，同埋之后嘅广东广西啦。咁但係小弟呢都有鋪癮嘅，即係尤其是放工返到屋企沖完涼食完嘢睇完一陣電視劇之後呢，我通常都會熄曬屋企所有同電子熒幕有關嘅嘢，然後就會帶個藍牙耳機，就會聽一啲好耐冇聽嘅歌，然後通常聽歌嘅時候呢就會係做幾件事嘅，例如係一路洗碗啦，或者一路執嘢啦，亦都可能係執下啲小朋友嘅玩具。而最近呢，小弟呢就揾返呢位歌手嘅一啲歌嚟聽，咁點解呢？因為早兩日睇到有關佢嘅報道，佢係邊位呢？就係側田啦。咁佢原來早幾日呢就50歲生日，然後見到呢個名諗起，係喎，真係好耐冇聽側田嘅歌啦。

讲起侧田咧，可能好多人都会谂起男人 KTV 啦，命硬啦，但系小弟第一时间系谂起呢一首好人嘅。因为当时我记得中二中三嘅时候嗰、那个学校旅行团就系、是、一班追唔到仔唔系追唔到女嘅男仔喺个校巴旅游巴上面大合唱，个个喺度慨叹点解冇人鍾意我嘅。

0: 好，今日我哋各自嘅推介啦，金特务之外，仲有呢个侧田嘅一啲金曲啊，咁大家
1: 多谢你，我都好耐冇听侧田啊，我真系好想听
0: 啊！十点后啊，如果冇嘢做啊，听完新闻，听完广东广西，亦都可以拣呢两即系嘅作品嚟欣赏嘅。
1: 系，今晚仲有啊，梅建国大战埃及啊，系啦，咁啊十二点我哋点都拼埋条命，睇波嘅基哥啊，睇波啊，今晚
0: 网上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由輔助生育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胚胎抽取的样本并非所属父母，事件已经报警处理，中心被暂停部分的服务。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六人死亡，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十一人死亡。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五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新闻内容，有輔助生育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胚胎抽取的样本并非所属父母，涉及两宗个案，事件已经报警处理。中心已经被暂停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胚胎的服务。陈晓君报道。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检测，了解是否有异常基因或者不正常的染色体。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3: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呢亦都同中文大学里面呢再重新将那些胚胎拿出来再做一次活检检测，就发觉呢是没有勾乱到胚胎的，那就是说呢在送检的样本里面呢就是有出错，是不是一个人为的因素呢？我们现时呢仍然在调查着。
2: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不正常的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的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的服务。
4: 这个的检测是希望拣选正常的健康的胚胎摆落妈妈的肚入面的。如果是驗錯了的話，那就可能將一些不正常的胚胎放進去，那也是有問題。另外一點呢，就是你調亂爸爸媽媽這樣都很嚴重的問題，這件事情我們都是嚴肅處理。
2: 衛生署就表示，今次屬於重大風險事件，中心沒有在24小時內通報處方，處方已經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接收新證進行生殖輔助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并且已经完成首批交易，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任浩峰报道。
5: 特区政府近年致力发展本港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开始试营运，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储存和交易结算经已完成。
6: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That the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in Hong Kong officially begins is trial operation today.
5: 政府同步推出一系列嘅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嘅实物联通，首批银行双向划转经已完成。即日起推出全新的 HAU 香港黄金价格代码，展示本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尤其便利活跃于亚洲交易时段的参与者。政府亦都计划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优化积金局的黄金 ETF 审批机制，促进强积金投资在有关资产类别。李家超话：喺当前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同埋风险管理嘅核心支柱之一。认为推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会奠定基础，让本港构建全面嘅黄金交易生态，惠及全球寻求避险资产嘅投资者同埋资金。
6: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With a clearing system that makes every trade shipshape and every trust bankable.
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展試營運，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會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都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動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表示，將會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包括擴大債券通、南向通的規模和範圍，將年度投資額度由5000億元人民幣提升至8000億元，並且將南向通債券拉入回購支持範圍，產品範圍拓展至港元債券和人民幣債券相關產品，並且輻射至澳門的債券市場。潘功勝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又说，将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使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合作，支持债券通公司升级为交易平台的营运实体，成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债券、货币、外汇等金融市场交易。

0: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晓珊报道。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几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 46.9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7 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几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几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五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翻嚟本港，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2: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3: 间唔中就会出现一啲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啲性交转运啊嗰类一啲诱骗式嘅性交行为。今次嘅修例咧，其实有冇办法去杜绝呢一类嘅情况？
2: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喺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4: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和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個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是可以是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2: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營身營的情況，
5: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然後故意就整濕她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那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否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2: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訂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4: 接觸性的性侵犯裡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是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那這個正正就是針對就是譬如大學迎新營特登找一些女同學就淋濕去，令到她是尷尬，令到她那個體型是露出嚟咁样，呢个就系规管到。
2: 政府发言人表示，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特别系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嘅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嘅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

0: 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七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且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都会考虑怎样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被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到，当局怎样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的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 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上午回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吴同学知道自己和好朋友都排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2: 成分试第二次失了准啦，咁喺第二次成分试同埋第三次成分试之间咧，真系每日都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最想多谢广州嘅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1: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嘅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95%嘅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84%，有派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就去心仪的中学叩门。
3: 派了第一志愿第三，又不是最好的，但是都 OK 的。
2: 哦，那为什么会考虑过来这一间？
3: 因为我觉得这一间呢，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啊，又有很多资源给我们。
1: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4: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
1: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0: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若果雇主120日之内仍然未清缴，需额外缴交10%的第二级附加费，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伊宁市、绿星街等，参加者体验制作皮雕，认为能够做到文化传承。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5: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伊宁市、绿星街等，交流团游览绿星街并体验制作皮雕。皮雕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皮革雕刻，在皮革上敲击、推拉、染色等工序，形成层次鲜明的纹饰。有学生说活动有趣，亦都可以做到文化传承。
6: 文化传承是重要的，这些体验是可以将这些古代文化传承到下一代，或者给更多人去知道，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是一件好事。
2: 它一开始是没有颜色的，它是 純粹係得呢一個嘅啡咁樣嘅啦，跟住就摸落去係非常之硬嘅啦，係要我哋自己咧呢啲顏色係我哋後期自己畫上去，自己配色自己揀顏色去搭配嘅，跟住之後再自己攞繩咁樣縫，所以先可以整到一個帽嘅形狀。
5: 活動負責人絲路有約聯合創始人雷一鳴話：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非遺文化。
7: 小朋友可能從非遺這方面來去入手，它是比較枯燥的，因為它的歷史沉淀的時間很久。但是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材質、技藝，還有包括紋樣上來去激發他們的興趣和喜歡。如果他們在通過這個40分鐘到60分鐘的這個手作體驗過程中，經過跟老師的一個互動，然後他有一個成就，帶着一個完整的這個小掛件回去，他回头在看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想到在新疆停留的这个期间啊，这些回忆。
5: 交流团亦都参观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不同景点，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學生話：賽里木湖嘅景色比睇相更加震撼。交流團聽日會到林則徐紀念館參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喺新疆報導。
0: 喺北京，國防部發言人陳希表示，解放軍海軍戰略核潛艦組織潛射戰略導彈試射，實現咗預期目標，係年度軍事訓練例行安排，符合國際法同國際慣例。中方事先向相關國家作通報，體現中國軍隊的開放和透明。對於美國國務院據報近日指中國通過潛艇發射了一枚武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中方迅速和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設引起地區和世界極大關注。陳希說，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確守智慧防禦核戰略，始終將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同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中方推動核力量現代化，旨在保障國家戰略安全，並且維護全球戰略穩定。跟住會由陳樂軒帶嚟世界盃直擊。
8: 世界盃直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奠定胜局。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都不会急住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的最大成就，心目中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的八强对手比利时就在另一场的16强淘汰美国。赛事的焦点人物在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的美国前锋巴路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道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两球，在上半场以2-1领先，提问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路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重複新聞提要：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被暫停部分服務。李家超宣布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即日起試營運。陳茂波形容新系統是發展本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6人死亡。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5人死亡。 習近平指示全力組織搶險救援，紮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5、34、37、43、48、49，特別號碼27號，頭獎半注中，每注派800萬。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4，強度屬於中等。活躍偏南氣流同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喺晚上8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喺雅蒲島以北大約82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初時驟雨仍然較多，但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开市之后曾经升超过200点，高见53,289点，再创新高，其后就转跌，最新是报52,983点，跌了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90点，跌了47点。港股方面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超过200点，高见23,820点，收市是报23,496点，全日跌了119点，跌幅0.5%，结束三日升势，全日成交额超过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跌0.75%。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跌12%，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至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说，积极支持和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联通。罗伟浩报道。
10: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
11: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展。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转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10: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 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客户需求，未来如果有需求亦都可以进一步扩容。香港证监会就说期望透过同内地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0: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12: 银行业的反应是非常踊跃的，个使用量呢都持续地增加。这个安排亦都会增加九个月、两年和三年期，更好地去满足企业客户在资金配置和直接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更加好地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10: 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九成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亦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13: 期待新的交易平台是会透过新的技术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蓬勃的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和更成熟的固收市场。
10: 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七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多家银行表示已经顺利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完成首笔黄金交易，详情由张思文报道。
14: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家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家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15: We are talking about lower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and the logistics, and meanwhile making sure insured goes cleared, settled, stored here in Hong Kong can consistently meet high quality standards.
14: 汇丰表示，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同埋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同香港黄金交易所嘅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魏乔治指出，集团计划扩大喺香港嘅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
16: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We're going to ramp it up fairly quickly.
14: 渣打就透过系统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同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七笔嘅黄金交易同埋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嘅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嘅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9: 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976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3点，跌4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496点，跌119点，主板成交额3,19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548点。啱啱转咗23,547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六跌5.54；XLE 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8，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力180蚊，升咗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港金系报38,6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47.23美元，卖出价4,147.81美元。另外一节最新嘅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港汇指数就系101.9，同寻日系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7: FM 926，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以市民心为心，
1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0: 理财新世代，
21: 电商开展一啲新嘅业务，就系、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边？
22: 即时零售嚟讲，就系、是、下单即送，近期嚟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系你话一两年内咧带动个 GMV 咧系做得好好嘅话咧，都要啲时间嚟对观望咯。
19: 星期六早上9:30，
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港台电视32，
20: 理财新世代。
2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5: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26: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25: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26: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25: 唔拎去回收嘅？
26: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25: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26: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2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6: 同我郑瑞文。
27: 大气候，
28: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9: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0: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么说呢？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29: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9，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广东广西。今日星期二啦，咁啊系我哋呢个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咧，七月份又翻嚟啦，有我吴海杰啦，有曾卓然啦，同埋有罗婉娴嘅。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倾下咩个古仔咧？我哋想讲下香港同埋热带医学嘅历史嘅一啲古仔。咁啊呢个要开少少头俾大家知道，其实我哋讲咩先？无端端我哋啲系热带啦，系咪？咁啊医学啦，咁而家热天啦，咁啊咪讲啲医疗卫生嘅嘢咧，咁啊系又唔系嘅。我可以讲少少，其实咧，热带咧同医学本身咧，即系并唔系一个纯粹一个客观嘅名词或者地理嘅概念，或者即系热带啊唔系代表温度咁简单，而医学咧亦都唔系一个学科门类咁简单。因为我哋做历史研究或者人文科学咧，喺近呢30-40年可以话咧，即系有一个新嘅框架咧，系对于整个学界嘅刺激都几大嘅。咁我哋叫一啲 post-colonial 嘅框架啦，即系后殖民嘅理论框架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一啲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咧，喺啲地方咧留低一啲结构啊，或者一啲知识体系啊，点样影响咧呢啲地方咧喺殖民同埋喺帝国主义之后嘅一啲发展。咁我哋呢一个体系咧，其实咧，我都即系希望听众唔好介意，即系今日可能有少少 lecture feel 啊，即系，但系我深信即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听众咧，即系嘅水平系高啊，系足够有兴趣或者即系有能力去吸收呢啲类似嘅一啲知识或者一啲新嘅想法。就系如果我哋讲到 postcolonial 嘅话咧，即系唔可以唔提一个即系法国好出名嘅思想家啦，就叫傅科啦，傅科啦。咁啊，傅科其实佢提出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咧，就系权力与知识，亦即系话咧，其实我哋今日咧，知道嘅知识咧，其实并唔系一个简单嘅喺学校坐喺度听嗰样嘢就叫知识。其实我哋嘅知识咧，系人哋话俾我哋听咩叫知识，先叫知识。咁究竟咩系值得学，咩系唔值得学，咩先叫知识，咩咧系唔需要知道嘅，即系有啲人觉得嘅一啲嘅垃圾资讯咧，其实要有人话俾你听嘅。咁傅科就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咧边啲人话俾我哋听？咁喺佢嘅研究入边咧，其实就有权力嘅人咧，去建构呢啲知识嘅体系，同埋话俾我听，知识系点样 define。咁其实可以好简单讲一个例子咧，贴身啲啦。咁我哋而家睇波啊，踢波啊，咁点解足球系运动？踢毽唔系运动咧，咁当然踢毽系运动，咁点解足球有世界杯，踢毽又冇世界杯咧？咁点解奥运咁主张运动可以有足球比赛，又冇踢毽比赛咧？又或者点解跳高又系奥运项目，跳绳又唔系咧？咁如果跳绳系点啊？因为我知道香港其实花式跳绳咧系差唔多世界，如果唔系第一咧都排三甲啊。咁呢啲就系话俾我哋听咧，究竟边一个人话俾我哋听，边啲系乜嘢咧？好大程度上，我哋从历史研究嚟讲咧，就系同可能吓，特别系亚洲地区啊，或者一啲南美地区或者非洲地区，系透过殖民主义啊、帝国主义，当时有权力嘅人咧，话俾我哋听咩知识系值得吸收。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傅科话俾我哋听，或者系一啲即系另一个好重要嘅法国思想家塞耶啦，即系讲东方主义嗰个咧，就话俾我哋听，佢哋建构呢啲知识体系咧，系翻过嚟咧，系可以巩固到佢哋嘅权力体系，而呢啲权力体系咧，就继续话俾我哋听乜嘢先系应该学嘅知识。咁我哋今日咧想讨论咧，点解讲热带医学咧，就系其实咧热带医学嗰样嘢咧，系其实系带有一啲种族、地区同埋帝国主义历史一啲 label。好啦，我讲到呢度，交俾拍档。
1: 系啦，嗱咁啊，等我再讲。既然咧即系Michael 整个咁好嘅框架，咁啊继续延伸下框架，咁然后加啲医学嘢，就再交俾阿婉娴啦。咁正话咧，其实都讲到咧有傅科啦，即系讲个权力话语嘅问题。咁其实我哋话正如 Michael 正话所讲，20世纪由50年代起啊，2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其实真系一大扎嘅。呢一類型嘅研究咧就興起，主要其實就係反

培植啊，或者荷蘭攞咗之後就去而家印尼嘅地方去培植啊，去大量生產啊，去配給俾佢唔同嘅地方去醫治佢哋所謂嘅熱帶疾病。呢所謂嘅熱帶疾病咧，其實就係佢哋冇呢一種抵抗力嚟到呢個地方咧，可能蚊子一咬咬咧都死咗人嘅。咁所以咧，整個熱帶醫學嗰個框架咧，係個好長嘅或者好有趣嘅殖民或者帝國嘅歷史嘅。咁究竟呢件事咧點樣喺香港發生咧？或者一啲好重大嘅疾病，例如啊瘧疾啊、霍亂啊、痢疾啊，點樣發生咧？咁我咧喺 break 之後咧，就可以同你講呢個時候咧送一首歌俾你先。呢首歌我中意嘅，同熱有關，熱愛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

0: 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系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冇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当局公布最新的卫生黑点名单，卫生黑点数目降至57个，数目比去年3月公布的大约100个再减少接近40个。他形容是跨部门4年坚持不懈打击卫生黑点的成果，突显用好统筹协调的力量，可以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卓永兴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会持之以恒，努力不懈，继续每半年检讨卫生黑点名单，密切注视相关卫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有变，会迅速行动。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是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亦都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了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他表示，俄方希望美国能够引导局势走向和平，俄罗斯对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58点，跌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0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79美元，卖出4,151.6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5: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色无暇，
8: 蓝色，
7: 色无暇，蓝地球。
9: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的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细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席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度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 蓝地球悠然撰稿。
7: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限，
7: 色无限，知识。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11: 是啊，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9: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12: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9: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1:11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曾翠莲博士同埋罗婉娴博士同我哋讲今日咧热带医学嘅问题。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热带医学概念啊，形成呢个字点解我哋今日嘅框架。但系咧，其实点解呢件事同香港有关系咧？因为咧，其实香港可以话系一段长时间以嚟，过去即系百几年咧，系研究热带医学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基地。呢、這个基地唔系因为香港基建特别好，人才特别多，系因为咧唔研究唔掂，因为死嘅人啊。即系其实咧，即系英国人咧。第一下嚟到香港咧，即系上岸咧，大概喺而家所谓嘅 Possession Street 啦，即系水坑口街，以前叫 Possession Point 啦，即系一个占领角啦。咁啊上咗嚟之后咧，咁啊搵个地方系扎营啦，咁啊军营啦，咁、那个地方咧就叫西角军营啦。咁所以点解而家叫西营盘咧？你知道中文啊盘嘅，即系底解军营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喺西营盘而家个西区警署嘅位咧，就系当时嘅所谓嘅西角军营嘅地方。咁啊啲军队喺度咧搞一阵间之后咧，发咦！突然间好多人就即刻病，咁啊即刻死。咁咧曾经有一个即系军官咧喺一啲即系历史研究嘅一啲历史嘅档案入边讲咧，即系如果你再派军队嚟香港咧，你真系要派三倍嘅数量，因为预咗咧即系死三分一至二分一。点解咁严重咧？因为佢第一件事嚟到香港面对嘅唔系当地居民嘅军事反抗，呢个系易搞，反而系咧即系佢搞唔掂嗰个即系弱疾。弱疾系第一个咧，点解引起香港要研究即系所谓嘅热带医学嘅一个重点嘅地方，因为佢哋搞唔掂弱疾，因为咧佢哋好一段时间咧喺即系西方人嘅一个医学嘅概念咧，认为一个瘴气啊，即系话你嗰个地方咧，如果你人污糟啊、地污糟啊、有积水啊，咁啲气唔流通咧，咁就引起瘴气，瘴气咧就令到佢即系发高烧，所以咧即系以前未识弱疾嘅时候咧，这个即系又系即系又屈咗我哋个名咧，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风土病都屈我哋个名嘅，就系叫 Hong Kong Fever， 就香港热。咁如果你而家喺跑馬地嘅墳場咧，都會發覺咧，即係有一個墓碑咧，係寫住即係 Hong Kong Fever 嘅一啲，即係冇記名嘅第一紮嘅，即係犧牲嘅，有男有女，有軍官等等。咁所以咧，即係第一件事要對抗咧，就係弱疾。係
1: 啊，即係首先第一樣咧，就 Hong Kong Fever 你就知道啦，即係熱帶醫學或者熱帶病街咧，就加埋啲發燒。咁除咗佢個表象咧，就係出汗啊，好即係好熱啊，發熱啊。咁你會覺得佢梗係同啲熱帶有關。即係依個其實係一個，當然係一個錯誤嘅理解，但其實佢有原因嘅，因為其實有啲病你會覺得佢好虛弱啊、白曬曬啊，好似好寒冷啊，咁就另一種，佢會覺得呢個 fever 係一種所謂熱帶嘅一啲嘅疾病。咁我哋翻返去藥疾啦，其實藥疾咧，你問我咧喺我哋中國人角度咧，深烤都係一種屏障嚟嘅。點解咧？就是、因為我哋對於南方嘅土地嚟講咧，藥疾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咧去適應，咁唔係咁容易適應咧，就好似一個屏障咧，就唔會俾人入侵。咁所以我哋嘅中國傳統嘅南大門啦，大约喺广东省一带咧，其实我哋叫自古以嚟咧都系相安无事嘅，即系唔系咁多人咧能够喺广东立足或者尝试由南向北推进，真系没有这样的能力嘅，冇一个所谓嘅外国势力咧有咁嘅胆识做呢样嘢。点解去到就死噶啦？点解咧？就系、是、大家都可能都好听过，因为广东一带或者广东广西或者珠江沿大嘅低地咧，其实药疾系长期肆虐嘅，广泛被认为咧应该系一个风土病嚟。原因就系我哋嘅广东人本身自己嘅血液里边咧，那个血液嘅血球啦，明显咧就有一个黏状嘅血球啦，咁就话咧就应该系对呢个药疾咧有天生咧相对好嘅抵抗力，咁所以咧我哋冇咁容易引发药疾嘅疾病，即系我哋嗰个存活率啦或者感染率会低啦，率会高啦，咁所以而除咗呢度咧，可能就系非洲某一两个地方咧，系有机会有类似嘅咁嘅黏状蛋白，代表啲咩咧？就即系话咧，我哋呢一种嘅我哋呢啲广东人咧，系历尽千辛万苦，应该好多代咧先能够有呢一个咁样嘅抗性。咁亦都代表住咩咧？外来嘅人，例如英国呢啲咩人咧嚟到咧，佢哋就系抵不了、受得了。咁但系亦都啱啱，亦都刚刚，我哋其实正话咧嗰节咧 ，Michael 已经讲到金鸡立上。咁其實就係嚟自即係我哋話叫灰靈產生嘅一個藥嘅藥劑嘅名啦。咁而對於灰靈嘅發現並且被提煉並且被使用咧，其實就喺1840年代1830几到40几，40咧就慢慢被採用。咁真係被廣泛採用咧，就係喺1840年前後。喺爆發香港 FIFA 前後呢啲時候，被越嚟越多人搶，咁代表啲咩咧？就係、是、本身如果係之前咧，我諗就算係英法嗰啲咩強列強咧，其實廣東都冇真正可以落地生根嘅能力嘅餘地。葡萄牙南啲可能好啲，但係 英法系唔得，咁但系真系有咗金戈立雙灰靈呢少弱疾之後咧，佢哋先至有機會可以留低諗一個方案，可以點樣長期去做佢哋嘅啲嘅武力嘅侵佔。咁呢個可能都係都係有啲嘅不幸嘅成分啦嚇。咁但係亦都可以代表住嗰個現代醫學其中一條界線咧，就喺呢個 moment 咧就展開。
2: 是啊，其实疟疾咧一直以嚟咧，即系作为热带医学呢个疾病上面嘅研究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医学嘅发现嚟嘅。因为我哋知道咧，而家我哋就当然知道咧，疟疾其实系同嗰啲蚊嘅传播有关噶嘛。咁而呢个嘅研究成果咧，就系阿罗斯去发现嘅。咁而点解罗斯可以发现到咧？正正就系因为系曼巴特去俾一啲嘅资料佢，咁令到引起咗罗斯对蚊嘅研究。咁佢就透过自己喺印度啊等等嘅地方嘅工作啦，咁然之后就慢慢去研究嗰啲嘅蚊嘅情况。咁到最终咧就发现咗呢、這个即系。疟疾嘅蚊，咁而另一方面咧，当中咧其实最重要嘅嘢就系咧，其实头先回应翻上一节阿 Michael 讲到咧，当中其实经济考量好重要，因为咧我哋知道咧，罗斯最终咧佢系攞咗呢个嘅即系诺贝尔医学奖啦，咁而且咧佢亦都咧就喺呢个嘅商人嘅琼斯爵士嘅支持之下咧，佢就开咗一间咧就系利物浦嘅热带医学院。嗱，呢个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咧就好特别嘅，因为咧其实佢里边咧英国政府系冇俾钱嘅，而所有嘅研究经费咧都系嚟自利物浦嗰批嘅商人，特别系呢个琼斯爵士。咁咧而佢当中咧佢嗰个研究方向咧系好唔同嘅，点样唔同咧？佢系会咧去好多非洲嘅地方去做一啲嘅真系实地嘅一啲嘅考察，去收集样本去做研究。点解我会话有一啲唔同咧？因为当中另一个即系当时俾阿罗斯一个启发嘅人，就是、叫曼巴德，亦即系我哋所讲嘅热带医学之父。咁点解佢会成为热带医学之父？其实咧当中咧有好多人都质疑啊，因为喺曼巴德未出嚟之前咧，已经有好多嘅医生咧做紧有关嘅研究。咁但系点解曼巴德可以有呢一个咁嘅即系地位咧？就因为佢咧其实有一个好浓厚嘅一个即系医学研究背景。佢当时咧系去过呢个我哋而家所认识嘅即系打狗，当时我哋讲。嘅打狗地方啦，亦即系我哋而家认识嘅高雄啦，佢已经系做紧医官，咁而且咧，亦都开始咧就进行咗好多关于咧，即系一啲疾病研究，当中包括咗最重要一个叫做橡皮病啦。咁而其后咧，阿曼巴德咧就去咗厦门，喺厦门嗰度咧就继续佢对于嗰啲虫啊蚊啊嘅研究啦。咁而佢亦都带住呢一啲嘅研究成果咧，咁到最终咧，其实佢同我哋香港都系好有渊源。我哋认识嘅呢个嘅香港西医书院咧，其实佢亦都系创办人之一嚟嘅。咁而其后咧，曼巴德咧就带住佢呢一扎医学嘅研究成果咧，就翻咗去呢个伦敦。咁就受到当时咧殖民地部大臣就张伯伦咧嘅认同。嗱，当中咧其实系有一个好好嘅时机契合咗一齐，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大家都知啦，张伯伦主政嘅时期咧，其实正正就系英国咧不停咁样去拓展殖民地，亦即系话咧佢一定要保护翻咧我头先 Michael 所讲嗰班军人啦，同埋商人嘅利益。咁所以咧。当时咧，佢哋就支持咗呢个曼巴德咧，就成立咗呢个伦敦热带医学院。嗱，伦敦热带医学院咧，同头先讲嘅利物浦医学院咧，就有一个好唔同嘅方向发展。因为咧，啊喺曼巴德嘅即系嗰支持之下咧，其实佢好主张咧，就系做一啲嘅实验室嘅研究，就并唔系话真系要真系实地考察，而系做一啲嘅研究，再透过一啲即系医学嘅发现啦，去对抗呢个疾病。咁而呢一樣嘢其實正正就合乎咗一個殖民嗰，即係當時英國帝國嗰個嘅管治需要，因為佢係想用一啲相對成本比較低，又唔好要我抌咁多錢，你唔好叫我去改善什麼咩公共衛生措施，呢啲係好抌錢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咧，最好咧就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就譬如你即係發現咗金雞納霜，咁我咪去生產咯。或者再簡單一啲就係、是，如果可以有啲什麼殺蟲藥可以對付到嗰啲蚊卵嘅，咁咪直接做咗落去，咁我就可以慳翻好多嘅工序啦。咁所以喺呢個情形之下咧，我哋會見到點解即曼巴德會走咗出嚟，而亦都成為一個咁代表性嘅人物咧，其實有一個原因。而佢最特別嘅故事就係佢正正就係同我哋香港亦都有好有淵源啊。呢個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時間。
0: 咁啊，間接 嘅間接可能香港都令到羅斯攞到諾貝爾獎嘅喎，
2: 都應該
0: 呢、這個間接會間接啊。不過咧，即係你頭先講啦，係啦，即係英國人就唔好中意抌錢嘅，即係最緊要即係成本效益。咁佢就唔一定會幫你即係大興土木啊、改善衞生啊。所以你頭先話即係發現蚊卵等等，其實都係後期。
1: 嗯、
0: 其實咧，即係發現蚊卵啊，知道蚊係可以即係引致藥疾，都係後期。早期佢哋仍然為以為嗰個地方啲人污糟有瘴氣啊，有積水啊，嗰件事咧其實先係早期，而佢咁早期發現呢件事，譬如喺西國軍營死咁多人咧，佢就唔會大興土木去改善你啲渠啊，或者去清積水，佢唔會，佢選擇係搬。咁所以咧，佢哋喺有發現即係蚊患之前，採取去逃避去搬嘅咧，都影響咗香港嘅地貌。好快我可以講少少就係、是。佢嗰班人咧由西國軍營咧死完之後咧想搬軍營，搬軍營呢個故事就有趣啦，就令到今日咧香港出現金鐘呢個地方，就因為咧佢哋話搬去邊咧，就想搬去咧上環同埋下環，咪中環同下環中間，即係中環同灣仔中間嘅金鐘。咁當時咧就同咧即係呢個港督咧即係布丁炸咧就好唔咬完啦，軍人同佢嗌交就話我就想要呢度，因為呢度咧比較通風，又比較接近上半山，咁啊離開一個海邊，咁但係又通風嘅話咧就唔會咁重濕氣。咁越上高山咧，就應該唔會接到瘴氣。咁但係咧，搬啲集就唔得。呢個地方原本係咧，我哋叫即係廣州市集。我原本諗住咧，將灣仔同中環連起咧，變成一個大商業區。咁但係最尾咧，即係當然啦，即係軍事話事啦。咁搞到即係搬啲集都冇人。咁所以咧，就歷史上咧，就因為佢哋被弱疾咧，就令到咧長期以嚟金鐘咧都變成一個即係軍事重地，所以今日仲叫 Admiralty 咯。
1: 係啊，同埋亦都即係金鐘呢個地方，亦都係天馬依架船最早嘅前身，最早嗰架啦，即係嗰架運兵船嘅拍岸嘅地方。咁而嗰個英國海軍嘅特色就係嗰架船本身咧，就係佢嗰個地方同埋佢跑嘅範圍咧，就屬於英國海軍管。咁所以海軍當時同當時嘅即係管治香港嘅人要決鬥咧，或者要鬥政治力量咧，咁啊當然係海軍係有優勢。咁所以 MOT 嘅地方就變成咗即係由海軍延伸嘅一個基地。咁我借住呢個機會咧，就講兩樣一個部分。咁我哋話咧，正話 Michael 咧好仔細咁講到咧，有關殖民所謂嘅熱帶醫學出現前同埋熱帶醫學出現後嘅關鍵嘅轉折，就因為熱帶醫學出現前咧，我哋係認為係空氣有問題。所以咧，我哋會通常話種多啲樹啦，改善下居住嘅環境啦，住闊啲啦。嗰啲華人住得太密啦，所以就會病啦。佢啲住得埋就病啦，佢就唔會諗係咩原因。所以呢個咧就係熱帶醫學前嘅處理方法。咁金雞納霜其實咧就正話講嘅灰靈啦，咁就喺秘魯被提煉發現。咁應該都係當地一啲人即係應該用嘅時候啲植物
0: 樹皮啊，
1: 係有啲效果。咁就提煉咗之後咧就有效。咁但係嗰個效果咧係冇所謂嘅病理嘅。即係研究，即係佢唔知點，不知其所以然，但係有效。咁即係我哋中醫都係曾經長期都係咁食到有效唔得咯，你唔使你點解噶嘛。咁但係其實咧佢係一種生物鹼嚟。咁但係如果對大家對少少有啲生物學認知咧，一聽到生物鹼就即係毒㗎。即係總之生物鹼咧就所有有毒嘅嘢都係同生物鹼話，佢總之佢對嘢有破壞性嘅。咁對身體都有破壞，其實佢係有毒嘅。咁即係嗰啲鴉片嗰啲都係生物鹼嚟。咁但係咧呢種生物鹼咧就。針對啲咩咧？佢就係對蚊嘅傳播嘅一種絲蟲有一個壓力，即係簡單講，佢就會令嗰啲絲蟲咧就冇嗰個傳播性，即係令到個大未有唔完全真係殺死佢，但係就對佢大受打擊，令佢冇辦法再傳染疾病。咁所以咧就結果灰靈有效。咁但係點解做到咧？就係、是、正話我哋正話講，即係曼巴德佢其中做咗即係我諗都係一個。咁啱住剛剛去研究嘅時候，咦？既然揾到一個有效嘅醫治方法，咁呢個醫治方法一定有原因。咁所以佢當時我哋就提出我嘅第二點，就係話點解有熱帶醫學咧？就係、是、熱帶醫學就係尋找啲咩咧？熱帶醫學其實針對嘅常都係咩咧？就係呢個昆蟲、微生物，然後就係病毒。即係最早其實係對於昆蟲同埋微生物咧，咁咩絲蟲啊、amoeba 啊，即係嗰啲大約能夠俾當時嘅。顯微鏡睇到嘅嘢，即係太細都睇唔到，但係當時顯微鏡睇到嘅，咁佢就有機會用當時嘅技術喺顯微鏡睇到嗰啲蟲，咁你咪揾到咯。咁如果咪就證實，咁佢當時用好多方法嘅，咁就要證明佢又能夠用咗之後就冇再感染性啦，或者係即係能夠令到佢抑制咗佢，咁就最尾發現到嗰條路線其實唔係蚊。即係首先揾到係蚊，然後蚊其實唔係宿主，蚊唔係本體，然後其實佢裏面嘅絲蟲先係本體，咁然後就揾到佢嘅絲蟲啦。哦，然後絲蟲傳染啲咩就未揾到，因為佢未揾到嗰個真正嘅菌，但係揾到絲蟲嘅打擊咧，就喺藥劑嗰度就產生，咁熱帶藥就誕生啦。就然後咧就轉咗再由空氣咧就變咗水，點解咧？就因為認為係蚊嘅 嗰啲嘅幼蟲咧。大家知道蚊嘅幼蟲係缺缺啊嘛，咁咧蚊咪會產卵嘅，咁咧蚊產卵咪掉落啲水度，咁咧大家就認為掉落水之後佢就死咗，咁就即係話嗰只蚊載住嗰啲絲蟲就死咗喺啲水裏邊，污染咗啲水，導致咗啲人飲水之後病，咁呢個就係喺我哋早期熱帶醫學咧，係我哋就係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咁樣處理，咁所以就大量咁處理有關污水嘅問題，呢個咧就可能係即係由1850-60到啲1870-80嘅時候關鍵嘅個醫學轉變。
0: 嗯，終於都水落石出啦，即係多謝翠賢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即係醫理上面咧，醫學即係呢個熱帶醫學點解咁重要？咁但係熱帶醫學重要嘅地方就係咧，你頭先所講嘅醫理咧，都係針對白人嘅。其實我哋即係旁人咧係唔需要嘅，因為咧我哋咧咁多世紀以嚟咧同蚊共存，係嘛？我哋連金雞納霜都唔使用，咁所以頭先點解講咧？熱帶醫學咧其實係同咧即係帝國主義嗰個管理有關係。咁究竟熱帶醫學點樣進一步影響香港人嘅長生活咧？我哋聽完呢首歌翻嚟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繼續聽呢首歌都係同熱有關，全新暑假容祖兒轉頭講東講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埋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埋坍塌嘅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嘅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系2001年以嚟实测最高水位。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2848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8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45.33美元，卖出4145.84美元。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系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大致系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3: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2: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3: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30，
2: 中国国客与新调。
4: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5: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同埋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6: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8: 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系狮山吞浩渺，一碧似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9: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这本书先处理了建筑师行业诸如只是众事务所创办人和他们不肯退休等等的困境之后，接着就进入了有关建筑 architecture 困境的第二部分。
10: 作者讲到欧洲、美国以及东亚多地建筑业不少共同的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将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的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在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来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啲咩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呢啲问题多数都唔喺佢哋嘅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喺最短嘅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9: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嘅楼宇空置率指出咗惊人嘅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嘅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喺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定立每年建房400,000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000套之多，空置率是 4.3%， 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第三節嘅廣東廣西，繼續有吳海傑、羅婉嫻同埋曾卓然，我哋繼續講香港同熱帶疾病、熱帶醫學嘅歷史啊。頭先我哋講咧，即係講到藥疾啦，即係熱帶醫學嘅起源，香港差唔多係因為藥疾而起啦，係嘛？
1: 係啊，我哋話藥疾即係正話講到，除咗開始咪空氣嘅問題啦，咁啊開始處理空氣啦，咁然後就發現到，咦，原來除咗空氣之外，可能同啲病原體污染咗啲水有關係，咁。漸漸地越嚟越多咧，強調嗰個同水有關嘅問題。咁而同一時間亦都喺倫敦發現到，咦，其實倫敦有啲嘅藥疾同埋啲霍亂嘅傳播咧，都係同水有關嘅。咁啊，曾經好出名啊，就有個水龍頭啦，咁啊封咗個水龍頭之後咧，嗰區嘅相關嘅傳染病就停止啦。咁當時而家倫敦仲有個景點嘅，
0: 冇錯，就係 John Snow 嘅 pub 啊嘛。
1: Yes， 喺個仲有個紀念到嗰個紀念話俾你，即係污水咁。咁所以嗰個氣氛就變咗有個轉變啦。所以對於當時香港或者譬如倫敦都已經係啦，咦，咁就要處理到空氣同埋食水嘅問題，咁我哋話喺1883年左右咧，就有個所謂查維克嘅報告啦，咁就開始講，咦，咁我哋係咪要諗下，咦，要點樣去做啦？咁就開始話，咦，咁我哋要防止食水係被污染啦，要處理多更加多食水相關嘅問題啦，同埋空氣相關嘅問題。咁所以咧，呢個環境嘅改善咧，就成為咗醫治相關嘅部分。咁所以其實呢個咧，我諗對人類或者對香港人嚟講都係好事，我哋話，咦，原來咧咁樣咧就要改善就係好事，咁但係亦都係壞事係咩？如果真係有疾病爆發咧，可能咧當地人嘅居住嘅居所咧就會被大嘅侵害啦。咁呢個咧就可能我哋之前曾經講過有關鼠疫嘅時候咧爆發咧就出現一個好大嘅災難咧，就係因為依段時間對藥劑經驗或者對熱帶醫學經驗嚟。咁但係因為我哋講過鼠疫啦，我哋就唔多提，但係。可以俾大家承接就係、是、我哋嗰個熱帶醫學嗰個觀念，點解去到嗰度會突然間會啊？點解要拆咗你間屋？點解要疏曬人口？點解要消除你嗰啲食水嘅問題同埋空氣嘅問題？其實就係同對藥疾嘅管治或者處理係有關係
2: 嘅。係啊，嗱，當中我哋會知道，即係當特別阿陳主持都提到啦，阿查維克嚟到香港嗰時候，其實佢會睇咩？佢除咗咧真係睇啲關於空氣啦、水啦，佢建議咗好多咧做一啲嘅渠務改善。咁除咗真係食水嘅渠務改善之外咧，仲包括咗點樣污水嗰啲污水啲渠點樣擺點樣成。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當時咧其實即係喺英國嘅認知上啦，或者呢對熱帶醫學認知上，其實係想做一啲嘢，但係問題去到真係落實要做嘅時候咧，就有好多經濟嘅考量。所以到最終咧，其實我哋之前喺報告裏邊所提出嘅好多都做唔到出嚟。咁而到最終亦都即係如佢所講啦，就發展咗就變成為一個即係鼠疫出現咗啦。咁頭先長都提到一點啦，其實當時咧伴隨住真係我哋成日講嘅藥疾之外咧，另一個最困擾咧就係霍亂。即係霍亂咧，其實一直都有存在。而霍亂好特別一樣嘢就係、是、咧，其實佢無論係19世紀去到20世紀，甚至乎去到戰後咧，同香港都好似息息相關。即係我哋即係都有一個年紀啦，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夏天係最容易就出現咗霍亂呢一樣嘢嘅。即係但係嗰陣時其實唔知係咩嚟嘅，淨係聽過就係話啊會上吐下瀉。咁但係上吐下瀉其實腸胃炎都會啦而家。咁但係當時就真係上吐下瀉得好嚴重，咁造成咗一個缺水啊等等係會死亡嘅。咁而霍亂其實去到而家咧，我哋內唔時都會有啲零星嘅個案。咁當然就唔會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咁犀利。咁而霍亂咧，正正咧就係由19世紀開始咧，其實英國已經係一直好留意嘅一個即係叫。但其實又係好唔公平嘅，因為霍亂其實唔係淨係熱帶地區先有，但係佢可以作為熱帶疾病之一。其實英國自己本土都不停咁樣爆發霍亂。
0: 冇錯，可以呢度可以差少少啦。即係英國佢即係頭先我講有個喺倫敦市中心有個 pub 叫 John Snow pub 咧嘅酒吧。咁啊 ，John Snow 其實一個即係科學家啦，一個醫生嘅科學家啦。其實佢係當時咧協助發現咗喺英國好多人上吐下瀉好耐都揾唔到原因。他們以為是瘴氣，以為那裡呢，因為為什麼會特別臭啊，特別有味道，因為這樣，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現在你去英國是泰晤士河，以為即是風光明媚，其實英國以前呢出名，我經常都介紹，以前都講過有本書呢，是耶魯大學出版社，大家真的要看，叫做 Old Dirty London，即是說呢，即是又舊又污糟的倫敦。那就是因為呢，其實泰晤士河呢是不是只是用來餐廳或者不可以餐廳的，其實呢所有人的污物啦，工業用水啊、洗衫啊，乜嘢都倒曬落去嘅，所以咧臭氣熏天。即係呢本書入邊咧，曾經記載過咧，當時咧，即係喺清朝啊派去第一批嘅大使館人員去到倫敦嘅時候咧。 聞到見到泰晤士河咧喺入邊嘅即係記載入邊寫咧，即係嚇到佢傻嘅。咁所以咧，當時好多人咧就有上吐下瀉嘅情況，佢係以為係呢個問題。咁但係後屘咧，經過一輪嘅調查之後咧，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現象，發覺咧上吐下瀉嗰啲人咧係都係飲同一個井嘅水。咁咧佢哋當時以為係瘴氣咧，發覺咦冇理由飲呢個水嘅人就會上吐下瀉。跟住有另一個咧，即係未完全經證實，但有部分記載嘅一啲說法就係話咧，喺嗰度個水井附近咧有一間啤酒廠嘅員工咧係原來冇上吐下瀉嘅。咁、後屘發覺咧，原來嗰啲員工咧係可以免費飲嗰啲啤酒嘅，咁、就多過飲水。咁、後屘輾轉咧，佢發現原來呢啲就係霍亂，而霍亂咧係嚟自污水，而個污水嘅源頭咧嚟自泰晤士河嘅某一段。咁咧就輾轉令到英國人覺得其實污水先係霍亂嘅源頭，而慢慢咧即係呢個即係所謂嘅醫學嘅發現咧，就令到喺其他嘅帝國入邊其他地方咧都開始集中。喂，如果你嗰、即係帝國以外嘅一啲領地，如果你要嗰啲好啲，即係官兵官嗰啲官啊，或者係士兵或者傳教士武士嘅話咧，你要先搞水。所以點解喺十九世紀末1867-1867開始要搞博富林水塘同埋大潭水塘，其中一原因咧就要保障有清潔嘅食水咧可以供應俾港島區嘅即係官兵啦，同埋即係傳教士啦，同埋即係官員啦，同埋點解大家有博富林水塘郊野公園咧？就因為要大量種植呢個樹木咧，去保護呢個集水區唔好被污染，先至水塘得到清潔嘅水源。
1: 係啦，雖然咧飲酒係唔啱嘅嚇，但係咧喺歷史上嘅某一個階段咧飲啤酒。就可能可以或者飲酒類咧，可以防止好多嘅疾病。
0: 譬如你寒暑嗰啲人，以前都
1: 係因為原因咧，就係佢所有嘅酒嘅喺處理過程咧都有煲滾咗個水嘅，咁所以咧就有天然嘅殺菌功能，而酒精咧自然地對細菌咧都有殺害功能啦。咁多即係有兩重保障，第一個就係一定係煲過嘅水，第二就係佢好大機會係有酒精係有一個殺菌嘅功能。咁所以嗰啲水點樣飲落去咧都係冇細菌病毒啦。雖然可能會因為酒醉打交而出事，但係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咁而正話都有講啦，即係亦都即係嗰個醫生都好有勇氣去打爛佢哋唯一當時嘅嗰個水龍頭啦，咁啊直接咧就話證明咗就係依個咧就係嗰個傳染嘅起源。咁從依兩個就係酒吧啦，同埋嗰個水管即係水喉嘅關閉咧，就證明咗咧同霍亂係有關係。咁正話都有講到啦，所以我哋要保護嗰個集水區，咁所以有植林啦，所以我哋要有水塘就供應新鮮嘅水。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延伸到咩郊野公園條例啊相關嘅保護嘅嘢咧，就會出現咗喺香港。咁呢個亦都係從住熱帶醫學對於我哋對於所有病理嘅把握咧，慢慢演變到影響我哋香港本地嘅發展嘅一個面貌。翻翻去承接咧，婉霞正話所講咧，其實我哋細細個的確咧，即係聽到佢都有啲悲哀，一把年紀啊，講即係都係噶啦。咁但係咧就
0: 都係噶啦，講街邊食涼粉，你而家有咩
1: 咧？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廣告咧好出名嘅，就喺街邊咧就有個剪牛雜嘅叔叔咧，有剪牛雜咧度可能抹下面抹下鼻啦，咁可能整啲污糟嘢啊。咁然後廣告就話嗱，你喺度咧食呢啲嘢咧就會有霍亂噶啦咁。咁嗰時就好興咧，就用一種咁嘅方法嚟拍呢啲廣告。咁而但係最經典都係牛雜同魚蛋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真正可能嚴重咧，就係涼粉。咁但係呢啲咧就係當時其實我哋處理霍亂就話喺街邊食嘢就會有霍亂啦。咁呢個就係當時我哋嘅一個直觀嘅可能宣傳之下感受。
0: 冇錯，咁你亦都講少少啦，即係我應該冇記錯係50年代左右，總之係戰後嘅時候咧，其實香港政府咧係曾經面對住好大嘅霍亂嘅威脅。佢曾經引用過，即係你知呢條條例唔可以隨便引用嘅，即係緊急規例條例係曾經引用過一次咧。唔係愛嚟即係因為有啲咩好大型嘅災難啊或者公共危機，而係呢去要頒布咧，唔俾小販再喺街邊賣涼粉同埋一啲凍嘅甜品，就係因為咧可能涼粉嗰個凍啊，嗰個温度或者冰嗰個唔乾淨咧，或者令到有一啲污水嘅產生，食落肚咧會令到霍亂大流行。
2: 係啊，因為咧當時其實冇任何嘅監管啦，特別咧嗰啲水咧冇煲滾咗咧，就會出現咗呢啲即係病菌啦。咁而其實我冇記錯咧，係60年代定70年代，其實試過喺廟街亦都出現過一個食肆咧，都係有一個霍亂大流行，就係因為咧將嗰個嘅鹹水同即係用我哋而家嘅認知就係將鹹水同食水喉咧互相調轉咗嚟噃。咁所以到頭嚟咧就出咗事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嗰個嘅霍亂嗰個嘅影響程度都好深。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點解我哋今 今日會開呢一個題咧，其實我覺得當時個好有感覺就係咧，我哋會發現咗咧，其實醫學呢樣嘢好特別嘅，即係當我哋講咗咁長之後，回應翻最開頭嗰時候，我哋會發現咧，其實到底邊一個人話俾我哋聽邊一種疾病係一種疾病，同埋點樣去醫咧？呢、這個咧其實正正就係我開頭覺得，呢一個現代醫學係好值得去諗嘅樣嘢。其實好多而家嘅批評就會覺得現代醫學其實係西方嘅一種帝國主義侵略嘅其中一個嘅工具嚟嘅，咁但係調翻轉，我哋都要諗就係、是，如果冇咗一個真係呢個現代醫學嘅研究出嚟嘅話，其實我哋而家嘅城市又會點咧？即係等於徐賢話齋，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平行時空地發展咗，會係咩嘅情況咧？咁而你亦都可以諗，再睇翻我哋而家面對住好多疾病嘅傳播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有啲疾病點解可以醫，有啲疾病唔可以醫。其實而家經濟考量都好緊要，特別當我哋會發現咧，原來即係我哋經歷咗 Covid 之後，我哋就會發現啊，原來要研發一隻疫苗出嚟，或者一啲叫特效藥，原來個成本係要咁高，甚至乎要做個研究嘅年份係要咁高，咁多年之後先可以真係做咗臨床，先至可以俾我哋應用。咁所以成個過程好長嘅時候咧，我哋會發現而家有好多大嘅藥廠啦，或者係一啲國家根本係唔願意去投放呢啲資源，所以出現咗咧就係。最近期什麼伊波拉病毒，其實伊波拉病毒已經存在咗好耐，咁但係問題其實一直以嚟特效藥喺非洲國家都係十分之缺乏，而當中最主要點解會咁缺乏呢種特效藥，其實經濟係一個好重要嘅考量咯。咁所以嗰陣時即係我自己我就成日都有個感覺就係、是，當我哋成日講到醫學嘅一啲嘅研究啊，或者係一啲疾病嘅情況之後，好似係好為人類福祉去着想，但係其實背後都仲係有一個好強嘅一個嘅即係市場推動經濟考量喺入邊咯。
1: 係啊，我哋話霍亂呢個菌咧，即係都點講咧？即係我哋喺30年代喺深水埗爆過一次，60年代亦都試過一次香港嘅大流行啦。但係其實咧冇停過嘅霍亂，基本上冇停過。去做咁，我用咁樣講法，即係接近可以叫風土病，其實年年持續都有喺，唔係而家冇啦，但係即係而家唔叫大流行啦，但係以前曾經咧係好長時候都有，咁根本就唔係一個所謂要可能要好恐懼嘅病，因為佢唔係突發嘅高傳染，所有人一齊中嗰種去鼠疫咁嘅情況，咁但係對於可能外來嘅嗰啲嘅英國嘅管治者裏邊咧，就可能佢哋會可能好驚咯，咁但係霍亂。呢、這個嘅疾病咧，同嘅醫治都係同細菌學成長有關。我哋之前咪講到鼠疫嘅，咁其實鼠疫嗰、那個特別就係佢發現到鼠疫係由細菌感染而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後來其實就幾大約地所有嘢都同細菌有關係。咁呢個就係當時新嘅第三波嘅推論，就係、是、最早可能就係、是可能空氣啊、水啊，又慢慢可能揾到微生物寄生蟲啊，咁又慢慢就覺得應該係細菌啦。咁當然後來慢慢揾到病毒，就再進一步。咁所以。好快都揾到啊！其實霍亂都係同一啲護菌有關係咁去做，咁但係佢要醫治咧，咁就更加多咧要諗嗰個同嗰個水有關係。點解咧？其實霍亂咧，即係講得即係夜媽媽，即係有少少核突，即係同咧即係糞便有關係，即係絕大部分原因咧都係同即係交叉感染啊！即係有啲我哋可能同糞便有啲相關嘢，就食咗落肚，咁然後就會有啲污染咗嘅東西。咁所以點樣處理嗰個排污咧，就變成咗一個新嘅一個問題。咁我正話婉嫻你講得好好，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其實現代人嘅生活或者所有人嘅生活咧，都隨住嗰啲疾病咧慢慢改變，而嗰啲改變咧。為契機咧，可能都係一種改善，亦都可能係一種壓力，但係都係一種改善。譬如話，我哋要改善污水排放，咁就變咗，可能以前嘅話，其實政府或者所有力量都冇人要去解決嗰啲排污有你咯，你咪污糟，你咪臭，關我乜嘢事啫？但係而家諗下，咦，你唔係，原來要處理嗰個排污問題，咁其實。漸漸地慢慢其實疊加咧，最尾係改善咗所有人喺嗰個地方嘅壽命。咁其實你會見到點解現代人嘅慢慢壽命會增長，其實就係呢啲嘅所謂大型嘅傳染疾病咧，係被慢慢大家嘅努力咧所消除。咁所以你話其實咪開始處理嗰、那個要諗下點樣乾淨嘅食水啊，排污要改善啊，污水要點樣處理啊，同埋唔好再處理咁多名渠啊、河流都去排污。咁呢啲咧都係可能一步步改善緊香港生活嘅一個演化嘅。一個點
0: 係冇錯，頭先我哋講咧，即係節目開咗嘅時候講殖民醫學，係當然同帝國主義即係會有相當大關係，但係某程度上佢某一啲嘅 後果咧，都會令到香港人嘅生活係得到改善。譬如話喺頭先我哋講啦，即係喺好多即係藥劑啦等等嘅一啲傳染病試藥期間，因為研究植物醫學，佢出一啲報告，提出一啲改善嘅建議，亦都令到即係所謂即係華人，譬如舉例唐樓嘅即係居住空間有改善啦，即係你唔會仲人畜共存啦，或者佢共住啦，唔會即係樓上住客，樓下養豬啦，又或者即係頭先講到因為霍亂啊等等，其實同人嘅排泄物有關啦，咁所以當時都即係立例要去規管倒夜香啦，即係有一段長嘅時間，即係香港嘅公廁，你唔好以為公廁係公共設施就是政府管理，其實香港好多公廁，特別而家最舊嗰啲公廁成為古蹟啊，喺中西環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啲以前係私人機構承辦，因為倒夜香要非常之專業，而咧夜香咧係啡色嘅黃金，嗰啲黃金咧仲可以賣錢，咁所以咧係由人承包。咁另一樣嘢就係即係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嘅地貌都係受到

post-colonial 之後咧嘅生活方式。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好嘛？今日二打肉講到呢度，咁我哋咧就可以預告一下咧，聽日嘅廣東廣西咧，星期三晚都同熱有關，係講水上及潛水活動嘅安全。有蘇適、陳文斌同埋鍾浩然醫生。咁呢個節目結束之前咧，都播一首慢嘅熱帶歌嚟到承接張偉基嘅節目。我哋有陈奕迅嘅《热带雨林》，咁咧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嘅香港历史组合，下个礼拜再见。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死亡。系寻日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啦，截至寻晚九点，累计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和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且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6人死亡，大约375000。

0: 人受灾，13万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昨晚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埋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埋垮塌嘅风险好高。北江桂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和5700多艘舟艇和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且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没有提及具体细节。一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3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59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61.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38.97美元。卖出是4139.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昨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西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是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4: 唔该晒，广东广西三位主持人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都系嗰句，在下放工嘅时候一点钟，不过唔知道有冇变，因为突然间当我入直播室之前咧，出边横风横雨啊，唔知道喺街外边嘅你而家做紧咩咧？

朝伟嘅朦胧夜雨里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相信呢刻如果系街外嘅朋友咧，应该系开紧工。出边如果系局部地区真系好大雨嘅话咧，就系、喺路上面要小心啲。至于近排应该好多嘅朋友们咧，呢、這个时候可能系瞓紧觉，可能啱啱起身又会系准备睇精彩嘅球赛，各有各精彩啊！

Carpenters, Rainy Days and Mondays。 纵使今日不是星期一，但是听到这个歌曲，尤其是落雨天气，好有 feel 啊。有没有尝试过在落雨的天气的时候，行经一个曾经很值得回忆的地方呢？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下雨天入 Blue Jeans， 再加埋益年 Sandy。呢排咧成日都会有雷暴警告啊，甚至乎有唔同嘅雨势嘅一啲嘅警告报号出嚟啦。而家室外气温咧26度噶，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要带把遮出街，尤其是喺小暑嘅呢一段期间咧，啲天气咧往往咧都系喺一啲嘅，譬如湿湿地啊，甚至乎又会落雨啊，突然间咧又好似天气放晴啊，呢一啲嘅天气交集嘅期间噶，咁我哋日常嘅飲食啊，或者一啲嘅调理咧，需要注重一啲咩咧？当然，充足嘅水分咧，对于我哋嚟讲呢段时间咧，相当之重要噶。水分咧就好似咧一个我哋流失咗嘅一啲能量，而可以咧补充到我哋嘅体力一般啊。咁而且咧，当即系迟啲可能真系好猛太阳嘅时候咧，当然饮适当嘅水咧，亦都可以咧防止咧我哋中暑得。喜欢凉冷气的朋友呢，这一段期间呢就要注意啦，因为呢就千祈呢不要长时间即是留在这个的空调之下，因为呢即是太长时间吹住冷气的话呢，你的湿气就会相当相当之重啊。当然啦，冻的嘢生冷嘢都是吃少啲比较好。呢刻我哋有呢位嘅朋友，佢系娃娃，为你带嚟佢嘅大雨。

0: 将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0: 谭家齐、吴海杰、
1: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0: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3: 90分钟走遍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万8千里。
6: FM 九二六，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11: 系啊，杨经理，你真系要睇住我啊！
10: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浏览，究竟有咩特别原因呢？
11: 做唔到嘢嘅，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唔会留守噶。
10: 跟住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那些年，张卫基

Priscilla 慧娴，雨裡抱擁。但我哋进入咗12:30过后嘅那些年，张伟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依然都系去到1:00。

周启生又是下雨天。我想近排呢这五个字呢你会经常挂在口边。有时候呢我觉得夜晚黑啊，落住雨啦出面。微微雨又好好大雨都好。如果你开住微黄的一些灯光，拎住一杯自己喜爱的饮品，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一件相当之浪漫出色的事情。

一个人行街，明明就是大把时间的，不代表是百无聊赖，而是想多些自己独处的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边行一边就感觉到有一种毫无兴致的感觉。于是行下又行下，一条大街转入一条细街，细街又行回出大街的时候，想想会不会找到一些自己想买的东西呢？或者令到自己感觉有兴趣的一些事呢？终于行到一个小角落，一个小公园，坐在凳上面休息一下，看看周边七彩鲜艳的招牌和一些店铺，有一种很文青的感觉。似乎疲累的身心慢慢就舒缓下来了，见到可能一家大小很开心地在路上面行，情侣们丝丝的细语，当然也都有一些喜欢影相啊，甚至乎一个人去欣赏社区的人呢，行来行去，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下午了。跟住再行过一条大街，发现有一间好耐都冇去过嘅电影院，戏院而家真係好少有㗎喇。经过之后又发现自己好似冇乜兴趣睇电影，见到而家嘅电影院大堂都係熙来人往，有人经过有人会睇下，又未必会有人入场。鍾意睇戏嘅人就会一早喺网上面买咗戏飞之后，嚟到戏院啦，即刻攞飞，即刻入场。冇咗呢以往年轻嘅时候喺戏院嘅大堂等人嗰种气氛。当其时仲记得戏院嘅大堂会有好多零食卖，甚至乎喺街外面呢你会闻到有烧鱿鱼的味道啊，又或者一些的辣鱼蛋啊，甚至乎一些的小贩在那叫大家快点来买东西入戏院看啦。以往这些岁月现在只可以在电视机上面看得到。突然间想一下啊，买飞看戏和吃零食是不是挂钩的呢？今时今日其实坐在家看戏，我们都会买一大堆的零食，跟住一个人未必吃得晒的，跟住就放在家了。似乎仿佛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做的事都是一模一样。当一个人去享受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喂基情之前呢听过有 Michael Franks 的 Tiger in the Ring， 洒脱属于林志美的歌曲。人生洒脱的程度可以去到几多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相当的洒脱，但是在外界人的眼中你有几洒脱呢？

蔡枫华嘅倩影啊，果然我预测嘅冇乜点错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去到2点钟，出边气温26度。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再见面。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在雨中，刘家昌、油雅，晚安。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非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同美方多次讨论，并曾经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法国巴黎上诉法院

0: 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嘅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嘅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喺监外执行。勒庞亦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上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在2017、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同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这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同新加坡有好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跌1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是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59，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19美元，卖出4146.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寻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人士，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晨啊，两位。
1: 哎，早晨，早晨。哎，冇牙佬。
0: 嗯。
1: 昨晚冇觉好瞓咧。
0: 哎，几好，不热啲啫。啊，冇冷气。
2: 热啊！哎，若果昨晚唔系得我帮你解围，阿红啲火啊，通顶都似。
1: 冇错。
2: 我从来都未见过佢咁嬲嘅。
1: 咁啊，难怪佢嬲嘅。你咁样啊，令到阿红好冇面噶嘛，系嘛？
2: 系啊。唉，边有啲男人咁衰噶？去老婆做嘢嗰度度水喎。唉，咁同老婆度水点得噶？
1: 冇错啊，导游啊，都耐唔耐都会。事关吊人，不过你就唔应该系咁嘅，冇牙咯。
0: 嘿，我为咗啲朋友先至焗住事急马行田嘅咋。
1: 为朋友？
0: 系啊。
2: 你点样帮朋友啊？点样为朋友法啊？
0: 我朋友输咗钱，唔敢翻屋企啊，咁啊唔敢翻屋企，话俾个老婆听，惊住个老婆分分钟会跳楼啊。啊，你就话啦，咁我点算啊？啊？咁我唔可以见到人死都唔够㗎嘛，咁所以我咪硬住头皮咁去搵阿红囉。
2: 哦，咁你就係驚人哋嘅老婆跳楼，你就唔驚自己嘅老婆跳楼喇嗬。
1: 係呀。
2: 唉，我今晚呢就问阿红，点解佢唔死俾你睇先得。
0: 唉，千祈唔好啊，搞出人命嗰陣啊，我为你试问啊，包租婆。
1: 咁就係嘅，老婆千祈唔好。不过翻去老华佬讲开又讲，我真係唔明点解你会娶到好似红咁好嘅老婆嘅呢。
0: 唉，爱情故事就无谓讲啦。我只可以话俾你听，恩缘就係由命中注定嘅啫，包租公。
2: 唉，老华佬，我想问下你啦。咁阿红呢係咪喺大陆落嚟？
1: 係啦係啦。
0: 香港有几多个原居民啫，包租婆啊，数来数去咪得个发叔同阿慈哥。
2: 嗯，我问你呢，系咪翻乡下娶阿红嘅呢？
0: 咁仲使问咩？凭良心讲啊，香港啊好难揾到一啲咁好嘅女人噶，万中无一嗰、那个啊，都俾阿包租公抢走咗咯。
1: 真系识讲笑啊，冇牙佬。喂，不过讲开讲。我預咗你當年咧翻鄉下，梗係車天車地噶，呃神騙鬼啊，又話自己億萬富翁啊，咁咁啊，所以紅字嫁俾你咧，係咪咧？
0: 冇咁多，邊有億萬咁多？
1: 但係紅冇理由睇唔出你係咁大年紀嘅咩？
0: 啊！你老實講，我亦都老實講啦，包租公，我當年呢就唔係咁大年紀嘅，我係近呢幾年呢先至老咗啲啫。
2: 鬼唔知你當年冇咁老咩？咁我想問你啦，你冇咁老嗰陣啊，阿紅唔知出咗世未呢可？
0: 唉，總之佢就及時趕到啦。哎呀，趕唔到咁我哋又點會成為街偶得㗎，係咪？兼且亦都冇其他故仔講啦。
2: 唉，而家唔方冇得講囉，識得嘅就知你係阿紅嘅老公啫，唔識得嘅就當你係阿紅嘅老豆啊。
0: 唉，咁咪等佢哋扑朔迷离啦。
1: 喂，冇牙佬啊，有冇人叫你将个女嫁俾佢啫？我谂梗系有好多懵仔啊，心思思咁啊，送啲红酒啊、香烟啊俾你咁样，想做你女婿咁啊。
0: 喂，你哋唔好笑啊！上一任嗰个财帛星君啊，娶嗰个咪一样系咁后生，唔通佢又博人送翻啲红酒香烟俾佢咩？
2: 喂，边个财帛星君啊？
1: 哎呀，咪讲财神爷啊嘛，
2: 哎呀，人哋嗰个系国宝嚟噶，你阿红系乜水啊？
0: 咁咪系咯，啊，国宝咧摆喺牛头角就都系国宝啊！你知嘛，包租婆啊，你敢弹佢后生咩？啊，我嗰个啊，就算拖住佢入去礼宾府啊，都一口俾人话定佢系新移民啊，仲唱佢个老公年纪大添啊！

0: 叔，俾翻300蚊你啊，唔该晒。
1: 使乜咁急啊？你借嗰一日半日，我点计你利息啊？
0: 你六叔咁好人，点会收利息啊？
2: 喂，系啦，讲就讲啦，阿红，寻日嗰个真系你老公？
0: 我都话系咯，问完又问，咁冇记性。
2: 三姑唔系冇记性，三姑只系唔抵得佢大你咁多啫。
0: 我出世迟啊嘛，
2: 迟都唔系迟成咁噶，系嘛？
1: 三姑，夫妇咧就系合埋嚟计嘅，阿红咧就出世迟咗少少，而佢丈夫咧就出世早咗少少。急埋咪相差大咗咯，
2: 攞嚟讲嘅，我唔理你点计啊，总之咧我就唔抵得阿红嫁个咁老嘅老公，
0: 佢以前后生啲噶，
2: 唉，鬼唔知咩，佢以前系咁老啊，早就拜拜咗啦。
1: 三姑，你又唔好咁讲，
2: 点唔好咁讲啊？阿红而家咁后生啊，点跟佢过世啊？
0: 得噶，三姑，
2: 得得得。得就叫佢养你啦，唔使你而家搵埋俾佢食啦。
0: 佢而家咁大年纪，冇人肯请佢噶啦。
2: 咁老就梗系冇人请啦。佢咁唔自量嘅，攞个咁后生嘅老婆啊，累人一世啊。
0: 佢冇累我啊，三姑。
2: 佢如果肯同你离婚咧，就唔累。
0: 哎呀，乜你咁讲啊？
2: 唉，过去嘅嘢唔讲就话啫。如果啊，佢肯同你离婚啊，你仲可以另外揾个好嘅归宿啊！
0: 你唔好咁讲啦，
2: 三姑咁讲啊，唔系害你啊！你唔听我话咧，你就害死自己一世。你谂下，黐住佢啊，仲边有好日子过噶？系怕等到佢百年归老嗰阵啊，你已经冇人敲啦。咪话三姑唔提醒你啊！
0: 好啦好啦，我要开工啦。
2: 哎呀，开啦开啦，总之咧，你黐住个咁老嘅老公咧，成世有得你洗碗洗碟啊。

0: 喂，森哥，哎，揾我有咩好关照啊？
1: 无事啊，不登三宝殿，你知我几远水路扑嚟揾你噶啦？
0: 哎，我都知噶啦，你揾我唔系净系倾偈咁简单嘅。
1: 你而家有冇做嘢啊？
0: 哎呀，你都唔怕我心噏嘅，真系明知我咁嘅年纪，洗厕所都冇人请啦，仲问我有冇嘢做？
1: 咁冇嘢做，咪安心享下晚福啦。老实讲，你而家呢个年纪都过咗养妻活儿嗰个阶段啦，使乜咁搏命？
0: 唉，到而家为止啊，你讲嗰啲嘢冚唪唥都系废话。
1: 好啦好啦，嗱，我就开门见山同你讲。我后日咧就翻上大陆，咁啊想你去我间庙嗰度咧就坐镇一个礼拜咁多。
0: 吓、啊，入大陆吓、啊、去旅游啊？
1: 唉，咪问咁多啦，讲我听啊，你有冇兴趣先？
0: 喂，我唔识做庙祝噶噃，
1: 乜都唔使你做噶，点灯、上香、扫地、煮饭，有个婆仔搞掂晒噶啦。
0: 吓、啊，咁搵我上去做咩啊？敲木鱼啊？
1: 木鱼咧就和尚先敲得嘅，你有冇资格啊？
0: 哎呀，咁你到底想我做咩得噶？心哥、啊，
1: 我想揾你去咧，帮人哋解签。你知道啲善男信女嘅咧，求咗啲签都系一头雾水噶嘛，咁需要人解俾佢哋听噶嘛。
0: 喂，呢样嘢啊，我未人试过噶噃，心哥。
1: 唔使试噶啦，识噶啦你啊，总之到时福至心灵咁就得噶啦，任得你噏嘅啫嘛。嗱、啊，好似咩泥马道康王呢个例子啊，你话佢系绝处逢生又得，你话佢系危机四伏又得，总之系冇人会抽情你噶嘛。
0: 唉、哦，系咁话啫，凭空捏造都几伤脑筋噶嘛。
1: 你唔好喺度诈型啦。朝廷啊，唔使卧兵嘅。嗱，我除咗包你食、包你住之外，每日俾多50銀过你。
0: 唔系啊嘛，森哥，喂，菲佣都包食宿，唉、哎，都唔止50蚊一日啦，咁少。
1: 我估到你会讲呢句噶啦。嗱、
0: 嗯，
1: 我专登留条财路俾你嘅。
0: 哦，咩财路啊？
1: 嗱，解签嗰笔咧。嗰笔先至和味啊，通通归你噶。
0: 有几多？
1: 我费时写包单啦。总之而家问你啫，啊，你制唔制？制你系岌头啦。
0: 嗱、啊，原则上咧我就制，吓、啊、你心哥叫到我点会话唔去啊？系嘛？嗱、啊、咁，但系理论上咧，我就要问过下我老婆先。
1: 哎呀，使唔使啊？
0: 梗系要啦。嚟，我听日答复你。

0: 阿红啊，有朋友叫我呢帮佢去打你间庙啊，银两都几丰富噶，啊，你话我好唔好去啊？
1: 你点识打你啊？你又唔系和尚？
0: 哎，你搞错啦，和尚打你嗰啲呢就系佛寺，我而家打你嗰间呢啊就系神庙，唔同噶。
1: 辛唔辛苦噶？辛苦就唔好去啦，你年纪咁大。
0: 唔辛苦，我只系负责啊解签。啊，靠把口讲嘅啫。
1: 咁翻工远唔远噶？
0: 翻工咧就系认真远啲。咁啊，唉，咧就系今年年初三咧，我同你去拜神嗰间月宫殿啊，啊，你记得嘛？
1: 吓，就系嗰间啊，好远噶。
0: 我知系好远，不过佢包食包住。
1: 仲要喺嗰度住啊？
0: 梗系啦，哎呀，唔通仲要朝晚咁两头扑咩？
1: 咁你打算做几耐噶？
0: 七日咋？
1: 吓，
0: 太耐我都唔想啊！唉，要抌低你一个人喺屋企咁点得啫？
1: 七日都系耐啦，我以为你只系帮三几日嘅。
0: 唉，七日好快脆过嘅啫，我计过条数噶啦。
1: 嗰啲地方啊，一定有好多蚊噶，老公。
0: 唉，佢有齐蚊帐噶，吓，你唔使担心啊。
1: 可能仲有蛇添啊。
0: 嘿，蛇唔使惊啊。蛇有蛇路，啊攞啲硫磺咧，咁塞住晒嗰啲窿窿罅罅，咁就冇入下。
1: 讲到底，我都系唔多想你去嗰啲地方啊，老公。
0: 阿红啊，你俾我去啦吓、啊，七日好快噶咋啊！我都好想有机会振作下噶，我宝刀未老噶嘛。
1: 你去一定要样样小心啊，知嘛？
0: 我会噶啦。话知佢老虎啊，我都可以，哼，打死几只，唔使惊啊。
2: 咦，阿红啊，乜你今日唔使翻工咩？
1: 我攞咗日假，公太。
2: 哇，咩事攞噶？喂，你唔系病啊嘛？
1: 唔系病，不过见咁耐冇放假，攞嚟唞下啫嘛。唔出声啊，就冇得放噶啦。
2: 点解啫？唔系规定一定有假放嘅咩？
1: 话规定啫，但系人手唔够，上头叫我哋冇事就唔好放住、啊。
2: 唉，而家搵食啊都系艰难噶啦，嗬。
3: 咦，阿红啊，乜今日唔使翻工咩？
1: 啊，我今日放假，公生。
3: 哦。
2: 喂，难得有日假放，咪同冇牙佬去玩下咯。
3: 哎呀，使唔使我同你谂稳定啲节目咁啊，红啊？
2: 喂，而家阿红识谂咩？使乜你谂埋啲唔等使嘢啊？吓，
3: 戆艺人啫咩？
1: 我老公去咗第二度啊。
3: 吓、啊，
2: 系咩？去咗边啊？
3: 去咯。
1: 佢去咗帮人睇庙咯。
3: 咩话？睇庙？
1: 嗯。
3: 睇咩庙啊？
1: 拜神嗰啲庙啊。佢朋友唔得闲，叫佢帮手打你一个礼拜、啊。
2: 哎呀，撞鬼咩？冇牙佬又唔系和尚，点帮手去打你啊？
3: 哎呀，老婆，庙咧就冇和尚嘅，有和尚嗰啲叫做和尚子，有师姑咧嗰啲叫做师姑庵，识唔识啊？真系，
1: 我老公都系咁样讲啊。
3: 嗱，冇讲错啦嘛。系啦，红啊，唔知系冇牙佬睇庙啊，打你边烦咁咧？
1: 佢负责帮人解签嘅，
3: 解签啊！嘿，冇牙佬游刃有余啊，二个借火。
2: 你咁巴闭，你知佢学过咩？
3: 解签咪使乜学得嘅？任得佢噏，开正冇牙佬嗰饭啊嘛。
2: 咁噏错咗点啊？
3: 冇错嘅，老婆嗱，我话你听啊，如果个解签佬话你有横财，喂，咩叫横财啊？六合彩仲三个字都系横财啦。嗱，嗱，仲有佢话你破财。饮茶俾个侍仔计多两三蚊，又系破财啊，系嘛？你翻去越谂，咦，好似越灵咁啊嘛，系嘛？唔通你翻去拆个招牌咩？傻真系！
1: 唉，我而家担心嗰度有蚊啊，事关佢要喺间庙度过夜噶。
3: 吓、啊？乜仲要过夜嘅咩？
1: 系啊，嗰度好远啊，要转几次车嘅，来回都要好几个钟头啊。
2: 系咩？乜喺荒山野岭嘅咩？
3: 系咯。
1: 喺山上边嘅，我新年嗰阵咧，跟佢去过一次，哇，真系行到脚都跛啊！
2: 哎呀，唔怪啫，你冇心机翻工啦，原来系挂住个老公，唔舍得个老公去咗一个礼拜啊！
1: 唔系唔舍得， 我只是担心那里多蚊，他不惯被蚊咬啫。
2: 哎呀，你放心啦，冇牙佬啊，啲皮咁厚，啲蚊咬唔咬得入咧，都仲未知啊。你使乜帮佢惊定先啫？
1: 我啊惊嗰啲地方有蛇啊，公太。
3: 你放心啦，庙嗰啲蛇咧好有灵性嘅，唔会咬人嘅。
1: 唔咬都吓死人啦。
3: 哎呀，阿红啊，冇胆就吓死。有胆就开心死嘅啦，你唔知嘅咩？如果你对嗰啲灵蛇又摸又锡，嗰啲灵蛇就会夜妈妈就吐粒明珠出嚟俾你嘅咩？
1: 吓，真系噶？
3: 啊，我点会呃你啊？不过咁，至于阿冇牙佬有冇咁嘅机缘咧，咁啊，第日你自己问下佢啦吓。
2: 哎呀，冇牙佬咁鬼死冇胆，我怕佢见到都走宝喎。
1: 哦，佢唔係冇膽，佢話老虎打得死幾隻㗎。
3: 咦、
1: 哎、
2: 係咩？
1: 不過唔知佢有冇咁好運遇到靈蛇啫。

0: 喂，老公啊，
1: 咩？
0: 我华雄咧，佢实有警棍嘅。
1: 有警棍？有啲咩警棍啊？有啊，
0: 梗系有啦。你谂下，佢早唔攞假，迟唔攞假，吓、啊，偏偏咧就等个老公，佢嗰个冇牙佬啊，去咗第二度，佢先攞假。
1: 哎呀，你啲识得话佢挂住个老公，冇心机翻工噶嘛？
0: 哎呀，我系咁以讲下啫，
1: 一系咁以讲下噶咋，乱咁噏嘅啫，系真系你讲废话啦噃。
0: 系啊，咁啊，梗系废话啦。嗱，你谂下啦，诶，点会咁简单先得噶？个冇牙佬有嘢做啊，佢系应该高兴先系噶嘛？点会话翻工都冇心机就得噶？
1: 哎呀，老婆啊，冇心机翻工又系你讲噶啦，唔该红讲嘅咩？
0: 唉，咁佢为咩事啊？攞假唔翻工就得？
1: 哎呀，咁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0: 哎呀，你问我喎、啊。嗱、啊，我老实讲啊。
1: 咩？
0: 我咧就话佢实系趁住阿冇牙佬去咗啲荒山野岭，佢咧就乘机约个男朋友去癫啦，做咩？
1: 哎呀，好心理啦，好谂唔谂谂埋啲咁嘅嘢噶你啊！
0: 哇，啲咁嘅嘢唔值得谂啊！
1: 我谂，
0: 嘿，我仲谂埋啊！
1: 咩？
0: 万一如果穿咗煲嗰阵咧，点样安慰阿冇牙佬添啊？你啊，梗系唔怕搞出人命啦！
1: 系啊，搞出人命，唔俾你激死啊！咁啊，全世界冇人死噶啦，话你听咧，搞出人命咧。
0: 嗱，你谂下啦，冇牙佬如果冇咗阿红，你睇佢死唔死啊？我冇嘢惊啊，系惊佢整污糟我呢层楼咋？
1: 你去睇下边个揿钟咧？唉，我睇你啊，就嚟冇觉好瞓噶啦，谂埋咁多无谓嘢。
0: 嗯，

0: 诶、啊，你揾边个啊？
1: 呢度系咪有房租啊？
0: 系，你系咪想租啊？
1: 梗系我想租啦。
0: 嗯，咁边个朋友介绍你嚟噶？
1: 冇人介绍嘅，我见到街招啊嘛。
0: 冇熟人介绍噶。
1: 冇熟人介绍咪唔租啊？
0: 哦，诶、哎，唔系唔租，不过有熟人介绍咧就梗系好啲啦。吓、啊，咁你有几多个人住啊？
1: 一个人啫，住唔住得落啊？
0: 梗系住得落啦，个房啊不知几大啊。喂，不过老实讲，好多人都唔中意租俾啲单身寡仔噶噃。
1: 你个唔中意单身寡仔，你唔开间婚姻介绍所？
0: 诶、哎，你唔使咁劳气，你而家嚟租地方啊，咁我梗系要问清楚噶啦。请问你做成行嘅咧？
1: 卖衫卖裤啊，仲想问咩啊？喂，你唔做差婆嘥你，你好似落口供咁噶。
0: 哎呀，你唔好怪我好似落口供咁啊！我俾得间房你住咯，咁啊，梗系要攞翻个安全噶啦嘛。
1: 我唔食烟，我唔赌钱，女人最中意听噶啦，咁得未啊？
0: 哎呀，你份人啊，真系几得意噶嗬！嗱，我租俾你咧就冇问题，只不过咧，我要等我老公翻嚟揸主意先得噶。啊，咁啦，请你迟半个钟头到，再嚟过啦吓。
1: 唔系啊嘛，仲要行多次啊？
0: 哎呀，唔該你行多轉啦，遲15分鐘都得㗎啦，吓一於係咁啦。
1: 喂，到時你交唔到老公咁點啊？
0: 哎呀，交唔到個老公囉，咁我就一於揸主意租俾你囉。
1: 咁你而家揸主意都得啦係咪？
0: 哎呀，都話唔得囉，係要佢揸主意先得㗎嘛。你去飲杯咖啡，飲杯咖啡返嚟啦，吓你一返轉頭佢就實喺度㗎啦。
1: 你真定假㗎？我睇你個樣都唔似怕老公啦。

0: 喂，老婆啊，同边个咁好倾啊？啊？
1: 喂，有人嚟租我哋间房啊，老公。
0: 唉，租间房咪带佢入嚟睇房咯。
1: 嘿，点会咁快俾佢睇啫？咁快俾佢睇啊，咪唔值钱咯？
0: 唔值钱，你讲乜嘢喺度啊？
1: 我咧就要吊下佢嘅胃口，然后咧就收贵啲租。你明㗎啦，蠢豬。
0: 哎呀，咁我又想知道你點樣吊人個胃口呀、
1: 啊。哈，我就梗係有辦法啦。
0: 點呀、啊、
1: 首先呢我就問佢有冇熟人介紹你嚟㗎？
0: 有冇呀、
1: 啊、嘿，佢當堂就一隻喎、
0: 哦。
1: 係知道冇熟人介紹你呢係蝕底啲嘅。
0: 咁又係。
1: 咁我跟住呢就問佢啦。你幾多個人住呀、啊、
0: 幾多個呀、啊、
1: 嘿，咁佢又打個突喎、
0: 啊。
1: 係佢又知道單身寡仔租地方呢唔係咁容易嘅。
0: 係
1: 只是單憑這兩點而已、啊、我就可以收貴他500元租了。
0: 哇，
1: 老公你說我醒不醒啊？
0: 醒什麼不醒啫？喂，老婆既然十拿九穩就打鐵趁熱，帶他進來看房兼落訂嘛。
1: 哎呀，你又真是沒腦的。
0: 為什麼？
1: 我都說了快親就不值錢的嘛，琴琴錄這樣叫他進來，他實是彈你這樣彈你那樣的、
0: 啊、
1: 我現在什麼都不給他看著、
0: 哦、
1: 等他想想他自己的條件、
0: 嗯、
1: 的確是比人不上的、
0: 嗯、
1: 那你都不明
0: 白。喂，那你說要想多耐才回來啊？
1: 到他說的嗎？到他說就給他拿了個主動權了，蠢豬、現在是我叫他回轉頭來，我告訴他聽我要等我老公回來揸主意的。
0: 切，那他實會回轉頭的嗎？真的、
1: 哦、那這層你不用怕。為
0: 什麼？
1: 嘿，我已經空有成竹的啦、
0: 哦、
1: 原來呢他是賣三三富富的，嘿，方不是在這裡附近做生意的咩、
0: 啊、
1: 所以呢他就要在這裡附近呢找個地方來租，租來住。嗱，我現在出去先、
0: 啊、
1: 留返一陣間你跟他講。
0: 喂喂喂，為什麼你不講啊？
1: 喂，我話咗話等你揸主意㗎嘛，你咪攞正個男人樣去同佢講囉，唔通我仲喺側邊加把嘴咩？嗱，我睇佢嗰個死嘢呢亦都唔係好耐煩同我哋啲女人講嘅。
0: 肯唔係呀，尤其是你呢種嘅女人係男人都覺得你煩㗎呢。
1: 咩啫咩啫，嗱，我話你聽呀、啊、你要一口咬殺係都要佢俾2000元租呀、啊。
0: 咩話？2000元？
1: 咁啦，
0: 唔係呀嘛，老婆上手租開不過1000元㗎咋嘛，而且仲係一家三口包埋水電費用，你2000元咁多。
1: 哦，上手點同呀、
0: 啊、
1: 上手嗰個呢係打工仔嚟㗎、
0: 啊、
1: 喂，呢、這個唔同喎、啊、呢、這個做老闆㗎嘛。唉，你唔好捉到佬都唔識脫角。
0: 哎呀，老婆啊，唔通做老闆啲就唔識諗嘅咩？
1: 諗咩啫？佢應該諗自己租地方唔係咁容易。嗱，佢一諗起啊，佢賣多件衫呢就可以補返條數㗎啦。咁佢咪冇所謂囉。哎呀，你唔收貴啲租啊，你自己老襯㗎咋。一於係咁啦，我行出去啦。
0: 你出去啦，哎，你一路都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㗎啫。你出去出去。
2: 命裡無時莫強求，雷凱賢監製，通靈編劇，陳偉康、林燕飛、葉錦生錄音，並且由鍾景輝飾演無雅老，朱曼子飾演燕紅，尹天照飾演田雞，謝月美飾演公太，廖國森飾演公先生，曹濟飾演六叔，許淑嫻飾演三姑，施介強飾演廖竹心。命裡無時莫強求第二回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3: FM 926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律政新人變身律師樓合夥人，
6: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0: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啲时间来对观望。
7: 星期六早上9: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1: 90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万8千里。
13: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4: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5: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7: Home away from home.
14: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艺术推广策略崔莹。
1: 各位听众，你们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的第二集，主题是大湾区艺术推广策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慢慢地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的领域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很多艺术工作者来到大湾区这里拆展啦、表演啦等等。那究竟怎样可以成功地推广自己的展览或者节目呢？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一集会邀请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这里工作和融入当地生活的文化艺术工作人士，会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的，让大家更加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乐活文化大湾区节目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有很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为大湾区、为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另一个环节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会和大家介绍大湾区的著名地标，等大家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实地地去游览和打卡的啦。好啦，今集我们就邀请了在艺术创作和活动都很多元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2: Hello， 主持人潘老师你好啊。
1: 崔莹你好，嗱，我哋咁熟呢，你叫我 Pearl 得㗎啦，咁冇咁老㗎嘛。
2: Pearl 老师你好。
1: 崔莹，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係一个插画师，又係一个漫画家喎。咁我亦都做过一系列嘅中国古典文化嘅漫画系列喎。平时我都有做实验电影嘅导演啦，又做艺术戏剧策划啦，而且我好鍾意喺香港同大湾区两地去游走一下，睇下唔同嘅文化创建啦，同埋大湾区嘅身份认同，以及同埋大湾区嘅艺术推广策划。
1: 崔莹，早前你喺深港创业青年大会嗰度咧，系做分享嘉宾，咁你系成为咗推广香港文化嘅角色啦，咁可以鼓励同埋吸引多啲香港同埋内地嘅年轻人多多合作交流嘅。你自己除咗创作画画啊，咁我知道你都有教画噶，请你讲下喺香港同埋喺大湾区啊、广州呢度教画嘅经验啊。
2: 我自己最近都好中意睇卡尔维诺啦、王尔德嘅童话，系因为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没有一些童话故事赋予我们生命力，我们是很难在一个很现实的环境里面去给到一个精神能量我们的。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做漫画创作这份工作咯。
1: 是啊，你用画来到画童话，同埋呢之前就做咗中国经典文学嘅一个漫画系列啦。你后来呢又帮杂志社嗰度绘画封面同埋插画，咁讲讲嗰啲经验啊。
2: 其实我係研究生之后呢就开始喺广州嘅大专院校实习啦，咁都係以教学为主啦。一般呢都係做一啲技术方面嘅指导啦。首先呢我有喺广州美术学院的成教部做基础素描的教学，即是画一些瓶瓶罐罐、石膏素描、人物的头像，都有在番禺的文艺职业学院当时是教服装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去年我都有受到广州番禺科技贸易学院的邀请，去专门教香港的Fashion design 啦，呢啲经验都俾到我好开心嘅回忆。
1: 哇，一路听咧就觉得你越嚟越即系泛泛都吓，好多元化嘅吓。上堂嗰啲时候，譬如特别系教啲细啲嘅小朋友咧，你又有啲咩方法噶？
2: 首先咧，我就会先同佢哋做一个游戏先啦，因为咧一入到个教室里边，大家都好严肃啦，就容易紧张，所以咧我先用一个小游戏去放松佢哋嘅神经啦，使佢哋慢慢咁进入一个好轻松自由嘅状态，咁然后我再俾一个题目佢哋去画嘅时候，就可以激发佢哋嘅创造力咯。
1: 哇，咁上堂一定咧，啲小朋友好开心啦。阿崔莹啊，你喺咧应该系大约2012年系咪啊？咁咧当其时你就加入咗咧，系由阿关梦南先生主编嘅学生文艺杂志社啦，就有几本嘅杂志你都系帮佢系绘画封面啊，或者插画嗰啲嘅。喺创作方面，你系有啲咩嘅有趣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2: 首先咧，关生佢有三本杂志啦，咁然后咧我系负责其中一本以儿童漫画为主嘅杂志啦，里边我负责两个童话故事嘅漫画，都系以魔法为主题嘅。咁小朋友因为系中意系 Harry Potter 啦，一啲小仙女啊，都系佢哋中意嘅题材，所以呢个漫画比较受到欢迎咯。
1: 系啊，我见你嗰啲色彩都好鲜艳嘅，你今日都带咗一啲呢啲杂志嚟啦。除咗呢一方面嘅画咧，你仲有其他嘅，又画水彩啊、油画嗰啲，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我自己本身咧喺广州美术学院系读油画系嘅。所以我自己是喜欢画油画，但是来到香港呢，它是很多商业插画的工作，所以我是以水彩为主咯。
1: 你又讲香港啦，又在大湾区那里有时候教学，又在那边又画下油画，那你怎样兼顾香港大湾区两边的工作呢？两边走都挺频扑的，是不是？咁有時又要趕嗰啲即係死線啦、交稿啦咁樣啊，咁講下你嗰個經驗啊。
2: 因為其中一本雜誌咧就係、是、暑假嘅時候會放假2个月嘅，咁我會利用呢段時間去做一啲戲劇工作坊啊、戲劇教學啊同埋戲劇演出嘅，所以我自己係比較 focus 喺暑假點樣利用呢段時間去做另外一啲藝術創作咯。咁然後我哋2005年咧就成立呢個劇團啦，受到烏鎮戲劇節嘅邀請。
1: 哇！一成立就受到邀請，好犀利喎！係做咗啲咩演出啊？
2: 都係以一啲荒誕戲劇啦、實驗戲劇啦，當然係加入好多詩歌文學為主嘅創作啦。喺社區裏邊就唔喺小劇場裏邊嘅，因為我哋希望將劇場嘅藝術帶去社區，俾每一個小朋友，就算佢哋係冇錢買飛入去劇場睇，佢哋都係有權利去享受戲劇藝術嘅感染，去鍾意呢個城市，去鍾意身邊嘅事物。
1: 哇！咁劇團咧，自創立以嚟咧，一路都係有啲唔同嘅，又去烏鎮啊，又喺大灣區度演出啊。咁演過幾多場到啊？大約
2: 其實一年都超過100場，因為我哋一日就演2場嘅。
1: 哇！真係好犀利啊！即係香港嘅藝術工作者都要向你哋學習啊！
2: 多謝多謝，因為我哋自己本身係好鍾意呢樣嘢，可以同大家即興互動啦，可以同社區嘅老人家、小朋友一齊玩。其實我哋唔當係一種演出，反而係同大家相處嘅一種藝術形式咯。
1: 係啊，享受呢個舞台係咪啊？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湾区是由我潘明珠主持的，今晚的嘉宾是多元艺术创作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2: Hello， 潘老师你好。
1: 好，崔莹啊，刚才你一提到你剧团啊，哇，演出都每年都成100場，真系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睇啊。咁你可唔可以咧介绍一下？因为我知咧，你喺剧团度咧，你又系监制吓，你亦都咧系兼任导演个，有时吓美术指导等等嘅工作。咁有时仲粉墨登场演出埋吓，即系演出之后，我又见你有写剧评啦，就刊登喺唔同嘅系大湾区嘅一啲嘅媒体啊、报章嗰度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在劇團裏面你最喜歡做哪樣呢？或者你參與這麼多不同種類的劇團的工作當中，你感到最大的挑戰是哪方面呢？
2: 首先呢，我覺得成立一個劇團已經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每一個崗位其實我都很喜歡做的。麥榮浩呢，他是喜歡做編劇和導演，他自己本身是有寫開詩的，所以文字方面比較紮實。我是讀美術出身，所以我負責做監製啦、服裝道具啦、美術造型啦、設計啦，同埋聯繫場地啦、揾演員啦，咁都係要自己一腳踢嘅。 咁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就成日自己一个人喺屋企画画啦，所以就比较孤僻一啲。咁所以
1: 完全想象唔到你系孤僻，因为即系你应该可能系有沉静嘅时候，又一出嚟咧又好活跃咯。
2: 多谢潘老师，因为我哋如果画画系要好专心，一坐就坐几粒钟嘅，咁有时会觉得会缺乏咗同人沟通嘅能力。但系剧团嘅成立系使到我学习到同唔同嘅朋友相处啦，例如灯光啊、道具啊、场地啊、音响啊，佢哋有唔同嘅要求，我都要去做一啲沟通先至达到。呢、这个对我嚟讲系一个挑战，因为人同人相处系一种能力，亦都系一种能量，系可以俾到互相一种 support。
1: 听落咧，你就剧团差唔多即系大大小小嘅工作咧都参与咗咧，即系一脚踢又得喎吓。可唔可以讲下咧？你点解会咁热爱呢个戏剧呢方面呢？
2: 因为要凝聚一班人有热血嘅、有努力同埋有艺术追求、有梦想嘅人一齐去完成一出戏，系极具挑战嘅。比如一出戏要完成到需要幕后嘅灯光道具组啦，亦都需要演员嘅卖力演出啦，亦都需要一个扎实而有深度嘅精神嘅剧本啦，咁亦都需要有好靓嘅服装道具啦，同埋化妆去感染到观众啦，然后再呈现出我哋呢个作品系受到观众欢迎，亦都带俾呢个城市一种欢乐。是我觉得做艺术创作最热血的地方，所以我好喜欢做戏剧这件事，是不会觉得累，因为你是一种精神的探索、追求，还有你赢得很多朋友珍贵的友谊，有做到一出戏给香港的市民、大湾区的市民，对我来讲收获是非常之多。
1: 是是啊，我早前呢去看你有参与的剧呢，哇，见到你入了剧场直情一只好放飞的小鸟这样。
2: 多谢潘老师你过奖、我做得一般般。
1: 好开心呢，特别是那次呢，上一次咪看广州那个好特别的剧场呢，就看先锋戏剧的。看剧之前呢，原来仲可以呢是走入那个好靓的建筑物呢吃一餐，仲有一个罗马型的花园那度呢，即是慢慢同你一齐散步咧，好似沉浸咁入嗰个戏剧嘅氛围嗰度。哇！呢种我觉得呢种安排咧好特别啊！你觉得系咪其中一种而家大湾区咧用紧嘅一种推广宣传嘅好方法咧？
2: 真系瞒过潘老师嘅眼睛，因为你真系讲得好啱。你发现咗每一种戏剧佢都系有培养唔同嘅观众模式啦，例如先锋戏剧。你去睇到见到好优雅好 elegant 啦，好有浪漫嘅一餐饭啦，咁佢正正係要培养一批鍾意文学又好优雅嘅观众模式，去为呢个劇场而付费去消费，佢哋係甘愿去买劇本去睇啦，定期去 update 返一啲评论啦，佢哋追求係另一种美学嘅戏劇模式啦，是跟我们看一些传统戏剧啊或者搞笑戏剧是完全不同的戏剧先锋的实验形式咯。
1: 是啊是啊。咁另外呢，我们上次呢就在大湾区的行政人员嗰个交流会嗰度呢。
2: 见返大家。
1: 是啊，艺术行政人员交流会嗰度就见返你啦咁样。
2: 好开心。
1: 是啊，咁系当日呢仲特别都见到我同你嘅偶像
2: 詹
1: 瑞
2: 文
1: 阿 Sir， 詹 Sir。
2: 詹 Sir 系。
1: 咁其实詹 Sir 呢即系嗰个分享亦都即係俾到我好多個啟發，因為我又好想一齊睇嗰個即興之王啦，佢嗰個獨腳戲啦。
2: 好好笑！
1: 佢喺大灣區巡演咧，即係一票難求嘅。咁呢一種嘅唔知佢運用咗啲點樣嘅方法啦，當然佢本人嘅魅力啦嚇。咁業界咧即係用唔同嘅推廣方法嘅。咁頭先你講咗其中一種就係先鋒劇場嗰啲嘅一種獨特嘅沉浸式嘅一個推廣啦咁樣嚇。咁啊，詹 Sir呢一種咧，我相信係一種品牌嚟嘅。詹瑞文有句金句就講啦：，如果文化產業化能夠成功咧，造成咗品牌效應，就可以咧成功咁樣嚇傳承咗呢種叫做粉絲經濟嘅。咁呢一種粉絲經濟係潛力無限嘅。
2: 係，
1: 你諗下呢一個係咪一個好好嘅朝住呢個方向發展呢？
2: 因為詹瑞已經係香港係非常 常著名的戲劇大師啦，他之前有做電影、電視劇，同埋有拍一啲好特別的戲劇啦，同埋他做了好多戲劇工作坊、喜劇，在香港都備受關注。咁前十年咧，佢嘅作品慢慢係入到內地，每一個人咧都唔需要入到劇場就可以喺手機睇到佢嘅作品啦。所以詹 Sir 喺內地首先係佢電影受到咗歡迎，然後當佢去到內地嘅時候，佢嘅飛係一出飛就賣爆曬，所以佢係好多內地觀眾完全係廣為熟知嘅一個文化形象啦。咁佢亦都香港喜劇大師啦，好多人呢由好老遠就搭車搭船去睇佢嘅。
3: 係啊，
2: 咁原來佢其實係喺香港最成功嘅明星嘅喜劇案例啦，亦都係一個大品牌好值得年青人去創業嘅借鑑嘅一個成功案例啦。好多粉絲經濟係點樣形成呢？就比如大陸有好多綜藝節目，佢哋嘅粉絲呢是由经纪人公司去策划，有一个 idol 的形象出现，他代表的不是我们以前好像追四大天王是因为他们靓仔啊、有魅力啊、唱歌跳舞好这种表面现象，而是在他们的核心价值里面，例如他们是草根出身的一些 idol 偶像。
1: 哇，越听呢越好想继续呢深入一点知道多一点粉丝经济。不过我们现在先停一停，来听一听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这个环节先。今集介绍的是享誉国际的水墨画家和平面设计师近帝强先生。
4: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近帝强，香港著名设计师、艺术家，享誉国际的水墨画家和平面设计师。1942年2月21日出生在广东广州番禺三善村，15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移居香港。早年生活困难，他辍学在尖沙咀一间制衣店做学徒，满师后做了十几年裁缝。近帝强自幼热爱绘画，受祖父近耀生和伯父近弥天影响，1964年开始跟伯父学习素描和水彩，196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跟随吕秀坤教授学习水墨画和黄毛邪学习设计课程。近帝强设计生涯由1967年开始，先在日式百货公司做橱窗和促销设计，再入商业设计公司，逐步升到设计总监。1976年他和朋友创办设计制作公司，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作品简洁有力，意象谐和，充满东方哲学和现代美感。代表作包括1986年设计的中国银行标志，用古钱币象征银行，红线组成中字，代表中国资本联营，中间圆角方形似电脑，融合传统和现代科技，至今深入民心。在水墨画方面，近帝强1969年开始创作，是香港新水墨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之后回归中国传统，诗古人，诗自然，诗自我，将山水转化为山水书法，开创几何水墨和画自我心系列。他将水墨和设计相通，画中有设计构成，设计中有画的情韵，独树一帜。近帝强成就获国际认可，1979年成为首位设计师入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95年成为首位华人名列瑞士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2005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设计学博士，2016年获香港设计师协会终身荣誉奖，2025年仲成立生活文化品牌在心，继续传承艺术精神。近帝强风格务实开放，强调中西融合，创新不倦。他说艺术要感动人，好像贝多芬的音乐感超越时代。从裁缝到设计师再到画家， 佢凭坚毅同勤奋，开拓华人设计国际路。近帝强艺术人生就好似佢笔下嘅山水，气势磅礴，云水流动，充满生命力同埋文化底蕴。作为香港设计教父同埋国际水墨大师，佢将东方智慧带到世界嘅舞台，启发一代又一代嘅设计师同埋艺术家。

0: 是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1: 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石室圣心大教堂又叫做石室教堂，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一德路，是大湾区最宏伟、最具代表性的中西合璧宗教建筑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最早、最大、全石结构的哥德式天主教堂，东南亚规模最大，有东方巴黎圣母院的美誉。石室圣心大教堂在清朝同治二年，即是1863年兴建，由法国设计师主导，历时25年，到了1888年才兴建完成。当时根据天津条约，法国天主教会获得在广州建教堂的权利，选址就在原有两广总督衙署旧址，全座用花岗岩石块砌成，因此得名石室。主体采用哥德式风格，两座尖塔高58公尺，直插云霄，正立面有精美玫瑰窗和拱形门窗，入面有28条巨型石柱支撑，整个教堂就好像一座石头雕琢而成的艺术殿堂。行入教堂最大的特色就是由法国运来的彩色玻璃窗，面积达到几百平方公尺，上面绘画有圣经故事和圣人像，光线透过玻璃洒落堂内，形成梦幻的光影。祭坛上方有巨大的十字架和圣母像，两侧有精美浮雕和壁画，处处展现欧洲哥德式的艺术精髓。同时教堂还融入岭南元素，例如屋顶就部分用中式的琉璃瓦，钟楼、铜钟亦都有中国的工艺痕迹，真正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石室圣心大教堂不单只是宗教场所，更加是广州近代开放史的重要见证。它见证了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繁荣和变迁，亦记录了中外文化在岭南碰撞融合的过程。清末民初，好几宗历史事件和这座教堂都有关的。现在依然是天主教广州教堂主区，每逢主日有弥撒，平日就开放给游客参观。来到石室圣心大教堂，最佳的体验就是黄昏或者夜晚，夕阳西下的时候，石墙染成金黄，尖塔更加显得庄严。入夜后灯光照亮，彩色玻璃透出五彩光芒，浪漫又神圣。石室圣心大教堂用宏伟的石头身躯，默默诉说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流的百年故事，是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重要文化符号。
2: 听完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典故，我们对大湾区的历史地标又多了一分认识了。好啦，上一节崔莹同我哋讲到呢，就係、由詹瑞文呢个案例呢引起嘅粉丝经济。崔莹可唔可以再补充详细啲我哋听听啊？
3: 咁点解呢我哋会有一个文化现象呢，就係、好多香港嘅明星啦、戏剧工作者啦，去到大湾区发展就突然间非常之赚钱啦，是因为而家嘅经济模式已经系从传统嘅经济模式转变新嘅消费模式啦，就系、粉丝经济啦。咁佢点诞生嘅呢？首先我哋系推导式嘅经济，即系我哋以前咧，例如开一间铺头就要买乜嘢买乜嘢，然后再去有人嚟帮衬你。而家系调翻转，我哋系先研究呢个 marketing 呢个市场系需要一啲咩 idol， 咁然后我哋去做一个 idol 出嚟。另一种粉丝经济呢，例如呢个 idol 即系偶像呢，佢系草根出身啦，同我哋自己好多年轻人都系屋企普通家庭，然后去到大城市打拼，后来佢哋参加一啲活动同埋比赛呢，赢得一啲新嘅做明星嘅机会，然后仲要红埋喎。佢呢種 idol 呢就代表每一個嚟城市打拼嘅年青人嘅精神核心，咁佢覺得我都可能有機會好似佢一樣，我會紅，我會成為萬眾矚目嘅人，所以佢哋係願意

0: 为呢啲 idol 同埋偶像埋单。当佢哋去买飞睇佢演唱会嘅时候，佢系使到自己系重新激活到自己嘅能量，觉得自己喺呢个城市系有希望嘅。所以呢种粉丝经济系有一个正向嘅消费观。
1: 系啊，阿崔莹你咧分析得真系好详细啊，同埋咧俾我哋谂起咧，即系而家都系有一种所谓嘅新大众嘅文艺啊嘛，即系我哋平凡人咧都即系可能得到一啲嘅培养。或者之后呢我们都有自己闪亮闪光的一刻啦，咁好像我们社区参与广播咁样，是不是我们都变 DJ 啦，
0: 是啊，好有意义。
1: 好啦，咁不如呢就讲返你嘅绘画创作啦。嗱，咁有啲呢比喻呢就係话画家就好似种子咁样嘅。家庭啊或者学校啊周围嘅环境呢即係俾到画家嘅一个好好嘅沃土，对佢个成长呢都係有影响嘅。你教咗咁多小朋友画画啊等等，你对于栽培啲小朋友呢係有冇一啲你自己嘅一个心得睇法呢？或者你觉得呢係如果将来希望成为一个画家係需要有啲咩嘅元素？
0: 首先呢我就出身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又不算有钱，但是很幸运呢我有一个对我很好的爹地，他本身是很努力地成为一个设计师，他平时就除了上班做设计，一休息得闲呢他反而是在回我屋企画画的。他对我的影响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例如他不喜欢食烟，不喜欢喝酒，又不喜欢出街玩。他是很热爱艺术的，都会成日带我去展览啊，看 concert 啊 exhibition 啊，他跟我讲解为什么会有这些艺术产生，使到我很小个就接触艺术这件事。
1: 哇，真是一个充满艺术的童年啊。
0: 是咯，就是比较幸运受到他的熏陶，所以个土壤第一点是家庭，如果爹地妈咪可以陪住一起去接受一些即是好像在他们身上学到他们的行为模式，那受到第一个教育就是爹地妈咪咯。
1: 你有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啦，崔莹，或者你细细个学校嗰方面又点样样咧？
0: 细个咧，我都好俾心机读书啦，咁但系零用钱又唔系好多，所以咧我基本上买咗书就冇钱出街买零食去玩，所以我咧就将所有心机咧就放晒喺屋企画画、睇书同埋听音乐。咁我爹哋会播一啲古典音乐啦，例如贝多芬啊、舒伯特呢啲，喺我画画嘅时候俾到一啲视觉同听觉嘅享受俾我咯，亦都去学习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艺术，这个大师怎样写这个作品出来，所以都影响到我日后很喜欢写评论，即文学方面我可能对艺术批评会有兴趣，就是可能小个时候听得比较多音乐，而比较听得少是流行音乐，所以我写作都是以古典为主。
1: 那时大约几岁啊？
0: 是啦，咁因为我细个呢就係、是、我妈妈凑大我啦，因为我妈咪呢就成日要 OT 啦，要返工喎。咁我妈妈呢就喺我八岁嘅时候呢就会带我去听嗰啲粤剧啊，睇一啲特别嘅活动啊，亦都会教我点样学习《红楼梦》嘅诗词啦。所以我小学嘅时候可以背一两首《红楼梦》诗词啦。嗰、那个家庭就係爹哋同阿嫲啦，佢会决定我学啲乜嘢啊，俾啲咩养分去造就一个小朋友佢嘅教学嘅元素更丰富，佢除咗学校以外好似兴趣班咁样嘅一种养分啦，所以更多养分係可能并唔係话特登去 push 俾佢，可能就係无心插柳反而有一啲作用。
1: 咁样呢你后来咪入咗广州美术学院啦嘛，係咪都应该呢接触好多大师嘅，咁嗰啲老师对后来有冇一啲嘅大嘅影响呢？
0: 我入咗广州美术学院啦，本来係要选修一个版画嘅科目，但太多人排队，咁我就排唔到筹，就选修咗一个英文文学写作。当时有一位法国老师啦，就俾咗我哋一个题目，就系洛可可时期嘅古典油画欣赏。咁当时我就话我唔系好中意呢个时期，因为佢系好奢华嘅。 佢係皇帝一種糜爛嘅藝術，我唔想寫。咁我老師就講咗一句話係影響自己，咁佢話一個客觀嘅評論家呢，佢係唔可以主觀咁去武斷去判斷歷史任何一個藝術時期嘅風格。如果你帶有偏見咁樣去寫作呢，你唔會成為一個好嘅藝術批評嘅人。咁我就好深刻反思，就抄咗好多資料去研究呢個時期我哋唔可以有自我嘅批判喺裏面，反而我就眼光開始慢慢開放好多。
1: 哇，你真係得到好多老師嘅一啲好好嘅薰陶喎。廣州美院嗰度都係全國頂尖㗎嘛，係咪嗰啲老師。嗰度有啲老師有冇特別影響到你呢？
0: 後來又遇到藝術史嘅專家黃尊先生啦，佢就創立咗 OCAT 當代藝術中心，當時全國係冇當代藝術呢樣嘢，係2005年先至由佢嘅行為係俾到我哋，唔係一定要 follow 一個藝術嘅規則，而我哋係有膽量去創造一啲藝術規則嘅一種文化研究。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涉猎咗多元艺术创作嘅美少女画家崔莹。
0: Hello， 潘老师。
1: 崔莹啊，刚刚咧你一路讲到咧，你由童年开始到大学方面一路接受咗唔同嘅，包括家庭啦、学校老师嗰啲嘅影响同埋熏陶嘅，咁所以咧形成你而家咧成为一个咁喜欢多元艺术，都系将你嘅一啲嘅心得咧，通过你嘅教学咧，就系传俾你嘅学生嘅。我覺得你而家已經成為咗一個非常之活潑嘅文化藝術嘅一個畫家啦。我有睇你嘅小紅書嘅喎，嚇，你嘅小紅書
0: 係
1: 咁，平時都見你好活躍嘅。你有冇喺社交媒體有啲咩特別同啲朋友分享㗎？
0: 最重要就係要 share 到自己嘅藝術理念俾每一個唔認識自己嘅人啦。咁小紅書佢係一個流量非常高嘅平台啦，無論你有才華冇才華，或者係你有藝術抱負，都係可以公平咁放自己嘅作品喺上面，呢樣嘢係幾重要嘅。所以我喺小紅書咧就會分享一啲我嘅日常啦、創作漫畫嘅心得啦，同埋希望可以將最開心嘅部分俾到觀眾啦。而且我都好樂意去同每一個唔認識嘅朋友互動啦，會介紹佢哋睇大灣區有啲咩好作品啊、好展覽啊、好嘅演出啦，希望更多人去為呢個城市做更多嘢啦。即係我自己對自己嘅要求就係希望推廣藝術文化呢方面。
1: 咁你一路咁樣通過你嘅唔同嘅作品啦，或者演出啦，或者戲劇，或者你係亦都有涉獵拍過一啲短片咁樣啦，你整體呢，你對於藝術教育有啲咩嘅特別嘅一個理念或者想法呢？
0: 我對於藝術教育呢，尤其是兒童方面呢，我是很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我覺得呢，我從自己出身的經驗去看啦，因為我覺得首先要給到小朋友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咁老師同埋家長呢就要去 support 佢哋嘅想法啦，佢哋嘅想法可能係比較草率啊，比較唔夠成熟，反而係佢哋喺真空狀態諗到個 idea 係好特別，所以首先要肯定。然後呢，我覺得就係要俾到賦予到佢哋創作力啦，例如可以讓佢哋有更多嘅想像空間啦，可以多啲睇童話故事啦，因為佢裏面有好多寓意運用到落去繪畫裏面係好重要嘅元素。如果我哋冇想像力呢，就冇咗一個非常嘅空間。咁我哋先睇多啲文學作品，然後再同小朋友分享，當佢哋去繪畫嘅時候，佢哋就唔係局限喺技法啦、顏色上面，反而更多是在腦裏面形成更遙遠、更不可及的藝術領域。所以這件事 文學和藝術的結合是非常之重要，我覺得，同埋要將他們美好的一刻拍低佢啦，會跟他們影相啦，分享他們的樣啦，貼曬喺個壁布度啦，會跟他們做一個小冊子啦。他們例如五歲啊、六歲啊、八歲不同成長的作品整成一個好像書仔咁，使到俾翻佢哋嘅家長去知道佢哋成長嘅過程。可以將唔開心啊、開心啊、悲觀嘅嘢都畫出嚟。咁透過呢啲藝術創作同埋繪畫，我哋可以了解到小朋友內心嘅諗法。因為有時語言嘅溝通佢會有偽裝啦，佢會唔夠膽表達。戲劇、文學同埋繪畫正正係佢內心潛意識嘅反應，所以係對兒童繪畫好重要嘅一 part 就係鼓勵佢哋多啲表達咯。所以依個亦都係我鍾意教兒童繪畫嘅一個經驗啦，可以希望創作俾到佢哋以後更開心、更自由嘅人生咯。
1: 真係一語中的啊！一定咧，我哋喺藝術方面咧要多觀賞啦，多吸收係咪？有輸入之後咧，先可以再通過自己嘅繪畫啊，或者通過自己嘅一啲嘅作品嚟到表达，嚟到输出嘅。崔莹啊，之前咧你喺港深创业青年大会咧做分享嘉宾嘅时候咧，好多年青人追住你嚟问好多相关嘅问题，因为你咧就游走大湾区香港吓，已经有咁丰富嘅经验啦。当时你分享系咪主要系关于一啲你嘅漫画啦，同埋创意产品嘅？可唔可以讲下？
0: 好开心去分享我喺大湾区嘅一个经验啦，因为之前认识咗一位人大代表，佢就邀请我去到深圳前海嗰度做一个分享会啦。咁而家嘅深圳政府咧，尤其是前海政府咧，就投咗好多资金落去，专门鼓励香港嘅年青人嚟到深圳呢度创业。比如你喺呢度开公司，文化产业，例如电影啦、设计公司啦、酒店啦、艺术园区啦，前海政府佢会相应会拨一啲资金去鼓励你去创业嘅。咁呢个环节系好多年青人系唔知道，因为佢政府系有一个好似 A P P， 好似我哋艺术发展局咁去申请资金，由50,000到1,000,000都不等嘅。例如好小型嘅演出啦，咁佢可能有50,000资金嘅申请资助啦。咁例如你去到大型嘅创意园区啊、文化产区啦，咁佢有100,000嘅费用可以 support 到你啦，租金又可以免啦。
1: 即係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00。
0: 係啦，又会免你税啦，各方面係好吸引。因为而家好多香港嘅有目标、有理想、有抱负嘅年轻人可能仲未知道呢个消息啦，因为佢每年都有两次机会去申请嘅。咁我自己就带咗香港做漫画杂志呢个经验过到去嗰度。我分享嘅首先係點樣可以成功到創業嘅。第一點就係市場預測啦。咁我哋呢啲雜誌首先係揾對咗 marketing， 例如中學生會買啦、老師會買啦、同埋小學生會買。咁三種文化產品係唔同嘅需求，所以我哋出嚟嘅產品係要針對返，例如老師覺得呢個文學作品有冇一啲其他參考嘅可能性，我哋就會揾返例如西西嘅作品可唔可以有咁多嘅傳識啦，咁佢可以借鑑到放喺佢嘅課堂裏面。呢種經驗係好罕有，所以就分享到俾大灣區嘅朋友。
1: 你後來有冇出到嗰啲漫畫書係你個人嘅呢？
0: 有啊，一本叫做
1: 你今日帶咗嚟呢一本
0: 仔啦，
1: 就有埋個香港文化特色喎。
0: 因為我哋係攞咗一年時間去做 research 啦，去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同檔案資料館揾翻清朝嘅一啲真跡，去重新寫作啦，結合葉凌鳳先生佢香港嘅一啲考古啊，然後再畫翻落去。咁呢本書好多中學老師買嚟去填補佢哋講清朝歷史嘅嗰種空隙，去彌補翻香港。其實我哋有好多自己嘅英雄，我哋可以輸出本土嘅文化。
1: 係啦，呢一本就係叫做《大海盜張寶仔》啊嚇。崔瑩咧，你將一啲香港嘅文化啦，又融入咗你嘅創作，咁亦都推廣到大灣區，將香港文化一個好好嘅推廣，你擔任咗呢個推廣大使嘅角色啊！今晚咧非常之多謝崔瑩咧同聽眾咧分享。 享咗咧呢一个系点样喺大湾区嗰度做艺术推广嘅策略，咁亦都分享咗佢多元艺术嘅创作同埋活动嘅经验嘅。咁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呢，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嘅。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啦，
0: 拜拜。

0: 描述下我哋眼前见到嘅 Jackie 系点样先？咁啱啱 Jackie 都话自己就嚟50岁啦。咁但系咧，其实 Jackie 个肤色咧，首先佢系好健康嘅，就有种健美嘅感觉嘅。而其实咧，佢个身形咧，啱啱我第一眼见到咧，有少少觉得好似望到 The Rock 嘅感觉嘅。
1: Jackie 头先入嚟嘅时候咧，我心里面第一个印象真系两只字，三只字，我觉得。好靚仔，
2: 唔係啩？
1: 真係好靚仔，我覺得
2: 你係錯覺嚟
1: 嘅。你好似日本人啊，我覺得你個外貌係啊，好有型嘅一個日本男士。
0: 係咪你先入為主？因為
1: Ninja 係咪？
0: 係咯，
1: 唔係，我覺得你個面孔咧，真係有一種日本人嘅感覺咯。係啊，我好有型，
2: 好少人咁講，
1: 好有型。即係第一次見真人，真係覺得哇，好榮幸，好榮幸，
0: 有少少震撼嘅。其實啱啱講嗰個感覺
1: 係啊，所以咧。我哋描述完 Jackie 嘅外表，咁等大家咧可以幻想到佢成个嘅形象。咁同时咧，我哋下一个环节咧就可以等大家咧再了解多少少 Jackie 佢玩嘅运动，忍者障碍赛咧到底系点？我哋咧嚟一个嘅快问快答，就问你少少问题，就等你咧带一啲运动嘅知识俾我哋嘅听众，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0: 第一条问题啦，咁咧其实原来咧 Ninja Warrior 咧嚟紧咧系会成为奥运嘅项目嘅，
2: 系啦。
0: 咁请问佢会喺边一届嘅奥运会度登场咧？
2: 喺2028年就系喺洛杉矶奥运就会出现噶啦。
0: 冇错，冇错，冇错。
1: 真系我哋都好想亲口由 Jackie 带出呢个消息俾大家，因为以往以我所知啦，略知一二，佢应该系融合咗落其他嘅运动项目里面。
2: 系啊，其实佢一个叫现代五项，咁现代五项其实佢本身有马术嘅，咁但系马术今年就会冇咗，咁转为呢个障碍赛咁咯。另外四项就系一个跑步啦，一个游水啦，一个剑击啦，镭射枪嘅，镭射枪嘅系啊。
1: 咁對於你嚟講，你會覺得都好興奮咧，聽到呢個消息。
2: 興奮，因為其實呢一項運動我自己本身都好鍾意、好熱愛嘅。咁但係加咗奧運之後咧，咁所以接觸嘅人會多咗咯，會了解呢一樣嘢嘅人多咗咯。因為好似譬如講緊係4年前啦、5年前啦，其實係好少人接觸嘅，人哋會覺得玩呢樣嘢做乜事啊？你跳嚟跳去、飛嚟飛去都唔知你做乜。但其實佢入咗個奧運嘅時候，你會感覺上俾人知道，即係正式係一個。比赛咯，或者一个运动咯，就唔系好似喺游乐场玩咁简单。
0: 即系好似世界终于认可呢个运动啦嘅感觉。
2: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比较特别兴奋嘅呢一样嘢。
1: 咁我哋即将就问第二题咯。咁平时咧，我哋见到选手咧挑战啲高难度嘅关卡嗰阵时咧，佢哋会搽啲嘢咧手嗰度。咁系一啲白色嘅粉末，到底佢系乜嘢嘅化学物质咧？
2: 其实系美粉嚟嘅啫，即系基本上佢系一个止汗。即係譬如話嗱搽咗咧，啲人錯過就覺得搽咗會唔痛啦，搽咗會特別唔跣啦。其實個效果嚟講，只不過係有啲譬如我手汗好多嘅人咧，就會比較上係吸咗啲手汗，令到隻手係乾爽啲。但係就唔係話會勁搽完之後會特別大力啊，搽完之後會特別勁咁樣嘅，係有種防線嘅感覺。
1: 哦，原來係美嚟嘅，即係金字加個美嗰只。
2: 係啦，係啊，美粉就係譬如話人哋舉重啦，會用個體操啦，都會用到嗰個美粉啦。例如LeBron James 都有成日用噶啦，係咪？係啦，
1: 長知識，
0: 長知識。呢一條問題咧就係有關咧忍者健身入邊嘅一個動作。
2: 係。
0: 咁咧其實咧成日睇嗰啲電視嘅節目啦，都會見到咧就係一個選手啦，就用雙手就捉住個橫杆，咁然之後咧咁就前後擺動，就用嗰個慣性將自己飛出去，之後再卡住或者捉住下一個關卡啦。咁呢個動作好似其實係有一個名㗎喎。
2: Let's say.一个动作名咯，基本上呢个动作名可以形容好多嘢嘅，譬如话揸住支杆又得啊，揸住个圈又得啊，系一个飞行嘅动作，我哋就叫做 Lashay 啦。
1: 哦，
0: 咁呢个系真系喺呢个运动入边，其实系非常之常见嘅，
2: 系非常常见噶。就咁讲个 Lashay， 你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将个 Lashay 变成好难。咁啊 ，depends on 咩咧？你揸嗰件嘢难唔难啦、啊？或者嗰件关卡会唔会有啲会喐啊？或者会唔会好会突然间甩出嚟啊？咁其实都系会用呢、一个名咯。
0: 明白明白，
1: 长知识。好，咁啊，啱啱咧就 Jackie Sir 咧就带咗一啲关于忍者障碍赛、忍者健身嘅知识俾我哋。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想了解一下你本人先，了解一下你平时嘅喜好。咁我哋咧就会好快地咁啊问你一啲问题。咁你尽量就试下咧，唔好谂，即刻答。
2: 好，
1: 俾一个最真实嘅答案我哋。
0: 好，咁首先我哋就拆解一下。究竟 Jackie Sir 你本身咧系边一种型嘅人嚟嘅？OK， 嗱，咁咧而家咧你见到有一个全新嘅关卡，完全冇见过嘅，咁你会偏向直接？

0: 一日就系咁粗系咁粗咁样咧？
1: 唔会，绝对唔会。训练嚟讲，你真系我去训练嘅时间真系唔多，真系唔多。
0: 但系都咁大啫。
1: 其实你平时都会做好多嘢，譬如话我分享咗我 studio 啦，咁啊2000多尺，有啲学生嚟到假就得咁多嘅啫，唔可以。譬如话俾你又去玩呢样关卡，俾你又玩呢样关卡，咁做唔到噶嘛。咁我就会成日做好多装拆。
0: 哦，
2: 即系你嘅肌肉来源系从呢个装拆嘅动作，
1: 装拆动作啊，示范动作啊，去解释动作。你只系示范，示范一次，个客可能唔明，示范两次、三次、四次，重复地一路系咁做示范嘅时候，其实呢啲已经系训练嚟噶。
0: 哦，所以其实你嘅训练系喺你真系喺你日常入边。
1: 系啊，因为我觉得教练系需要做到你先可以去教，因为你做唔到，其实你去教其实只不纸上谈兵。你根本上你冇理解到嗰个动作嗰个精髓系啲乜嘢，你点样去教人哋去做咧？譬如咩时候转身，咩时候做啲乜，你都要了解到先至可以解释到俾人听咯。
0: 嗯，
2: 明白明白。而家知多咗资料，反而就另外一个好奇心就系电视节目 Ninja Warrior 同真正叫做障碍赛嘅比赛，
1: 好少
2: 系啦。咁呢两样嘢其实系咪唔可以话系同一样嘢咧？
1: 唔系嘅，其实一个叫电视节目咯，一个叫做即系个嚟紧奥运嘅正式嘅比赛项目咯。但系有玩开 Ninja Warrior 上电视，我好有经验噶，好紧张。
0: 嗯，
1: 2019年我就去越南比赛啦。
0: 嗯，
1: 咁我嗰次系第一年出去比赛，咁啊见到哇好多啲唔同嘅外国选手咧，即系平时电视节目见到嗰啲，你会见到哇好紧张，哇咁劲嘅高手都喺度同场去比赛。其实去之前，我觉得自己哇好 ready 啦，我已经可以企上台嚟噶啦，一企上台紧张到不得了，非常之惊手震。你企喺个舞台上，啲人欢呼啊盛啊，你系空白片嘅嗰下，嗰刻我就会了解到一样嘢，就系点解除咗训练之外，比赛嘅经验系非常紧要。嗰一年之后咧。咁我就同自己讲，我一定要比赛多啲，但係就疫情啦。
0: 哎呀
1: 就冇得再出去啦。
2: 当其时喺个节目之下，你会紧张嘅原因系咩呢？
1: 比赛嗰个时间影响呢，因为譬如说我哋练习，我唔会凌晨四点去练习㗎嘛，但佢哋嘅比赛时间就係凌晨三四点嘅时间。
2: 哦，
0: 身体都未适应，讲真。
1: 因为唔关呢，你又好眼瞓，但你又瞓唔到，你又坐定定喺度，跟住啲电视又会影住你，睇下你而家状态点啊。因为你哋外国选手，咁所以佢特别 focus 喺你哋度，因为你哋被邀请㗎嘛。你被邀请就会俾你又会包咗你住宿啦，包咗你机票啦。咁其实佢即系基本上成日会影住你。
0: 系
1: 啦，扮晒嘢都要好精神咁样啊。咁所以你一出场嘅时候，咪已经冇乜瞓喎，仲要好紧张喎。咁嘅时候，你会特别觉得好多嘢压束住自己。
0: 而家就游刃有余啦，
1: 好啲啊，好多啊。即系其实因为嗰次之后，我就会。搞多啲比赛，
0: 嗯，
1: 搞多啲比赛，
2: 哦，即系你直头策划一个比赛俾大家玩。
1: 通常嚟讲，我一年会搞两次，
2: 都系香港度发生嘅，
1: 系啊。
2: 哦，明白明白。
1: 即系就算我哋细细地嘅场，我都要俾佢有个嗰个比赛嗰个感觉。
0: 嗯，
1: 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你要嘭嘭嘭嘭嘭，个心跳又好快，又要行平衡，咁所以你咪要好识掌握到情形，点样控制自己的心跳。
0: 其实系练紧你嗰个心理质素啦，就系、是
1: 啊、心理质素啦。我觉得呢样嘢最紧要，你系会了解自己。
2: 哦，
1: 即系譬如话嗱，每一个人嘅心跳率唔同。如果你系好劲嘅，你一路可以冲住佢嘅。如果我又跟住你咁冲住佢，我节奏乱咗，咁我可能去到嗰个位我就唔得，好喘气啦，我要停一停先啦。咁其实你嘅效果会比你预期中更差。
0: 嗯，
2: 就慢咗，耽误咗时间，
1: 仲有机会会失手添。所以其实我觉得呢项运动，我觉得最好嘅地方就系可以更了解自己。
0: 嗯，
1: 头先讲我系健身教练，当我玩咗呢项运动嘅时候，好多肌肉系好似平时系冇用过。
2: 系啊，例如咧，
1: 用过，即系譬如话个膊嗰啲位啊，个 core 啊啲位啊，譬如扁带啊，扁带你有见过啲人咧系行钢线啊，咪条带就蹬下蹬下蹬下蹬下嗰啲带咧，你玩完嗰一日做训练嘅时候，第二脚震嘅，
2: 哦，
1: 咁你就会了解到原来。你个肌力个耐力系唔同嘅，
2: 哇！即系可以喺咁短嘅时间内咧，突然之间好似即系深入了解咗呢项运动多咗好多。呢、這个时候咧，可能 Jackie Sir 都讲到有少少口干，系啦，而家要饮啖茶啦。咁、我哋听首歌先，咁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再更深入咁样同 Jackie Sir 一齐了解多啲呢一项运动。
1: 好。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金融论坛，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之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表示，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果误解性行为本质或者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和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在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大约一成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每日靠$5-3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维持在9%左右。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颠罗美路追近至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先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道琼斯指数报52,876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啱啱跳咗啦，系1.61.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4美元，卖出4,120.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回来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阿 Will。
0: 还有香港忍者障碍运动代表 Jackie。
2: 你好你好。
1: 好欢迎回到来啊 ,Jackie Sir。
0: 嗱，咁我哋下半場咧就會探討下忍者健身嘅訓練啦，同埋平時點樣去做一啲障礙啦。咁但係首先咧，啱啱上半部分嘅尾段咧 ，Jackie 咧都提到啊，玩呢個運動後發現原來有一啲肌肉咧冇用到嘅喎。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忍者健身嘅運動其實最重點啊，你需要去練嘅係乜嘢位置嘅身體咧？咁同傳統健身上其實有啲咩唔同呢？
2: 我哋了解呢一項運動係講緊可能係八年前啦。咁以前八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健身呢個行業嚟講係未咁 functional 嘅。係近幾年即係多功能訓練咗，就會貼緊少少係一個叫做忍者健身嘅形式啦，或者嗰個訓練模式啦。忍者運動，我覺得最需求嘅就係個 grip 力。有好多人咧，第一個接觸呢一項運動嘅時候，第一樣同佢：喂，我做唔到引體上升嘅，我拉唔起個人嘅。其實你已經覺得自己做乜乜都做唔到。但其實人嚟講，我覺得你揸住咗支包或者揸住咗某一啲嘢，你只要 hold 到大約十秒，其實你已經可以完成到嗰啲關卡。
0: 咁冇大家想象中咁困難。
2: 其實唔難噶，因為城市人比較年紀大啦，或者工作經驗多嘅人咧，坐得多啦，咁個膊頭都好緊。咁通常第一個反應，你一吊住嘅人嘅時候，就會覺得個膊頭好攰、好痛，啲手指唔得，頂唔順，係啊。但其實當你做慣咗個吊嘅動作嘅時候咧，其實你就自自然了解到你自己嗰個吊嘅能力有幾多。
1: 哦，淨係齋吊啫。
2: 低调，
1: 不过我都谂翻起细个咧，去啲公园咧，虽则而家我哋幻想咧就咁吊咧，好似好简单，但其实咧都唔系咁易噶。
2: 系
1: 细个咧，我咁样吊住咧，其实我唔知有冇十秒啦，但系我都会觉得好痛，跟住好快放弃啦。
0: 好漫长啊，你会觉得嗰段时间，
2: 因为你觉得痛，你就会想缩啦嘛。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你嗰个意志力。意志力，其实我哋玩呢项运动咧，非常之惯性嘅嘢就系爆手啦。
1: 系爆手系咩意思？
2: 爆手就即系话，嗱，当你捉住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嘅手就会起疹。咁你个疹如果越嚟越厚嘅话咧，当你继续持续去捉实某一样嘢啦，其实佢喺呢个位咧系会慢慢会离开咗你嘅手臂。咁你就会开始越嚟越好似有 feel 到啲水分喺度，跟住之后咧，如果你再严重啲咧，甩咗手嘅时候咧，呢块皮就会破。
1: 即系骨肉分离嘅感觉，
2: 系啦，即系呢块皮就会破。咁嚟讲，啲人就会哇好痛啊，点啊！但其实我话俾你听，每一个高手，你做得呢项运动，其实呢个阶段必须，系必须一个叫做意志力同忍耐力嗰个训练嚟。
0: Okay?
2: 但系我意思就我唔建议爆手，但系我意思就系呢个无可避免嘅啫。系
1: 啦，
2: 咁所以嚟讲，我哋点样识去保护我哋嘅手，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揸得多咗啦，或者吊得多咗啦，嘅个枕要越嚟越厚啦。其实我哋要识得点去铲走个枕啦，令到一薄薄一浸，即系好似而家我咁咧，你可以试下 feel 下咧，有嚿嘢喺度顶住咗，但系又唔会太厚嘅。
1: 系。
2: 咁你其实呢一个嘢属于一个少少嘅保护啦。
0: 我估唔到，原来
1: 起枕都有学问。
0: 系啊，
2: 系啊。
1: 我哋啱啱摸到 Jackie Sir 嘅枕咧，就系喺呢个嘅手指同手掌嘅接近关节嘅位置啦。不过都系一个手掌肉嗰度，咁就每隻手指咧就有一嚿薄薄地嘅枕，摸落去咧就硬嘅。我开头咧仲以为咧啲枕咧应该越厚就越唔怕痛，系啦，原来唔系噶，
2: 唔得噶，你太厚就好快破，好快爆噶啦，即系好似你嚿嘢棘住咗，你棘住佢咪好快会将呢嚿扯出嚟咯，你薄啲就唔会扯出嚟啦。
1: 听落有少少恐怖啊，
2: 系啊，
0: 有喺个脑入边有一个画面。
2: 是啦，咁所以好多人因为呢样嘢却步咯。其实只要你挨过咗一轮，你嘅手皮就会冇咁容易破，因为你嗰个坚持会多咗啦。第二，你嗰个手皮会越嚟越好嘅，同埋你技巧越嚟越好嘅时候，你揸某一样嘢，你需要嘅时间冇咁长噶嘛。咁所以你会识得避开咯。
0: 啱啱听到就系话呢个运动其实有好多需要意志力啦、忍耐力嘅嘢啦。其实系咪就系同呢个运动本身？个背后有关咧，即系所谓忍者健身系咪就即系有个忍者精神喺后面啊？
2: 忍者精神佢即系好似学你话斋，系有少少忍耐嘅形式嘅要。
1: 咁啱啱咧都围绕咗好多训练上嘅知识啦。其实咧，我哋喺香港有时会唔会好难模拟翻真系一个实际嘅比赛嘅场地？即系我咁样理解。
2: 绝对系啊，绝对系，因为其实我哋最难嘅就系、是、你譬如话好似嗱嚟紧我哋会去日本比赛啦，最想梗系。有得訓練，咁你出去比賽就自然會有好成績啦，係咪先？咁 我哋就係因為欠缺一啲叫做常規嘅訓練。常規訓練意思即係話，只要你成日都做嗰樣嘢，你就自自然然會叻，好簡單嘅啫。你重複跑步，你日日跑，日日跑，都起碼有進步先。咁但係我哋嚟講就真係欠缺一個地方持續做一個訓練，所以我哋就會點啊模擬咯，只能夠模擬，可能都有七成。
1: 嗱，應該每一個嘅比賽場地嘅關卡都唔同噶嘛。咁你哋其實會唔會有種感覺，就係每次去到都有好似開盲盒啊，即係而家好興嘅開盲盒啦，開盲盒嘅感覺，去到先知發生咩事嘅咧？其實
2: 簡單啲嚟講，有兩種啦，一隻叫做 Ninja Warrior 形式嘅，一種就叫 OCR 形式嘅。OCR 形式100米賽道直跑嘅，嘅賽道嚟嘅。咁而 Ninja 嘅形式就 depends on 嗰個 setter 啦。喂，我依度去直去，跟住又要打環去，又要成點啊？咁呢一個形式咧，那個關卡嘅類別同埋嗰個那個難度就會唔同嘅。咁頭先講 OCR 100嚟講咧，嗰啲關卡每一個關卡咧個難度就會低好多。因為佢純粹要靠速度，要好快完成，係啦。世界紀錄咧，一個100米嘅速度可以20多秒就完成。
0: 哇，咁快！
1: 即係其實係內短跑一倍多啲啲咁嘅啫。
2: 係啊，因為佢哋真係飛嘅又喺上面。
1: 即係嗰個關卡係次次都一樣嘅。
2: OCR 個關卡就一樣嘅。Depends on 每一個地方，嗱，譬如話正式嚟講，每一年或者去到奥运会个关卡都未出嘅，未出嘅。但系譬如话有个地方得到，要得到，咁得到佢哋有个叫做 outdoor 嘅场地啦，咁佢哋就 set 晒喺度噶啦，俾所有人喺度训练嘅。我哋去到嘅时候，净系得可能嗰一个礼拜啊，或者几日啊，咁我哋咪喺嗰几日咪系咁煲咯。煲完之后，但其实又唔啱嘅，因为点解系咁煲嘅时候，你到比赛嗰日又点算咧？系咪又要可能又好手好痛，又会好攰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嚟讲，系一个唔係太理想嘅比賽時刻。
0: 咁既然係咁，點樣喺香港自己去整一啲關卡，去令到叫做啊近呢件事啦，我可以叫做試到一下咁樣呢？
2: 係，通常都係我整㗎。其實我鍾意嘅，我鍾意去設計關卡嗰、那個滿足感，因為其實我本身好鍾意砌嘢嘅，咁但係即係大個啲啦，咁開始覺得即係太攰啦，砌一間屋出嚟呢，嘥好多時間同埋好嘥神。
0: 系，
2: 咁我会觉得唔系太划算，又中意砌嘢，咁譬如砌啲 obstacle 出嚟玩啦。譬如话外国嗰件嘢可能系一比一系咁嘅 size 嘅，我就会将佢整细佢。原因系因为我哋个楼底唔够高，我哋唔够阔，但系我哋要做嘅技巧系一样咯。等我哋可以自己练啦，等运动员可以有一练咯。
1: 哦，所以都再一次印证咗咧 ，Jackie Sir 嘅手臂啊、肌肉啊。全部咧都系嚟自
0: 日常咯，
1: 日常工作系啊，连个 obstacle 都系自己去砌、自己去锯系嘛，自己去揼嘅话咧，真系好难冇肌肉噶。近年可能譬如 AI 啊，呢啲科技发展咗，有冇呢啲嘢会唔会都帮到你手咧？其实
2: 帮到就唔系AI 咯，系国内嘅朋友咯，系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2028年系一个叫赛事啦，中国亦都好关注，
0: 勇勇歧视
2: 系啦，勇歧视嘅，咁所以由我谂2年到啦，到到现阶段咧，可以多咗成几百间呢啲咁嘅场馆咯，系好夸张，系行得好快好前。我可以好肯定，一开始玩呢项运动喺香港、中国一定系我哋第一个，但其实我哋而家已经系非常落后。譬如我整嚿木，我整个关卡，我人手整啊，我不能够整几嚿啦，我整唔到咁多啦，系咪先？我俾个 model 佢，佢又可以啤几嚿出嚟噶啦。不过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话，佢哋系佢复制方面好叻嘅 ，OK， 但系佢哋就唔识用咯。
0: 唔识用嘅意思系，
2: 即系譬如嗰个关卡点样去用系为之最理想，点样可以过到个关卡最实际？咁佢哋嚟讲就系未有呢个技巧，啲关卡行得快嗰啲技巧嘅时候，咁系啊，你买咗好多关卡翻去，但系好多嘢都摆咗喺度用唔到。系，因为我近年即系呢一年咧，都出咗好多国内嘅训练，我通常都系去训练啲教练。咁好多场馆嗰啲嘢摆咗上面咧，我问啲教练有冇用过，冇用过，唔识用。咁佢就系所以邀请我过去帮佢去啲教练去做啲培训咯。
1: 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会唔会每个关卡应该唔会得唯一一种破解方法？
2: 唔会噶，唔会噶，可以有多种方法。总之个完成度就系话，可能 A 点去 B 点系啦，某啲嘢可以捉得，有啲咩唔捉得。
0: 但其实有冇一个系统去破解噶？
2: 冇噶，系讲个技巧去破解。如果你个技巧够，你就可以好多方法去破解。
1: 明白。因为我谂紧唔识用嗰个问题，咁其实应该我哋人类系可以对住呢件物件，我哋总有方法战胜佢。
2: 可以，可以，可以。依即系都系靠时间咯。近几次去都系 教佢啲方法點樣去破解，就唔係即時破解到喎，即係做嗰樣比較難啲嘅關卡嘅時候，可能個基本都要做得到，你先至可以再升一級一層嘅。譬如話好簡單，你飛嘅時候要企落地，安全咁企落地，咁如果你連呢一個做唔到嘅，你咪就先練咗基本企落地先囉。因為點解呢？呢一個其實一個叫做心理嘅克服。
1: 嗯，
2: 好多人呢飛到好勁喎，捉唔到嘅時候呢砰砰搭落地下嘅。
1: 是，
2: 因为我哋嘅心态就系咩咧？啲远战虽然有远战咧，但系远战系一个叫做喺你不经意嘅时候去用嘅啫，你唔系谂住搭落去嘅，系啦、
1: 哦。
2: 你如果谂住搭落去啦，即系话你飞落地下啫，咁咪好简单啦，系咪先？你系因为真系捉唔实啦，或者你真系攞唔到啦。而用嘅，
0: 据我所知，有啲运动咧，就啲人成日话啊，你第一件事就要学跌先。呢、这、一个运动系咪都系要学跌先，定因为系
2: 第一样要学嘅就系点样去落地，企、
1: 嗯、
2: 落地或者点样去安全落地。譬如话一啲嘢叫做头先我哋所讲嘅 lache 啦，个动作嚟讲 lache 完之后，你系要落翻一个叫做落脚点嘅，点样去落到嗰个位好安全精准咁落到去咧？你识得嗰样嘢，即系话你就安全啦。
1: 嗯，
2: 你就安全啦。
1: 咁呢一项运动呢，其实大家望落去呢就都好靠力量啦，好靠肌肉啦，但我听下呢，我觉得其实系咪靠脑袋都占唔少嘅呢？
2: 技巧好紧要嘅，耐力啦，同埋嗰个意志力。
1: 嗯，
2: 即系头先我都讲过，喂，唔使做到人体上升嘅，其实有啲关卡。
1: 咁我哋都有机会玩。
2: 係，绝对得。因为有啲关卡系需要力量嘅,depends 个乜嘢关卡囉。即系可能有啲关卡要用臂力拉个人上去，咁嗰啲就冇办法用臂力嘅。OK， 但有啲系唔使嘅。即系譬如话一个关卡啦，就叫 Simon Ladder 啦。Simon Ladder 就揸住支棍，将你嘅人弹上一格咁样嘅。好多人嘅心态，如果喂我引体上升做唔到，咁点做呢一个动作？其实个技巧够咧，做唔到引体上升系做到嘅。
0: 诶，咁既然系咁，可唔可以讲下做呢个动作嘅话系用紧咩技巧咧？
2: 嗱，其实系讲紧第一个技巧就系手握力啦。第二个技巧就是说你怎样去懂得用个身体的摆动而令到个下身的力揈上去。
1: 哦，好像打千秋这样。
2: 打千秋这样，但是要懂打，不是打千秋，因为正常打千秋就是前后打。OK， 我们的动作就是要好像一个，如果你有没有做在街头健身的人呢，就会知道那个叫 muscle up 的动作，就是企定支巴，然后将个人屈上上面那个动作呢，是啦。但若然你做了一个 lache 的动作，你会飞了前面的嘛。
1: 嗯。
2: 那个技巧就不对咯。
1: 哦。
2: 但你如果做到一个好像类似 muscle up 的摆动，那个动作就可以帮助你用只脚顶起个人上去啦。
1: 哦，唔系靠死力嘅，其实
2: 唔系靠死力。
1: 哦，真系好想试下。
2: 系啊，一定要试。我觉得即系你冇试过，你系唔会知道原来都唔系真系咁难。通常啲人啦，做呢个三分头最惊你知唔知系咩啊？你估啊？
0: 卡唔到落下一个格度。
2: 大部分就算我自己一开始玩呢个运动呢一个项目嘅，最惊咩？最惊个声 ，bang bang bang bang，一听到 bang 咗。不手縮手啊！你成系惊，你惊就会点啊？放手咯。
1: 嗯。
2: 咁我一开头教我哋要 step by step 嘅，譬如话我叫你揸住支棍跳水，系咁坐落啦，系咁坐落，唔好惊个声先啦。
0: 习惯咗佢。
2: 习惯个声，你个声系一定有啊，你唔会轻手到完全冇声噶嘛。当佢知道咗个声系有必须嘅时候，咁佢开始减轻咗嗰个压力啊，减轻咗个惊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做到
1: 放胆咗。
2: 系啦、
1: 哦，
2: 其实呢个胆识都系呢一个项目嘅其中之一个环节。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由一点，头先我所讲 lache 飞去一点 ，OK， 有多人哇飞两米啊，飞三米啊，你其实系惊嘅啫，好多时系。咁固然啦，你讲紧飞紧四米、五米呢啲，咁啊，梗系真系要讲紧个技巧啦。
1: 系
2: 系啊。
1: 明白，
2: 系啊，
1: 有趣有趣，
2: 好有趣噶呢个系，
0: 估唔到唔单止净系身体上嘅喐动咯。
2: 分享翻头先嗰个叫做Simon Ladder 啦，有几个 clients 叫小朋友嘅，基本上系青少年嚟嘅。到开始做到嘅时候咧，佢哋嘅反应有啲反应系咩啊？我个腹好攰啊，
1: 哦，
2: 唔系手攰，腹好攰，因为佢摆啊，
1: 好多 core
2: 喐啊，咁平时要少做。咁点啲动作做得多咗，原来系唔系净系用紧嘅手臂力嘅，咁其实个身体嗰个协调性系。好紧要，
0: 都要了解自己身体每个动作、每个位置点样发力咯。
2: 嗯，
1: 咁 Jackie Sir， 你有冇试过玩呢项运动嘅时候受伤？
2: 有，绝对有。
1: 嗯，可唔可以分享下系个经历系点样？
2: 有嗱，我经历有一次咧，就去澳洲比赛，咁啊冇乜时间练嘢，咁跟住就点咧？突然之间叫我试一次呢个动作嚟睇下，咁我一跳上去一捉住某一样嘢嘅，我嘅二头肌断咗。
1: 哇，
2: 系啊！嗱，你会见到如果我哋呢度有个疤。咁会点断法呢？ 缩咗上去。
1: 哦，系肉眼明显见到嘅，
2: 睇到嘅，即系成个肌肉缩咗上去。
1: 我想问断嗰刻你当时嘅动作仲系点样噶？你系揸住
2: 第一下动作嚟嘅咋？我跳出去捉住某一样嘢，咔、哦，
1: 咁你系仲捉得实嗰嚿嘢嘅？
2: 捉唔到噶啦，即系你咔咗一声之后，你就会知道咗中招，咁我就翻嚟
1: 就放手哦，
2: 跟住即刻去医院啦。咁跟住其实嗰日冇乜嘢嘅，就只不过你个心态上觉得咩都好啦，去医院先。
1: 系咪有啲似武侠片俾人？挑断咗手筋咁样嘅感觉，
2: 个感觉情形系好似，跟住之后就二头肌冇错咁嘅，好似跟住咪第二日揾啲医生去判断翻究竟点样去做翻呢个手术咁咯。咁啊，跟住隔咗一个谂两个礼拜，一个礼拜，跟住之后就喺度抽翻二头肌，连翻落呢度，连翻呢度。跟住佢仲要话嗱，你要起码休息一个月噶，咁你先至可以完全康复噶。咁啱啱计好月数，一个月之后就系要澳洲比赛啦。
1: 系，
2: 所以好紧凑嘅时间。咁但系嗰一刻嚟讲，我哋系绝对系一啲训练都唔可以有嘅。
1: 嗯，
2: 即系你基本上系唔可以喐佢，就算整嘢都唔敢整。
1: 哦，
2: 系啊，嗰次系一个非常之紧张嘅经历。
0: 断咗之后啦，你无论再参赛啦，或者再练嘅时候，有冇一个小嘅阴影喺度？
2: 有，绝对有。就算我去到比赛嘅时候咧，你会好惊，每一样嘢你都会好稳阵咁样去捉失捉咁咯。即系嗰一刻你完全系都唔系好敢做咁、但系你去咗咯。
1: 哦，因为我见到你而家咧系完美咁样去修复翻
2: 嘅。系嘅。
1: 系啦，你唔讲咧，系完全唔会知道咧，系曾经断裂过咯。咁啊，问多个问题啦，我估你个答案都系冇噶啦。但我照问，有冇谂过放弃呢个运动咧？
2: 绝对唔会啦，绝对唔会啦、
1: 因为太深爱呢个运动啦。
2: 系嘅，因为其实好多变化嘅嘢，即系好多唔同嘅关卡系等我挑战啦，好多好多唔同好玩嘅嘢，我觉得系可以继续尝试。系啊，同埋我身体机能，我觉得做仲可以负荷得到，我会继续做。
1: 嗯，系啦，因为我都喺网上好容易就揾到你曾经讲嘅说话，就系、是、一生人啦、都玩呢项运动，唔放弃，系嘛？
2: 即系有能力底下，我哋一定绝对系继续做嘅，因为其实都系一个运动之一啫嘛。Depends on 我个程度去到几多，譬如话，
1: 嗯，系啦，因为我都喺网上好容易就揾到你曾经讲嘅说话，就系、是、一生人啦，都玩呢项运动，唔放弃，系嘛？
2: 即系有能力底下，我哋一定绝对系。继续做嘅，因为其实都系一个运动之一啫嘛。Depends on 我个程度去到几多，譬如话我而家飞紧三米半嘅，咁我迟下我咪飞个三米咯，即系 at least 可以继续接触呢个运动系为咗自己身体着想嘅。
1: 嗯，喺呢项运动里面，你觉得我俾你拣一个觉得最大嘅得着会系啲乜嘢呢？
2: 我觉得系真系了解自己嘅，即系譬如话我会了解到我自己边一个肌肉系唔够力啊，边一个肌肉好紧啊。你了解自己，除咗你讲紧。训练之外啦，日常生活啦，都有一个好大嘅帮助。譬如话，你平时会唔会单脚企咧？你哋唔会噶嘛？
1: 冇乜。
2: 但系你做平衡嘅时候，就会一定要练嘅单脚企啊。咁嘅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嘅稳定性够唔够好啊。但系你平衡嘅时候，究竟单脚企用紧啲咩肌肉呢？你就会知道咯。而家平时你系唔会了解，你唔会知道。
1: 嗯，都系一个几好嘅途径了解自己，
0: 同埋发现原来啊，忍者健身呢个运动带俾我哋嘅唔单止系身体上或者系肌肉上嘅强大咯。你训练下唔同你嘅意志力啦、忍耐力啦，甚至乎好似你啱啱咁讲啊，我哋要了解我哋自己。
2: 系啊。
1: 系，我今日最开心听到嘅Jackie Sir 嘅分享就系，原来我哋都玩到，我哋做唔到引体上升嘅人士，都一样可以去尝试呢一个嘅运动，呢样系我最开心嘅嘢，听到
2: 系绝对可以嘅。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做得到嘅，只不过你做啲乜嘢关卡啦，有啲关卡 set 出嚟咧系可以大众化嘅，大众化，因为譬如话好简单咧，绳网，绳网其实啲人觉得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佢绳网可以变成好难。
1: 嗯，
2: 即系每一个关卡

0: 你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是啊，咁点样去做，点样去捉，其实个技巧如果你捉摸得好，原本性你觉得好似好难，但原来你做起上嚟又开始觉得好容易。
1: 我突然间觉得好似做人呢其实冇嘢做唔到咁样嘅概念。
0: 係㗎，其实你只不过係要将佢转转啊，个形式啊，点样去諗另外一个方法去完成佢，其实就 OK 啦。
2: 喂，益良多。今日多谢 Jackie Sir 嘅分享。
0: 多谢大家。
2: 我都好期待可以快啲去试到呢一项运动。係啊，即刻去 Jackie Sir 嘅 Sasuke Fitness 嗰度试下，真係快啲体验下呢一项运动。
0: 好啊好啊。
1: 再一次感谢 Jackie 上嚟我哋呢个访问。感
0: 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2: 今日聽完 Jackie Sir 嘅分享呢，我仲明白到呢，其實地方嘅大細永遠呢都唔係你做運動嘅限制。嘩，我唔小心壓咗運添啊。
1: 有啲犀利。
2: 真係㗎，只要你有心呢，其實你就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呢去達成你自己個訓練嘅目的。雖然現階段可能佢覺得仲未達到自己嘅要求，但其實我相信呢，佢哋一路咁樣 keep 住去向自己目標進化呢，終有一日會成功㗎。
1: 冇錯，呢一個運動唔單止係鍛鍊你嘅身體，亦都係鍛鍊你嘅心靈，你嘅耐力、意志力。
2: 忍者健身呢項運動未必係遙不可及㗎。你想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嘅話呢，又想身體似飛機呢，天空任意飛呢，就要去試下呢一項運動啦。
1: 今集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啦。
2: 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一个朋友问萧叔叔，如果有个美国的演员，他想演一个英国人的角色，他很多时候的口音需要改变的，要学这个英式英文的口音。那通常这些演员最常会犯的错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什么是会露馅呢？其中一個最常見到的問題呢，就是他將所有他本身讀 A 的音呢就讀成 A， 譬如我讀 chance 啦，或者 demand 啦，這些字如果英式英文我們讀 A 音，而美式英文很多時候就讀 A 音， demand chance 這樣。但是有一些字我們的確呢是讀 A 音，就不是讀 A 音。譬如我說 travel 這個字，T-R-A-V-E-L, travel, 我們讀 travel 的，我們就不會讀 travel 的，所以呢即使是你是想說英式英文呢，你都不會讀成 travel 的， but it's travel, travel, travel。 那這個呢就是很多時候想由美式轉做英式的演員呢有時會犯的錯，就是將所有本身他讀 A 的音讀成 A。 再給多個例子大家， transactionOkay, transaction, 個 zack 呢係 a 嚟嘅。咁呢有啲可能就會將變咗 transaction,transact, 咁就會好怪啦。希望解答到少少呢個朋友嘅問題。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UncleShe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少叔叔。

0: 信天翁可能是海鸟里面比较多人知道的品种，它们也是世界上面会飞的雀鸟中体型最大的。有趣的是，笨重的体型令它们必须利用强风才能够飞起。它们不像其他雀鸟要依靠不断挥动翅膀来飞行。相反，聪明的它们懂得灵活利用气流协助飞翔，因此它们可以每隔数小时才挥动自己的翅膀。大自然之声，嘉宾郑文雅。我爱环保，大自然。
1: 见到南极咁靓、咁干净，我哋真系要好好保护呢一片最后嘅净土。如果再唔保护佢咧，其实如果啲冰融咗咧，对我哋人咧一啲都冇好处。咁我哋，所以我翻到嚟香港咧，就好想即系为环保咧做一啲嘢咯。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南极呢其实呢是很冰冻的一个地方，咁呢就适合一些企鹅啊，同埋一些好少部分的植物呢是可以生存喺嗰度。但係呢就因为呢我哋喺架船上面呢，我哋已经知道呢其中有一个岛呢叫南乔治亚岛啦。咁当年呢佢哋探险嘅时候呢，啲探险队嗰啲船啊，一个唔好彩呢，200多年前呢就带埋啲老鼠去咗。咁啲老鼠呢就上咗岸之后呢就喺嗰度繁殖。咁老鼠个生存能力原来係好强㗎喎。咁呢就喺个岛度佢乜嘢都冇得食。咁佢唯一食嘅嘢就係雀仔蛋同埋啲企鹅蛋。咁变咗呢而家呢即係有一个喺呢个南乔治亚岛呢，佢哋有一个殺鼠行动。咁为咗即係保护嗰啲雀啦，因为其实有好多信天翁嘅品种呢其实已经绝种啦，即係将面临绝种啦。咁所以呢就所以好紧张呢个殺鼠行动。救啲雀仔或者救啲企鹅，其实亦都等于救咗我哋自己人。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整个生态呢，大自然的生态呢是循环不息的，即是你不可以说这样东西没了那样东西没了都得，我们人呢不关事，我们只要我们人在这里就得了，其实不是咯，因为整个食物链呢都是一个循环来的嘛，那变成如果有一些动物它是生存不到呢，其实间接上呢都会影响我们人。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本月二号到七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同埋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四个国家赞赏中方对其公民赴华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就欢迎更多北欧民众来华参观访问，又希望北欧国家为中国民众到访当地提供更多便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明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勒庞被判处十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俾现任总统马克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示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道琼斯指数报52924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0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65美元，卖出4114.8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是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3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莹。

着扣不是起着，虽然他们的确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外形上面，着扣的身长比起着少一倍。另外，着扣的尾部外侧有白色羽毛，起着就没了。叫声方面，着扣发出响亮的鸣声，好像在这里唱着悠扬的乐曲，非常动听。起着刚好相反，发出低沉的夹夹声。着扣很多时候单独或者一对地出现，属于肉食性，主要食昆虫。而着扣是很喜欢群居，很多时候都是一小群地出现的。它们属于杂食性，以谷物、昆虫、鸟蛋为主要的食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马英丹是生命力最强的植物之一，它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在公园的花槽，亦或是山边、路边，都可以找到它。马英丹一年四季都会开花，它是由色彩缤纷的小花凑拼而成，有白、黄、橙、红、粉红、紫红等等，漂亮得好像一个细小的新娘子花球。而且它的花蜜丰盛，吸引很多凤蝶前来吸蜜。马英丹很多时大片种植在市区公园美化环境，不过如果你想接近它要小心，它的小枝有刺，千万不要随便触摸。

广东甲距兰，又叫做柱叶甲距兰。佢带点幽香，通常附生喺树上颇为隐蔽嘅位置。佢嘅花朵黄色，花瓣上面有三条明显嘅红褐色条纹，骤眼睇真系有啲似一只小蜜蜂。原来植物界都有好多伪装嘅高手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蛇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5: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翻翻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讲起好心情，今日你的心情是点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全球快乐指数呢？

咁我諗有待呢听众朋友慢慢去参透啦。除咗呢一个数字之外呢，有一个数字好得意呢，好想同大家分享嘅。而喺呢一个研究里面呢，亦都有讲到全球快乐指数正能量排行榜同埋全球快乐指数负能量排行榜。大家觉得香港嘅朋友系正能量多啲定负能量多啲呢？

这个都是一个提示，话俾我哋听啦。原来咧，我哋都可以有俾自己发挥正能量嘅空间嘅。咁讲到正能量咧，我哋不得不提，其实喺一行禅师嘅书里边咧，都有提到一样嘢，就系我哋点样揾翻我哋嘅静同埋定，而令到我哋咧真系可以达至快乐嘅。首先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呢关于静水嘅故事。呢、这个故事係咁讲㗎。每个人呢都好似波浪，亦都好似水。有时候我哋会好似波浪咁好兴奋啦，好嘈啦，甚至会有激动嘅时候。但係有阵时呢我哋会好平和啦，平和到好似一啲静水，即係平静如水咁样。当水平静冇波浪嘅时候呢，佢好似一块镜咁样，可以映照到天上面嘅蓝天白云同埋一啲好青绿嘅树。其实有时候不论我哋喺屋企啦，或者喺工作场合，甚至喺学校上堂嘅时候呢，我哋难免都会感到好攰、好燥底，有唔开心嘅时间嘅。咁我哋都需要将自己转化做一啲静水。意思系将我哋慢慢安住落嚟。当平静存在于我哋每个人内在嘅时候，我哋就懂得点样去表达我哋嘅情绪啦。其实呢个都同禅修有关噶。我哋成日都听到禅修，其实禅修系啲咩呢？佢系话俾我哋听，要将注意力完全咧放响某一件事上边嘅，而并唔系让我哋从生活之中咧逃离，反而咧系邀请我哋去深入咁观察自己，然后透过深入观察嘅过程里边咧，我哋会了解到自己发生紧啲咩事嘅。同时亦都睇到自己目前最真实嘅状态系啲咩。

喺成个禅修嘅境界里面呢，有两个词语我哋一定要识嘅。一个系止，止系即系停止或者静止。另外一个呢系观。咁我哋成日讲止观，止观就系呢样嘢啦。咁今日呢，我会同大家分享个止字嘅。下个礼拜会同大家分享观。咁喺个止字嗰度呢，我哋呢成世人呢大部分时间都好奔波㗎。我哋用好多时间去追寻快乐，真正嘅定义系啲咩啦？止最真正嘅意思咧，系让我哋停止奔忙，我哋唔好再不断去盲目咁忙啦，亦都唔再纠结于过去同埋未来嘅事情。我哋翻到屋企。当下的家，其实生命就是在这里了。其实什么叫当下呢？不是只是讲现在这个时间的，是包括了我们所有的时刻的。我们在这个当下里面，我们连结了我们的祖先，也都连结了我们的孩子。就算我们的孩子后代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都跟他们连结着的了。透过练习正念的呼吸、正念的行走、正念的静坐，我们其实都在安抚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的。所以止亦都是一个专注的练习来的，令到我们在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深深扎根，接触到存在最深的层次。所以呢，在这个当下，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去练习怎样可以让自己不要再奔忙，让自己可以静止下来。准备好之后，邀请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可以慢慢坐下。你可以坐在凳上面、梳化上边、床边，甚至你可以好舒服咁样盘坐坐喺地板都可以嘅。邀请你慢慢揾翻自己嘅深呼吸啊！尝试吸气嘅时候，观察到自己吸紧气；呼气嘅时候，观察到自己呼紧气。

如果你发现在当下没办法令自己好好地安住的，邀请你在呼吸的过程里面和我一起默念以下这几句句子。我察觉到我正在吸气，我感受到我正在呼气，我察觉到我正在吸气，我观察到我慢慢呼气。最后一次，我察觉到我正在吸气，我感受到我正在呼气。每一个吸气的时候，你可以伴随一句说话，让自己很实在地回到当下的。然后邀请你慢慢感受下当下身体的状态。即使我们感觉到有一些位置很疲倦，很绷紧，甚至我们察觉到我们当下的情绪不是那么开心，有些烦恼都好，我们不需要拥走它，我们学习静止下来，和这些情绪，和这些身体状况去相处。我们要做的是察觉它，然后慢慢将我们的专注摆回去呼吸就可以了。然后过一阵，可能身体或者情绪会再走出来的，我们同样都是察觉它，知道它存在，然后慢慢回去我们的呼吸。

再落嚟下个吸气，我想邀请你同我一起做一个正方形嘅冥想练习。我哋幻想下，而家我哋脑里边有一个正方形，我哋由一个正方形嘅左下角开始啊。我哋吸气嘅时候，沿住左下角条线向上，跟住慢慢打横一条线啦，俾自己静止。呼气嘅时候，由右边上边嘅角落头开始呼气向下滑啦，跟住打横条线系静止，咁就完成咗一个正方形啦。我哋呢个正方形咧嘅呼吸系16秒嘅，4秒吸气，4秒静止，4秒呼气，再4秒静止。我哋俾自己去尝试经历呢一个练习啊。慢慢吸气，4 3 2 1，静止，4 3 2 1，呼气，4 3 2 1，静止，4 3 2 1，吸气，4静止，4呼气，4静止，4根据这个 rhythm， 这个节奏，给自己继续这个练习吧。

当你发现有念头带走了你专注，然后令到你整个练习好似混乱咗嘅时候，唔需要怪自己，俾自己由头再嚟过，吸气四，静止四，呼气四，静止四，慢慢吸，闭气。呼气，闭气，俾多五个深呼吸自己。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五组的练习，可以给自己安住一阵间。如果未完成的朋友不需要急，按照你的节奏慢慢圆满它。

随住轻声慢慢带自己返返嚟当下里面，慢慢感受返身体，我哋嘅眉心，我哋嘅膊头，感受返我哋嘅情绪，然后慢慢送一个小懒腰俾自己，拉长手脚，俾自己伸一个小小嘅懒腰先。好，准备好之后呢，可以慢慢俾自己张开眼睛。

剛才在這個正方形的呼吸冥想練習裏面呢，會不會很困難啊？很多時候我們的呼吸呢，都是吸氣接住呼氣，再接住吸接住呼，好像無間斷咁，就好像我們生活咁呢，有很多東西去充斥住，一樣工作接住一樣工作再一樣工作，好像每一天都要爭分奪秒的。所以呢，在今天這個練習裏面，我們嘗試邀請一份紙，即是停止靜止，而將這份紙去帶入我們生命裏面，讓我們停一停，找到我們真正的快樂。好，今天我們的節目呢，來到這裡了，下個星期三再跟大家見面，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宇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是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当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之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重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几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最近是1-2。四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八强。道琼斯指数是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5: 我而家已经都67岁，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都会去揽下佢啊。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点样都系佢心目中嘅挚爱。
4: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记得打嚟1872312啦。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7啊！喺呢个时候开始，一路至到6:30钟，呢、這个清晨同你共度嘅咧，就系我钱佩兴啊！每一次咧出门口嘅节时候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嘅情况，听一下天文台发出嘅最新消息啊，同埋都要肉眼望望你街外喺窗外外面嘅情况系点啊。咁啊，大部分咧就今日我翻嚟嘅路程里边咧都几大雨下嘅，咁好彩翻到嚟电台门口嘅时候咧就细雨少少啊。记得带遮啊，如果唔系呢啲时候冷亲就弊啦，冷亲淋湿咧。一个唔觉意感冒就都几受未长嘅。天文台亦都系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现时温度25度。

即系刘宇天咧，就好自然谂起呢啲歌曲啊，此情此景都系咁嘅情况吓。有啲地方咧都几大雨下，咁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到今朝九呢个7:30噶。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在上午5:00，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系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系天晴，但系有烟霞。而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3%。两师徒刘家昌游雅，又是这些天气啱听的歌，落雨天在雨中。

刘家昌优雅在雨中。有多时见到嗰啲落雨嘅情景咧，如果多愁善感嘅，谂好多嘢啊！但又或者可能咧，喺呢个少少即系话潺潺嘅雨声嘅时候咧，又清晰咗你嘅头脑，有啲嘢谂通咗都唔定啊！透过系呢个描绘相聚同分离嘅一个场景，就系表达咗对人生无常嘅豁达同埋坦然，就系呢一首歌《在雨中》嘅一个。最终所传递的一个讯息，人生就好比一出戏，人有悲欢离合，也都面对生活的起伏，是无论是即是忧与喜，都是默默地承受，这个是希望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去接受生活中的一些转变。

梁朝伟呢一首歌咧，喺86年嘅时候，佢出道都冇耐嘅时候，就有机会唱歌。呢首歌咧就其实就写曲写词嘅呢个叫钟伟强嘅，自己一首包办，其实系将自己个人嘅经历，系失恋之后嘅一个嘅深刻嘅回忆，而创作咗呢一首歌，喺雨夜中对爱情嘅执着同埋回忆。梁朝伟就将佢演绎出嚟，而梅艳芳亦都中意呢首歌。都有梅艳芳的版本，大家都听过啦。刚才原唱者梁朝伟《朦胧夜雨里》，5:25。

君赴柔情，春雨未忍停，点点是寂寥，表达咗旧情已逝，缘分已尽嘅无可奈何，系以呢个雨系贯彻由始至终嗰个嘅信息啦。听住呢个系春雨，沥沥嘅春雨，咁啊，主角嘅内心就系一种幽怨同埋寂寞啊。雨声喺呢个象征住挥之不去嘅呢个情思啦，同埋系都独自去承受孤独嘅苦楚。呢一类小调嘅歌曲，绝对系适合分离演绎。小流听雨。

一落雨咧，谂起嘅歌曲咧，呢首英文歌少不了啦吓，呢、這个系 Rhythm of the Rain， 5:31啦。咁啊，亦都有呢、這个中文版本嘅雨声，又揾翻一啲系佢又有呢个中有英嘅，大家一齐演绎嘅。咁而呢个唱雨声嘅庄雪芳咧，都要揾翻啲资料先知，佢系喺新加坡出世，不过系祖籍喺泉州噶。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就红遍东南亚的有歌舞皇后啊，同埋下雨片的皇后啊，即是我哋讲一些大家识听的啲华语啦。佢係以呢首雨声一间就会听到啦，同埋一首叫出人头地呢，就名噪一时㗎喎，係叫做庄雪芳，听听佢嘅演绎啦。雨声

0: 呢位是新加坡的歌手啦，咁啊喺12到14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出道噶啦。咁啊嗰时话佢细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啊，咁啊勉强读完小学之后咧，咁啊因为都几有呢个歌舞天分，所以咧就系早早出道去唱歌。16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极高嘅领导才能啦。16岁啫，就组呢个白雪歌舞团，周围去巡回演唱，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嗰啲地方。以佢系好灵活嘅活泼嘅一个舞技嘅演出，同埋佢嘅唱功咧，就闯出名堂嘅嗰阵时嚟噶嘛。咁头先嘅歌咧，都系佢成名作之一，叫做《余声》。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3: 蒙山燕超恩爱家，旧燕不会再复华。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

早晨，早晨！如果你啱啱起身咧，而家五点半过后啦，天色都麻麻地啊，都系几大雨吓，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

女方嘅沙沙的雨啊，咁一路都系落雨天啊，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咁落雨嘅时候咧，真系如果你冇大遮咧，又要赶时间嘅时候，你会点咧？都系要冒住少少雨点啊，截到车就最好啦。然之后去到呢个转驳站啦，通常搭地铁咧就会好啲啦。咁但系都几狼狈一下嘅。不过呢啲咁大雨嘅情况之下，有雨咧个身都好湿，河即系有遮个身都好湿，何况如果你冇遮啦吓。嗱，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啊，系有效时间到今朝早系7:30噶。受活跃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影响，咁预料本港咧今日咧天气咧都系不稳定嘅。在上午5:00，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是30度。今日会出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啊。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是较多，但是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温26度，湿度95%。

张宇嘅歌曲，一向佢嘅风格都系一个哭诉嘅一啲情爱失意嘅歌曲。雨一直下，谂起啲落雨歌，不能少嘅系谭咏麟。呢首系其中一首《雨夜的浪漫》。

0: 同你心爱嘅人，但係又未係好表达喺度大家估系咪可以成一对之间嘅时候嗰种浪漫，担遮嘅时候都有少少个亲密，有时掂下嘅感觉咧，已经好甜好开心啦，系嘛？讲呢个男主角，送一个佢好心仪嘅对象翻屋企嘅时候，哇！即系对方系好吸引自己啦，但系又唔敢表达呢个意思啦，咁啊，唱出呢首歌都系代表咗自己嘅心境。午夜的浪漫时间在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而家温度26度，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落雨天行路嘅时候千祈唔好心急啊。虽然呢首跳跃活泼嘅歌曲，不过都唔好跳嚟跳去，善真就弊啦。

恩妮嘅雨中交响曲啊，不过呢啲天时咧，咁啊真系步步为营要小心，揸车嘅咧都要小心揸车啊，天雨路滑啦。今日六点后有雷洪德博士，今日讲下运动健康研究领域系咩嚟，认真听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出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已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且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的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世界杯十六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凭薛高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颠罗美鲁追近至1-2。7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八强。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2,925點，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3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美元，卖出4,108.9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I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7月8日星期三的清晨，这期就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啊，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1: 我们这个环节呢通常呢都是你负责的，讲一些运动的好处啦。今天呢就等大家可以集中一些知道一些运动的东西，
2: 是吧？是啊，那我们在大学里面即是都有不同的工作的范畴啦，研究啦，教学啦，同埋社区嘅一啲服务啊，咁而喺我哋健康运动呢两个领域啦，健康系一个领域啦，运动系一个领域啦，其实过去呢半世纪呢都已经相当之充足嘅研究呢，就係话俾我哋听运动同健康嘅益处有咩啦。咁但係啲研究呢永远都唔会有旧㗎嘛，一定係向前㗎嘛。咁有啲前瞻性嘅。咁我而家又喺图书馆啦，我哋大学嘅学术嘅领域啦，文献嗰方面，我搵到一啲资料係我哋而家运动同健康好多世界各地嘅研究员呢都係做緊嘅嘢。咁所以借呢个机会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初步嘅结果係点啦，咁样。第一个领域呢就是怎样叫啲人去做运动。这个同所谓心理健康嘅运动化呢个概念呢都有关系。因为即係好老实讲，钱佩英係人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㗎。
1: 你要怎样令到佢真係有行动上
2: 嘅。冇错，这个就係所谓嘅动机。其实喺心理学同埋喺运动嘅范畴嚟讲呢都有好多合作嘅一啲文献系揾到。都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的，即是如果你能够过了半年你都很习惯地去做运动，其实已经很放心的了，你就已经有一个恒常运动的习惯。香港我问过很多朋友，他们十个基本上十个都知道运动好处，但他会告诉你我没时间，没时间。咁我問佢你啲時間做咩呀，你攞張紙出嚟，你日頭你做乜嘢嘅時間，每一項我同你列曬出嚟，跟住你可以做一啲自己測試，譬如呢有十樣嘢你會做嘅，你試下搣走兩樣，十樣之中你冇咁重要嘅搣走佢，你將搣走呢樣呢擺返呢兩個格仔落去做運動，
1: 咁咪得囉。
2: 係呀，呢個係一個唔錯嘅方法，聽眾朋友如果你從來冇運動嘅你都可以試下，即係我哋嗰個優先次序。其實喺而家睡眠好多研究就係話啲人點解唔夠瞓啫，就係將睡眠呢一個健康嘅概念呢擺咗去最低層次㗎嘛。
1: 係。
2: 咁你咪唔夠瞓囉。但係唔係喎，當你珍惜你嘅睡眠嘅時候，嘩唔得，我九鐘就要瞓㗎啦。
1: 我是很認同你剛才說話拿張紙出來寫低它，因為你自己想的時候你不同你寫低，真的你是再重新去檢視回自己做了什麼的時候，你才發覺是為什麼我經常做那麼多這些事呢都沒什麼用的。
2: 是的，因為推廣健康其實就是最困難的，就是大家你不會 care， 就是 care 這個英文字我們香港經常都用，即是中文就怎樣，
1: 你不在乎，
2: 是啦，是好像有隻歌叫做什
1: 麼，我只在乎你，
2: 是啦，類似啦，是啦，你不在乎，咁當你在乎的時候你已經可能個健康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遲的階段囉，
1: 是啦。
2: 咁而第二個概念呢就是一個主動健康這個概念。
1: 什麼叫主動健康？
2: 這個好英文呢叫 proactive,proactive, 即是說你不再是等他有事才去做事，
1: 即是預防了。
2: 是啦，冇錯啦，冇錯。自我管理呢個概念呢其實而家喺我哋推廣健康運動嚟講係一個好緊要嘅。係啦。嗱咁另外一個領域呢而家就好多研究做呢就係健康同埋睡眠嘅優質化。
1: 優質化我
2: 講緊。係啦。即係係咪鬥時數就係 ok 呢，咁但我就咁講喎，我睇返香港真係冇乜邊個我身邊啲朋友係做緊嘢嘅，返緊工嘅，即係我哋叫做 working class 啦，即係工作中嘅人啦，可能大學畢業到係退休前啦，咁真係冇乜人夠瞓㗎喎。
1: 即係嗱，你頭先話嗰個時數即係六個鐘或者八個鐘咁樣。
2: 而家我哋講緊即係18到64歲左右啦，即係呢一個嘅睡眠指引呢其實係要7至8個鐘。個底線呢就唔好多過6個鐘。如果你的底線是超越了你的底線，即是說如果你平時是每日都習慣睡少於6個鐘，其實你的健康風險基本上是我會說是相當相當 再讲多次是相当大的。特别是什么病呢？一些慢性的疾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啦、心脏病啦，啲慢性的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呢，因为睡眠呢其实是所有动物啦，可以咁讲都需要啊。你见啲小猫小狗都睡觉㗎。
1: 嗯。
2: 系咪冇一种动物唔够睡觉。是吧，咁早期呢用啲动物嚟做研究呢，瞓到咁上下就整醒佢。
1: 嗯。
2: 或者有啲呢就特登俾人唔够瞓。
1: 係。
2: 发觉个寿命呢係全部都短晒嘅。
1: 嗯。
2: 任何一种动物。咁所以我哋呢类嘅研究呢，我哋道德上呢大学呢係唔容许人去做嘅。即係我唔能够请阿钱佩卿。我一定要你每日瞓两个钟嘅啫。喂，咁你损害咗佢嘅健康啦。咁所以呢啲嘅所谓生理学呢啲研究呢，只能够喺动物里面去做啦。
1: 但我諗起抽 BB 阶段呢， BB 又话肚饿呢好准时就会醒嘅。但有时呢你见佢已经瞓耐咗，老人家就话唔好特登吵醒佢食奶，瞓得多呢都健康嘅。
2: 即係我哋呢啲民间智慧嘛，小朋友係真係需要瞓。如果话初生嘅婴儿需要係瞓到讲緊14个钟或者甚至更多时间啦。咁而喺睡眠同埋优质化嗰个嘅阶段呢，而家最大嘅问题就係我哋讲緊你个认知呀。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嘛。
1: 是不是咁顺口
2: 嘅。咁所以是呢啲都是内地啲官员呢，即係有时同佢哋交流嘅时候呢，佢哋都有时反映一下一啲社会嘅政策啦。但係而家譬如举例体育啦，内地嘅发展呢比过去呢四五十年呢真係发展得好快。嗱头先讲嘅睡眠啦，咁仲有一个比较而家研究多嘅领域啦，咁就美国嘅运动医学学会啦。咁我记得我哋喺节目里面呢，过去好多年呢都佢哋有世界嘅十大嘅健身趋势调查。
1: 数榜嘅时候。
2: 係啦，数榜。連續呢五年呢就係嗰啲可穿戴嘅一啲電子器材。
1: 喔、有啲咩電子錶啊。
2: 英文呢佢就叫 wearable technology。即係可以佩戴嘅。例如手帶啦、總之等等都好啦，總之攬得起身嘅睡眠戒指啦。
1: 咁呢啲都係 check 你嘅健康指標。
2: 係啦，呢啲都有都係嘅。佢哋而家做呢就用埋 AI 呢去做嘅。佢 AI 即係又收集大數據啦，咁如果大數據睇到譬如量度到你平時嘅生活行為係點樣點樣，譬如你嘅喐動嘅方式係點，佢就利用人工智能呢幫你推算，可能俾一啲數據你，包括咗建議你係應該做啲乜嘢呀，個運動處方呀、
1: 醒起呀，佢會話埋俾你聽你幾時係深睡嘅時間啦。
2: 係呀，
1: 咁你咪知道囉。
2: 咁而家我呢即係我都有打高爾夫球啦，咁打得高爾夫球呢我就盡量係行路嘅，喺球場度行四個鐘五個鐘呢可以行到差唔多萬幾步嘅。咁如果我行夠譬如行到萬三到萬五步呢，過得幾個鐘呢，我嗰个智能嘅手表啦、
1: 就话你、
2: 就会弹个信息啦、你今日行得好多啦、你就需要有一个好嘅恢复喎、佢提我喎、
1: 咁你都真係啊係喎、都要休息。
2: 佢提咗我咪即係正咯，咁我即係唔好过劳啦，係咪咁有时夜晚啲朋友出去食饭啊，有咩娱乐啊，我唔得啦，我要瞓觉。
1: 呢啲咪好好嘅。
2: 手表提我叫我要休息要恢复啦。
1: 呢个 AI 咁样帮到我哋咪好囉。
2: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另外好啦，就是、有啲体重管理方面都系哦。
2: 是啊，咁下一个比较流行啲嘅研究领域呢就係体重管理一个科学化。体重管理呢其实就一个广义嘅名称啦。如果喺女士可能觉得係要减肥。因为就算好瘦嗰啲女士呢，你同佢倾偈佢都觉得自己肥㗎。係
1: 通常女人都成日嫌自己肥。
2: 係啦，咁但係你讲一科学化喎。即係话如果你本身你嘅体质指数即係 BMI 已经系一个去到低嘅水平，你仲有减你唔好减啦。咁可能有时同阿林思维营养师都有分享过啦，佢都可能有啲个案呢出现一个厌食症。
1: 係。
2: 厌食症系一个心理嘅一个情况啦。咁呢个都系属于体重管理嘅一个佢欠缺科学化，咁咪会出现一啲咁样嘅毛病啦。咁因为体重管理呢而家喺我哋国家嘅发展呢就係、叫做一个健康嘅政策。可能大家有时留意一下啦，今年应该系我哋叫体重管理年嘅。即係我哋成个中国，因为中国其实你知道我哋啲美食成日太多。
1: 係呀、
2: 譬如你去周围啦，譬如而家去大湾区啊，去广州 啊去一啲京城啊嗰啲。
1: 咁人都系鍾意食㗎嘛。
2: 係呀。同埋真係食得太多。
1: 係啊，咁成日都話唉食埋呢餐就要停止下㗎啦。咁但你永遠都係嗰句係嗰餐講囉。
2: 咁所以而家喺體重管理科學化嘅研究呢，基本上就係度身訂造，叫做係科學減重，就唔好亂咁嚟。 我当年喺大学，即系都讲紧二十年前啦，有个学生，佢真系同我讲，佢食完嘢之后咧，即系筷子落去撩喉咙咧，扣喉，呕翻啲嘢出嚟。
1: 哎哟，
2: 系啊，
1: 即系佢知道自己食得多咗。
2: 系啊，佢又想食啊嘛。
1: 嗯，但
2: 咁
1: 样
2: 何必咧？呢啲唔系科学化啦。
1: 咁样好辛苦啊嘛。
2: 点解年青人会咁做咧？因为佢要瘦啊嘛。
1: 嗯。
2: 所以而家我哋喺个研究里边就系话，点样系一个科学嘅减重。令到佢唔好对嗰个身形咧有啲焦虑，你要靓就产生个焦虑啦。
1: 不过呢啲科学减重咧，要揾专家帮我哋做。
2: 咁而家嘅数据嚟讲，嗱，譬如内地啦，有推行咗全民健身咧，佢呢啲嘅课程咧都交俾即系前线嘅健身教练去帮佢处理嘅。
1: 系、
2: 讲起健身教练，咁我哋香港就未有一个所谓专业化嘅一个认证啦。咁政府讲嘅体育专业化，咁其实我哋学术界都。希望政府可以十八区嘅健身教练咧有个认证嘅课程，
1: 嗯，
2: 系咪？即系好似
1: 等佢哋考翻，
2: 系啦，好似我哋那些年中医嘅时候，系嘛？即系我哋啱啱讲紧回归初期，点去认定啲中医咧？有表列中医啊，又通过考核啊，咁你确保呢个把关咧，就可以实现一个所谓体重管理嘅科学化啦。系啦，咁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咧，呢、這个就迟下交俾阿林思维讲啦，
1: 就营养嗰方面啦，
2: 系啦，就系叫精准嘅营养，精准营养呢方面。咁点解呢？就係因为喺而家我哋运动同健康呢，我哋完全好多嘢呢係量化到。譬如你食啲乜嘢，几多千卡嘅熱能，你食係包括咗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質啦，有边啲嘅维他命啦，边啲嘅化合物質呢，而家我哋係完全可以係量化咗，同喺生理嘅角度呢、去帮嗰个人呢係点去做好佢嘅健康。咁譬如而家我哋精英运动员咁啦，譬如体育学院或者内地好多训练中心咧，佢哋食嘅乜嘢自助餐嚟嘅，佢有个榜嘅，你攞咗几多块猪扒，攞咗几多块牛扒，
1: 磅磅
2: 磅磅，跟住咧就当然数一数你前辈兄啊，前辈兄运动员，你呢个 QR code， 咁就知道前辈兄食咗咩咯？
1: 咦，原来同埋多咗啲啲，你拎开佢系嘛？
2: 又唔使嘅，佢系做翻个数据，咁呢啲嘅数据咧就交翻俾嗰个运动项目嘅背后嘅团队啦。
1: 嗯，
2: 就知道，因为有啲运动项目，譬如系同体重好紧要嘅。
1: 嗯，
2: 嗱、即系我哋香港单车好出名啦，你见到个个单车嘅运动员咧，嗰、那个身形系好标准嘅。
1: 系啊，
2: 因为如果你重咗。你咪即係要踩得辛苦咗啊！咁、踩得辛苦咗，你冇得贏咯。
1: 係。
2: 咁所以喺體重嗰度咧，田徑都係啦嚇。咁呢啲係叫做追求人類極限嘅運動嚟講咧，嗰、那個體重嘅管理咧係一定要科學化、精準嘅營養啦。咁另外一個研究嘅領域咧就係、健康嘅老齡化。嗱呢下嘢就成日都講啦，我同前輩兄都係受惠緊兩蚊兩折啦、我哋舊時係兩蚊雞，而家兩蚊雞唔啱得曬，因為仲有兩折喺個尾度。咁但係都係受惠嘅。究竟做運動對我哋嘅壽命有咩嘅影響呢？嗱，呢個概念呢喺而家研究裏面好清晰。衰老我哋唔能夠對抗，
1: 係順應自然，
2: 我哋可以延緩佢，即係拖慢佢。係啦，咁喺拖慢呢個過程呢，你要講緊有一個健康生活嘅品質去拖慢，你唔好跌咗入一個虛弱嘅狀態，日日都要即係講得難聽啲，就係瞓喺病床度咁樣樣。
1: 咁啊，梗係你要有質素嘅生活啊。
2: 係啦，咁所以健康老齡化呢個概念咧，就都有起碼二三十年噶啦。
1: 咁好多而家長者們咧都好叻噶啦。
2: 所以我嗰陣時喺九龍塘嘅大學工作嘅時候咧，嗰陣時同中文大學啦就有賽馬會嘅一個資助啦，我哋搞咗一個叫做社區，就叫機不可失。機咧係肌肉個肌。咁就係應用喺即係兩蚊兩折嘅長者度，咁同埋就，但係好可惜嗰陣時就撞咗疫情啦。咁但係而家我哋都希望係帶翻起俾個社會嘅信息咧，就係即係健康老齡化呢個咧係可以幫個社會慳翻醫療開支嘅。
1: 啱，
2: 係啦。
1: 仲有咧，就除咗你個人嘅健康啊，或者個人運動之外咧，聯群結隊有社交嘅運動都需要喎。
2: 冇錯，咁喺另一個研究嘅運動同健康嘅範疇咧，就係講緊嗱，我哋早前提過即係心理嘅健康啦，而啲人去唔去做運動咧？其中一個好緊要咧，就係有冇盤，係嚇有個盤。咁而譬如而家好流行嘅，譬如啪啦球啦，咁通常雙打啦，係、咪？你有個盤去打嘛，乒乓波就有個盤去打，一個人咁你點打？
1: 係啊，
2: 係嘛？咁你有個盤嘅時候咧，發覺你延續嗰個運動嘅興趣又多啦。而喺丹麥啦、哥本哈根嗰邊嘅研究咧，佢發現經常打網球嘅人咧，因為有社交嘅因素。 佢平均可以延长嘅寿命咧系九点几年，即系差唔多接近十年。
1: 哦，
2: 咁呢个当然啦，打网球系一个有好嘅心肺功能啦，有一个好嘅肌肉力量嘅锻炼啦，平衡嘅锻炼啦。但系更加紧要咧，就系一个所谓联群结队。咁你有个社交嘅因素咧，就令我哋嗰个更加系容易享受埋嗰个心理嘅健康咯。
1: 头先你提话即系网球啊，好好啦。咁而家流行嘅匹克球咧，
2: 我一样咯，
1: 即系类似啦噃。
2: 一样匹克球，即系如果大家未试过去玩咧，我觉得都应该揾一个地方啦。我谂而家好多社区中心都好多课程嘅，
1: 见到好多中心都有玩啊。
2: 我会点形容咧？嗱，我冰与网壁吓，即系所谓四小球啦，乒乓球、羽毛球、壁球同埋网球，我都有打过嘅，有打过联赛啦，即系年轻嘅时候，我会形容咧，匹克球系你企咗喺网球场打乒乓球咁上下，因为佢嗰、那个嗱乒乓球嘅位置啊，相对系细啲咧，即系面积，网球相对长者嚟讲系太大，
1: 系，
2: 咁其实匹克球嗰个概念咧，系六十年代咧喺美国开始嘅。佢系主要原因咧，系真系俾长者去玩嘅。
1: 嗯，咁所以、這個、
2: 玩下玩下，而家后生仔都去玩。
1: 呢个咪攞咗个中间位咯吓。
2: 同埋嗰个技术要求咧，系相对入门系低嘅。嗱，嗰块木板咧，其实大家上网都可以买到。
1: 大啲噶嘛嗰、那个。
2: 系啦，比乒乓球拍大，又比网球拍细、
1: 嗯。
2: 而佢嘅特色咧，佢系唔系好需要好似乒乓球咁多旋转、
1: 嗯，
2: 因为嗰块板咧基本上系一个纤维啦，或者你可以用木板嚟形容咯。咁、
1: 嗯嗯、
2: 所以都有一个好好嘅社交嘅效果咯。
1: 系，咁今日嘅总结提醒大家吓，呢、這个就运动健康研究嘅领域所讲嘅题目咧，都要留意啦。
2: 即系近年大家留意到就系、是，譬如心理嘅健康啦，同我哋运动啦，主动健康啦，嗱、這、呢个概念我留翻下个礼拜讲啦。
1: 嗯，
2: 譬如可穿戴嘅一啲科技啦，而家就同 AI 合作啦。睡眠点样去即系优化咗同我哋运动同埋健康嘅关系啦，咁同埋头先提到健康嘅老龄化啦，同埋长者个方面咧有个社交嘅因素，呢啲方面嘅研究咧都系运动同健康研究过去呢十年系比较大家关注嘅题目咯。
1: 所以咧，大家要在乎你自己嘅健康吓。我哋听邓丽君嘅歌曲先好啊。
2: 好啊。
1: 咁下个礼拜再见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无用，丹麦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讲很重要。特朗普又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说美国可以将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和二十年前非常不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期待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不是代售品这个事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本月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与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与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都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本台以及是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是联合制作了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朝早会有第一集，我们亦都专访了行政长官李家超。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加积极主动，不断思考怎样服务国家，又认为本港五年规划能够确保到政策的延续性。留意阵间由特首亲自详细展述。
2: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开始试运行，第一批的黄金是成功存入指定的仓库，而第一批的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了。当局亦都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是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第一阶段的实物联通。新闻天地记者是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分析新的操作有什么好处和效益。 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的士業議會咧推動啊，的士業界咧展開新一輪嘅禮貌活動噶，咁包括咧會派出啊禮貌大使團隊喺全港多個繁忙嘅的士站、旅遊熱點、口岸等等咧協助乘客上落車同埋處理行李。並且鼓勵司機是以禮待客，業界怎樣自我提升服務質素的最新行動，稍後我們會了解一下。
2: 在國際方面，北約峰會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是召開，議程聚焦成員國落實去年峰會的目標進度，是包括提高防務開支，亦都會討論到俄烏衝突和美伊戰事。有分析就相信歐洲多個北約國家短期之內仍然難以實現防衛自主。還看天下會同大家探討。
3: 現時科技可能一部手機都可以打破到不少語言的隔膜或者是障礙。歐洲就有最新研究發現，懂得多國語言可以令到大腦年輕十幾年抗衰老，越早學效果越好。放眼世界陣間會講下，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市場關注中東局勢，而晶片股受壓，拖累納指跌超過 1%。 納斯達指數收市是報25818點，跌302點，跌幅 1.16%。 道瓊斯指數早段曾經創新高，之後就跟隨大市轉跌，收市報52925點，跌130點，跌幅近 0.3%。 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報7503點，跌33點，跌幅 0.45%。 存儲晶片巨頭韓國的三星電子公布初步業績數據之後，股價受壓，拖累主要市場相關股份，美光跌近半成 ，SanDisk 跌超过 7%。 SpaceX 首日纳入纳斯达100指数成分股，股价低收近 7%。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665点，升14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6点，跌43点；德国 DAX 指数表现相对差，收报25465点，跌352点，跌幅近1.4%。原油期货价格高收 3%， 收市之后交易时段的升幅扩大去到近 4% 到 6% 以上。美国撤销授权销售伊朗原油的通用许可证。另外，据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船只受袭，再次引发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9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 74.16 美元，升幅 3%。 8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0.44美元，升幅近 2.8%。 金价向下，投资者注视中东局势再度推升油价，而同时亦都等待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记录。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盎司4105.7美元，下跌 1.4%。 8月纽约期金收报每盎司4157.4美元，下跌超过 0.2%。美元指数升到去101以上，较早时是报 101.12， 升近 0.3%。 日元就继续在大约40年的低位附近徘徊，投资者继续关注日本当局会不会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1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美国五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去到776亿美元，按月扩大超过42%。贸易逆差扩大由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资本项目的进口创新高，期内进口升 3.3%， 出口就跌 3.2%。 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不过升跌幅度普遍不足1%。友邦汇控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0.1%，去到近0.4%。阿里巴巴嘅 ADR 升大约0.4%，京东就跌大约0.5%。至於港股，尋日係先升後回，恒生指數早段最多升超過200點，高位見23,820點，收市係報23,496點，跌119點，結束咗3日嘅升勢。全日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100億元。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嘅投资额度，去到8,000億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嘅规模增加去到5,000億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喺香港嘅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话，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同交割联通。罗伟豪报道。
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億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億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
7: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转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附设澳门的债券市场。
6: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億元增加至5,000億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加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被誉为欧洲餐台上三大美食，鱼子酱、鹅肝和松露，其中鱼子酱早已经面对中国供应链的冲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出口国，而最新的战线已经扩展至鹅肝市场。详情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和大家讲下。
8: 财金百科。
9: 多年嚟，鹅肝之战一直系动物保护组织同埋传统美食爱好者之战。由于鹅肝嘅生产需要每日两次将食物强行喂入鸭同鹅嘅胃里边，被视为残忍，好多国家都禁止鹅肝生产。但系美食爱好者同埋法国生产商就极力捍卫呢项已经有好多年历史嘅传统，话鹅肝系法国嘅珍贵文化，强调农场已经改善饲养嘅环境，并非所有生产过程都不人道。在2019年10月，纽约立法通过从2022年起禁止销售鹅肝。在同年的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带来法国生产商可以向中国出口鹅肝的好消息，认为内地有6000万的中等收入客群有能力消费鹅肝这样的奢侈品，这个客群数字和法国的全国人口相等。不过7年后的今日，法国鹅肝出口商发现，近几年中国的鹅肝产量大幅增长，去年内地鹅肝的产量高达14000吨，按年增长30%， 同十年前相比更加足足翻咗七倍。同法国去年15,000吨嘅产量相比，估计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嘅鹅肝生产国。法国鹅肝行业组织承认，从冇谂过中国可以快速咁从后赶上来。其中山东省临渠县已经成为中国甚至系亚洲区内最大嘅鹅肝生产基地。去年年产鹅肝5,000吨，占咗中国70%嘅市场，年产值突破80亿人民币。今日养殖朗德鹅，每批嘅鹅大概要经过26到28日嘅饲养，一年能够养上9批。2025年更加系收成最好嘅一年。其实喺鹅肝之前，中国嘅供应链已经成功胜出鱼子酱市场。国家强调呢个系自身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同埋竞争力提升嘅结果，并且正全速以市场规律将产品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活跃嘅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上昼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噶。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13: 今日的事，
2: 立法会今日会开大会，在议员口头质询环节，包括会讨论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展北都大学城以及规管医生专业操守等。
3: 立法会亦会首读同意读有关改革医委会的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2: 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的事，有立法會議員就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討論今次事件。
3: 港鐵會舉行扶手電梯安全運動啟動禮。
2: 團結香港基金會發表《構建香港綠色城市之都》的研究報告，並且會開記者會。
3: 康文署和教育局早前合办中学教师闪誉隋唐文明考察之旅，今日会举行分享会。
2: 不少家长或者会鼓励仔女多些学不同的语言，欧洲就有研究发现，懂得多国语言的话，可以令到大脑年轻十几年那么多，而且越早学效果越好。转头跟大家讲一下。
3: 另外咧，喺韩国咧，基于啊劳工短缺，近年咧都涌现咗啊好多嘅无人店啊，部分咖啡店、拉面店等等咧，都系冇侍应咧在场当值。咁有经营呢类店铺嘅东主都话咧，由于悭咗咧人工嘅成本，利润都增加咗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文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14: 放眼世界。平时去铺头买嘢，多数都有店员招呼。不过在韩国近年掀起了一股无人店热潮，由咖啡室、自助拉面馆、花店，甚至连宠物用品店都采用无人化经营。根据统计，这类通常24小时营业的无人店在韩国已经有近10000间。为什么无人店会这么流行呢？路透社报道，最大原因是韩国面对严重的人口老化和低出生率，引发劳工短缺，老板想请个年轻咖啡师都非常困难。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有连锁咖啡店就引入机械手臂，全天候为顾客冲制饮品，也有全职妈妈接手做自助拉面馆，客人自己拣面、加水和配料，等老板娘可以兼顾照顾仔女和家务。除了解决请人难的问题，采用无人店经营的模式，利润还有机会大增。有经营无人咖啡店的老板说，传统咖啡店利润大约得10.5%，但是悭回人工之后，无人店的利润可以高达40%，而且他们只需要每日朝早安排一名员工用一个钟头落铺头补货和清洁就可以。当然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建基于当地轻微化犯罪率低和客人的诚实。老板说，虽然偶尔会有小偷，但绝大部分客人都很守规矩。不少后生仔顾客都说，很享受无人店这种没人打扰的空间。即使有时部机出现小故障，找客户服务之后，通常都可以在几分钟内要他解决，非常之方便。想青春常驻，除了靠食疗和做运动，有没有想过原来学外语都是一种抗衰老的方法呢？欧洲最近有神经科学研究指出，一个人懂得越多语言，大脑的退化速度就会越慢。英国卫报报道，我们的大脑由几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随着年纪增长，细胞之间的连结会慢慢变差，令到记忆力和思考速度下降。报道说，科学家最近在欧洲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的研究指出，懂得两种语言的双语人士，大脑看落比单语人士年轻大约6岁，识三种语言就年轻7岁。如果精通4种语言，大脑更加是年轻足足13年咁多。研究团队特别针对高度多语化的巴斯克地区居民进行调查，那里的人普遍懂得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科学家利用脑部扫描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几百个受访者的脑电波，结果发现语言驾驭能力越高，而且越早开始接触第二

0: 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但是稍后咧骤雨都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5%。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内地同香港的监管部门寻日联合公布11项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盖债券通、互换通、离岸人民币流通性、流动性、市场基建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的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作将会有助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发展，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角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央将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建设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并强调香港背靠祖国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是持續吸引全球資本和國際投資者。大公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昨日開始試營運，多間金融機構都成為按香港黃金報價 HAU 完成多筆的交易。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将会支持和积极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规划。潘功胜话，人行除了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香港设立第一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支援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和结算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并且是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以及现货的产品，支援港交所深化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的合作，并且纳入人民币的因素。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弃如生殖医学中心被揭发送到去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弃如今年五月将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去中大检测，经 DNA 比对之后，发现其中一宗个案入面的7个样本，有6个样本的 DNA 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至于另一宗个案送检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不过希裕在事发之后1个月才有通报。管理局指出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报警方协助调查，并即时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卫生署就说事件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入面情报，已经是发出规管通知，要求4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的一则报道关注到中国多个地方都出现极端天气，广西、湖北台风美沙克影响伤亡惨重。其中广西洪灾已经导致到6人遇难，11个人失联，仍然有大批村民受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到湖北11个人丧生，1个人失联，331人受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指示防汛救灾工作，要求排查整治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等的风险隐患。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架俗称小路宝的石油气电力运能的士在前晚在赤立角路行驶期间起火，并且发生爆炸。车上面的3个人在起火之前闻到烧焦的味道，及时落车避过一劫。机电工程署话正系调查事件系咪同石油气系统有关，运输署亦都话十分关注车辆机件安全，正系积极配合调查。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有一名60几岁嘅泥水男工人咧，前日独自为一间村屋做水泥批荡工程，咁怀疑喺操作角磨机嘅时候发生意外，大量出血，忍痛自行报。

0: 警求助，送院之后呢是不治。死者的仔呢是质疑工程人手安排，认为出事之后若果有人施以援手，爸爸可以更快接受治理。案件是列作工业意外，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是26度，相对湿度9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返大埔道嘅路面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㗎喇，就去旺角方向跟住李郑屋村嘅封路已经重开。咁不过慈云山道係有水管紧急维修㗎，就是、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係已经封闭。咁而家车辆係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㗎，就影响嘅巴士路线係需要改道行驶。咁仲有晓光街係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宝达村方向跟住上秀茂坪总站全线係已经封闭。车辆是要左转入去寿命道，是不能够直去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涉及兩宗個案，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已被暫停14項服務，只維持3項涉及儲存胚胎的服務。陳曉君報導。
2: 位於中環的希裕生殖醫學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檢查過程期間，將多個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送往中大威爾斯親王醫院植入前遺傳學診斷中心檢測，但從胚胎抽取的多個細胞樣本被發現懷疑有混淆，並非屬於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兩宗個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個樣本有6個出錯，另一宗抽取的兩個樣本全部都不屬於個案的父母。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視察委員會成員楊樹彪表示，上個月接獲中大通報後去到中心了解情況，認為程序上沒有出錯，但懷疑有機會在樣本送檢的過程中放入並非屬於父母的樣本，有待進一步調查事件是否涉及人為因素。
3: 可能就是送檢的樣本裏面擺了一些不是屬於那對夫婦的樣本，中心呢亦都同中文大學裏面呢再重新將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檢檢測，就發覺呢係冇溝亂到胚胎嘅，咁即係話呢喺送檢嘅樣本裏面呢就係有出錯，係咪一個人為嘅因素呢？我哋現時呢仍然在調查緊。
2: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不正常的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的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的服务。
4: 这个的检测是希望拣选正常的健康的胚胎摆落妈妈个肚入边嘅，如果系验错咗嘅话咧，咁咪可能将啲唔正常嘅胚胎摆咗落去，咁亦都系有问题。另外一点咧，就话你调乱爸爸妈妈呢样都好，即系严重嘅问题。呢件事情我哋都系严肃处理。
2: 卫生署就表示，今次属于重大风险事件，中心冇喺24小时内通报处方，处方已经要求中心喺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接收新证进行生殖辅助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俄乌战事方面，他就说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但认为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乌方会同美方商讨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在内的多项议题。罗宇光报道。
5: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昨日和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抵达安卡拉出席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和土耳其双边情况，指出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相关问题不是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同美方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2020年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剔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俄乌战事方面，特朗普说在峰会前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交谈过，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事。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很快就会有结果。 埃尔多安就话，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嘅重要一步。泽连斯基昨日在峰会期间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他指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还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襲擊無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價，批評伊朗的行為既無正當理由又極其危險，而且明顯是違反停火協議。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員表示，美軍的打擊目標是伊朗的防空系統、海岸監視系統、地對空導彈、反艦巡航導彈和無人機發射場。伊朗國營傳媒報導，伊朗南部霍爾木茲海峽地區發生連處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方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且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伊朗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将会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报道说，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罗宇光报道。
5: 2023年10月12号，由于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当年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当地星期二宣布暂时解除这项处罚，同时指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指出，今次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之后所作出，核心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顿和改正，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亦都已经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将会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明确列出俄罗斯奥运选手的选拔准则，要求俄罗斯奥委会选拔奥运参赛运动员的时候，不能够只是以竞技成绩为标准，有需要考察运动员的综合素养，确保参赛选手恪守奥林匹克宪章精神，树立正向榜样，传递体育和平理念。另外，为消除全球体育界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顾虑，国际奥委会划定严格的反兴奋剂底线，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和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6美元，卖出4099.96美元。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五，强度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世界杯16强赛事，瑞士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先失2球下，尾段连入3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8强。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5: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接应汉尼长传头槌顶入，领先1-0。阿根廷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门将苏比亚之后扑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架12码，亦都将麦卡里士打同埋后利恩艾华利斯架攻门化险为夷。美斯及后主射罚球亦都射中门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感1球领先。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扩大优势，希神哈辛禁区传中涉高后上撞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正当阿根廷球迷非常担心之际，阿根廷逐步调整战术和阵容。拿奥达鲁马天尼斯入替迪保罗之后，美斯有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至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由边线长传展开攻势，蒙迪亚禁区回后，美斯后上劲射击中眉底入网，为球队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是反败为胜，92分钟一次转守为攻，拿奥达鲁马天尼斯推上前场传入禁区，安素费兰迪斯头槌攻门得手，阿根廷3-2反超前，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惊险感取得8强席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跟进回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议程都聚焦成员国落实去年峰会目标进度，包括提高防务开支，提升他们本土军工生产的能力等等，亦都会讨论到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
1: 与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一再批评部分北约盟友未有提高国防支出，有分析就认为欧洲多个北约国家在短期之内仍然难以实现防卫自主，亦都观望着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支援力度会不会牵涉中期选举等国内政治考量。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今次是军事实力最强的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第二次出席峰会。较早时他再次发文表达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说美国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形容这种持续不对等的关系是荒谬。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成员国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5%。一年过去，由欧洲智库评估翻不同成员国的公开表态，认为德国以及多数北欧及东欧国家都有履行承诺的决心，但是西欧几大经济体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就估计难以做到。另外，去年坚持防务支出只会维持不超过 GDP 2.1% 的西班牙，今年立场会不会继续依然固我，亦都值得关注。特朗普早前亦都抱怨欧洲北约盟友未有在美伊战事提供军事支持，今年四月他更加威胁过要退出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上个月底亲自前往白宫，被视为主动寻求同华府缓和紧张关系。吕特向特朗普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意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又说有大约5000架次美军飞机从欧洲基地起飞支援美方行动。他亦都摆出纸板图表，说受惠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经大幅增加军费，被不少舆论质疑认同向美国献媚表忠。不过另一方面亦都关注其实是否反映了北约目前面对的困境。有报道引述英国智库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欧洲国家在远程攻击能力、情报、监视侦察、卫星、后勤保障以及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方面的实力仍然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分析正是观望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在这届峰会会如何协同推动防务战略自主，加强军工建设，以应付将来一旦出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据报较早时表明不满某些北约成员国在增加防务开支的进度上不够快。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再显示特朗普政府其实没有耐性等到2035年让北约盟友实现防务自主。不过专家相信美国要退出北约不容易，法律上要先取得美国参议院2/3议员支持，又或者由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而偏偏在政治方面，共和民主两党近期都同样表明支持美国继续参与欧洲安全事务，认为符合美国利益。鉴于今年11月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否维持在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特朗普肯定会视为重中之重。分析亦都因此相信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关系现阶段不会去到临界点，但难免的确会有深度调整。 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国将会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亦都曾经扬言扩大撤军范围。有分析认为，美军一旦加快从欧洲撤出，不排除意味有可能将更多力量部署至亚太，并进一步将战略资源集中应对中国。不过另一方面，估计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决策方式，以及他同盟友关系出现的裂痕，其实亦都有可能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变相为中国带来一定战略空间。
2: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讲下咧的士业界啊展开佢哋嘅新一轮礼貌活动，佢哋都安排咗人啦去组成咗礼貌大使团队，喺全港多个繁忙嘅的士站、旅游热点、口岸等等咧，协助乘客上落车同埋处理行李，鼓励司机以礼待客。
1: 主办活动启动礼嘅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话，业界正系配合政府推行组合拳去改革，亦都系积极提升服务水平。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系同黄卓邦倾过，听佢讲下活动嘅详情啊。
4: 我哋今次咧会特别将个重点咧摆多啲喺旅客嘅身边上边，特别会安排到去啲旅游景点啦，即系比方说系海洋公园啊、天星小轮码头嘅的士站，咁亦都去咗各个大嘅海陆空口岸啦，即系包括系港澳码头啊、西九高铁站啊、机场啊，甚至乎好多个即系陆路对内地嘅关口咧，我哋都会派我哋嘅礼貌大使去现场咧，去到做指导嘅，去到协助啲乘客啦同埋司机咧有序咁上落车。
5: 的士礼貌活动系咪可以改善到的士行业嘅整体服务质素？
4: 我相信一定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当然的士服务的情况我们都是了解的。确实市民对我们的士服务是一定有个高的要求。我们这个礼貌运动最主要都是想提醒司机，其实很简单，上车的时候讲他早晨，可能问下冷气够不够凉，甚至走的时候说你记得带齐些东西，可能很简单几句说话就已经是可以令到乘客的满足感是大很多。只不过始终的士行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都是自己一个运架车厢里边全日又冇同事啊，甚至乎冇上司去睇住你啊。可能一开始讲下咧就有讲嘅，但系慢慢咧，可能就忘记咗讲呢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即系所有的士司机都系有礼貌嘅，不过有阵时咧就可能就系争咗个提醒咯。
5: 今年会唔会话加入一啲更具体嘅成效评估机制去量化活动嘅实际嘅效果成效咁样咧？
4: 我谂呢度系一个叫做公众教育嘅一个部分啦，即系好似就算运输署都有啲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啊，即系旅发局都有啲即系今时今日。咁服務態度唔得噶，咁我諗相信呢啲都係持續教育嘅。除咗啲禮貌運動之後，我哋亦都有好多一套嘅組合拳形式啦，即係包括係電子支付啦，有即係鏡頭強制安裝啦，有好多唔同嘅等等配合咧，先能夠即係將整體嘅的士服務質素能夠提升嘅。所以我哋唔能夠單靠一個活動咧就有一個改頭換面嘅變化。有任何可以改善服務質素嘅活動咧，我哋都會一定會繼續堅持去做嘅。
5: 今年4月1號起啦，咁所有的士其實都必須要提供至少兩種嘅電子支付方式啦，咁其实实施三个月以嚟啦，业界面对嘅主要困难系啲咩咧？
4: 我谂主要有两个困难啦，一个就技术困难啦，即系邻近内地嘅口岸上边咧，可能嗰个网络接收咧唔系咁理想嘅，咁所以咧就可能连接唔到一啲即系个支付平台。咁啊呢度当然啦，运输署咧数字办咧亦都帮咗我哋咧去到即系做一啲改善。咁甚至乎咧，我相信收到啲信息之后咧，支付平台上边咧亦都会提出一啲支援嘅。咁另一样嘢咧就当然就系我谂系司机嗰个习惯性同埋嗰个乘客嘅習慣性啦，即係佢哋係咪能夠好有效嘅，即係好快速地可以啟動到嗰個支付嘅平台咧？咁我相信呢度咧喺初期運作時候咧，對於雙方咧都係困難嘅。開展嘅時候咧，司機可能都要花一兩分鐘時候先開到個 app， 但係你明白到呢樣嘢咧，即係功多藝熟，即係做多幾十次之後咧，可能幾十秒就已經係搞得掂。過去一段時間咧，亦都收到八達通公司甚至乎運輸署嘅一個反應咧，個數字咧都係幾令人鼓舞嘅。咁我哋希望咧呢個電子支付咧能夠即係持續做落去，令到方便到即係香港嘅乘客啦。甚至乎特別係啲內地旅客，佢哋係冇一啲現金，甚至乎係好習慣中電子支付咧，對佢哋嚟講搭的士咧係會更加好嘅一個選擇。
5: 都留意到濫收車費嘅投訴啦，會唔會可能配合下警方加強打擊？
4: 嗱，當然啦，的士議會其實一路都同有警方合作啦，其實去打擊一啲違法濫收車資啊、即係兜路啊、拒載嘅行為。我哋都同即係警方咧喺蘭桂坊咧都實施咗即係超過一年嘅一個禮貌運動，其實都係打擊一啲即係濫收車資嘅行為。始終一架車的士一 個好特別嘅環境，就基本上就得個司機同乘客就兩個人。咁究竟邊個講得啱，邊個講得唔啱咧？其實永遠都可能係完結唔到一個爭拗嚟嘅。希望喺明年嘅年初啦，可以能夠順利推展到個叫做強制即係的士安裝鏡頭嗰個嘅系統。咁有咗鏡頭，甚至乎亦都有個錄音系統啦。當中係咪有司機違規情況咧？定係當中只係誤會，甚至乎可能有啲乘客唔理解嘅情況咧？咁我相信咧，有咗啲鏡頭之後咧，係好有效咧，係能夠將嗰啲誤會啊，甚至乎真係將啲即係違法嘅司機能夠去杜絕嘅。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天文台话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至到咧今朝早嘅9:30。预测方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咧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4%。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开始试运行，交易、清算和结算工作已经投入服务，而第一批的黄金亦都是成功存入了指定仓库，第一批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
2: 政府因应系统试营运，推出相关配套措施，就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推出全新的 HAU 价格代码，展示香港市场特定的参考价格等等。
1: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话：系统可以为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同埋可靠嘅清算同埋结算服务，降低结算嘅风险。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水志伟，听下佢点样讲。
6: 以前如果我哋要做黃金買賣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交易咧都係一個叫做雙邊場外嘅交易啦，會導致個結算啊或者一個實物存取嗰方面個效率咧，同埋個風險個可靠程度咧都唔係太足夠嘅。咁但係而家有呢個所謂叫做中央化嘅一個嘅基建嘅時候啦，呢一個系統咧我哋見到係有一個即係港金嘅結算公司去負責啦，佢就可以咧幫我哋嘅黃金交易咧去提供一個比較高效啦，同埋一個可靠嘅清算同埋結算服務嘅。一個可以降低嘅就係一個結算嘅風險啦，因為個系統咧其實係可以連接香港嘅一個即時支付結算嘅系統嘅，即係你可以睇成咧就好似黃金交收同埋資金交收咧係可以同步去完成啦，降低咗以前就係驚可能話啊俾咗錢但係收唔到黃金，又或者可能俾咗黃金收唔到錢嘅風險嘅。咁同埋而家呢個系統咧，佢係有一個即係中央嘅帳簿啦，咁佢就可以有一啲嘅記錄啦。咁同埋一個實物嘅存儲嗰方面啦，咁其實都可以直接連接一啲指定嘅倉庫嘅，對於整个的过程啦，个记录方面咧都会更加准确啦，可靠程度亦都更加高嘅。
7: 香港即系要建立黄金交易生态圈啦，因应住今次个系统启用，都有一系列嘅配套措施系推出嘅。咁就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就推出一个实物联通啦。其实两者嘅合作安排咧，点样可以带动到香港嗰个黄金基建发展咧？
6: 其实我谂咧，实物联通个重点咧就系个实物黄金啦，喺香港同埋上海系统之间嗰个流转啦。咁其实对于香港咧，嘅黃金嘅基建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比較大嘅幫助嘅。第一咧，其實可以帶嚟一個市場嘅流量啦。嗱，雖然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都即係全力即係想起嚟緊3年之內啦，令黃金個儲存個容量咧可以提升去到2000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初期嘅時候咧，香港如果佢嗰個嘅交易量啊或者存儲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同上海嗰個嘅連結咧係可以為我哋帶嚟個交易量嘅。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啦，即係上海黃金交易所咧，其實佢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實物現貨嘅交易所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同上金所連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將內地嘅需求啊、流動性啊同埋參與者咧都帶到去香港嘅。咁而第二點啦，就係咧，其實實物黃金咧，如果係喺香港嘅指定倉庫去做一個存放嘅時候咧，咁事實上呢個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去提升我哋倉儲啊、保險啊、檢測啊、徵煉啊、物流呢啲嘅能力嘅。咁我哋個實體經濟嗰方面咧都有幫助嘅。
7: 其實喺嗰個配套措施入邊咧，都包括話推出以 香港黄金报价代码 HAU 啦，作为展示即系香港市场特定嘅黄金参考价格啦。呢个代码咧系咪都会成为咗即系香港黄金一个重要招牌？又可以点样去增加呢块招牌嗰个吸引力呢
6: ？HAU 咧，我哋可以理解为一个即系参考价格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要成为招牌咧，咁我谂个关键咧就唔系话即系纯粹有个代码啦，咁系背后有一个足够嘅交易量啦，个参与者啊，个或者啲人去用嘅时候系要足够大啦。第一就系一个需求，第二个就系个供应位置啦。需求位置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可以研究多少少，例如话咧，如果喺强积金入面啦，我哋可以纳入到即系黄金嘅 ETF 啦，又或者咧，其实如果我哋可以主动争取内地嘅央企、国企咧，将香港作为大宗商品交易采购嘅首选地啦，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增加我哋个需求嘅位置。咁其实另一个比较关键位咧，就是、我哋又冇一啲足够我哋叫做黄金嘅交易商嘅，暂时香港咧相关嘅一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咧就大概得40多个左右啦。如果我哋同其他地方比咧，都有一个几大嘅空间嘅，因为例如我哋叫新加坡可能有成400多个嘅，其实我哋都可以参考翻好似新加坡咁咧，佢有一个比较 entry level 多少少嘅一个税务优惠嘅，都可以睇翻咧。例如如果未满足7亿门槛嘅时候，咁会唔会例如一开始可能俾10% 嘅一个税嘅情况？咁然之后发觉啊满足嘅时候咧，我哋再慢慢降到8.25啦。咁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即系增加多少少呢啲嘅交易商啦。咁喺个需求同埋供应两方面都配合嘅时候咧，咁我哋先可以增加到个吸引力，咁先可以闪靓我哋呢个招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说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是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目前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会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的项目作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上星期五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今日就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听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在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的慢线是封闭紧的，车辆不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晓光街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坪总站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嘅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多位。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本台以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了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解读规划纲要的重点，以及探讨香港是怎样对接。第一集我们就专访了行政长官李家超，他对于香港在国家新一个五年规划里面的定位提升感到很鼓舞，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加积极主动，不断思考怎样服务国家。
4: 至于本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重点，李家超就认为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 他又認為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的延續性，不會因為政府換屆而中斷。施政報告亦都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的藍圖設計，期望市民都能夠感受到改革成果。由新聞天地記者仇志榮報導。
6: 講好十五五，
7: 全國人大會議3月通過的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內，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時期的八大中心增加至十大中心，並首次將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寫入國家藍圖，措辭亦都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變為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政大領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行政長官李家超認為，有關表述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对此感到鼓舞。香港的思考角度不能够再只顾自身利益，
8: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可以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的。我们在融入的过程里面是由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即是国家大局，但其实呢都是看埋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呢一定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7: 讲到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是核心之一。李家超觉得，虽然香港有五间世界百强大学，上游科研实力雄厚，但都必须结合内地的中下游优势，才能够构建完整的创科生态圈，这个正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好处。
8: 科研成功了，但是怎样转化为真真正正有用的一些产品，去惠及民生，甚至是量产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呢？那就中间的转化了。如果量产以及市场发展呢，我相信呢内地在产业啊，在生产方面市场方面呢就不用忧虑。中间这个中转呢，中游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三部分组成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我们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亦都可以变得一条完整的生态圈，我哋既可以享受国家的科研发展，又可以加入我哋的科研发展里面咧，就是、共冶一炉。
7: 被问到服务国家和巩固提升国际地位之间怎样兼顾，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新药研发方面，叠加优势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因此感到很乐观。
8: 我哋新嘅研發咧，可以喺香港又做試驗，喺內地又試驗。嗰、那個數據我哋會有法例咧，可以容許佢過河嘅。如果嗰個製藥係成功咧，佢係用喺譬如內地嘅市民咧，係已經有數據支持啦。最後嗰只藥去進入翻內地市場，無論係註冊使用咧，都係更加係有基礎同埋有效益，快好多。我覺得全世界冇一笪地方可以集呢三樣優點於一身嘅，所以河道咧，我哋相信咧係一個非常頂尖性喺科技方面，而咧我哋香港就係因為咁呢三樣嘢都係集合咗嘅疊加優勢，香港、內地同埋國際嘅三方面，資金、人才同埋科技呢方面，我係好樂觀。
7: 定位升级，治理思维亦都要更积极主动。李家超认为，要不断思考同理解点样服务国家。除咗利用 SI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8: 今次去中亚咧，我又推动紧一个叫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模式。如果我哋成功建造不同嘅枢纽与枢纽合作模式咧，香港呢个作为我哋国家进入国家嘅枢纽，同埋进入亚洲，特别系南亚嘅枢纽咧，就会发挥好大作用啦。咁即係話咧，我哋唔係講緊項目同項目嘅輸入或者雙向流動，我哋係講緊一系列嘅運作模式，一系列嘅關係，一系列嘅做法，經過輸入與輸入對接咧，個量啊同埋質啊都會提升嘅。香港可以服務國家嘅咧，我覺得係好多方面嘅。
7: 從發展創科到招商引資，開拓海外新市場，普羅市民看似遙不可及，但李家超以大灣區發展為例，相信市民終將受惠。
8: 我哋施政發展經濟嘅目的係改善民生。十五規劃裏面點解我咁重視呢？就因為喺整個規劃裏面會帶領到我哋成個香港發展咧，最終獲利最多嘅咧都係民生嘅不同項目，即係話市民所受到嘅 利益是最大的。现在已经是大湾区养老渐渐开始是一个较为方便较为可以接受的。青少年的发展已经不局限在1100平方公里的香港了，你可以去内地发展大湾区发展。所以对香港呢长远来讲这个五年规划呢对于经济发展会很好，更重要的是改善民生。
6: 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9: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
10: 行政长官已经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9: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国家推进新一个五年规划的同时，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相关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李家超透露，去年底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后先开始准备工作，内地城市前期工作起码年半至两年，但在政府、立法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这个最大的挑战已经大为缩短时间。参考埋上海和大湾区城市的经验，进度比预期理想，有空间提前在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李家超认为五年规划对政府内部最大的好处是统一各个政策局的步伐，
8: 系统性将所有东西都五年去规划，每样东西都好配合，不是有些是三年有些是五年有些是七年，大家都用五年去想。如果在管理学里面配合很重要，就是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是会拖回慢快的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的人上，配合就重要了。我扶持你，扶持我，大家一起上，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们走在一起我们会走得更远。
7: 政府内部配合得好，对外发展亦都会更加聚焦。李家超以发展经济网络做例子，认为规划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
8: 全世界都走啊，就是会分散了个力量，见到焦点就失焦了。那我们就想哪些是新兴市场，还有个优次是怎么定，那这个都是聚焦。五年规划就令到我们聚焦。为什么我一上场我首先去了东盟国家呢？东盟国家因为我们是贸易伙伴第二大，跟着我找新兴市场，那时候我们觉得中东是最发展得最快的。下一个去哪里呢？其实世界很大，但我觉得最快又看到的就是中亚。去选择这些发展网络，我们都要看个优次，还有对自己的得益有多大，由对方会怎样接受我们，合作一定双向，那要大家都有意愿。
7: 李家超任内发表的施政报告，每个年度都会提出多项 KPI 关键绩效指标，检视政府部门的工作成效。而五年规划的工作横跨下届政府，日后施政报告亦都会对照这份规划，确保政策的延续性。
8: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着五年规划去设计的。五年规划的好处是什么？是跨政府的，跨政府界的，这一届政府还有一年。但是五年规划讲了五年的嘛，五年规划会确保下一届政府沿着五年规划那四年施政。例如在国家层面有了五年规划之后，每年政府有个工作报告，我的施政报告都会是沿着这个做法去做，不会因为政府换届那些政策就不延续了，延续性很重要。
7: 这份同大家息息相关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即将面世，怎帮到市民增加幸福感、获得感呢？李家超的答案是做一份平衡规划，既要靠拳头产业赚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
8: 我们叫拳头方面的一些领域，即是说是出去打拼的，是出去赚钱的，我们还有一些实实实在固本培元的，那就是民生的问题了。拳头性的一些发展，即是金融啊、贸易啊、航运啊、科技，这个绝对是的，因为这些是我们的竞争力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而且它们是高增值的。在五年规划里面有讲医疗啦，有讲教育啦，有讲居住啦，有讲土地啦，这些实际的民生问题是很多方面，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五年规划来的。
7: 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令施政更规范，有助推动改革，期望市民感受到成果。
8: 在我们做五年规划的时候，必然看下现有的一些问题，我们怎样在五年后无论是解决、改善，定是完全是即是这个问题不再存在呢？所以五年规划里面会导致我们在制度优化甚至不同的领域的一些不断改革，是会是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令到每个政府部门 都會咁樣做。我覺得對香港嚟講咧，整體第日嘅發展，我哋有更好嘅居住，有更好嘅醫療，更好嘅教育。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11: 报章摘要。
4: 大公報的頭版是中央推11項新措施，強化本港離岸人民幣樞紐。經濟日報，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說4個方向挺港，托國際金融中心。商報，香港黃金中央清算系統試營運。南華早報頭條就是多措並舉，提升本港金融中心地位。
5: 信報的頭版是4招谷債券通，南向額是增至8000億。文匯報，科技盛會 LEAP 出海首選香港。明報，試管嬰樣本調亂，希裕14項服務暫停。星島日報的頭條同樣講到希裕中心懷疑涉人為出錯，調亂胚胎活檢組織樣本。東方日報的頭版標題就是租管條例實施4年，90%劏房業主越紅線。
4: 先睇大公報報導，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內地同香港監管部門尋日聯合公布11項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蓋債券通、互換通、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市場基建同埋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等嘅範疇。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作將會有助於推動香港固定收益和貨幣市場發展，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首要離岸人民幣中心角色。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說，中央將會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建設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並強調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是持續吸引全球資本和國際投資者。大公報報導。
5: 信報報導，香港是離岸人民幣業務為一大增長動力，金管局再推出多項措施協助業界發展，當中不少舉措是為市場提供更加充裕的人民幣流動性，包括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 RBF 的總額度由2000億進一步擴至5000億。星期五是實施，意味著香港銀行可以有更多的彈藥支持企業使用離岸人民幣。金管局亦都是研究引入新措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例如推出7日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交易以回购的形式进行，务求在 RBF 之外新增一个满足到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的渠道。信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试营运，多间金融机构都是成为按照香港黄金报价 HAU 完成多笔的交易。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会支持和积极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规划。他指出，人行除了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本港设立

0: 小學等嘅原因，而需要去到教育局嘅學位分配組領取派位結果。有教師向記者坦言，隨住適齡學童趨勢減少，不少中學面臨收生壓力，尤其 banding 比較低的學校更加要積極爭取新生。經濟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中國多個地方出現極端天氣，廣西、湖北受到颱風美沙克的影響，傷亡慘重。其中廣西的洪災已經導致到6人遇難，11人失聯，仍然有大批村民受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到湖北11人丧生，1人失联，331人受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指示防汛救灾工作，要求排查整治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等的风险隐患。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提出修订性罪行法例，包括新订立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行，潑灑液體亦都列作性侵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有議員關注一些迎新營的活動會要求女生穿著白色衣服，遊戲期間會有人故意向他們潑水或者潑奇怪顏色液體。關注到上述的新法例將來可不可以監管這些行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话，新定的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行是针对有人故意或者罔顾后果作未经同意而涉及性的行为，包括向某人泼洒液体令到女生露出身形的话，认为相关的法例就可以规管到形身形的情况。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公布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香港由去年的第六位升至到第四位，澳门是连续两年蝉联榜首。有内地旅客就称赞香港是游玩的内容丰富，交通便利，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完善部分民生区的配套，提升旅客的游玩体验。有旅遊界人士認為香港排名攀升，反映了旅遊業整體服務水平是持續改善，建議香港可以適度借鑑澳門的經驗，完善深度遊的配套，吸引更多旅客回訪，優化旅客體驗。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食環署助理署長潘炳陽接受專訪時候說，部門自從前年開始全面採用熱能探測攝錄機和 AI 進行鼠隻活動調查，並且配合新制定的無鼠百分比調配資源，滅鼠的工作確有成效。鼠隻較活躍的地點由前年上半年的90個減少到去去年下半年的44個。星島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文匯報的社評提到，中央政府宣布從四大方向11項的措施全面深化內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這系列的新措施在於能夠將香港的多重獨特優勢有機結合，引導香港金融市場由傳統的以股票為主，向債券、黃金、大宗商品和衍生產品等等綜合體系良性演變，豐富了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香港必將在服務國家高質量和金融強國建設的偉大精神當中貢獻不可以代替的香港力量。文匯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國家政策東風已至，接下來關鍵在於特區政府、監管機構、金融業界如何找住機遇，承接好利用好國家的戰略支持，將政策紅利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競爭力。香港必須在加強金融產品創新、加快走出去和優化軟環境等方面是全面發力。大公報社評。
0: 商報的社評就說，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昨日啟動試營運，新的基建填補了香港黃金市場缺乏中央清算基礎設施的空白，推動本港升級為集交易、清算、定價交割於一體的國際黃金交易中心，進一步拓闊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產業內涵，有獨立的清算體系作為根基，香港黃金港價值進一步突顯。

0: 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这个是本港金融基建历史的里程碑，为掌握全球金市的话语权迈出关键一步，这个亦都只是起步，真正的考验呢都仲是在于尽快完善配套和深化优势，从欧美定价被动的跟随者变成为亚洲时段的主导力量。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这一项的关键金融基建，既有特区政府的直接督导，亦都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可以预见到一个更加成熟、更具韧性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将在本港成形，政策组合权预期将会产生强大的群聚效应，港交所亦将会有更好的条件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星岛的社论。
1: 信报社评，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之一是协助建设金融强国，具体手段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了让人民币成为更加普及的交易媒介，不妨显著扩阔人民币柜台的覆盖范围。如果在香港上市的所有中概股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直接交易，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无往而不利。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的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